0: 之二，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有到场。民政事务总署继续设置调研处，方便市民调研，并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调研点。王威培报道。
1: 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福海堂，灵堂中央放置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仲有多名政商、演艺、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伉俪、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和郭炳刚，以及中大校长卢毓明和校董会主席查日超等。继续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务总署设置的调研处调研，有人带上鲜花。92岁的中银国际顾问林广绍去到位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他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主理中银的香港事务，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2: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在商言商，在身言政，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好向他学习。
1: 朝早九点钟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人工智能 AI 产业发展，应加以珍视、扶持并守护，他将组建一支 AI 部队。他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不法行为。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并将任命一名主管有关事务的 AI 沙皇。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贴文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留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国际社会最近高度关注 AI 发展和监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过去的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开始之前的记招上表示，越来越多顶尖 AI 开发者警告，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甚至呼吁暂缓开发 AI， 有开发者就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全球协作不可或缺。孤立的、无法验证、不均衡实施的自愿暂缓措施无法解决当前问题。不过特朗普曾经在与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通电话的时候，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为个人和州份带来财富，是未来20到25年的石油。欧洲部分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都表态，质疑美国一些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只是出于私利，真正的目的是巩固自身优势，打压竞争者。 有美国官员话，随住特朗普准备与来访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美方将会喺同中方嘅会谈中提出 AI 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 AI 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话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回应沙特的空袭。组织方面表示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土耳其外长费丹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强调土耳其将信守和沙特的防务承诺，可能给予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再由罗宇光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手机程式发布的防空警报。同日稍后当地再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德东北部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晚在组织控制的电视台发声明，承认胡塞武装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利雅德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盐布的设施。他指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又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方面表示将会信守同沙特之间的防务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的美伊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的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全体攻击。费丹说，协议签署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英超比赛，白里顿主场赠阿仙奴三隻光蛋，海鸥的哥斯和哥斯道拿斯分别在31和45分钟远射破门，加上谢马安迪斯在57分钟建功锦上添花，协助主队大胜，也都打破兵工厂今季联赛不败纪录。另一支伦敦球队热刺一度落后三球，虽然连追两球，但最终主场以2-3不敌阿士东维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 港电台呢节晨早新闻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早晨，呢阵子有好多名人离世，政界我哋第一位特首董生董建华今朝设有公祭，演艺界先后有舞蹈同演艺都桃李满门大师级名 Sir 刘少明，仲有鬼马到玉田词人黎比特。今日我哋一齐怀念呢两位圈中前辈。2014年我访问过 Ming Sir， 六年前我访问过 Peter 哥哥。首先我哋追念好爱锡后辈气场千变万化殿堂级舞蹈专家 Ming Sir 刘少明。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由芭蕾舞世界、戏剧世界、法国，我去到阵先知道，原来真系另外一个世界。
3: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少明，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比特。
6: 讲翻你第一首系《相思女》，
7: 改咗个《伤心女》，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当晚喺《欢乐今宵》，谭炳文唱咗。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人人咧都见到佢嘅时候咧，都觉得有少少惊嘅，因为点解咧喺荧光幕上边、大银幕上面咧，佢经常都系黑帮头子啦，或者系一啲坏人啦、大反派嗱，听啲笑声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因为佢真系做得咧入木三分啊，尤其是做太监嘅时间。早晨啊 ，Ming Sir，
5: 早晨各位，先恭喜发财先啊，
6: 恭喜发财，
5: 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我哋喺度又讲嘢啦。讲俾大家听系欢乐一下，
6: 系啊，冇错冇错，嗱冇错啊。咁其实咧，表面上边咧，或者呢个嘅演技上边咧，我哋见到咧个坏人，但系实在咧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边咧，见到 Ming Sir 嘅时候咧，个个都好中意亲近佢，因为佢系一个大好人嚟嘅。嗱，即系讲起啊刘少明先生呢个名嘅时候咧，好多人有不同嘅反应嘅，一听到就哦嗰、那个跳舞好叻嗰个啊嘛，另外一个咧就话啊佢做戏做得好好嗰位啊嘛，实在咧两位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啫，佢系第一位一位法国舞蹈家排舞嘅中国人，亦都系我哋演艺大奖嘅得主刘少明先生 M H。
5: 哦，
6: 要咁样讲埋噶
5: 喎。哦，得噶得啦，反正系夸耀我，我系真系一个系普通嘅演员。
6: 正话喺度准备开麦之前咧，已经好多电话打过嚟咯。Ming Sir， 嗱，你嚟开会啊？你啊 ，Ming Sir， 你啊，俾啲意见啦，咁样样。哇，你真系好忙碌噶、哦。不过咧，应该咧喺早前咧，你更加有一个嘅工作咧，就应该去咗呢个嘅欧洲嗰边咧去旅行嘅、哦。又话三个小生去旅行，实在。咧就應該係阿 Ming Sir 啦、嗯，阿修哥啦，同埋 Joe Junior 嘅喎，係咪啊？我點解忽然間出嚟嘅時候變？咦，阿 Ming Sir 去咗邊啊？變四哥，初時
5: 咁，但我再翻。再翻睇，我覺得四哥做得好正，就係、是、嗰個節目嘅，就係、是、嗰個節目嗰、那個製作嘅，同埋導演所希望呢個作品好正，咁好咁嬉戲嘅。
6: 哦，
5: 咁但係我點解會我都識嬉戲，但係我係有一種誤會嘅。當時監製話揾到我啦，做一個咁樣嘅。
6: 三個小生係咪叫呢個名啊？當時真
5: 係三個小生。歐遊記係之旅啦，係啦係啦，一早佢就先同我講咗，咁我非常高興，因為佢去嘅地方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咁我就好開心，哎呀，我會翻到去原來我曾經
6: 表演
5: 過西班牙表演過嘅地方，咁第二個感覺就我當時感覺就兩件事，一個就係、是我喺個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嘅地方中間地方一個地方叫做 Sandra， Sandra 係一個。Spain 同埋呢個 project 嗰個中間嘅個地方，那個地方係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俾人嘅破壞過一個咁嘅地方，所以佢哋喺個地方成立一個好著名嘅、好有歷史嘅藝術嘅地位嘅一個叫做 Sandra Art Festival 咁樣嘅。咁、
6: 哦、
5: 我記得 Sandra 嘅就係編過一個作品，係為咗去 Sandra Art Festival 參加呢個藝術節嘅。當時喺法國都好著名一個舞蹈家，呢、這個舞蹈家叫做海塔華羅薩塔
6: 海塔華，
5: 紅塔半邊天嘅喺法國。
6: 你跳埋嘅？
5: 是我又参加演出又跳。
6: 哦、有编。
5: 咁但係我跳完之后呢就以后都离开咗佢啦。因为有人睇中我啦。
6: 哦哦哦。
5: 二十世纪芭蕾舞团嘅一个叫做 Maurice Spacia。Maurice Spacia 係喺二十世纪芭蕾舞团嘅艺术总监，而且係当年呢是在世界上很有名的一個現代芭蕾舞一個編導來的。
6: 在比利時
5: 的。在比利時的標準的Theatre de la Monnaie, Theatre de Monnaie 那個 Theatre 裡面的。之後就經過先來之後就先生我先生的系統說不知道為什麼就不然你就再去跟一些更看多些東西了。那時候我最大的感動就是點解我喺度學得幾好，就做得幾好，佢忽然間仲捨得俾我走去咁嘅地方，咁佢哋係好咁無私，又叫咗我去嗰度，就所以就跟咗 Maurice Spacia。有呢兩個老師都影響我好大，就係佢哋想收徒弟就唔係淨係我咧，佢啲徒弟、佢啲學生，佢想盡量將自己畢生嘅修為嘅藝術嘅經驗，盡量教俾人哋，唔係留翻一手嘅，仲希望你叻過佢咁樣嘅。呢個咁嘅精神一路都影響到我，好感動嘅咁咯。
6: 好多難忘嘅回憶喺嗰度。係
5: 啊，所以
6: 咁有機會翻去，咁點解你唔爭取啊？你唔應承無線啊？
5: 嗰度翻去只係一個回憶嚟啫。後來我咪諗咗好多嘢，嗱，我將會做啲乜嘢，我做邊度咯咁。原來佢話你唔使諗咁多嘢，我哋去到訂講下食啊，講下乜乜，講你又好嬉戲啫。即係變咗我嗰諗個，我自己諗，我以為好得意係我自己啫嘛。點諗好興啊？去做嘻嘻哈哈啲咁嘅嘢噶嘛？你生活小生，你講啲咁嘅嘢係可能唔同我哋嘅要求咁樣噶嘛？
6: 咁你即刻推咗啦，當時係嘛？
5: 我好恨繼續做噶、
6: 哦，
5: 我想佢叫我做咩，我可以攝嗰啲嘢落去噶嘛？
6: 係啊，係咯、啊。
5: 我可能我第時有得做，我想唔使我唔緊要，我唔做都已經做咗曬。我諗我根本做咗，我使乜翻去再做呢？我的生命裏面真係做咗啦嘛。
6: 其實即係講翻你自己啦，點解咧嚇？跟住即係當年咧，即、就、係、是、當你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就話咧，誒、欸、去學武術，但你話武術啊。我唔啱嘅，跳舞就差唔多。点解你即系小时候咧就有呢个咁样嘅心态咧？
5: 都系阴差阳错啊！我童年系咩？系打仗乱世到不得了嘅童年嚟噶嘛？我香港出世，31年你谂啊，到19岁到就炸香港啦嘛。咁喺咁样冇书读，咁就走难翻去中国。
6: 有几多兄弟姊妹？
5: 我有8个兄弟姊妹，我排第3。
6: 哦
5: 嗱，我好少講我家世，不過即係你咁問起嚟咧，咁就話即係個童年冇乜好講嘅，即係你先話父母話想你做咩？唔係嘅，當時好似我細個時候，我唔想餓死，係我唔想餓死，我唔想俾日本仔打死。咁嗰陣時要走難咧，啲細蚊仔我識，我香港長大又識啲，即係廣東話又識啦，又識啲國語啊咁樣嘅，咁嘅唔知點樣就要。好年青嘅老師，我記得又教我唱歌啊，教我做戲啊咁樣嘅，咁咪做一啲兒童劇嘅。
6: 喺內地啦，
5: 喺中國走難時候，戰亂翻嚟之後，3年8個月翻嚟香港之後，陰差陽錯做咗好多唔知乜嘢，翻嚟香港做咗好多唔同嘅行業嘅學徒啦。所以我就唔知點樣又入去船公司度做嘢啦。船公司我哋嗰陣時都仲未有啲叫做貨運船嘅香港嘅時候，我喺多利順船公司嘅，即係挪威船公司啲貨船仔嘅。後先識咩咧？我淨係識遞餐煮下嘢啊，喺廚房度咁變咗喺廚房話我識做廚房，成日廚房即係遞餐，咁啊喺船度做啦。當時就已經啱啱又有一個好著名嘅團，嗰就法國國家。組成的法國的芭蕾舞團是其中一個主要演員，他做就先跟我講，他叫 Rosetta Hightower。 他們來到香港中好像說我給一個 scholarship， 給一個半公讀的 scholarship 給一個香港的年輕人，
6: 即是一個獎學金。
5: 獎學金是我不知道，一就碰到我要做事，這樣就是放棄香港做的一切，又離開家，又離開太太，又離開 BB 仔，在法國就離開船，就直接去 呢個羅薩拉塔環呢個古典芭蕾舞型嘅中心。當時就使用好似個夢咁樣，中華原來去到啲咁美麗嘅地方係康城。
6: 你為咗乜嘢而即係想要呢一個獎學金咧？你當時已經有太太，又有個 B B。
5: 嗱，呢啲咁嘅就呢啲咪就係一個好狂野嘅選擇，或者非常之自私嘅一種，或者自私嘅一種對好奇嘅，對呢、這個哇！我咩有芭蕾舞世界，咩戲劇世界，法國，我去到定先知道，原來真係另外一個世界。因為我去到定唔係淨係一個唔係一個舞者，唔係一個學生，我係要打理好多地方啲外地嚟嘅學生或者係嗰啲舞蹈家，特別佢每一年都有兩三個季節啊，係全世界啲著名嘅舞蹈家嚟到一個研究嘅一個咁樣嘅。一个咁样嘅 function 嘅喺嗰度举办，因为我喺度做打杂咩嚟做，所以我系要见到晒啲人，服侍晒啲人。喺嗰时嚟见到有成功人都咁努力咁谦虚，我都唔知道嗰啲伟大舞蹈家好似傻下傻下咁样。哇！点解呢？又话艺术家本来啲明星好巴闭好叻嘅，点解佢哋完全唔系咁样，又系咁清苦嘅嗰種。
6: 但嗰時你要即係嚇離開香港，離開自己嘅家庭嘅時候，咁你太太
5: 係啦，
6: 佢有啲咩嘅反應啊？佢都好支持嘅。
5: 我唔講到佢點樣支持，我唔知道啦。我如果調轉係我係太太，唔係咁容易支持。家下佢又已經離開咗我啦，喺個世界上離開咗我，係啊。咁你問我太太點感受，我就覺得。又唔係話佢偉大啊，即係我都好偉大咁都敢犧牲離開佢都叫偉大，都唔定嘅啫。但係佢自己個負擔又咁，小朋友好細個，我仔好細個，咁我一離開咗船，喺船度一離開嘅時候，我就開始不得了嘅，個離程係激動到不得了，好似生真正知道生離死別係咩回事，即係我係去緊一個。脱离咗现实嘅生活里边，去追紧呢个梦嘅。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6: 点解会突然之间由打杂啊变成咗一个嘅编舞者咧？
5: 咁啊，就因为有一个芭蕾歌剧院嘅乐团团嘅团长系一个犹太人嚟嘅，佢一路都演奏好多啲名曲嘅一个咁嘅小提琴家，佢毕生就写过一个作品嘅，就写东方嘅一个咁样嘅梦幻式的嘅，喺好历年来啊。都冇人肯用佢个作品嚟编舞蹈，咁佢就于是非常之怀疑自己，同埋好失落。咁点知咧嚟到有个机会，我要喺他玩地方又去考试啦，即系嗱，考试就每一个人都编一个作品噶啦。咁喺他玩就话：你听下呢个音乐，你编一个作品。一听音乐上，我完全唔知道个作家做乜嘢噶，我直觉讨厌，
6: 吓
5: 系非常讨厌呢个音乐，系咁样咯。咁我话我唔先生，我唔呢、這个，我唔识听唔得，我唔用音乐，我都要你用，逼上梁山。
6: 你个老师真系啊！
5: 逼上梁山，我一睇嘅时候又讨厌，但喺个讨厌过程里边，我产生唔知记得乜嘢，我好讨厌之后，我讨厌咗我嘅成绩，讨厌咗我嘅呢个行为。佢唔中我嘅無知好多嘢嘅，引起我接觸一種好奇怪嘅幻夢啊！咁呢個可能呢個幻夢呢個討厭就接觸咗嗰個作曲家嘅某個情懷，我唔知道。後來先知道接觸嘅情懷，因為呢個作品演出嘅時候，呢、這個小提琴家直情喺 Champs-Élysées Theatre， 佢要一個人自己特登走上台喺個台前度，就將佢呢個音樂小提琴拉出嚟。个幕开嘅时候就见到一个中国仔行住系咁样嘅，
6: 就系你，
5: 即系唔知搞乜嘢，即系人哋嗰啲掌声的灌输欣赏系喺佢嗰处嚟。 我用一個羅，
6: 但你編嘅噃，
5: 你唔係唔係人嘅，點知照唔你乜嘢啫？一陣一個人出嚟，嗰個係喺法國最著名一個舞蹈家，係我不知天高地厚嘅。
6: 再生的鳳凰喎、哦，嗰、那個舞係叫做，係咪？咁裏邊係講啲乜嘢嘅咧？
5: 咁先能夠懷著我好離開離情嘅家庭啊，做咩咁種種啊？後來我離開時候，叫我將呢個作品教俾一個芭蕾舞團。
6: 但你老師有咩評價咧？對於你呢一個再生的鳳凰啊，呢、這個
5: 評價，因為佢係重出江湖。佢曾經有個時期紅透半邊天，因為佢要搞緊大學校，要從一個做一個藝術嘅教育家嘅。佢已經停咗好耐。呢、這個作品出現咗之後，嗰陣時喺武林上好轟動嘅就係佢重出江湖，唔係我。
6: 咁、嗯、你得獎啊？呢個
5: 作品先做得獎、哎，所以得獎就係我唔知咩獎咧，真係有個獎，有獎俾佢，唔係俾我啊！你即係個獎品，因為嗰啲人注目喺佢身上啦。但係佢係話我俾佢嘅。佢話一生第一次可以唔記得出台。我先頭講話，佢睇到我喊，佢都唔知做咩事關，嗰種感覺，佢好奇怪感覺，好難得感覺。佢又舉個咁嘅例子話俾你聽。嗰個小提琴家後來請我佢屋企就話：點解我哋係隔咁遠嘅世界，唔同嗰個教育，點解我哋會咁得嘅接觸咧？咁佢就講出話一種某一種靈感，可能唔知點樣就會互相影響嘅，就講咁係嘅。
6: 咁你唔會覺得自己一舉成名啊？
5: 唔係，係佢再舉再成名，應該咁樣講。我係陰差陽錯，係俾咗一個觀念出嚟，因為我要講乜嘢，佢就能夠做到乜嘢。咁佢呢個之後，佢就再翻去巴黎講，佢已經做翻呢個芭蕾舞團藝術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节维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唔代表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当年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6: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7: 《时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
6: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7: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6: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8: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助理事工陈展航，
9: 估唔到过咗十几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碧屋度，同啲年轻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去呢个地方？
8: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10: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1: 大湾区风物志，
12: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啦、衣着啊等等等等。
11: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我唔系掹车边啊！当时雷里耶夫话知道有一个人咁，佢要嚟睇我。
15: 哦，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16: 入呢一个嘅填词界咧，就可以话咧系二次创作啊，系咪啊？
17: 都算系二次嘅，但系识咗阿 Sam 就唔系二次啦。
1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但你真系再遇归来，可以话系咪？成为咗第一个为法国舞蹈家排舞嘅中国人，哇！呢、這个身份已经完全唔同啦。点解会肯翻嚟啊？
14: 嗱，我再讲先啦，我见到嗰啲，见到嗰啲幸运都系真正嘅舞蹈家嘅伟大。我心里去到 Most Special 个团，我啲全部都系喺世界上最著名嘅演员啊！全部靚得不得了，身材靚，你脫曬衫又咁靚，著起衫又咁靚。
16: 哇！你見過？
14: 錯，係冇，即係我哋
16: 冇所謂嘅。
14: 咁你換衫換成，冚唪唥都有啦。而且就算唔換，佢著啲梯船，你根本係清清楚楚乜嘢，即係講話啲肌肉嘅，我講下啲肌肉嘅，即係咩雕塑點解咁靚咧？咁原來佢哋本身就係嗰啲。嗰啲線條就咁靚嘅，咁所以你雕塑嘅話，佢就可以畫得到出嚟。如果我一撇嘢，咁你咪畫一撇嘢咁樣咯。咁當時見啲咁多靚，可能除咗咁靚天俾佢靚之後咧，佢哋已經係嗰啲技術已經係喺技術上好高啦。加上咗佢哋喺舞台上有咁大經驗啦，而且嗰個團咧係著名嘅一個編導啦，因而咁樣，我見到之後，我覺得自己已經喺嗰度地方冇可以比嘅。我唔係掹車邊啊！當時雷里耶夫話要嚟，就知道有一個人咁，佢要嚟睇我嘅。喺羅馬趕嚟法國睇嘅。咁 Modern Special 又趕嚟睇我，即係呢好多人嚟睇嘅，即係發生咩事啊？都唔知係唔係啊？呢啲
16: 奇小子喺度出現。
14: 係咁樣，即係我睇到啦，睇到呢個世界啦。但係仲有一個世界就係佢哋話我可以。我自己會闖造一個世界嘅，唯有自己翻嚟喺一個小小嘅地方做一啲嘢。咁但係佢哋希望我係唔係做少少嘢嘅，即係話我係一個可以創作嘅人。
16: 其實咧就係、是、Ming Sir 翻到嚟之後咧，就完全都冇停過，亦都有搞過一啲嘅舞蹈學校啦。
14: 我係喺亞視早期嘅時候都係即係訓練班啦，就後來。就過咗嚟無線都仲係演員訓練班嘅導師啦。
16: 不過咧，真係講到話，即係藝術家咧，其中一位叫徐克啦嚇，佢又真係好犀利啊！佢嘅眼光獨到啊！啊，竟然間咧，忽然之間咧就揾到咧我哋呢一位嘅舞蹈老師，我哋訓練班嘅導師，就係Ming Sir 劉兆銘先生咧就出嚟做戲，令到你咧進軍影壇就係蝶變啦嚇。就當時咧就1979年啦嚇。
14: 徐老闆好犀利啦！咁我係舞蹈工作者，唔通佢揾我，梗係想我喺舞蹈度顯下身手，梗係咁諗噶啦。佢話：你知唔知道有一句嘢？佢話：花落笑看非花影。當啲花離開一大堆嘅花團嘅時候，佢一朵啲花瓣嘅時候落地之前，那個花瓣先係睇到自己嘅影子嘅。花落笑看非花影。佢話：葉老痴迷。彩蝶颜，啲叶将佢老咗嘅时候，好老嘅叶，佢系至多颜色嘅变化，重生咧就系话返老还童，佢飘逸，即系咁样啦。哇，咁啊，就咪有如果有啲问题，可以系咪喺啲动态里边，喺我自己印象里边，可唔可以用我嘅身体艺术、身体嘅语言喺？去表達呢個咁樣紅蝶獎咧，就成為我嘅武術嘅秘笈咧。咁樣就嚇、一開始叫我哋傾劇本嘅時候，我已經喺度開始度緊話呢次我發達啦，我就可以諗啦，咁啊用
16: 表演下，
14: 咁即係
16: show 啊！
14: 我記得開鏡嘅時候，即係我自己有自己幻想，佢有佢講啦，大家一齊去飆噏啦，因為個劇本個係新嘅寫劇本人啦，除一個仔嘅第一個電影啦，佢有一個非常之瘋狂嘅，又好瘋狂嘅，好 fantastic 啊咁樣嘅藝術家嚟啦，
16: 新浪潮導演嘛，
14: 係好 fantastic 嘅，咁嗰個寫劇本個又好精彩嘅，咁我就覺得玩呢啦，咁即係揾到我嚟，梗係要搞啲嘢，唔搞啲嘢就唔揾我啦。我開始時候幾日都係一個動作，譬如我行出嚟。咁我已經諗住我好多動作好似
16: 跳舞咁，
14: 好似咁樣，我唔知道，因為唔係好識。
16: 你都係第一次拍電影㗎嘛，
14: 係啊。咁啊，梗係我自己，你揾我梗係我有啲特色㗎，係咪啊？懶靚咁樣嚟撥開一個，你講即係淨係啲手勢啫，我都唔記得。
16: 演夠曬你，
14: 唔使咁樣啊，招女啊，咁即係類似咁樣，好多時都好似係
16: 應該
14: 做作。而且嘅鏡頭唔係咁樣睇佢全身㗎嘛，唔係嚇全身嘛，我係感覺你全身㗎嘛，我係我喺舞台上感覺人睇佢全身㗎，咁我動作喺半空嘅時候，我咁樣咁時候，原來佢淨係影緊我呢個地方，咁我你都唔知做乜嘢，
16: 太多太多動力啦，
14: 唔係你喺度做乜嘢？我哋有表情啫，即係你明白，即係一種咁嘅美麗嘅誤會啦。咁樣我記得做下，唔知最後有一日話嗱，説明。你開始，你兩隻手翹埋喺後面唔好喐，你成個戲就係翹埋隻手做曬呢個大俠，好得意！一翹埋隻手嘅時候，我就產生另一個感覺，我覺得我輕輕，我都唔使拎手出嚟，我都覺得我係戲嗰個感覺，咁自己偉大起上嚟，點即係明明白啫，即係喺成戲冇出過一下手。
16: 哇！已經。搞曬深藏不露啦！
14: 根本冇等下集先啦，話下集你先出啦。到今時今日咧，已經由開始嘅時候做到家，變成我一個練習嚟。咁啊，延續到家下每一次，隨刻見到我，啊，我哋幾時又試？
16: 又嚟啦！
14: 又出現啦！咁即係已經係幾廿年啦。咁我話嗰陣時好長頭，我本身係好長頭髮嘅，真係用真頭髮嘅嘛。到家下啱啱家光曬頭，開始光曬，
16: 長翻啲地氈出嚟，
14: 光曬頭啦，咁樣咪等待間，
16: 冇錯，
14: 等待到今時今日。
16: 喂，其實咧喺咁多年嘅演藝生涯當中咧，其實即係Ming Sir 嗱，你又做過電影啊，電視上邊咧亦都即係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啊，俾人哋記得你嘅，譬如《新澤之興》啊，《射雕英雄傳》啊，《千王群英會》好似話嗰個特別令到你即係呢個老千咧，直情入型入格。
14: 嗰個老千累得我好緊要啊！ 我以為做完呢個賭片之後，會有人揾個拍電影啊，做賭片嘅。
16: 係咯，而家咁多賭片。
14: 但係咧，自從嗰次之後，一個賭片都冇啊，因為唔知點解佢話你已經做咗千王之王，你仲做乜嘢啫？你咁咪冇咯。
16: 哦，係啊。
14: 終止冇啦。咁我做完嗰個之後，我諗下，下一次我如果係賭咧，我就又咁樣啦。
16: 係啊，諗定啦已經。
14: 即係。每一唔係呢個咁嘅習慣係我習慣嘅，就唔係就係嗰次。
16: 點解你會拿捏得咁好啊？譬如話好似千王群英會，你呢個老千嚇，
14: 有啲唔
16: 就大千，咁啊個個真係當你係真
14: 的。係啊，我之前真係個古仔就係個古仔記得有一個咁樣真唔真之前啦。我去到新疆啦、西藏啦、內蒙啦，近年嘅喎，因為我哋開會就關於。民間舞蹈嘅中文嘅舞蹈嘅發展同埋現在喺咩？我做緊嗰類咁嘅工作噶，但接觸嗰啲人咧，佢成日以為我係舞蹈家去嘅，但睇睇下就顯你就係嗰個
16: 老
14: 千嚟嘅。你可唔可以做兩整兩手俾我睇下？真係好 happy 嘅，即係你嚟到我哋呢處啦，即係你跳舞你即場咁咪唱兩句你嘅拿手啦。咁你老千你佢哋覺得我係。你是坏蛋，你是赌王。
16: 所以那个老千的角色呢，大家都不喜欢你，但是又很喜欢你。连到澳门那个赌场呢都怕了你。
14: 我当时有少少有阴差阳错的，因为我那时是去很多地方拍的人呢，那些即有头有面的人呢，就成日很好奇，他们又喜欢喝啊吃啊。好啊，咁样嘅咧，就是想话喺我面前，即系同我交个朋友嚟撸一手，即系玩啊！即系你，我做戏啫，做戏好似真嘅咁样咧，咁即系或者你真你我话我系假啫，你假嘅你都做俾我睇啊！我系要同你赌啊！
16: 系。
14: 咁每一次没有一次肯出手，咁我点解我话我唔能够同你赌噶？
16: 系，
14: 因为我一定赢你。赢亲你呢，你一定话我出老千。第二样，我唔能够输俾你嘅，输俾你我就唔系千王之王，咁啊即系从来都冇得玩过一次，咁就变咗满足啊吹大钟，呢个都唔知系唔系，即系个家下都系个谜嚟嘅。咁实在嗰、那个谜系乜嘢呢？喺赌嘅时候，真正拍紧时候都系一个谜。謝老四好識玩啤牌嘅，佢可以咁一把扇咁翻出嚟嘅。我唔識賭錢嘅，
16: 真實嘅謝老四同埋真實嘅劉少明，原來係咁嘅。
14: 佢哋拎牌咁捽牌咁睇嘅嘛，我記得我見到佢咁犀利，咁瀟灑，佢好鬼瀟灑，你唔知道佢。咁我點好呢？即係做個演員，我點樣？我真係唔得，而且好笨。笨到我系唔知点好，手震震嘅。咁我前面我有个水烟弹，嗱呢系咪误会逼住我啊？个水烟弹乜嘢？佢一路洗紧成，我成日煲吹着水烟弹，即系人话呢个出紧，即系人话我出紧啦，睇下佢搞乜嘢。咁我唔知点好嘛，咁咪我呢边水烟弹，如果呢咁咪又系即系又是礼啦。做之后咧，我要点样拎牌嘅咧？黐住好鬼肉，
16: 舐一舐啲口水先咁样，
14: 黐住个牌啊！
16: 系
14: 用手指夹嚟撬开只牌，咁先拎得到嘛？咁人人都系好论尽嘅，好绝。点知出嚟阴差阳错话呢个就系凝绝莫考嗰个咁样嘅一种技法嚟嘅，蠢到你唔知道嗰个系法嚟嘅。即系又系咁讲啫嘛，咪又好美丽嘅，唔系好多美丽，我净系举一个咁嘅例子啫。咁就变咗佢好美丽，我就好笨拙。咁大家有一个好，即系一种微妙嘅平衡喺度咁样。
16: 哇，其实即系你应该系喺啲赌片里边咧，经常出现嘅人物嚟嘅。即系如果有咁嘅机会嘅话，你最想同边个合作啦？
14: 哦，呢、這个真系唔知噶，真系。
16: 周润发
14: 系咯，张发我咪同埋佢做咯，嗰时佢做我徒弟噶嘛，嚟收做徒弟，我净系同张发发哥嗰次帮我好大嘅忙，即系佢要一齐跳楼喺上面啦，喺澳门，唔知点
16: 拍嗰套系
14: 钱黄金呢个咯，唔知嘅啫，唔知佢又要跳我又跳，我唔记得点样啦，个场面就两个人跳嘅拍嘅时候， 喺好似好高啊！我未跳過咁高啊！但嘅時候，佢澳門十昌街嗰條街仔好窄嘅巷仔嚟嘅。咁舊時啲茶樓咧，一層就好高嘅，即係地下度一樓咁影，等下等於嗰度三樓，嗰度三樓咁樣啦。咁佢有啲騎樓噶，有啲騎樓咁咪有個欄杆嘅，個欄杆又好窄嘅嘛。我記得嗰場我要企喺個欄杆度。
16: 即系两个都企喺嗰度，
14: 唔系一个嘅跳先啦，唔知点样，因为未企上去之前咧，我即系栏杆已经都生晒瘦，好老嗰啲茶楼，我见咗个武术嘅指导就开始拜神啦，烧完煲拜神啦，咁我已经开始个心拜神啦，喺呢度有乜嘢嘢咧？咩精灵咧？咁就发现到一阵佢搣咗啲纸咁啊！燒着佢，咁啊，燒着佢一陣，咁放完一陣嗰啲灰啊，放一陣，咦，我又算啲咩嚟咧？
16: 放去邊啊？當時
14: 唔係喺個騎樓外面放落嚟啊嘛，咁你即係我跳嘅地方，你即係你驚唔驚先？如果有個人喺度咁樣拎住有針嚟喺你面前畫來畫去，咁你知係篤邊度
16: 啦？你已經企喺度嘅，
14: 未企上去啊！原來佢要試下啲風吹去邊度。因为佢条巷好窄，如果吹去咁样咧，我就会埋咗去对面嗰个 camera 嗰啲攀人度，咁佢自己唔跳，我跳。咁
16: 哇，你唔揾替身？
14: 唔系，我唔知点样，总唔知就唔系替身，系我跳。为什么唔要替身？可能就因为导演动我舞蹈啦，你跳死都唔怕啦，唔理咪即系
16: 舞蹈底啊，
14: 唔系
16: 有武术底，
14: 唔系舞蹈啊，唔系舞蹈，系舞蹈。你冇到呢啲落嚟，呢、這个人都冇乜所谓，你又唔系咩明星。咁咧，当时呢个武术指导方面又冇安排一个人帮我跳，我见呢个行为真系好危险嘅。咁不然你跳咪得啦，一次得噶啦嘛。咁、但系下边导演成班，当时其中一个系杜琪峰咁嗰时咧喺度成班，我呢个家好出色噶啲导演啊，同阿黄天林啊，同阿黄晶啊，咁成班，我喺上面温药搞极都未。搞来搞去都仲系唔见我嘅，我点知总之我就知道我知道就望落佢就唔敢望，唔系跳啊，一望就睇翻转头啦。
16: 哎呀，
14: 咁你希望有人救我啊嘛？你知唔知即系话我你唔得你出声啦咁啊嘛？
16: 系，
14: 咁我唔知道规矩系乜嘢噶嘛？我咁咪喺度惊，但系一企上咧就一企上负重企上咧，我个人就会自己咬翻后边。
16: 系啊。
14: 不过就顶住，
16: 我发哥仔后边顶住你。
14: 唔系你唔顶，唔系你唔顶住我即系企，我企
16: 唔
14: 到啊，
16: 企唔稳。
14: 我记得当时落嘅咧，发哥唔管你，你帮我轻啊，㧬㧬我啦咁样。系咁，我记得系咁样嘅啫。
16: 佢就诶，
14: 我唔知啦。咁就落去咧，那个假发褪咗出嚟，酥甩咗。
16: 哎呀！

0: 咁啊，发哥就喺度。
1: 镜头边度，即系佢咁可爱嘅啫。啊，镜头啊，即系唔好嘥咗你啊，即系个咁可爱，唔会惊住我话，发哥你会唔会多余啲教我？咁系嗰种亲切，同埋佢至早同个太太恋爱嘅时候时，叫埋我一齐啊，你睇日南啊，新加坡。
0: 啊，新加坡，哦，嗰时叫咗你去帮眼啊。
1: 系之类啦，即系饮茶一齐啫，冇嘢，唔系帮眼，即系话，即系嗰个亲密嘅时候。
0: 而家就少见啦。
1: 同佢做大上海啦，同佢做个打餐饱嘅，就系、是、叫做苏乞衣啦。
0: 当年你睇唔睇得出周润发咁劲啊？
1: 我点讲啊？睇先，我回忆一下你咁问呢个问题，因为当时我自己睇到自己点样唔掂嘅，多过睇到人点样掂，即系我就话俾你听。咁但系发哥先同我就净系讲句话。嗱，镜头咁样你正啲，咁一句咁说话我成日记得嘅，好简单啫。咁即系话。佢除咗自己要转入投入一个场面，点样喺环境里面用尽晒一切嘅环境、灯光技巧、镜头同埋自己嘅表现呢样嘢喺集群嘅时候，佢咁讲俾佢听嘅时候，佢就带着一份咁嘅经验，除咗爱护自己之外，爱护埋佢个对手。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1: 喺呢个年纪，好大嘅锻炼自己嘅，喺心灵、体型一呼一吸，都系好艰难先得到点点滴滴嘅健康喺我哋嘅年纪。咁但係點樣可以使到自己喺呢把年紀仲要鍛鍊得好自己嘅，喺個心靈上能夠感覺到無處不美呢四個字，大美無處不在，大美無微不至。只要你有覺性、悟性、謙虛，你就會容易捕捉到佢哋，成為你生命裏面嘅一種不死嘅活力。
0: 其实活力十足 ，Ming Sir， 因为你是我哋嘅前辈，亦都系我哋学习对象。
1: 唔系真唔敢当，我先头讲话我好惭噶，惭佢一路惭佢到家。系啊系啊，即系我记得有一个人设提话，佢话真系好难学到笑嘅，佢学到心真正笑咧就好难嘅咁讲。有好多都好伟大嘅人都唔笑嘅，啲政治人物更加唔笑，打仗嘅唔笑，冚唪唥唔笑咧就好，就唔笑咧就会好多唔 happy 事咁发生嘅。佢原来学嗰种笑都已经好难啦，咁讲佢话，咁话啊，你话如果一个人学得是欣赏、识欣赏人哋嘅出色嘅贡献嘅优点。你就会觉得生命自己生命就好有福气啦，佢就咁话。
0: 其实你成日笑啊，不如请阿 Ming Sir 笑下俾我哋听下，等我哋都 enjoy 下。
1: 我记得我以前笑咧，就因为我笑得好奸嘅。佢种问题系好奸又做戏嘅笑，到我家笑咧就系、是。好难笑得灿烂咯，即系好似呢个大千世界，如果你能够对住大千世界微笑，已经系不得了啦。嗰种咁样学紧啦。
0: 其实 Ming Sir 喺度笑紧嘅，不过系咧呢啲已经系啦。
1: 我家下以前话，孙国良拍嘅，唔该你将只眼都威啊，啲杀嘢整出嚟啦。我家下咧撑大只眼都冇晒杀你，我净系有时啊学到见牙唔见眼嗰种笑咯，都系唔靓嘅，即系笑到即系咁嘅都冇晒啲光彩。
0: 唔系啫，呢啲系好可爱、好亲切嘅笑话。
1: 咁变咗冇晒光芒。
0: 唔会，
1: 系泪水多过光芒。
0: 多谢你啊 ，Ming Sir， 希望你永远都咁开心，同埋你梦想成真。多谢晒，多谢你支持住我哋成个即系吓武林，我哋嘅艺术界。
1: 系啊，今日系咪当我哋讲完噶啦？
0: 系啊，
1: 咁我要同啲观众听啊 ，say bye bye， 要健康，健康咧就要有一样嘢好容易表现嘅啫，系笑咯。嗱，笑咧，有时你觉得生命好靓先会笑噶。咁如果你覺得呢輪好困難啊，咁你會諗起好靚嘅以前嘅畫面，你個心就會笑起上嚟，你個樣就馬上靚咗好多。咁呢個就唔使練習㗎喎，只要你記得前面美麗嘅時光再出現，好似啲畫面出現喺你嘅生命裏面，你就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下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一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之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 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1000 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今日举行公祭。灵堂中央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花是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8: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7: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永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由巴黎舞世界咩戏剧世界法国，我去到阵先知道，原来真系另外一个世界。
11: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12: 讲翻你第一首系《相思女》，
13: 改咗个《伤心女》，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当晚喺《欢乐今宵》，谭炳云唱咗。
9: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1: 多谢刘兆铭前辈，他是很多新一代演员的心灵导师。跟着这个钟头，我们一起重温6年前我和 Peter 哥哥一次真情的对谈。你好啊，你好啊，黎彼得。喂，其实你的真名叫黎成就，喂，咁好成就你都唔鍾意就搞咗个彼得出嚟啦。
13: 萧若元话我好嘢啊，改咗个名啊，跟住命都转埋啊。我以前好坎坷㗎条命，黎成就嗰陣时啊，咁啊都后来改咗黎彼得呢，就一路高兴过囉。咁我唔係话迷信。
11: 几多岁开始转啊，由阿成就变成咗彼得啊。
13: 其实我係16岁开始嘅。嗰陣时我喺印度行嗰度做后生。咁佢就话改个英文名囉 ,Peter 囉，咁好囉，我16岁啊，傻下傻下嗰陣时就喺街卖报纸咁样。咁啊做后生呢度厕所洗埋㗎啦，送信啦 ,click clack, 一脚踢啦。咁我记得嗰陣时係80蚊一个月 ,$80, 眨下眼有几十年。
11: 哇，有冇諗过自己成为咁成功嘅填词人啊？
13: 唉，点諗到啊，嗰陣读书又冇，读到小学咋嘛。
11: 小学5年班。
13: 因为穷啊，冇钱交学费，唔係讲笑，真係冇。咁你喺街卖报纸边有时间返学呢？我哋啲孤神业主，我老豆就走得早，剩返孤儿寡妇呢，咁政府俾个牌你咪喺街卖报纸囉，都几坎坷㗎。
11: 咁但係呢，最近啲朋友呢特别都即係提起啊黎彼得啦，即係我哋呢一个嘅咁精靈嘅填词人，填咗咁多好嘅歌。特别呢喺嗰一次即係许冠杰啦演出嘅时间呢，佢一唱呢浪子心声，哇，大家全港大啊，應該唔係全港，應該全世界華人大合唱。哇！呢首歌真係好勁啊！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哇！係你填嘅，你同阿 Sam 合作。
13: 呢兩句嘢咧，其實十人牙慧嘅啫，係前人寫嘅，其實都唔係哲理，少少人生嘅道理。咁出嚟嘅效果，就估唔到可以 last 到幾十年。
11: 有即係嗰個創作過程係點樣呢？呢浪子心聲會難分真與假就開始啦。嗰時你哋係成日合作㗎嘛。
13: 其實呢首歌呢就係有歌詞先嘅，就係我嗰次咁啱我同佢喺廟街呢就食炒蜆。
11: 真
13: 定㗎？係真㗎，因為佢個人好，佢有潔癖㗎嘛，同埋佢唔鍾意喺街度食嘢㗎。 係俾我影響，我就好比較街童啦，我鍾意係隨街食嘢，我又唔怕污糟嘅，食完屙啦，屙完又食過啦，咁佢又唔得㗎。
11: 喂，咁佢咁紅點去廟街呀、啊、
13: 就因為俾我影響啦，你以前喺蘇屋村住你都有食㗎啫，佢話唉而家冇啦，而家我老婆叫我食嗰啲好健康㗎，食西餐多，咁佢話唔係得我。我唔怕噶，我话知佢死嘅，咁就同佢喺庙街咧就食炒蚬，食完佢攞车啊去停车场，经过见到啲写信佬，咁有啲咁嘅偈语啊挂喺个铁丝网嗰度咧，咁见到啊命里有时足上，咁我哋大家见到命里无时莫想求，又几得意，同埋又唔系好深奥，消极里边又好积极，啊咁不如咁啦，我话喂阿 Sam 啊，你估落唔落到？只歌度咧，我同佢两个翻去咪读咯。
11: 系、第一只歌啊，你哋
13: 第一首冇 melody 先嘅，有咗歌词先嘅罗志深先，就啱啱 fit 翻呢两句喺中间。
11: 哦，
13: 又咁啱，即系咯，就估唔到啦，呢个天意嚟嘅。
11: 天意啊，系啊。呢、這个会唔会系你自己少年嘅志愿咧？嗱，你正话讲得自己咁坎坷啦，嗰阵时你谂住要做啲乜嘢噶？
13: 冇谂住噶，有嘢就做，即系有得食就。即係有錢就得㗎啦，冇理想㗎，黐線，讀咁少書，仲理咩想啫？
11: 但係你有個好環境嘅叔公係咪啊？
13: 哦，我阿叔，因為我爸爸第二，佢係第四，咁、四叔四叔咯。我都其實冇乜依靠嘅，咁我有我賣報紙，佢有佢做大戲，兩個世界，兩房唔同嘅人嚟嘅。
11: 但有冇話帶你入行啊？即係等你可以
13: 絕對冇、啊、因為佢做大戲噶嘛。但我就食戲班飯大嘅，因為咧戲班咧一開大戲開台咧就有飯食噶啦。咁、我僆仔咧就成日即係掹三尾咧，就喺度睇大戲、就有兩餐噶啦。
11: 咁又做司機喎、你係咪？
13: 司機係好後咯、司機喺1970年啦，啱啱考到個車牌咧，我就喺山頂。揸紅牌，佢唔會落標收錢嘅。總之你就睇住個咪標，行咗1公里，咁啊收人1蚊咯。咁樣。
11: 但係點解你咁好嘅文學嘅修養嘅？即係嗰啲文字咧嚇、你
13: 我估計啫，唔知係咪真、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係睇住粵劇噶嘛。咁你粵劇嗰啲全部高手寫噶嘛？你唔係唐迪生啊、南海十三郎啊、吳一笑啊，全部嗰啲。唔止名人啊，名家就不得了嘅，咁我就日以耳目耳啊嘛，日日聽住，咁啊變咗入曬腦嗰啲歌詞啊，全部落翻嗰啲譬如光啊諸如此類啊，冚唪唥都係經典嘅喎，變咗我後期寫歌詞咧，好多時我都好粵曲下嘅，你、就算梨窩淺笑或者人生咩世事如棋，即係你個感覺都係嚇、有少少粵曲嘅味道。係啊，咁啊 Sam 咁啱佢爸爸阿細昌居士亦都係玩 violin， 即係玩中樂嘅，佢媽咪又係唱粵曲，
11: 係所以你哋咁啱傾，
13: 咁啱傾咯，大家都係即係叫做係咩？粵劇界之後啊，
11: 係都係嘅嚇，粵劇世家咁樣樣，
13: 算係啦。
11: 但你嗰陣時咧都未識阿 Sam 啦，你亦都唔知道自己會慢慢行啊行啊，變咗即係人人都話啊鬼話填詞人嚟俾得咁。嗰陣時你係執住支筆咧，就係去投稿嘅啫。係
13: 嗰陣時又寫專欄咯。
11: 係係。點解會可以咁叻到寫到專欄嘅啫？小學五年班嘅個個都對自己嘅支筆可能個信心都唔係咁足㗎。
13: 我最早期咧，《星島日報》就有個征文比賽，個 title 係我的父親。咁我就寫咗一段嘅投稿，竟然攞到季軍。我仲記得有手送一支筆俾我嘅，我都冇乜就講我的父親咯，但我講係去拜佢嘅，即係一種感覺啊。咁好 touching 嘅，好真實。咁得到季軍，後來就喺《年青人周報》嗰度投稿，我都係投稿嘅啫。咁啊得到阿樂士咧，佢嘅老細嚟啊嘛，話啊呢條友。都寫得幾得意啦，咁就喺度每個禮拜就有個專欄叫柴可夫斯基手記，咁我就寫啲即係好貼地嘅嘢啦，譬如嘉嘉，咁我就喺度寫嘉嘉鬧佢，即係嗰類似啦。咁我就學嘅個名家喺城報寫專欄叫三蘇嘅，我就學佢嘅不足，就用廣東話嚟到寫。 就都有少少文采嘅，咁就得到认同啦。
11: 文说你喺个报纸摊档嗰度都唔系纯粹即系啊，即系买卖报纸咁简单，直情你系咪要喺嗰度系嘛？
13: 都系噶，我个博览群书噶，咸湿冇有睇，就尤其是中意啲武侠小说啦。咁啲武侠小说咧，佢哋嘅不足啊，系好有点讲，好浪漫嘅。啊，好有文采嘅，一本叫《武侠与历史》，一本叫《武侠世界》，我就长期追嘅。嗰阵时古龙都未曾出名，唔系咁有名嘅，仲系金庸啊、金童啊、柳残阳啊，即系嗰啲名啊，武侠名家。
11: 系，
13: 咁、啊、我觉得冇得顶啊！个个礼拜系咁追，咁慢慢咧就觉得，咦，自己都开始。有啲文学嘅修养，就咁咯。
11: 系，咁系妈妈对你有咩影响咧？
13: 冇乜影响，因为佢你知咧，一个女人，你个老公一早就死咗，凑住个细佬哥啊，喺街日晒雨淋卖报纸，你都谂住佢好凄凉嘅咧个日子，咁都已经疏疏地嘅啦。我话系啊，即系唔系好健全嘅啦个思想。但是又是咁過囉。
11: 係咪咁但係呢你即係入呢一個嘅填詞界呢就可以話呢係二次創作啊係咪呀
13: 都算係二次嘅但係識咗阿 Sam 就唔係二次啦。
11: 係囉。但你第一首先講返你第一首係相思女開始。係
13: 相思女係麗莎嘅名作。咁我改咗個傷心女呢咁我就代表呢個民生呢去控訴佢。就傷心女第一個自從物價漲後人消瘦。咁一路鬧即其實係控訴嘅。
11: 諷刺時弊嘅。
13: 諷刺。最緊要就係當晚喺歡樂今宵譚炳雲唱咗。

0: 呢首是第一首的作品，第二首呢就是同温雅社，就是今朝等到依家啦。
1: 今朝等到依家。
0: 对，练心刮刮。
1: 哇，
0: 点解会咁呢？就咁啱，因为我揸车嘅时候呢，隔离车位是残友嚟嘅。咁就黐埋大家同阿伦啊 B 有熟咗啦。咁然后某一天阿 B 啊，阿 B 作曲㗎嘛。佢话喂，我哋喺温拿周记嗰度呢有首 open 你嘅歌，你个冤鬼识写歌词啊，不如咁啦，嗰几句你帮帮手啦。我仲记得百五蚊嗰首歌，收咗百五蚊，阿 Peter 个冤鬼呢仲要我上写字楼开票俾我就写咗六句，我个冤心觉㗎，係囉。
2: 点解你
0: 觉得认同啦，
2: 係囉，
0: 得到认同。
2: 喂，你打开咗条路喎。
0: 咁开始就啲人了解呢个人系识写歌词囉。

0: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佢会分享点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0: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2: 星期日朝早8:00-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明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其实 Peter 哥哥你是怎样认识得 Sam 哥的呢？
4: 都是在某酒楼在吃饭，那个太子爷呢，我的老友来他玩 band 的，那啊嗰陣時仲係揸車7幾年，筆名叫做柴可夫司機。咁我喺周報嗰度寫專欄啊嘛。係咁啱嗰日食飯，就個太子爺埋嚟問我噶，有個朋友想你識佢喎。嚇邊個噶？總之你見到你就識噶啦。真係冇得頂啊！乞衣見到王子啦，就見到阿 Sam。我哎呀，呢、這個偶像竟然要見下我喎、啊！原來咧，阿 Sam 咧又睇我喺專欄嗰度寫啲歌詞嘅，咁就話想認識下我，咁就一見如故啦，好紅。佢係啱啱《天才與白痴》咧，就喺電台度聽講過有幾句歌詞唔係幾咩。
3: 你知定我知
4: 啊？唔系，唔知咩乱咁揸刀仔，你够姜就揸枪走去抢啊！就电台认为佢个耳识不良，咁佢又觉得，咦，一个人嘅创作系有啲问题，咁啊知道我亦都识写歌词，就系、是、嗰次嘅重逢咧，就搞出咗呢个浪子心声啦。因为佢打电话俾我就话：，喂，你识写歌词噶？不如咁啦，你写一扎字俾我，一扎字啊！咁我就好啊，咁啊写俾佢就系难分真假。人面險詐，即係一啲押韻嘅嘢，就講少少人生，少少道理啦。咁佢揸住呢啲字咧，就即係佢用吉他咧，就譜咗個 melody， 佢就作咗《浪子心聲》出嚟。
3: 咁但係嗰個韻咧就開始啦。
4: 其實
3: 識咗阿 Sam 啦，
4: 識咗阿 Sam 開始，因為呢個係我恩師嚟嘅，佢認為嘥咗我，你點解要喺度仲喺度浮浮浪浪做揸車佬啫？你識寫嘢噶？咁有啲文采，不如咁啦，介紹你去做編劇啦。咁第一份工佢又介紹我跟阿薛志雄入家和啊。第一個劇本叫《温拿與教叔》啊，就好一般嘅啫。咁後來阿 Sam 問我：喂，你覺得點啊喺家和？我佢好冇癮咯，唔開心。不如咁啦，你入 TVB 做編劇咯。
3: 哇！
4: 好啊，咪試下咯。咁就入咗 TVB《歡樂今宵》，就跟劉天賜，咁就慢慢寫，
3: 啱曬你啦，
4: 係啦，慢慢寫嗰啲押韻嗰啲嘢咧，怪招啊，係啦，想寫嗰啲嘢，開始入行啦。因為《歡樂今宵》好多歌咧，二手創作嘅又係。
3: 咁其實即係同阿 Sam 嗰合作，其實又點樣樣嘅咧？即係你哋兩個係拍住上嘅，好多時咧都係即係許冠傑、黎彼得合作咁樣樣。咁你哋其實係點樣合作㗎？
4: 其實咧，阿 Sam 初已經係揾人幫手噶啦，都有許冠傑、薛志雄咁或者鄧偉雄，我唔知啦。拍咗我咧，講你都唔信。自從嗰半斤八兩隻大碟拍咗我咧，哇，轟動到不得了，
3: 打開一個新嘅局面，
4: 一個炸彈，一係哇阿 Sam 啲歌真係犀利啊！無端端又打麻雀，又有乜嘢都有，即
3: 係打著英雄傳，
4: 係啊，入世咯嗰陣時啲歌詞，
3: 財神刀，
4: 行年18歲啊，咁即係佢一批歌咧，即係個大碟係12首歌噶嘛，首首都紅。咁當然我哋付出好大咧，就咁樣嘅初咧就我即係認識阿 Sam 咧，就係寫半斤八兩開始嘅。但我就唔出得名，因為佢 original 咧嗰個電影咧就叫半斤八兩。咁佢亦都寫咗好多字，好多喺度。咁我就幫手執翻。咁佢話：嗱，阿 Peter， 你呢首歌你就唔好出名啦。咁我喺呢度先第一次講嘅咋，從來未公開過㗎。咁佢話你手你就幫幫手，你寫咗算啦，你又唔好出名啦，半斤八兩手，咁其他照出。
3: 點解呢？
4: 因為佢就已經寫好咗㗎啦，即係有咗呢首歌啦，咁變咗我都覺得同意嘅，我同意。
5: 但係你都有你嘅，
4: 有鬼叫豬腸佢識鬼咩？即係呢啲啊，我咪即係幫手潤飾下啲歌詞咁啦，濕水炮仗點啊會響啫？即係我比較邋遢佬啊，古靈精怪。我哋嗰陣時晚晚度通宵嘅，都。
5: 为咗啲歌词，
4: 除咗歌词，平时倾偈啊，做咗老友啊嘛。
5: 嗯、
4: 有时佢揸住船出海，佢都约埋我噶。喂，听日游船好啦，咁咪去咯，钓鱼咯，去、嗯、游水咯，咁咯，即系大家都成为咗知己啦。
5: 系有冇唔夹咧？嗰啲线路系咪都好容易搭通咧？
4: 都咁啱，又大家都理解，咁佢都觉得奇怪，呢、這个揸车佬有啲咁嘅质素都唔简单。咁我有啲朋友都话。我是小学的程度，但是我有大学生的质素，因为我的 personality 的本质、
5: 嗯、
4: 我就没有行歪的。
5: 有没有人惹你先？
4: 有的，很多添，但我就企硬。
5: 咁啊，喺阿 Sam 咁多嘅歌里边咧，你自己有边一首系真系好好难忘嘅咧？话
4: 《Don't Be Cool》系佛跳墙啊，
5: 系佛跳墙，
4: 佛跳墙，冇错，系《Don't Be Cool》
5: 系。
4: 我唔明点解会写咗佛跳墙，
5: 最中意食。
4: 因为我未食过啊，可唔可以同佢试下佛跳墙啊？嗰阵时兴迷你佛跳墙啊嘛，一盅盅啊嘛，咁你要食过至知道里边用咩料噶嘛？
5: 系
4: 点样包心似肚啊？嗰啲 crack 噶嘛啊，咁又系得到认同嘅，觉得几过瘾啦。
5: 冇错，哇！啊、你啲即系灵感都好好犀利，即系百变嘅吓。
4: 系、啊、佢教我嘅，我都唔识咩叫佛跳墙。喂，呢首佛跳墙都几过瘾咯，我写咗写咗写咗咁。
5: 哦，
4: 啊、
5: 但系有好多啲人生哲理嘅歌噶。
4: 咗当歌我写我自己啫，我就时常春风两袖嘅，要二郎当最自由讲我有自己，呢、這个唔系许冠杰嚟噶啦，佢点会春风两袖啫？佢一早就就富贵噶啦，吓咁我其实我写我自己啫，嗰阵时好多歌都系情歌嚟嘅，情歌比较容易写，
5: 系吧？印象嘅点？
4: 印象就系开 party 啊，系一种少少单恋。啊！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就系、是、去开 party， 见到个靓女，咁就好心仪佢，但系又唔识嘅。
5: 系嗰阵时咁点啦？你哋两个嗰个嘅即系合作咁啊，即系冇分噶咯吓？究竟即系点样？系一人一半啦，定系多？其实会唔会多数系你？
4: 我哋二人一体噶啦，因为佢教我好多嘢，我亦都唔会话。又或者啲咩感恩啦，总之大家互动咯，啊出嚟嘅有少少火花咧，有少少化学作用啦，唔系分你我咯。
5: 有冇唔啱雅咧？你哋两个
4: 后期啊，唔系叫唔啱雅，系叫好似一对男女咁，一结咗婚啦，咁啊后来觉得咦，好似唔系几夹，或者话咦
5: 点样开始唔夹咧？
4: 其实系舆论问题。舆论认为点解许冠杰永远行头，黎彼得啊排第二咧？
5: 啊，你唔中意？
4: 唔系我嘅问题，系佢好多，譬如大学嘅同学啊，会问佢啊，阿 Sam 你唔识打麻雀噶嘛？咁你又唔识赌苏轩噶嘛？咁点解你又要挂个名行先咧？咁啊，呢两首歌系咪应该黎彼得行先咧？咁但系。即系呢啲是非多。
5: 哦，你其实你一直都唔介意嘅，永远都系 Sam 哥行
4: 先。我梗唔介意，我难得佢肯俾我出名啊！佢唔俾我出名都得噶，其实。阿黄沾闹过我噶啦，你个冤鬼，你个性格又唔中意你，唔中意明，唔中意你，懒高斗又。自名清高，咁你入嚟呢個圈仲乜啫？跟住兩句粗口噶啦，你知阿詹叔噶啦，就問候你屋企噶啦。咁詹叔好錫，
5: 即係佢喐緊你啫。
4: 啊，佢係。咁話你唔入錯行啦，入錯行啦，
5: 係嘛？
4: 冇乜所謂咧。
5: 哦，咁點啊？真係輿論真係咁大力量嘅咩？
4: 好犀利噶舆论，好犀利。
5: 咁当时点咧？嗰股个舆论真系一冲冲过嚟，
4: 一冲冲过嚟。阿 Sam 又问我啦：喂，不如咁啦，分开出名啦。咁所以紫璇咧就分开出名嘅。咁有几首系黎彼得嘅，有几首系许冠杰嘅。但系永远咧电台系拍许冠杰嗰两首噶啦，冇、理由拍黎彼得噶嘛。咁所以又系唔 fair 啦，即系结果就分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京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早上九点将进行公祭。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进入殡仪馆，亦有部分获邀人士提早抵达。自制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乍华道游乐场亦都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讲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下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首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唔係掹車邊啊！當時雷里耶夫話知道有一個人，咁佢要嚟睇我
6: 嘅。哦，一齊懷念香港舞蹈先鋒、資深演藝工作者 Ming Sir 劉兆銘，以及我行我素鬼馬填詞人 Peter 哥黎彼得。
7: 入呢一個嘅填詞界咧，就可以話咧係二次創作啊，係咪啊？
8: 都算係二次嘅，但係識咗阿 Sam 就唔係二次啦。
4: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7: 怎样去即系决定话分开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即系
8: 呢个都唔系我决定，系佢决定。
7: 哦，
8: 佢认为喂，
7: 七年啱啱即系七年之痒。
8: 佢话咁唔好啦，不如停停啦。好啊，我 I don't care， 咁啊各住各精彩啦。
7: 有冇影响你哋嘅友谊咧？
8: 都有嘅，你冇变咗少见面啦，都冇合作咯，系咯，
7: 系，
8: 亦都冇通电话噶啦，冇联络噶啦。
7: 但之前日日都去到半夜三更，突然间话断就断。
8: 这个系以前咯，大家都唔想嘅，不过都冇嘢，都冇话题咯，冇偈倾啦。咁佢太太又亦都唔想我出现啦。因为次次一齐咧，佢太太就独守空围啊，咁啊个老公就晚晚都同另外一个男人喺度搞搞震，唔知搞乜嘢，
7: 都系佢屋企嘅啫，
8: 成日通顶。咁佢又同我倾过噶，我老婆啊有投诉啦，今晚又同你一齐。
7: 哦，即系你去佢屋企嗰度倾嘢，
8: 永远都系喺屋企度两即系两兄弟咁啦，倾通宵咯。
7: 吓，
8: 嗰阵时佢好似又唔食烟又唔饮酒噶嘛，识咗我。之后食下雪茄啊，又饮下香槟啊，吓佢俾我专怨咗好多嘢嘅，但系都系好嘢嚟嘅。
7: 系
8: 衰嘢唔冇佢份噶啦。
7: 呢个损友
8: 啊，我都算都少少损啦。你话 enjoy your life， 而唔系话系负面嘅。
7: 系对你有咩影响咧？同阿 Sam 分咗手之后吓，拆咗房之后，
8: 影响就系我开始觉得自己有存在价值啦，就唔需要太过依赖，都系黎小田有啲影响嘅。你出翻嚟啦咁。
7: 哦，你曾经试过唔出嚟啊？
8: 唔出啦，哦，我谂住封笔算啦，无谓搞咁多。
7: 最后一首系边一首？
8: 同佢
7: 系咯，
8: 咪主旋咯。
7: 就系主旋之后就
8: 分开咯，
7: 就分开啦。
8: 咁，后来我再出山就系小田叫我啦。喂，阿张国荣有首歌啊，日本歌嚟嘅，咁你写都系二次创作嘅啫。我叫 Monica 啊。摆低一两个月，我啱啱失恋嗰时，我都冇心机写。后来佢追我，喂，只大碟出街噶咯，你好教过咯。
7: 嗯，
8: 好啦好啦，咁我就破格写一首快歌，但系讲 sad song， 悲情嘅，
7: 系
8: 情歌，好惨噶。
7: 系啊，知
8: 你都觉得惨咧，
7: 系啊，
8: 估唔到咁劲，
7: 好犀利，
8: 张国荣一夜之间，哇，飙到不得了。
7: 你亦都带起咗佢啦。
8: 呢个系缘分啦，咁啱啦。
7: 停咗笔几耐啊？你
8: 都好多年噶，
7: 好多年之后第一首出嚟又咁又咁快，
8: 好似同阿伦又写过《天边一只眼》啊，咁
7: 间
8: 中爱人女神啊，即系写几首嘅，跟住帮阿梅艳芳写《将冰山劈开》啊，跟住《心肝宝贝》啊，即系嗰几首都得到好大嘅评价咧。
7: 冇错
8: ，Leslie 嘅人好 nice 嘅。不过又系个即系人生观唔一样啊！
7: 点咧？佢就唔同个 Sam 一样噶啦，
8: 唔一样。话题都唔一样。间中我同佢打下台湾牌嘅，同阿陈洁玲啊咁几个。
7: 点样咧？佢个人生观又点样？
8: 佢比较系好自我，所以佢好少朋友嘅。佢中意同啲外国人打关系啊，咁样有时同我都好少偈倾，
7: 系嘛？
8: 冇咩 topic 啱倾，
7: 系
8: 咯。阿妹最 close 嘅都喺澳洲嗰阵，我同佢登台。
7: 哦，点解你
8: 有 Leslie
7: 吓？即系填词人可以跟埋一齐嘅咩？
8: 我做 MC 嘛。
7: 哦，
8: 吓佢个人生又系好坎坷嘅。
7: 嗯，
8: 佢得唔到爱情嘅滋润，好多男人都负佢，辜负佢。咁佢。佢好男性化噶，你佢要做大姐噶嘛，大家姐咁、你太过强啊，嗰、那个势啊，变咗佢喺
7: 你平日见到佢都系咁样，
8: 佢都系咁噶，咁啊爱情路上咪变咗好，又唔系叫做失败咯。总之你女人太过强势咧，始终男人顶你唔顺噶。呢个我讲真嘅，伤感啊，佢就觉得。佢嘅人生，譬如佢屋企嘅嘢啊，我都等佢可怜，但系冇办法咧。每个人都有唔如意嘅嘢嘅，如果你揾到倾诉对象咧，又可以release 啲一啲，
7: 系
8: 唔使困住咁样，
7: 啱
8: 咁痛苦啦。其实咧，我有一个 homeless 咧，我不嬲都系觉得咩叫家啫？我自细就冇家嘅，无家者嚟嘅。
7: 有你妈妈嘛？妈妈喺度嗰度咪就系家咯。
8: 冇啦，嗰阵时好惨噶啦，住冇屋，成日都揾超唔得晚噶，好即系完全啊，觉得自己喺呢个世界咧，唔开心嘅。
7: 嗰阵时会听讲咧，你个叔叔嘅靓次伯咧嘅太太都好似麻麻地你哋系咪啊？
8: 唔系，佢屋企有好多女人啊，所以我对女人咧就。真系唔知咪由细到大咧，见到都系嗰啲嘴脸咧，都系好难顶嘅，即系睇你唔起啊，觉得你穷咧，就俾嘢你听啊，所以咧我结婚冇人嚟嘅，
7: 冇人嚟，
8: 冇人嚟，因为个个都知道我都冇女朋友嘅，不嬲都，
7: 系，
8: 因为无端端嗌结婚咧，都好搞笑嘅，当年结婚真系，好就
7: 系咯，你唔中意女人，
8: 净系阿吴君如嚟啫嘛，
7: 哦，
8: 几。我好多红颜知己噶，
7: 系
8: 刘嘉玲啊，曾华倩啊，我好多噶。
7: 点解你又话唔中意女人啦、啊？一阵间你
8: 佢哋中意我啊嘛，大佬啊，因为我冇伤害性啊嘛，我
7: 系
8: 绝缘体嚟噶嘛，
7: 真系好啊。
8: 呢度有个养猥琐啫，但系所作所为咧都系正人君子嚟嘅，
7: 彼得。梗系啦，如果你唔系正人君子，虽然间中咧有阵时佢都要安排一啲嗰啲猥猥琐琐嗰啲角色俾你去。
8: 我冇同你讲佘诗曼，佘诗曼啲故事仲好笑啊！
7: 点啊？
8: 洗冤录咧，我做佢老豆啊嘛，
7: 咁
8: 有次去探监，咁啊揸住佢只手，即系喊啊，即系哎呀女惨啊，你要坐监啊，老豆嚟探啦，咁啊一路摸住只手，拍完之后我话。阿 Sir， 你嘅手点解咁滑嘅？你用边只嘢手受伤噶？
7: 但
8: 我之后揸住佢手嚟捽，好好笑嘅，好开心嘅，
7: 好开心。
8: 阿 Sir 好中意玩，
7: 系啊，系咪？仲有冇其他啲啊？
8: 都有好多噶，唔记得啦。我同阿吴君九都好笑噶。
7: 不过佢对你真系好有信任，好似话佢曾经去过你屋企瞓过一晚。
8: 但唔系一晚，你傻嘅。
7: 吓，
8: 好多晚。
7: 点解？
8: 都成个礼拜。
7: 点解佢会零零舍舍吓？有家不返咁样
8: 咧？我谂下讲唔讲得先？都可以讲嘅，因为翁美玲家过世，就有啲记者围佢，就
7: 系喺佢。点解关佢事啊？嗰
8: 佢同翁美玲就好手拍交嚟嘅。
7: 系。
8: 咁过咗身咧，有好多嘢，啲记者想问佢，即系撩嘢啊嘛。佢又住北角嘛，我就住下边，即系鲗鱼涌嗰边。佢喺我度就因为我住完体嘛，我一定唔会有事噶，系都有生无力啊！我唔会情不自禁噶，咁佢好放心嘅，我有打俾阿东叔噶，话东叔话你个女喺我度住，你惊唔惊啊？唔惊你啊，放你都唔生咧。佢妈咪好锡我嘅，成日整大闸蟹俾我食嘅。
7: 但你又講到自己住原體，但你對於你第一個女朋友嗰個嘅離開 Monica 嗰陣啊，咁傷感係咪？即係證明你係一個係好想談戀愛嘅人嚟。
8: 其實我人生都一個女朋友嘅啫，就係呢、這個。咁當年認識
7: 佢唔係叫 Monica 啊嘛？
8: 唔係，梗唔係啦。但係點解我會喺呢首歌寫佢咧？就係我認為我人生得一個女朋友，佢都。 別我而去，是他屋企認為我是沒什麼前途，就叫個女算罷了。但是這個女、對我真的沒得頂，千依百順，好到日日見住，就一齊三年。即過去，
7: 佢唔係圈中人嚟嘅，
8: 唔係，絕對唔係。
7: 係
8: 咁啊！初初識嘅時候，我都覺得好簡單啫，冇嘢。原來咧，佢第一次見我已經，佢欣賞我嘅才華，樣就猥瑣，但係人都可以嚇。咁、我又唔知道，原來佢咁中意我，即一佢對我一見鍾情，唔係我啊。咁變咗大家一齊嘅時候，咦？原來真係有火花喎！
7: 哇！但嗰阵你好红噶、哦，你同个 Sam 嗰个嘅火花擦到砰砰声、哦。
8: 有名而无利，无利我喺欢乐今宵度嘢啊！讲你唔信啊，1000蚊个月啫嘛。
7: 哇！
8: 嗰阵我同我一齐咧就阿黄晶同埋阿吴宇啊咁仲有几个嘅咁一齐度嘢噶嘛。咁阿吴宇都系1000多蚊啫嘛。
7: 系
8: 啊，咁黄晶啊孭住个书包喺 Hong Kong U 就嚟交稿嘛，即系嗰阵时我哋僆仔打麻雀一二号嘅啫，好阴公啊，
7: 咪好咯，细细地玩下。
8: 系啊，咁有鬼钱啊！
7: 但我以为你卖咁多嗰阵时半斤八两啊，好多好多嘅唱片，
8: 冇用
7: 噶。七年里边有成7隻大碟都系咁畅销。
8: 我哋冇噶，即系阿 Sam 觉得咦有啲嘢咁就俾张票我咁咯，即系类似啦。但系都冇所谓啦。我
7: 唔系逐只计嘅，又唔系计分红嘅，
8: 唔计嘅。间中佢个，佢醒下你咯，即系嗰只。咁我又唔介意嘅，我冇所谓。
7: 嗰时有冇正职噶你？
8: 有，咪喺欢乐今宵咯。
7: 就欢乐今宵做代言，楞填词
8: 系楞咯。
7: 哦，哇！
8: 咁啊，1000蚊个月嘅间中啊，有啲叫做兼职啦。
7: 系
8: 出边
7: 咁，女朋友其实睇得起你啊，
8: 好睇起我噶，好中意我噶。咁个，我觉得嗰阵时啊，同佢日本旅行先惨啊！我连 Visa 卡都冇啊，食完碗牛肉饭想再食又冇钱啊！你话几阴公？嗰啲叫牛肚饭啊，嗰啲就好平嘅啫嘛，面头一浸牛肉咧，一浸好薄嘅啫。
7: 佢都同你挨啦，
8: 系咪叫挨啊？但系好开心嘅噃，所以人生咧，我认为咧，你唔好以为喂你冇钱就好可怜，唔系噶，睇你当时嘅际遇嘅啫。如果际遇有个靓女爱你嘅，你真系吓扑行扑命，你死都肯制啊！但系当你已经李嘉诚咁有钱，但系冇人理你嘅，你又冇朋友嘅，全部都系损友或者系差人仔嚟嘅，你一样唔系好。心嘅啫，啱唔啱听啊？
7: 啱，
8: 唔
7: 好，系啊，
8: 人生就是这样的。
7: 咁女朋友点开口话，即系不能够再继续咧？
8: 即系大家都去到一个位咧，都话好似我同阿 Sam 咯，唉，走人算啦，无谓啦。
7: 佢主动，
8: 都大家都有种感觉啦。话你屋企都唔系
7: 好
8: like
7: 佢嘅，
8: 系佢都好中意我，
7: 系咯，
8: 但系都好无奈咁，俾翻晒啲嘢算数，冇数啦。成为一种回忆啦，系好好嘅回忆。
7: 系佢唔系叫 Monica， 叫咩名
8: 字？就唔讲得出嚟咯、啊。本来我想用佢个名噶，
7: 系
8: 阿小田话唔好啊，你咁样公开咗人死得噶。
7: 哦，后嚟佢有冇结到婚啊？
8: 有细路添，都撞到嘅，但系惊鸿一瞥咯。

0: 人咧就话咧，以前咧我哋都受到好多唔同嘅教育嘅，即系除咗学校之外咧，歌曲啦、电影啦、电视剧啦，都系咧即系父慈子孝啊、唱尽心啊、励志啊咁样。
1: 你理解？
0: 而家好似好难揾到呢啲歌。
1: 嗱，我话俾你听啊，第一，你睇个电视台就知噶啦，你见啲金草啦，点解冇晒？因为你嗰啲老嘢收得贵嘛，个钱啊，咁、
0: 哦、
1: 又。方章冇乜記性啊，咁好啦，後生咧就黐須扮老嘢啦，咁但係我哋做唔做到啊？做唔到噶嘛，咁但係咁點啊？父母雙亡咧，開劇咪，就咁咯，
0: 係簡單。但係啲歌咧，啲歌都好似啊冇咗以前嗰啲咁樣嘅激勵啊，嗰種嘅教育嘅味道啊。
1: 好啦，如果你想再有教育味道咧，就變咗你感覺係好牽強。咁喂，而家嘅歌，你认为乜嘢就系正统啊？冇。咁十大金曲好有代表性喎。咁去到今天，十大金曲你睇下个 list 啊。我想抽十大出嚟，啲有难度啊嘛，阿妹妹。喂，十大电影啊，唉 ，sorry 啦，香港都冇拍，冇人拍戏啊。
0: 嗯。
1: 我都又冇啦噃。咁十大电视台得一个咋？系啦，呢啲理解啊，已经冚唪唥改变晒噶啦。
0: 嗱。七十岁啦，命女有时终须有，命女无时莫强求。
1: Yes，
0: 会唔会对呢两句偈语，会唔会有更加深嘅领悟咧？
1: 深嘅领悟，你都可以讲系有少少佛家嘅吓、啊，就
0: 系咪真系越走越、越顺呢两句咧？
1: 其实命女有时终须有，其实系无奈啊，好多嘢咧，你唔好刻意强求。命女有时真系终须有，你刻意强求，你唔开心啊嘛，难。

0: 你而家满意吗？你所走过嘅路？
1: 满意，我今生无悔噶，因为我无端端一个小学未毕业嘅僆仔，又冇人冇背景啦，又。

0: 一句啊，佢唔系佢成日知我哋笑嘅，又一句，佢哋中意系因为你嘅业绩做成点就系点咯，
1: 系
0: 点解人唔到嘅？
1: 嗯，
0: 系咯，
1: 都觉得自己 OK 啦，攞到个
0: 收货
1: 好。如果而家一首歌吓，你知你几多歌噶啦吓，一首歌可以送俾一个特别嘅人嘅话咧，咁唔知道啊黎彼得哥哥，你会拣边一首？会唔会系你最爱嗰首咧？
0: 就系讲最爱是谁咯，唔系我写噶，
1: 系
0: 我好欣赏呢首歌，好似阿潘元亮，
1: 系
0: 呢首歌我不嬲都中意吓，林子祥唱得好，歌词写得好，
1: 嗯，
0: 好有感觉，送俾。我中意同埋佢中意我嘅人啦，
1: 又系嗰、那个，
0: 会心温咯，冇位讲话系边位，总之佢知道嘅，啱唔啱啊？
1: 啱嘅。嗱，讲话即系要将嗰个最爱是谁送俾嗰个人，
0: 心温啦。
1: 我心里边谂可能系 Sam 哥嚟噶，会唔会？
0: 都有啱，因为感恩啊，因为佢系我恩师，佢都系心温，
1: 系、
0: 啊，但我唔能够话将。一首歌送俾阿某人，一定系佢。
1: 但系你人生之中嗰七年同阿 Sam 哥合作嘅，会唔会系即系你人生之中嘅一个嘅高位咧？
0: 我就觉得一种点滴啫，冇高低位嘅。
1: 有啲人话咧，你啊当年同阿 Sam 哥合作系因为后嚟走下咧就系功高过主，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
0: 功冇高过，亦都盖唔到主，永远佢都盖过。永远都可以冠杰斯到黎彼得噶嘛，而且佢好早红咗 superstar 嚟噶嘛，喂佢哋是非嚟嘅啫嘛，谣言嚟嘅啫嘛，我唔 care 噶，可能阿 Sam 好 care 啦，咁我点知佢点谂啫？
1: 其实有冇机会可以同阿 Sam 再合作翻咧？
0: 冇，即系冇，因为大家咧我睇，喂呢啲冚唪唥都八一公嚟噶咯，阿 Sam 七十几咯，咁黎彼得七十啦，阿伦都七十咯，属虎噶嘛，咁即系大家我睇我玩啦，啊，咁
1: 但系你哋啲歌词，你哋啲歌声系真系令人啊好，
0: 其实唔系噶，
1: 好温暖。
0: 阿妹妹你记住啊，有啲嘢过去咗冇噶啦，真系噶，点解咧？譬如我哋而家年纪大，转数低啦嘛，唔系真噶，你冇得牙刷噶。
1: 有啲咩说话要同佢讲啊？而家
0: 系希望佢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佢成日怀疑喂，嗰对筷子唔知边个选过啊？佢话：哎呀，张床好多螨噶，会唔会啊？但系我觉得就好好笑咯。
1: 但你又就用你啲笑话去
0: 我希望佢开心啲，就去街食啊，炒蚬食完就去屙完就继续食。咁呢个许冠杰就冇得定啦，佢都影响我噶，你唔觉啫？
1: 系影响咗你
0: upgrade 咗我咯。
1: 哦、
0: 我本来一个冤鬼嚟嘅啫嘛，系啊，
1: 而家系个高级冤鬼。
0: 今天系咯，高级呢两个字唔简单啦、啊，付出好多噶，投资好大师又高级噶，
1: 都系一个美丽嘅回忆嚟嘅嗰段。
0: 有会绝对
1: 系。咁啊，呢首歌就送俾你心目中嗰个人，
0: 最爱是谁？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Lam 林子祥最爱是谁？是 Ming Sir 和 Peter 哥这两位前辈，表面看上来是两个极端，一位是西方舞蹈先锋，温文尔雅，艺术宗师，另外一位是草根鬼马，被誉为最有香港味道的填词人。不过他们都有个共通点，就能够打破界限，将非主流变成香港流行文化的经典。多谢你们，今天下午将会举行浪子心声乐坛成就的追思会，大家可以留意。愿两位一路好走。好了，下个星期我的嘉宾他们都说要同时间竞赛，因为手上边实在有太多工作想做了。毛俊辉劇艺慈善基金会创会主席毛俊辉教授，以及他的太太心理辅导专家胡美仪老师，约定你，我们下星期见，预祝中秋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朝早九点进行公祭。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经进入殡仪馆，亦有部分获邀人士提早抵达。自制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嘉华道游乐场亦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的定贩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5: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6: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4: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6: 有我海林、
5: 苏轼，
4: 同埋我黄子勇，
6: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4: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兽场。
7: 月光抒情，李秋婷。
8: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7: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8: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早晨，今日就真的很开心，我有两位非常之我很敬重的拍档，一个苏轼
1: 敬畏
0: 有人未至于敬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话题都是环绕着今朝这个的，就叫做敬虔与敬畏，不容易讲，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今天对于这两种情操都好像薄弱了。在未进入话题之前讲一讲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的，还有酷热天气警告，我又不是觉得很酷热，即是现在开始有少少秋意。
2: 嚟噶啦，嚟噶啦，
0: 嚟啊！
1: 秋好啊，
0: 系好快。嗱，讲下啦。嗱，我开头一听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敬虔系好特别嘅，敬畏系咪我哋比较熟悉啲嘅感受咧？特别喺我哋细个嘅时候。
1: 系啊，系啊，中国人世界咧，就如果你睇啲古典啦，即系畏就系敬也嘛，即系你惊咁就系，亦有带有敬嘅情绪。咁啊，对人同对大自然都系。即系如果你今日题目咧就敬畏咧，就更接近传统中国嘅，尤其古典嘅思考。
2: 语境咧
1: 系就冇错，敬虔就少啲。其实我哋少啲呢两只字，如果真系查一查咧，就是、唐代先出现嘅。咁、但系咧就即係今日能夠大熱咧，就同呢個西方宗教有關噶啦，即
0: 係
1: 西，即係對我哋影響。所以我覺得敬畏咧本身咧就傳統嘢嚟嘅，即係如果你睇嗰、那個即
0: 係睇《論語》都有講
1: 啦。冇錯，冇錯，冇錯，冇錯。你有敬虔就更複雜，所以我哋今日咧嘅題目咧就好接近宗教噶啦已經。
2: 係啊，因為如果你問我咧，即係敬畏，你睇翻即係傳統中國嗰個語境咧，敬畏就只對人嘅，一般嚟講，即係無論係即係可能係對上位嘅，即係上位意思係俾你權力大嘅人啦，或者一啲歷史上邊嘅一啲偉人啊，你可以用敬畏。咁咧。或者即係先人啊，即係對祖先都可以用敬畏。咁敬虔咧，如果喺我哋嘅語境，就係對一啲超自然嘅力量啦，或者自然嘅力量啦，可以咁講，自然力量都係一種敬畏嚟嘅。即係我哋喺原始社會嘅時候，其實可能對一啲自然界嘅力量，我哋因為唔理解，可能行雷有雷神係咪，打風有風神咁樣。咁啊，但係即係喺近現代咧，就可能大家因為科學派嘅興起啦，或者應該係科學革命同埋工業革命嘅影響，大家就可能對神就其實唔係淨係中國華人地區，成個全世界範圍其實係開始係比較對宗教，尤其是單一神嘅宗教嗰個信仰嘅程度係越嚟越低，或者係大家對嗰、那個敬虔呢樣嘢咧，即、就、係、是、對神嘅敬畏咧，某程度係。相對是薄弱，
0: 冇錯，因為我們進行了很多年的將一些事情在神台裏面搬回落地、即是我們叫做即是拉回它落來的那種、不知道為什麼對於所謂 sacred 即是說神聖這件事呢不是很想有這個距離、那這個不嬲都是特別是西方人、覺得那種所謂要征服認識改造自然的態度咧，係越嚟越強嘅，拿用咗佢嚟喺日常生活。咁頭先咧就蘇轼都話：，咦，我哋係咪都講下每個人？因為這個呢個咧，今日嘅題目一定係好接合到我哋對宗教或者信仰嘅一啲觀點。咁大家有冇宗教背景嘅咧？
2: 我冇嘅，冇神論嘅。
1: 嗱，我咧就冇嘅，不過咧就我同宗教接觸甚深嘅。因為年青嘅時候我係基督教中學。咁基督教中學咧就會不斷去即係培養，即係希望你信啦嚇。咁啊嗰陣時即係個笑話啦，嗰陣時吸引我哋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純男校啦，咁就話唉嗰度好多唔同嘅異性啊咁樣，咁我哋又相信咗呢件事，相信咗呢件事。後來就因為我對宗教又對哲學思考好有興趣，咁我又發現好多哲學思考咧最後都指向宗教或者指向對大自然、對神嘅解釋，咁所以我就好有興趣。咁所以我會從另一啲角度去睇，但我冇宗教信仰嘅。經歷過好多思考之後咧，我都覺得咧，就暫時未有一種宗教係好咁解釋一個即係世界觀同埋咩，所以我都係都係拉雜嘅啫。咁又未至於去到無神論嘅，即係我又相信大自然有啲力量或者某啲因緣際會嘅嘢，佢又好神奇，我解釋唔到。所以我將佢即係你，我就即係叫斬件處理啦。呢件事我覺得應該可以咁樣解釋，呢件事有咁解釋咯。但係就人生係好複雜嘅，即係我如果經歷到咁年之後咧，有啲時候的確。是有些很奇妙的事，
0: 沒錯，
1: 但你可以叫宗教信仰，你都可以說哇真的有一個很神 能期嘅巧合。
0: 系啦，其实一日喺你身上都已经发生过好多奇异嘅事啦。嗱，我咧就系一个不可知论者，但系咧喺宗教如果属于一种情感嘅话咧，我就都几强烈嘅。
2: 嗯，
0: 咁我比较接近基督教。咁每个人点解会去比较契合于，譬如话道教啊，或者甚至佛教啊，好多添啊。其实而家越嚟越觉得，好似佛教嗰、那个即系完善论咧，嗰样嘢系比较容易接触人心，去到某个人生阶段。咁、但系我个心灵嘅结构比较契合于基督教。咁呢个咧系难讲嘅。但系头先阿苏轼有一样嘢讲得非常之好。就是我哋对我哋生活曾经有过嘅敬畏感咧，唔系陌生嘅。譬如有一个字叫 sublime 啦，即系其实佢唔系讲宗教，就系、是、康德所讲嘅所谓雄浑感啊，崇高感啊呢啲咧，其实我哋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就少咗。我唔会对一个高楼大厦觉得有崇高感嘅，但我哋会对大自然嗰个威势、行雷闪电或者浩瀚嘅宇宙，我哋会有崇高感。咁呢个咧就系明生咗我哋有敬畏，即系呢个咁嘅感受啊。咁其实我谂，就算苏轼你唔系有宗教嘅背景啦，你都会有嘅。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子？
2: 其实我几同意嘅，因为就算用一个好科学嘅角度去睇呢个宇宙呢个世界，宇宙好大噶嘛。即系大到我哋讲十嘅几十次方咁嘅光年咁嘅dimension 咁嘅大细。其实我哋成个人类社会以前咧，可能系对一啲自然嘅力量嘅唔理解，譬如行雷嘅唔理解，我哋就觉得系一啲超自然嘅力量，有神喺背后操纵。咁但系今时今日，我哋对呢啲咁嘅背后嘅原因理解咗啦，但系唔代表我哋可以改变呢啲背后嘅力量㗎嘛。我哋对譬如我哋对大自然嘅力量理解，唔代表我哋可以防止呢个台风嘅发生，唔代表我哋可以防止呢个风灾水灾。即係我哋对地球气候嘅理解，唔代表我哋可以制止一啲严重嘅天灾发生。咁样呢一种无力感呢，某程度呢其实都系令到我哋对大自然系更加敬畏㗎嘛。由以前我哋觉得呢啲系一个神，即係我哋将呢个大自然嘅力量我哋叫人性化咗。变成一个 character， 即系雷有雷神咁样，系我哋得罪咗雷神，所以佢制裁我哋。而家就明白，即系唔系一个神嘅力量，但系一个自然嘅力量，对我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庞大、暂时无可冇办法控制，亦都冇办法系好好咁防御嘅一啲力量。咁其实知识亦都系可以制造一种敬畏嘅，因为我哋明白有一啲力量系。我哋控制唔到，未必唔知，但系控制唔到，或者系我哋冇可能可以有效咁样避免一啲，即我哋理解咗我哋嘅能力嘅极限，就明白有一啲自然嘅力量，我哋系抵抗唔到，
0: 系只能够逃避。
1: 我谂做一样嘢咧，就系命运嘅生命咯，即系话你，即系我哋，即系如果做得人多，你知道好多事唔系你能够控制嘅，
0: 冇错，
1: 即系包括人嘅交往。有时有啲意外，或者我哋成日人生无常啊，或者系咩即系老子都讲啦，以创生以百姓为初九等等，即系话某程度咧，除咗系即系种命运，即系话你除咗惊山惊水惊之外，就系你突然间个灾难发生喺身上，
0: 呢
1: 个灾难你基本上冇得解释，你唯一就系用宗教或者用其他方法解释，如果唔系你过唔到，好多时候呢个灾难，咁我譬如我读历史，你见到哇人世间如果我面对呢个灾难，你真系好大件事，譬如我最近睇有个警员。朱振国嘛，就系佢系
2: 戒颈，好多年前，
1: 21年之后佢离世咯。我就谂佢嘅家人，即系我突然间就要面对呢个样情景，而我希望失望，希望失望，绝望呢、這个经历。咁呢个经历你好难真系完全解释到，所以敬畏又好，敬虔又好咧，有时候我觉得系寻找一种生命嘅解释，呢一种解释令到自己好过啲，或者令到自己觉得啊，真系即系都系无可奈何噶啦。所以我觉得有时咧，我记得有次我有个朋友佢嘅亲人过世，咪好嘅两关系，佢后来讲咗两句说话啊嘛，佢第一句就系即系法文嘅生命就系咁样。 人生就係咁樣。第二句說話就係春風吹又生，
3: 係
1: 春風吹又生。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無可奈何嘅。
2: 係啦，如果你即係我本身係啲佛教背景，我喺佛教中小學讀咗十幾年佛經，
1: 你竟然冇辦法？
0: 係啊，原來有嘅。
2: 冇，我冇宗教信仰，但係譬如我讀佢嘅經典，我譬如舉個例子啦，即係我哋有時覺得宗教喺個傳播嘅過程裏邊咧，係有一啲刻意強化咗嗰個人嗰、那個或者嗰個虔誠對你自己嗰個內化咗嗰個影響，即係宗教某程度係令到你心靈平靜，可能你遇到一個事情。即是你自己冇辦法改變或者影響唔到。咁宗教就話俾你聽，呢個可能係一個神嘅意思啦。就算係佛教講種善因得善果，即係講因果關係咁樣，但其實佢背後有個有啲嘢冇講嘅，即係嗰個因同果嗰個關係呢，你自己可以有幾多因。
0: 啊，嗰、那個複雜
2: 嘅。因為個結果你就承受咗啦，但係喺呢個結果上面嗰、那個因，到底你自己呢個個體喺個因上面佔咗幾多？
0: 咩角色咧？
2: 係啦，因為好多時我哋如果講一個譬如講經濟咁樣啦，譬如我哋生活喺香港一個叫做比較富有嘅地方，你出世就已經好命啦，因為你已經係全世界最有錢嘅10%嘅人裏面㗎啦，就算香港最窮嗰個人都係全世界人口最有錢嘅10%，即係你唔會係一個貧民區，你唔會為咗搵食都即係唔會受到飢餓嘅影響，即係呢個你已經好因為你嘅出生嘅地方你已經有好大嘅一個如果用佛教嘅講法就係你可能係前世積落嘅因果，但我唔信前世。咁所以咧，成件事就係呢個我同佛教嗰、那個disconnect 嗰個不能銜接嘅地方，就係、是、我命好，其實同我因為我睇唔到我有冇前世，同我前世做係咪做咗啲乜嘢冇關係。呢個係宗教同埋個現實論嚟個最大嘅分歧。因為
0: 真係好難，
2: 因為我見到嘅咧係其實人力係真係有限。
0: 是啊，當然我哋會唔會就習慣咗一種線性嘅思維啊，邏輯性嘅思維啦。但今日我哋喺未踏入呢啲討論之前咧，先諗下一件事。其實有敬畏感咧，係咪預表住我哋要有謙虛感、啲謙卑感？其實我哋真係好渺小，你明白到自己係渺小，你先有敬畏。
1: 儒家咧就對敬呢個概念咧係推崇備至嘅。
0: 係。
1: 即係而敬呢，如果根據論語啦，即係君子有三位嘛，為天命、為大人、為聖人之言。即係話呢，就某種位呢就一種自律嚟嘅，即係話他律同自律啦，然後將一個虛構或者一個虛擬嘅天命變成一種自律，我理解咁樣，即係話佢本身其實即係做一個士大夫或者做一個君主或者做咩都好，咁其實可能佢可以任意做任何嘢嘅，但係由於你為天命為物呢，你開始就
2: 要限制自己，
1: 所以宗教呢某程度呢，我都係嗰個解釋，就係佢或者呢種敬畏啦，佢係尋找一種咧係對規律嘅解釋。呢種解釋咧就係遠離人，譬如頭先講嘅一啲，譬如話蘇適話佢個因果咁，但有啲人信噶嘛。咁喺信入邊咧就會解釋，哎呀，我點解今日同阿蘇適喺埋一齊講節目，就是、我係幾百年前嘅恩收過嚟啦咁樣。咁一種解釋嘅喎，
0: 前世唔收。
1: 冇錯，即係話我覺得某程度係。即係更加悲傷啦，一件事咧就係一班其實係孤獨寂寞嘅人類去解釋自己存在嘅意義。我用呢個構嘅字去諗。
0: 有噶，可以擴張到呢種咁嘅解法嘅。不過咧，既然你提到《論語》咧，我覺得嗰三位咧係好值得去思考一下。嗱，點解係為天命？我哋都覺得唔係難理解。我哋事實上有時見到一個好蒼茫嘅。嘅大地，你都會覺得自己好渺小。咁為大人，但係嗰個大人係咩咧？係咪有權力嘅人咧？亦或有道德嘅人咧？為聖人之言，但係之言嘅咁重要咧？咁因為以前咧，嗱你哋特別係讀中文系嗰啲咧，即係點去理解天命、大人、聖人？
1: 我諗調翻轉講啦，聖人之言啦。咁啊，以前嚟講咧，就即係其實就某程度係即係三皇五帝啊，嗰啲咩德行啊，等等等等等。咁但係最好有趣地方咧，就頭先阿蘇適嘅略略講過咧，就係近代科學啦，或者係近代嘅書籍嘅重新發現，咩竹書紀年啊等等，又揭露另一個世界噶嘛，係咪？即係姚遜係咁咧，
2: 好多啦，
1: 咁好多噶嘛。所以某程度咧，都係一種論述。呢個係論述。咁啊，大人咧，其實就喺即係儒家始終係講秩序。 这个秩序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秩序呢就是无论总之你要德同位是相配德配位。譬如说你是上的那你应该有这个德行。你所想一個德行咁應該咁樣應該咁所以就要假設你有呢咁就要敬畏你囉係咪至於天命嘅話呢佢有趣的地方就係儒家其實又喺孔子年代呢佢比較少去傾到即係鬼神鬼神嘅問題。後來冇錯後來去到漢代呢先逐漸呢係咩五德宗之說啦一大堆啊。
2: 將陰陽
1: 再後來再後來呢去到呢即係諸子呢就即係儒釋道三家。即係天命某程度就將儒家道家釋家嘅天命呢合為一個論述啦。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轉變嘅過程。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就我只能夠咁講呢就係佢係一個對生命的一個解釋同埋對一個秩序嘅解釋，咁你信呢、這個秩序其實好安然嘅、嗯，你唔信咧就挑戰咧秩序咧，可能仲更衰嘅。所以就去到一個我經常想思考的問題就咩就係、是、有宗教信仰嘅人咧，或者虔誠嘅信仰咧，佢行條路比較直少少，或者係佢比較即係好似有好多支持嘅感覺嘅，即係譬如講呢句說話。而冇嘅話咧，就相對嚟講，可能喺迷惘嘅世界被尋找佢嘅人生咯。
0: 冇錯。
2: 但我會用實用主義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因為就算儒家嗰個發展咧，即係由孔子嗰個一路發展到漢代講天命，其實天命咧某程度賣俾帝王嘅時候咧，就係賣一套我哋叫做點解漢代嘅建立係合法嘅。點解漢代可以得天下？因為姓劉嘅有天命，呢個係孔仲書賣俾漢武帝，
0: 唔
2: 係嘅，即係點解就獨尊儒術啦？即係唔用其他啦。咁去到後來，去到即係理學嘅時候，就更加成個架構出咗嚟。但係佢個切入點有啲唔同，佢要限制皇權，限制皇帝無限嘅權力。其實西方宗教都係嘅，即係某程度就係、是。無限制的權力其實是很危險的，在人類歷史上面也有很多大的災難，即是戰亂，是因為皇帝，即是好像秦始皇那樣，為什麼漢朝這麼反對秦朝的統治呢？就是一個皇帝其實是可以令到自己辛辛苦苦幾代人打下來的江山，即其實秦不是亡在秦二世的，秦是亡在秦始皇的嘛，二世其實做的事即是破壞不是真的很大的。咁所以人類後來即係漢代後來就理解秦國，即係要解釋秦國點解亡得咁快啦。希望我哋有個制度，有個建設，就係皇帝都唔可以為所欲為嘅，皇帝都要敬畏一樣嘢叫天命，係啦。咁天命就係愛嚟制衡皇帝㗎啦。咁所以其實東方就發展咗呢個天命論去制衡皇帝啦。西方某程度咧就係、是、宗教單神嘅宗教係制約咗，即係有個道德標準，皇帝。皇權都有啲嘢咧，其實唔可以做。咁咧，成個社會就會穩定咗，對人類發展其實係好嘅，即係喺宗教或者係我哋敬畏一啲超自然嘅力量，對成個無限制嘅皇權係相對好的。咁歷史都證明咗，因為皇帝係慢慢即係皇權係會同呢啲咁嘅制約係會有。抗衡㗎嘛，去到近現代即係我哋點解會打某程度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就係、是、因為有啲人可以覺得自己係為所欲為㗎嘛，冇嘢可以限制我，拿破崙都係啦，當然。即係唔係淨希特拉嘅，拿破崙都係一個即係俾基督教認為係一個反基督嘅其中一個人嚟㗎嘛。咁所以大家喂，原來一個人去到冇限制嘅時候，其實佢個破壞要好大。所以現代社會就唔用宗教，唔用天命，而用憲法。去限制嗰個領導人啊嘛，即係所有人都係會有限制。
1: 不過呢個都係一種理想嘅狀態，即係話你個法律再做幾好咧，你某啲人係可以破好多嘢嘅，即係尤其係我哋即係用一個簡單例子，就係我哋由細到大讀嘅好多關於西方憲法啊、西方嘅司法理論啊、法治啊咁。根本一個特朗普出嚟就好多嘢係原來係另一件事，
0: 冇錯，
1: 即係佢一試就知道原來另一件事。
0: 係一路聽咧，我哋都譬如蘇適一路去講咧，我哋都用一個功能咧，社會功能咧，睇到啲嘢嘅演化。
2: 呢個我嘅睇法啦。
0: 係啦，冇錯。咁但係咧，我覺得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敬虔與敬畏有一樣好個人嘅，
1: 絕對
0: 個人嘅，所以喺人生裏面嘅領悟，即係我想問翻蘇適。譬如你喺咩時候，當然即係你嗰、那個你個專業同埋你自己嘅工作研究啦，會唔會都有一啲時候令到你覺得自己有個 个位置系比较谦虚同埋渺小嘅咧？因为我哋觉得敬畏其实一定系有呢种相对性，
2: 一定有嘅，因为你。我哋喺啱啱開始嘅時候其實提過，就算我對自然界嘅力量嘅理解非常深，我可以預測到，即係好似天文台咁預測到個風會嚟。但係如果我冇一個好嘅 infrastructure， 即係我冇一個好嘅抗風嘅能力，冇一個好嘅防水浸嘅能力，個風打埋嚟其實都係會有好大損失嘅嘛。即係我哋用香港近期風災嘅損失對比我哋鄰近地區風災嘅損失，就明白其實香港喺抗風呢樣嘢係做咗好多好多努力。咁其实认知是会令到你觉得原来人的一些力量都是很渺小的。虽然我们认识了这个力量，但是我们认识了这个力量的伟大之后，就更加觉得自己是渺小咯。我们需要去做很多东西才可以勉强保障到，譬如我们是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即是投资了很多的 infrastructure 的基建才可以勉强做到没什么人命的伤亡。这个香港是即是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看都是很成功的地方。
0: 嗯嗯、特别是海啸这些这样情景呢、嗯、你就会觉得自己人的无力。
1: 最近泥石流你都是见到的、
2: 啊、
1: 几秒钟之内就什么都没有了。
0: 没错、嗯嗯。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谈一下就是这种渺小感在我们人生里面其实重要的，因为我们实在是被自己骗了自己，即是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听完新闻报告之后，我们慢慢谈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指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又指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说，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说，董建华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更显他的伟大人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今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天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是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同節目，不同聲音。香港電台第一台，回憶相伴。
1: 手下留情帶俾我嘅回憶係初側口角啊！我下星期會加盟手下留情做嘉賓主持，我係邊個？同劉偉恆有好多牙齒印嗰個啊！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0: 酷热天气警告吓，如果你唔觉得好酷热嘅话咧，你都要睇翻呢啲数据系嘛，我哋一定系要咁样量多啊。另外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生效嘅。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敬虔与敬畏。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苏轼同埋邱入。咁嗱，我哋我细个咧有一种敬畏感咧，就系、是、见到校长，因为咧佢喺讲坛上啦，系咪、台上啦？咁另外咧，佢系以一种姿势咧，就如果唔系几好嘅形容，英文就叫 condescending 啦，系嘛？咁咧，但系我哋系唔会谂，无论喺学养、地位、角色。我哋完全作為一個小學生咧，係佢係會啱曬嘅。咁所以咧，好似係一個喺神壇上邊發表一啲我哋講論語講嘅所謂三位咧，就係佢係聖人之言。咁我大家就係我最熟悉嘅，
1: 又
0: 係
1: 大人，又係大人，係
0: 大人，
1: 又係大人。
0: 咁但係點解我哋唔係喺屋企對父母有個敬畏咧？
1: 因為咧，你日常生活成長咧，就好難敬畏嘅。即係有句説話啊嘛，即係奴仆眼中無英雄啦。即係你睇住佢要會發脾氣，睇住佢原來係對啲小事度咁驚青咧，咁你就冇
0: 嘢。
1: 敬畏，但係要得意嘅地方就係呢一種感覺。頭先即係兩位都傾過咧，就係喺呢一代就要少嘅。因為譬如話以學生為主，學生就過去幾十年教育都係學生為主，學生係個 center， 即係圍住學生轉。任何都系以前我讲我哋对官员对教授有敬畏，而家都冇啦。你问香港任何一个人，应该都冇特别敬畏。所以亦都形成一样嘢咧，就系呢一代或者呢几近呢十廿几年啦，对知识都系嘅。即系话我哋对知识以前嚟讲咧，譬如以古人啦，读一啲诗啊，读一啲词句啊，可能要揸紧木玉啊嗰种嘅。而家基本上就冇人咁做噶啦吓，即系都冇一种咧系一种咧系。即係有種，所以人類會有趣地方邊度咧？就係、是、敬畏能夠令到一種秩序，敬畏亦都能夠咧令到咧係你頭先講咧人類渺小。你將呢個嘢拎咗好處喺邊度咧？好處就係、是、哦，原來即係有種科學精神啦，有種咧就哦，原來人生係咁解釋嘅，或者即係任何一個聖人都係平常人，都係呢種感覺。但亦都另一個唔好處係咩咧？就係、是、你就發現咧，我呢個世界原來係好多嘢，或者已有嘅規矩，或者已有規律，係原來都係不值一談等等等等。
2: 我又會用另一個角度切入，優入頭先講嗰樣嘢。譬如即係點解小朋友屋企對父母嗰個敬畏差咗咧？同我哋生得少有關係。即係個家族個族長嗰個影響力，即係同個人口其實有關。當你即係。八個六個係嘛？六大長老對住一個細路仔嘅時候，咁、那個細路仔嘅權力梗係大，越稀有嘅人嘅地位嘅權力越大噶嘛。另外嗰個講法，譬如學校咁樣，即係當我哋以前讀書，其實係一種比較難獲取嘅資源。咁或者係個學校個老師其實某程度可以決定你嘅前途，決定你嘅生死嘅時候呢、即係決定你寫唔寫 reference letter， 即係等你升唔升到大學咁樣。咁佢當然你對佢敬畏梗係大嘅。咁但係我哋即係普及教育咗咁多年啦，或者普及大學教育咗咁多年啦，都唔係淨係普及教育，普及大學教育咗咁多年，咁大家就唔會覺得呢個機會係好難得噶嘛？即係我今我考唔到 DSE 成績唔好入唔到，我仲有其他嘅機會可以博翻入大學。即係當呢樣嘢大家唔再珍惜嘅時候，佢對你嗰種敬畏，即係可以令你產生嗰種敬畏感，亦都係相對薄弱咗。譬如對官員咁樣，以前可能咧。即係講中國古代啦，即係一個縣官就可以破家滅門噶嘛。咁但係今時今日即係難好多啦，即係成個制度相對我要製造冤案，咁其實係一件好難嘅事。一個官員要喺制度外邊對你造成一啲損害，其實又係一個好難嘅事。即係法制嘅健全啦，令到大家嗰個權力差距細咗。咁我咪對你即係相對嘅敬畏少咗，即係等於香港人又點解有啲人會係即係八號風球都會去海灘睇浪咧？就係因為咧原來咧打風香港係好少有傷亡嘅，咁、大家就忘記咗呢種活動其實好危險嘅，即係因為少咗一個唔好嘅經驗，令到我哋喪失咗嗰種敬畏感。
1: 我諗分開兩個概念，一個係畏嚇，即係譬如話我哋細個對父母係畏嘅。但系敬就系头先讲就系德同埋德位相配嘅问题，即系你发现到哇，你就系爸爸坐得正、企得正、做得正，哦咁就敬啦，即系两样嘢存在。咁所以咧就我谂第一样嘢咧就系嗰、那个 即係頭先蘇適都提到啦，就係嗰個原來嘅知識嘅難嘅獲得啊，而家就唔係啦，等等等等。咁第二樣嘢都係因為呢一代或者呢幾代咧，我哋訓練出嚟嘅係咩咧？就係、是、即係一種追求自己啦，追求一種即係比較自由啊，追求一種係即係規律規矩要嚟打破噶嘛，係咪？當我係追求一種咧係即係對自己嗰度無限自信，譬如。你學習以前嚟講，我哋係三文知識嘅，講、寫、做、拼 ，OK？ 而家基本上就係調翻轉啊嘛，即、就、係、是、反轉課室等等等等等等。咁啊，結果咧就我哋更強調學生嘅自主學習。你當你自主嘅時候咧，敬畏其實就少咗噶啦。
0: 冇錯，
1: 即係無論你係一個市民，無論你一個學生，或者無論咁，當你係可以決定自己好多嘢，頭先你都講啱噶。以前你個命運可能好多唔同嘅，譬如我哋以前細個一試定生死。咁俾你知识考试嗰个老师就好重要啦，因为佢教你好多嘢。后来我哋好多人都发现一件事，又系我同辈发现一件事，补习嘅学生叻过系叻过系喺班嘅学生，
0: 专试考试，
1: 咁佢就唔会尊敬呢样嘢噶咯。即系以前嚟讲，我呢个老师原来考教学生全部掂嘅，哇！呢、這个补习天王俾钱就得噶咯，用钱嘅交易啫嘛。所以就形成咧，呢个系社会发展，我觉得系好必然嘅一件事。
0: 冇错，同埋以前敬畏咧，佢系背后有个 institution，有个建制，譬如喺教会里边吓，或者学校就
1: 系
0: 一个
1: 纪律部队
0: 教育嘅系统，冇错，纪律部队你都要企到好正去对佢诶鞠躬吓，仲有家族。就唔好似今日呢啲核心家庭系嘛，即系我哋食饭嘅时候，头先阿苏轼话讲六个，我就会有六个姑姐啊、阿叔啊、伯咁坐晒喺度。咁你系边个咧？系咪？咁咧，我哋即系我哋嗰个觉得自己渺小同埋人微言轻系好熟悉嘅，亦都冇需要企出嚟话我唔人微言轻嘅。咁所以咧，敬畏感现时真系少咗，但系我哋咧唔排除我哋嘅敬畏就系摆喺一啲令到我哋心悦诚服嘅人面前。即是说呢，譬如他的道德的操守令到我对他都会有一种敬畏。
1: 我觉得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小时候，譬如我回乡下，我已经知道会坐哪个位置了。即是个秩序排了，其实是。即是你是男性，但呢你是哪个哪个，所以你坐这里，你是女性你坐这里。你是得份高的，即是配份高。但是呢我现在发现在这个世界呢，你说敬重有。威存唔存在，我有时都打咁嘅套。即系就算而家嚟讲咧，因为严格嗱，已经咁讲，严格呢种特质咧，而家我觉得系反时代特质嚟嘅。咩叫严格咧？譬如话你大学，我哋大学教书啦，啲学生对你评语，你有时望一望你就知噶。啊，你教得好，教得好系咩咧？你有趣，你有趣，而唔系严格，而唔系，总之你俾功课多就系 killer。即系话而家唔系威。敬可能仲存在，哇真係叻喎呢個人，但係唔畏㗎喇已經係。而呢用而因用畏畏佢呢，嘩你扮咩呀，你扮嘢呀，啪啪啪啪。所以某程度敬畏兩個詞可以分開㗎喇。你而家我而家某程度仲可以見到敬。畏呢可能某啲即係某啲人嘅特質入面佢都會見到，但係佢呢個特質大部分都唔喜歡嘅。即係喺時代嚟講呢。
0: 嗯嗯，
2: 休息。系啦，敬我同意阿邱日嗰个讲法嘅敬咧，即系如果我见到一啲即系譬如行业啊或者喺学术上边系嗰个范畴系即系最 top 嗰几个咁样咧，系即系自然喺内心里边系会产生一种尊敬的。
0: 嗯，
2: 因为佢做嘅嘢其实某程度都系帮到我哋呢班后进噶嘛，即系佢嘅研究，我哋就直接攞嚟用啊，大佬，咁系咪先？或者即系我见到一个譬如即係我喺學術界都見過一啲即係大師啦嚇，咁佢哋而家嗰啲嘢仲寫喺即係我大學Year One嗰本教科書，我有幸喺美國即係見到佢係真人，哇！即刻覺得哇！即係見到佢即係好似神咁嘅存在，即係點解幾十年後即係用佢名命名嘅理論仲喺度講緊嘅？即係而家大學我即係嗰日有機會見佢，雖然佢已經好老啦，但係見到佢真人，我仍然感覺係覺得哇！我
1: 高山仰止，
2: 高山仰止。我 Year One 读紧嘅嘢就系呢个人当年即系几十年前写出嚟，我哋而家仲系即系仲喺公司用紧，仲喺大学教紧咁样。即系你会自然产生一种感觉，呢个人好劲。即系虽然我已经唔知佢最近做咗啲乜嘢啦，但系即系佢仍然在生，我仍然有机会见到佢。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难得嘅机遇，会遇到咁嘅嘢。咁相信即系如果大家喺大学嘅都会有啲咁嘅感觉。咁但系即系畏某程度我都觉得系真嘅，因为佢嘅成就可能好大，但系佢可以影响到你个人嘅嘅地方就真係冇乜嘅，因為現代社會嗰個制度咧變咗，慢慢變咗咧就係其實 個制度我覺得係健全咗、
0: 嗯、
2: 即係大家可能係各憑自己嘅本事，各憑自己嘅實力，係呢一種，尤其是我哋呢一代人啊，即係起碼香港咧，近我講緊我係70後啦，即係譬如我阿爸嗰代，即係 baby boomer 一路去到七八十後，其實我哋都係生活喺一個階層流動比較容易嘅社會建構，係、
0: 那個、社會階層流動性比較好快，
2: 即係我哋呢一代人咧係冇對建制有咁大嘅一種畏懼，因為我哋嘅生活裏面，我哋可以憑自己嘅努力，憑自己嘅知識去改變自己嘅社會階層，
1: 唔使靠你。
2: 係啦，咁但係呢樣嘢又變緊嘅，因為我起碼喺近呢十幾二十年睇到，即係個階層固化、階級固化呢樣嘢就唔係我第一個講㗎啦。其實呢樣嘢好多人即係內地又有講，即係我哋都會睇翻，亦都有咁嘅情況，就係、是、慢慢就係因為你父母嘅資源影響到下一代就喺邊一個階級，即係呢個情況越嚟越嚴重，即係起碼相對喺十幾二十年前係嚴重咗。咁啊，可能呢一種階級嘅畏懼又會翻翻嚟，都唔定。
1: 我諗嗱，我講一個故事咧，就我係感覺到敬畏嘅，即係兩面性。有段時間咧，應該係十年前咧，我去日本間學校大學做訪問學人，叫做早稻田大學。咁啊，日本式嗰種即係尤其係教授同埋學生係好清晰嘅敬畏嘅。嗱，表面啊，我舉個例咧，就係、是、譬如佢哋教授飲咖啡，叫一隻，譬如 cappuccino， 後面七個學生跟住 cappuccino， 唔會改嘅。即係嗱，兩件事，第一佢唔會自己突出嚟，即係佢要追求嗰種平一啊嘛。咁我就覺得哇，即係個都好敬畏嚇、啊，我心裏面有，因為我聽唔明佢日文噶嘛。咁但係佢入面呢有啲學生呢就會講普通話嘅。咁有好多個月之後我哋混熟咗都比較熟啦。咁我哋有時飲下酒。飲酒之後呢佢就真係表達到
2: 真性情。
1: 真性情啦。即係佢個教授嘅睇法。喔直情係。咁你就見到呢就係、是、就算你覺得係表面嗰種敬畏都好呢。而家基本上亦都係即係嗱我覺得敬可能仲存在即係、就是、對某啲嘩你做得好嗰種感覺。畏就真係略少嘅。首先畏都係一種假設出嚟，
0: 我諗呢有好多機制設計到咧，你係唔需要一面倒地佢嘅權力在你之上、
1: 嗯，
0: 而你絕對可以制衡。就算作為一個學生喺你嘅教學評估裏面對佢發表意見，因為你係不記名，即係佢在光，你在黑。咁咧嗱，呢啲覺得哇蠢蠢欲試嘅時候，喺一個黑暗世界，好似啲蟲仔走咗嚟啦，就唔會見光死嘅。咁、
1: 嗯、
0: 咧就我就可以咧，即係唔係話示意嘅、嗯，你可以話係好真誠嘅，就對佢作出咗一種你自己心靈上滿足，就係佢唔係借掣走於我，
1: 嗯嗯、
0: 我亦都可以對佢有一啲影響嘅。
1: 即係所有學生都知道。
0: 係啦，所以個設計已經係唔同咗。
1: 嗯
2: 係，因為頭先阿優哥嘅講法都同某個文化嘅一個表象有關係嘅，即係我哋要有一個我哋叫做社會形象㗎嘛，
0: 嗯、
2: 即係譬如有一啲國家嘅領導人，因為選票，其實咧佢哋個個都有宗教信仰，
1: 人設叫人設嚟嘅，
2: 係冇錯，個個都有double colon 嘅宗教信仰啦。咁、嗯、但係佢哋到底背後係咪真係咁嘅人咧？其實冇人知嘅、
1: 嗯，
2: 因為佢哋需要表現出佢係一個好丈夫，佢、
0: 嗯、
2: 係一個虔誠嘅教徒，佢、嗯、先可以大肆吸納嗰啲選票嘛、
0: 嗯。
2: 因為佢個選民裏面有一批係教徒，有一批覺得如果你家庭都管理唔好嘅，你離個婚你點樣可以做總？離個婚唔緊要，但係你而家冇老婆，你點樣可以做總統咧、嗯？所以佢哋唔介意離婚，但係一定出嚟選嘅時候一定要有個老婆嘅。咁、
0: 嗯、
2: 有啲咁嘅情，有啲咁嘅情況啊嘛。其實個人設即係個表面嗰一陣。我公開示人嗰一陣，佢係可以顯示到我係嘅一面，即係我受人尊敬嘅一面。咁但係佢內裏係唔係即係做緊一樣嘅嘢咧？咁我會即係你睇翻即係點解會有醜聞咧？即係落台之後點解會有醜聞爆發出嚟，或者未落台就已經有醜聞爆發出嚟？咁你就明白佢可能即係個人設同嗰個人其實係有啲差距。
0: 有差距嗱，我哋咧今日都。一到去約到而家咧，都係講緊敬畏嚇。咁、
1: 嗯、
0: 但係咧，頭先啱啱阿蘇適講嗰樣嘢咧，就其實你嘅心裏邊點諗嗰件事，或者咧係咪表面上只係做出一個敬畏嘅 gesture 我哋話一個姿勢咧、
2: 嗯，
0: 其實真 系带到我哋今日话题里边另外一个重要概念，
1: 嗯、
0: 我哋就更加难讲呢个概念，就叫敬虔啊。咁嗱，敬畏同埋敬虔嘅对象咧，都唔一定系上帝嘅，即系都唔系一定系神嘅吓。咁、佢我哋都讲过，敬畏可以系对大自然啦，对生命本身啦，对个法律啦，
2: 对天命啊，
0: 系、啦，天命或者啲所谓正义嘅一啲信念啦。咁但系敬虔咧，就往往嗰个宗教性系强啲嘅，
1: 强好多，
0: 系强好多嘅、就算喺儒家都有敬虔呢个概念嘅，唔、一定系基督教嘅。
1: 应该唔讲虔就系一种好恭谨啊，好呢、這个即系、相当之肃敬嘅感觉。OK， 儒家就呢两个概呢两个字咧喺儒家就基本上好少出现嘅，但系呢种感觉系有嘅。即系敬啦，敬可以你可以因为畏而敬，你可以因为一种更呢个肃敬而敬都可以。但系更因为去到呢个层次咧，同宗教有关。即系尤其系我理解就同呢、這个即系我举一个简单嘅故事啦。有段时间咧，我喺即系喺欧洲嘅国家生活嗰段时间，咁啊有个我嗰阵时喺个家庭啦，佢犹太教，但系犹太教佢本身就唔系好信犹太教，但系因为咁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其中啲小朋友咧就是伊斯兰教，譬如七八岁咁样，咁我见到佢读书嘅时候咧，系即系读到本《可兰经》嘅时候咧，系即系真系一种类似斋戒沐浴，对住某个方向。然后是摇头摆脑读的，你千祈不要打断他，就算是七八岁都好，你不要跟他讲，即是我有一次好，我想对他来讲很大的即是侮辱，我就走来跟他讲，哎，你可不可以借本书我看，我看这句，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什么书，我见到他读得那么开心，你借我看啦。哇，他很凶狠地望着我的。即是他觉得我是亵渎他一样很重要的、很神圣的面。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去嗱敬就冇问题，敬到去虔咧就去到神圣宗教性，我睇法系咁。
2: 系我同意嘅，因为虔呢个字咧，一般系应用喺我哋叫做非人或者系超人啊吓。咁咧即系嗰个人再生咧，你就唔应该对佢有虔嘅。咁起码咧，即系嗰个人要神格化咗之后咧，你先可以即系有虔虔诚呢个。

0: 嘅，但系都哇，原来佢系咁样嘅。
1: 其实你哋唔好咁危险啊！
0: 唔系呢个恋爱入边，
2: 有日讲唔关
0: 恋爱。恋爱嘅部分咧，恋爱嘅部分咧系因为偶像崇拜，或者唔系，因为某啲崇拜，或者哇觉得嗰个系男神。但系恋爱到咁上下咧，就发现到好多嘢，因为生活上太接近。基本上是一切的，所以你其实就不会有
3: 即是幻想幻想。
0: 因为幻想转入另一种，但是就。
1: 即是没有了距离感。
0: 多巴胺又好乜都好混合在一起，所以是一个很複雜的感觉。但是我就想看，如果是我反而见到呢一些是有些婚姻呢，因为是一种譬如说刚才即相对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和学生之间呢，可能仲有某种劲都仲有喺度嘅。即係譬如就係啦，就好著名嘅
3: 三勁元班。
0: 但冇錯冇錯。但如果你話愛情勁呢，我就覺得愛情一開始嗰勁就好大件事，因為佢冇咗嗰個好狂放嘅慾望嗰 part。
1: 嗯，咁你好似好肯定咁样。
2: 优日嘅个人，
0: 冇错，我个人意见嚟嘅，因为你好难，
2: 你踩咗入个深水区，
0: 系啊，但你好难，
2: 好深，
0: 你好难，因为你好难喺，尤其喺个欲望同爱情开始嗰刻咧，如果带住虔诚同埋敬感咧，我又觉得好神奇嘅件事嘅，因为呢样嘢系。有種感情上的矛盾在這裡的。
1: 咁但係去到第二個階段啦，即係譬如話對純屬，即係大家相處咁耐啦，係特別喺婚姻裏面啊等等啦。咁我哋用啲咩嚟維繫呢？就唔係多巴胺㗎啦。
0: 唔係多巴胺㗎啦。
1: 你唔可以日日多巴胺㗎
0: 啦。係絕對㗎啦。
1: 咁而係一種所謂虔，個虔就係對婚姻嘅信念，得唔得？
0: 可以咁講，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就了解啦，然後互相即係。即係第一樣嘢就話呢個都係個好人，或者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我好認同嘅一個人，好欣賞嘅人。即係就算佢即係柴米油鹽等等，你都覺得好欣賞呢個人。係即有嘅。即係如果婚姻一定係有呢樣感覺。但係就更多係嗱，婚姻好多種啦，更如果好嘅婚姻啦，即係佢係對一種信念嘅虔啦，對相互之間嗰種敬啦，我覺得呢個係存在嘅。係呢個存在。
1: 冇錯。
2: 我覺得婚姻就好個人嘅，即係每一段婚姻都或者對婚姻對每一個人嚟講，其實個差別都好大嘅。因為呢種即係呢個制度本身咧，即係一男一女起碼一齊一世人咁樣啦。呢種制度本身係有一個歷史嘅必要性嘅，即係點解我哋今時今日，我哋大家明白，即係人類嘅婚姻關係係好多元噶嘛，跟住去到近現代，我哋基本上先至有個共識，就係、是、一夫一妻，跟住就係一個一世嘅 contract， 即係都有得反悔嘅，即係可以離婚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好近現代嘅制度嚟，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個社會功能性其實係大過嗰個對婚姻嗰個虔誠嘅制度，係因為近現代男女嗰個關係平衡咗，即喺經濟上啦，喺權力上嘅關係平衡咗，咁就從以前就係揸權嗰個係可以有多啲性資源嘅嘛，即一夫多妻制或者係一夫一妻多妾制，咁其實都係因為權力令到嗰個資源集中喺嗰個有權力嗰個人上面，咁所以現代嘅婚姻咧，某程度係一個同盟關係嚟嘅，你問我嘅話，
1: 但係蘇叔啊，如果以你頭先話入去一夫多妻或者有妾呢啲咧？其實對於女性來說呢，她可能會自己產生一個均衡自己那個心態的機制，就是用虔這個字。譬如包括什麼呢？虔是一種生活方式來的。譬如她要依靠啦、信服啦、是不是要忠貞啦、即使我是一個妾。我都要忠貞啦，因為我生活上都要依靠佢，我社會嘅身份地位、家族嘅位置要依靠佢。咁於是咧，我就要奉行奉守我作為一個妻妾呢個角色，令到我好虔地去做。
0: 社會秩序一部分
1: 係啦，即係呢個可能係調翻轉做出嚟，未必係由衷做出嚟。
0: 我哋冇可能知道由唔由衷噶啦，但係就簡單講啦，就係、是、如果去到婚姻啦，現代一夫一妻制啦，咁就佢其實係更講係一種咧係平等啦，男女之間嗰、那個，即係由而家嚇男女之間平等啦。一種係即係頭先蘇叔都講啦，就係離地則合，不合則去等等等等等。即係話以前嚟講咧，就婚姻更多係種生活嘅、經濟嘅、社會地位等等有關。而家嚟講就係一種即係佢話同盟又得，你話即係兩情相悦又得。但係婚姻或者愛情都有一個好大問題，就係、是、人嘅變化好大。以前

0: 嚟讲，人可能得五十岁命，系咪？咁而家嚟讲嘅话，就算即系又长到好多啦，即系诱惑又多咗啦，思考又唔同咗啦，等等等等。所以现代嘅婚姻即系相对嚟讲，佢而且而家嚟讲，亦都系因为个性嘅自由或者个性追求咧，就对嗰种一夫一妻要乾落去嘅感觉都唔强烈嘅。即系你问好多人，佢都话我即系呢样嘢真系嚟就合翻合就去嘅。所以就我即系佢讲咧，就系、是、无论乾、无论成、无论位咧，其实喺现代嗰、那个嚟讲，都相对嚟讲系弱咗好多嘅。
1: 但系会唔会有需要多咗添咧？嗱，因为头先你讲个点好好啊，以前咧可能个寿命系五十到六十，但系现时而家系八十平均咁啊吓，特别香港。
0: 但系当你选择多咧，你就冇钱咁强啦。譬如以前嚟讲，我哋移唔到民嘅，系咪？咁你就要为呢个国家而生而死噶嘛。而家我哋可以走啦。以前嚟讲嘅话，你可以你即系婚姻冇种好严，即系退出制度会俾人歧视或者俾人咩嘅。而家你好容易就离开，所以就钳呢个感觉咧，当你选择多咧，钳呢个感觉其实好弱嘅，我觉得。
1: 系啊，休息五秒。
2: 咁啊，最后补充，我觉得其实翻嚟我哋可以详细讲，但我觉得其实唔系咁嘅，即系更加多系一种同盟关系。就算阿文教授之前讲古代嗰种咧，如果你问我咧，都系一种劲多过系钳。
1: 好啊，一阵讨论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梁振英向董建华的家属包括遗孀董兆雄卿等人致意。灵车朝早10点几在警车开路下驶出香港殡仪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今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天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宣布退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切莱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决定放弃候选人资格，自己并不后悔参选，今后亦将继续投身国际事务。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任期，下任秘书长轮选已经在去年11月启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今个月18号对包括巴切莱特在内的8名候选人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巴切莱特曾经两度担任智利总统，并曾任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初，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共同推举巴切莱特参选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10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的水務急修已經完成了，近住顯法里來回方向的快線解封。另外運輸署表示，通往萬宜水庫東坝的西貢萬宜路交通預計會比一般繁忙，專線小巴 9A 號線的營辦商會按需要加強服務以應付乘客的需求，請大家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 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嘅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嘅时候，代表可以沿住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8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和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000八千里。
6: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7: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佢会分享点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6: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冇自己手势。
1: 好啦，我哋头先咧喺咪后好热烈咁样讨论紧下个星期嘅题目啊，就系、是、AI 当前读书有什么意义啊？咁、嗯、啊，我哋翻翻去今日嘅正题先啊，因为咧我仲有我哋敬虔嗰个比较唔容易讨论嘅呢个观念咧，就想将佢生活化啲嚟讲。喺生活里边，我哋有敬虔嘅。就唔系净话喺呢个教会嘅活动啊，宗教嘅崇拜啊，咁虔呢个字咧，其实喺中国嘅文化里边系点样解释嘅咧？系咪一种即系、就是、一如既往嘅意思咧？
0: 虔都系头先讲啦，就系、是、如果睇最早诗经，其实有呢个字嘅。咁但系咧，就呢两个即系敬虔两个字一齐用咧，喺中国传统文化就极少。
1: 嗯，
0: 啊，即系敬系有，即系譬如话我对任何一件事，譬如我敬天、敬地、敬山、敬水、敬人都有。但系去到虔啊，或者呢个状况咧，头先苏轼或者文教授讲过，就好宗教性嘅已经系。
1: 嗯，
0: 所以中国同传统上好少将两个字并用嘅。
1: 嗯，
0: 即系虔呢个感觉系有，但系好少好少并用。
2: 系，因为我同意阿邱嘅讲法，因为咧个字本身嘅意思啦，同个。同敬虔呢個詞語出嚟之後個意思，我覺得個分別就係敬虔呢樣嘢唔係一樣中國土生嘅嘢，係一樣幾西方引入嚟嘅。
0: 即係而家敬虔嘅概念可以咁講，
2: 係啊，即係呢個詞語組合咗之後，
0: 冇錯，
2: 呢個概念係一個幾西方，有好有宗教性色彩。因為虔呢個字當然係一個中國傳統就有嘅字，佢有自己嘅解釋，有自己嘅意思啦。咁但係敬虔呢、這個。本身啊，呢個狹義講法係對一個宗教、對一個神靈嘅一個尊敬、一個敬仰啊嘛。咁我如果你引申一啲，即係文教授頭先講結婚咁樣啦，咁我同意即係對制度、對法制，即係總之唔係人嚇。我大概可以咁樣理解。敬畏咧係主要係對人嘅，即係對一個或者係近代。即係死咗唔係好耐嘅人咧，都可以有敬畏。咁但係敬虔咧，係會係對制度啦，對超自然嘅力量啦。如果宗教上邊，即係對神啦，或者係對一啲神嘅一啲定落嚟嘅一啲教條，即係或者係一啲行為準則咁樣啦。咁我覺得可以用敬虔呢個字。咁但係婚姻都係一種制度嚟嘅，咁亦都可以引申用即係敬虔呢個字，我都可以接受。咁啊，婚姻嗰种啊，我系讲紧佢对个制度嘅，但系文教授头先讲嗰有少少唔同嘅。文教授头先讲嗰个例子咧，就系譬如喺我哋讲紧百几二百年前啦，传统中国嘅婚姻制度，一个女性对于佢个丈夫，佢个丈夫同佢嘅地位可能抄完嘅，因为如果系大家门当户对咧，你系正妻咧，就有河东狮啦，即系未必系
1: 少数嘅系嘛，
2: 多噶。多噶，因為有時個女家個家族力量比個男家仲要大嘅、所以或者係個男家係靠個女家靠個外父幫手，
0: 西門慶
1: 先入罪啊嘛，
2: 係先有咁嘅地位，咁所以有時係好怕個正妻，
1: 咁
2: 所以要將啲小老婆收埋嘛，要有外室，因為點解咁嘅情況咧？就係、是、因為個外室如果帶入嚟咧，係會即係、就是、可能係會出事，咁所以就係個妾侍係好怕老公嘅，呢個係真嘅，咁但係正妻又未必好怕個。个劳工，因为我个外家嘅力量都好强大，即系就算去到皇帝啊，
0: 门当户对，
2: 有时啊拣皇后啊，都唔系即系个皇帝可以话事嘅，即系譬如阿光武帝，即系第一个皇后，佢话娶妻当娶阴丽华，都做唔到佢第一个皇后，因为帮唔到佢打江山，咁、所以即系有时男人拣边个做正妻，中国古代都未必系自己。可以決即係可以決定漢宣帝最後即係佢想娶個正妻娶到，最後都俾霍光個老婆毒死咗，就係、是、即係呢件事即係
1: 明白
2: 呢件事本身就係皇帝想揀皇后都未必係自己可以決定，所以嗰個男女關係喺中國古代咧的而且確就係男人係主導嘅，但係只係對班妾侍主導嘅啫，都未必可以對正妻。即係可以有一個好主導嘅影響力，咁但係講翻嗰個話題咧，即係如果你係一個相對比較弱勢嘅，即係因為你個外家啦，或者因為你嫁入嗰個男家嘅地位比較弱勢嘅時候，係真係對其實呢個同一個神下對皇帝嘅敬畏，對我嚟講係同一種感覺嚟嘅，唔會因為大家有咗男女嘅肉體關係個感覺唔同咗嘅，即係同神下對主君、妾侍對呢個夫君嗰個關係，其實對我嚟講一樣，佢都係受住一種社會關係嘅制約，所以我對佢有一種 怕嘅感覺。但係當你去到權神，你就唔怕皇帝㗎啦嘛。即係劍理上，當我可以劍理上殿嘅時候，我點會對皇帝有呢個任何嘅尊敬啊？優利點睇啊？
0: 我翻頭先阿明教授講咧，就我虔咧，通常係虔誠，
1: 係
0: 呢兩個字出嘅。即係虔有種肅然起敬嘅意思，即係你即係嗰種情態嘅表達啊。咁就如果係即係我諗，我哋討論緊三件事啦。第一個就係呢幾個詞彙同中原傳統中國文化有咩關係？第二就係呢兩個詞彙同埋現實人類有咩關係？第三就係而家啲單人會唔會再有呢個感覺嘛？我哋討論呢三樣嘢嘛。咁其實頭先咧，你開始講成 AI 咧，我覺得 AI 就更加令到虔同成冇埋噶啦，已經係。
1: 即係
0: 虔
1: 誠
0: 敬，因為好簡單，就以前嚟講，譬如話我睇任何嘅資料，我都冇可能即刻知道佢啲料準唔準嘅。OK， 譬如話我琴日睇咗個資料，咁啊，好即係一個係好官方嘅去公布嘅，咁啊有個 term 有個名就叫做聯合國經濟師。咁我即刻閃過聯合國，應該冇經濟師呢樣嘢喎，即刻 AI 查，咁即刻有結果㗎喇，即係個名好複雜嘅，唔係呢個名嚟嘅。即係話以前嚟講呢，你對大教授，你對大專家講嘅嘢，你都係有種係敬嘅，甚至畏嘅。咁但係而家你會，咦，我即刻查到佢準唔準，我甚至可以將佢個 power 放落去兩下之內，我已經知道佢邏輯到底準唔準，我就就咗。所以呢種感覺呢，如果即係對人類呢種感覺可能冇咗啲嘅性
2: 質。我想提兩句。頭先阿優嗰種講法呢，其實同 AI 冇關係。我喺有 search engine 嘅年代，即係我喺廿幾三十年前 search engine 開始普及，或者大學圖書館嗰個 catalog 開始好容易可以 access， 即係好容易可以上網查到嘅時候呢，其實阿優講嘅嘢呢我都做到嘅。而家個 AI 呢可能係再快啲。
0: 唔係補充少少，而家係個可以做到咩呢，就係話我直情可以話，譬如聯文教授呢個邏輯，我放呢個邏輯落去，我叫 AI 搵個邏輯嘅錯誤出嚟，我搵佢出嚟。咁你其實以前你喺智力上你未必做到呢樣嘢㗎，即係個消化，或者佢呢個邏輯究竟係咪可以形成一個論述，話呢個呢樣嘢以前我哋要好難先做到，因為睇好多書唔同嘅嘢。而家嚟講，只要你提出呢樣嘢，你就發現所有論述都有破綻，係咪？以前我諗唔到㗎嘛，即係以前我哋可以搜索佢個資料嘅真偽有冇，但係以前我哋建構唔到嗰個邏輯思考嘅。AI 可以做呢樣嘢，而家基本上可以。
1: 我哋咧好快就轉咗去下個星期嗰個話題，不過咧同我哋話題有關嘅一樣嘢就係講翻敬畏呢回事，即係 AI 同敬畏咧，有就係同我哋對生命嘅敬畏有關啊。因為點樣咁樣睇咧？有啲人就會覺得，我哋而家成日都喺度，淨係關心我做唔做得到，揾唔揾得到。但係呢亦都一定要有返一個制衡，喺大學裏面呢都有啲所謂 AI 與倫理嘅科，就話如果就算我哋做得到，我哋應唔應該做，我哋本來可以知，我哋應唔應該去知，知道之後會有啲咩效果咁樣。咁呢個係諗多一步嘅做法。因為呢我亦都知呢，其實蘇適更加係了解嘅，我哋一路都好想去理解多啲自然，又甚至利用佢，甚至控制佢。咁但係呢敬畏自然呢就唔係反科學嘅，反而就係呢我哋令到我哋更加覺得，如果我用科學認識多啲，我嘅敬畏性仲強啲。
2: 係我哋有個講法㗎嘛，無知者無畏㗎嘛。咁呢即係呢當一個人呢某程度個認知呢係兩三十個 percent 嘅時候呢，就係最無畏嘅時候㗎。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已經無所不能。但係當一個人即係尤其是學者，當佢對嗰個知識認知足夠深嘅時候呢，其實佢就會覺得我嘅認知相對呢仲可能係好少。呢個世界仲好多嘢，即係專家先成日會講，即係成日會講，我哋對成個系統或者係成個世界認知咧，仍然係相對好少嘅。我哋而家覺得乜都知，淨係我哋常見嗰啲現象，我哋可能認識好深啦。但係對於一啲咧唔常見嘅，通常嗰啲黑天鵝先至得人驚噶嘛，即係唔常見嘅嘢，其實先至可能係殺傷力最大噶嘛。咁嗰啲現象，我哋可能嘅認知仲係少，咁所以好即係產生咗一個我哋叫認知嘅落差，就係有一班咧唔係專家人，尤其是互聯網年代啦，就會成日咧就即係覺得自己嘅即係知道好多啦，即係而家有啲病人都係咁噶嘛，其實喂我醫生你做乜開呢隻藥俾我啊？即係有啲咁樣，因為佢可能覺得自己識得咗個多啊，咁但係咧 佢又未專業到咧，認識到一啲即係醫生知先至明白、先至理解嘅一啲平時上網可能都查唔到嘅，或者佢頭先阿優講啦，即係你冇時間去睇咁多嘅資訊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啊，佢會 challenge 出去質疑，即係點解個專業人士會俾啲咁嘅意見？咁但係當你去到嗰個專業人士嗰個認識嘅程度嘅時候咧，你就可能會明白其實個病人講啲嘢咧冇乜，即係冇乜道理，即係唔係話人人都可以好快掌握到足夠嘅認知去俾一個判斷。即係呢樣嘢就係你對個認知深咗之後咧，你對嗰個範疇嘅學識深咗之後，其實你會產生一種啊，原來這個天涯好大，個宇宙好大，我哋人類可以今時今日認識到嘅嘢其實仲係好少。如果唔係大學就唔會咁多自然科學家啦。曾經有一個時間人類好自大咁，上個世紀末嘅時候覺得所有嘅嘢我哋其實都已經差唔多
1: 知道曬，
2: 識曬17世紀末啦，即係牛頓前後嘅時候就覺得我哋差唔多係所有自然科學我哋都認識曬嘅，應該所有嘅嘢我哋都解決。但係後來即係近工業革命之後，我哋發現，咦，我哋以前好多嘢嘅認識原來都係錯的。我哋覺得科學走到盡頭呢個認識本身係錯的，跟住我哋後來再發現一啲量子力學啦，即係相對論啦，我哋發現喂，原來呢個世界就係好大嘅，我哋可以認識嘅嘢仲係好多，而且係完全推翻曬以前我哋嘅一啲所謂嘅常識。咁呢個係歷史上面證明到人類都曾經好自大，就因為我哋嘅認識唔夠嘛。我哋啱啱打開科學之門。
0: 你頭先講科學，我哋講個人文科學都清晰嘅。譬如上世紀90年代咧，咁就福爾曼啦，福山就係歷史終結論啊嘛。即係話因為人類就制度走到去呢種
2: 完美嘅制度啦。
0: 但係如果你係人類生活，你真係冇可能嘅。即係話咧，人類最特別、最特別嘅咁多年之後咧。你發現咧，就係我哋任何一個改革或者一個轉變，就會衍生新嘅問題。我哋原來問題解決咗，但係新嘅問題可能比原來問題仲嚴重。所以你要發現咧，就好多改革，譬如教育改革，即係人類呢近呢幾十年都係放鬆咗噶啦，即係冇原本咁大壓力，甚至以前嚟講嗰種即係相對比較嚴厲嘅，都變成 happy education。但係個結論係咪好呢？或者系咪结论系咪所有人或者喺呢个过程入边系咪真系？你又觉得未必系嘅，甚至可能冇添。
1: 冇错，同埋咧问呢啲问题咧，如果你走去问 AI 攞答案咧，其实就真系放弃咗自己。
0: 冇错，冇错。
1: 嗱，譬如有啲问题，我哋通常唔会问，我哋用 AI 都系做啲好功能性嘅活动嚟嘅。譬如话咩叫有尊严嘅生命咧？呢啲咧你就唔会走去问。咁嗱，器官可以移植，但系系咪应该走去商品化咧？或者咧，如果我胚胎可以进行基因嘅筛选，咁边个决定必乜嘢细路系最好啊，更好咧？系咪？你要拣一个乜嘢嘅 B B？
2: 筛选都冇咁严重，基因改组先至。
1: 系嘅，改组更加严重啦，系咪？咁仲有就系我哋唔系只系得有功能啊、效率啊、价格啊呢啲价值咧？嗱，呢啲都系敬畏生命嘅问题嚟嘅。即系你唔会问我哋点样敬畏生命。是不是即是我們會覺得呢，他不是未必不答你，因為他都收曬所有資料收曬所有意見。但如果我們連放棄這個思考都交給他。
0: 但你要想一個問題呢，就是人類如果假設現在很多的即是出生的政策或者是即是催生的政策其實都不成功的嘛。全世界呢一種都唔成功，即係話人類
2: 鼓勵多生育，
0: 鼓勵多生育就係我1990年代日本已經有咩少子化擔當大臣嘅啦，都唔成功。其實人類要去到後面就有一個選擇噶啦，就係有得佢唔成功，定係人造出嚟，人造人出嚟。假設去到咁樣嘅話咧，咁就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為咗要解決一個日常或者甚至一個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問題，然後你就一種咧係一種。改變成個人類嗰種倫理道德嘅世界觀，咁就另一個樣嘢啦。咁已經係去到一種即係存亡之道噶啦。咁就去到今日我哋話題咩咧？就係我哋對大自然，因為你知道人其實無論如何都係啦，佢盡可能係希望係同即係大自然啊、倫理啊等等等等宗教啊咁。咁但係如果去到一種咧，人能夠即係做一個譬如人像嘅人出嚟嘅時候，就去到。就應該敬畏呢樣嘢就應該唔存在嘅啦。
2: 係，因為我都同意阿優個講法嘅，某程度就係有一啲，譬如我哋 讲大学做研究嘅一啲伦理嘅，有啲学术伦理嘅，譬如你嗰个研究嘅目标个标的系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你需要做嘅个嘅评审咧系多好多嘅，
1: 系啊，冇错啊。
2: 当你个标的唔系人嘅时候咧，你需要个嘅评审就可能同你个老板倾完就 OK
1: 噶啦，
2: 系啊。但
1: 系
2: 当你
1: 你访问嘅对象系人都要经过一个伦理嘅所谓委员会嘅，
2: 系啊。点解会有咁嘅制度咧？其实某程度都系同我第一节讲系一个权力的平衡是有关系的，即是当你的权力没有一个平衡的时候，即是我们觉得你的研究目的不是人，是只猫是只狗的时候，那我不需要那么多监管，即你就做，因为我对那个 object 即是那只猫那只狗或者那只白老鼠有一个绝对 的权力 的制压嘛，即起码在现代人的观感，我不需要对那只老鼠的嘅生存或者對嗰只老鼠嘅福祉有太大嘅心理負擔先，或者個道德負擔先先啦。但係如果嗰只白老鼠換咗做一個人嘅時候咧，即刻成件事就唔同曬啦。我要對佢有一個好嚴格嘅道德或者係法律上面嘅一個操守嘅一個負擔，就算唔係一個人，人類組織。我即人體組織，我都需要對佢一個好高嘅要求嘅標準去處理嗰樣嘢。咁成件事同我哋之前講，即人嘅權力如果冇限制，會產生一個好大嘅惡果咁樣。而家我哋就係驚個潘朵拉嘅盒子被打開啊嘛。我哋對人呢個判斷，即人作為一個生物又好啦，人作為一個研究目標又好啦。如果我打開呢個盒，即我唔再有一個監管，我哋就驚會發生啲好嚴重嘅後果嘛。而家成個學術界其實普遍嗰個認知都係咁樣。我哋唔想打開個潘朵拉嘅盒子，我哋唔想
0: 打開咗啦已經。
1: 係
2: 某程度都打開咗個罅啦。咁但係其實嗰個監控就係好嚴嘅。呢個都係對人嘅一種，即係如果你問我，都係對人作為一個或者人類啦，人類怕我哋做一啲自己負擔唔到嘅後果，都係一種敬畏嚟嘅。
0: 我講去翻今日話題咧，就我覺得最有趣咧，就以前咧，譬如有啲工作，譬如老師嚇，佢有種道德嘅。即係傳道解惑授業，傳道就係個道德性嘅度。但係咧，你就發現咧，過去幾十年咧，我哋將呢個道德性拎走咗，即係好多職業嘅道德性，譬如醫生就應該係
2: 醫生有醫德啦，
0: 醫德啦係嘛？教書就有教無類等等。但係咧，我哋好得意嘅，過去幾十年我哋求嘅咩？求一種唔道德性嘅、唔扮嘢嘅
2: 功能性啦，就係
0: 真實嘅，甚至係要將自己本來唔係咁真實，都要咁真實呈現出嚟。形成咩呢？但以前嚟讲呢，老师同学生之间嗰个分野比较明显嘅，即係佢係一个道德嘅，佢一个知识嘅来源。而家就朋友嘛，要做一个朋友嘛。咁你朋友就好难有一个好强烈嘅嗰种成敬喺边嘅，係咪？好。咁返返嚟呢，就係我想讲咩呢，就係无论成个社会，以前校长似校长，老师似老师，医生似医生，而家你就发现其实佢都係打份工嘅啫。OK， 佢系有个工作性同功能性，而后边嘅道德性拎走咗咧。呢个唔系香港问题，呢个全世界都普遍走嘅呢条路。政治人物都系，以前政治人物就系、是、哇，佢系后边好鬼死嚟，而家就希望佢平庸嘅。小布殊呢一种系最好嘅，拉落去，即系总之好似隔篱嗰个大哥哥成日会犯错嘅，甚至比我仲蠢嘅，正啲。即系话我哋成个社会得意嘅地方喺边度咧？就是、以前我哋会树立一个社会道德嘅标杆。然后我哋去敬成敬，而家我哋基本上好难见到呢样嘢噶啦，即系佢反而更多一种功能性嘅使用，所以就我觉得咧，就系头先我问咯，就为呢种感觉系咪已经越嚟越少？
1: 系敬呢个感觉，
0: 敬可能仲有，虔而敬就更加难。
1: 嗱，一阵间咧喺最后一节咧，我哋系有几个问题可以将敬畏同敬虔结合嚟问嘅。其中一个我都好想讲嘅就系我哋而家嘅人啊。仲有對啲乜嘢嘢有一種敬虔呢？即係即係係咪科技呢？係咪即係又仲有冇其他呢？有冇啲咩我又唔係咁悲觀嘅，只要你多啲去諗啦。我最近喺加拿大返嚟呢，我就係發現咗有呢個情況，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加拿大嘅醫療制度係咪可以改善啲嘢。因為呢佢哋嘅醫生嘅待遇又唔係高啦，税制又高啦，其實好多人走咗落去美國行醫。咁呢但係加拿大人口亦都係老化。如果你有咩痛症，你要等好耐先入到嗰個醫院個門檻啊。 咁因为佢资源分配啊等等问题，咁呢个都系头先阿邱日讲嘅时候，令到我联想到嘅情况，就系你学医，你嘅目的，你有冇一个怜悯嘅心系咪啊？或者你系想更令到人嘅生活会更加健康，或者医疗咁有啲嘢而家又唔系咁谂啊，即系唔系，即系甚至我哋用嘅词汇啊。喺教学医或者学法律，或者任何专业或者任何学科，除咗人文学科啦，要做多啲去谂咧，都冇呢啲道德伦理嘅词汇咁多噶。虽然佢有 medical ethics 嘅科一定有吓，咁我又冇上过啦吓，咁我又唔知苏轼，譬如以前你读科学嘅时候都有 ethics 嘅，有读嘅，系咪净系摆咗喺个科里面去讨论呢啲问题咧？
2: 唔系，反而系要做研究嗰阵先特登攞出嚟讲嗰个。伦理嘅读嘅时候系好少讲科学伦理，起码喺中学教育系即系唔提嘅呢样嘢。
1: 应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10:00在警车开路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在今朝早的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到场致祭。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5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5年之约，是未来5年发展蓝图。他说5年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成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宣布退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切莱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决定放弃候选人资格，自己不后悔参选，今后亦将继续投身国际事务。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下任秘书长轮选已经在去年11月启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今个月18日对巴切莱特在内的8名候选人举行第3轮意向投票。巴切莱特曾经2度担任智利总统，并曾经出任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年初，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共同推举巴切莱特参选联合国秘书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00去湾仔运动场方向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多条嘅巴士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为是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追的时候，心咁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最后一节广东广西，我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我哋今日题目咧就叫做敬虔与敬畏。直播室里边有主持文杰华，仲有邱日同埋苏轼。
1: 大家好，
0: 系啊。嗱，咁咧，我哋头先都问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唔系话你一定要有一个宗教信仰，但咧，我哋现时观察所得咧，我哋最容易产生敬虔感嘅系啲咩活动咧？即系静晒，
1: 弥撒咯，即系都系宗教活动多。如果你问我，因为即系譬如，如果你有信仰啦，你会觉得系喺某一啲嘅时刻。你是會覺得特別有一種感覺的，即是譬如基督教、天主教會特別講一種，即是你是會為什麼你會信呢？他們成日會講那種信教那種體驗的嘛。
0: 嗯，
1: 即是我也有參與過那些活動，那我的感覺就是起碼在其他教徒的心目中，甚至我也有一絲絲真是有一種神存在或者虔誠的感覺。即當然啦，即現代人可能我們的教育和社會環境的關係就會薄弱了很多，即對神的存在薄弱了很多的這種感覺。阿優，
2: 我想國家大事，即譬如說你假設啦，譬如說918啊你會去默哀或者致敬，譬如有段時間98在內地咁，有時係會有警報嘅聲音。咁你會想起就係幾十年嚟咁多人犧牲，然後最後嘅即係成果，咁你會有種敬虔嘅，即係敬。咁即係話佢係為民族而犧牲嘅班人，咁啊。咁你就會即係去到呢個國家嘅層次咯，咁樣容易啲。但如果你話以前嚟講咧，譬如話我哋年青嘅時候對學者啦，對某啲嘅即係你會即係尊敬佢一生嘅學者。咁但係咧呢啲就即係更多係可能去翻少少啊，蘇轼頭先講少少就係無知者無畏，因為事實上你唔認識佢整個人嘅，你就係了解佢某啲方面。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要可能即係要敬虔，就去到一種咧，就係一種國家嘅象徵，尤其犧牲嘅象徵。咁你就覺得哇，真係一個好大犧牲之後，想今日結果咁啊，就好尊敬呢班人。咁呢個就有敬虔感覺。
1: 係，如果優咁樣講咧，我又記得，即係我睇翻啲 documentary， 即係啲紀錄片啊，譬如二戰嘅時候，宣戰嘅。嘅嗰個講話，即係美國美國喺珍珠港遇襲之後，跟住阿羅斯福出嚟講，係啦，即係今日即係12月8號係我哋即係永遠活喺恥辱嘅一日，即係嗰段廣播啦。咁其實都有俾我有一種即係好敬畏嘅感覺。咁最近即係我親身經歷就係奧巴馬出嚟講，我哋終於殺咗阿拉登啦，即係因為。伊斯蘭國本身都是人類公敵，它不是只是對西方國家有影響的嘛，它的恐怖襲擊目標是其實是包括任何即除了它的原教旨主義之外的所有文化文明，它都基本上有恐怖襲擊國的嘛。所以那一個它突然間走出來說我們終於殺了拉登，那一段還是直播突然間新聞，即全世界新聞突然間說奧巴馬還要說話，即大家已經 sense 到他可能殺了拉登，即嗰一個都俾我有一個咁講，呢一個環繞住咗全人類咁耐嘅一個威脅，即係終於解決咗。即係背後佢點解決就又有啲爭議，
0: 有爭議
1: 係啦。咁但係起碼即係嗰刻我都覺得啊，呢件事終於解決咗，俾我一個即係一個敬畏嘅感覺，即係話終於都解決咗。
0: 我覺得咧嗱，我哋去到頭先有講國家層面啦，有講到宗教層面啦。咁如果對於即係我哋日常生活咧，有好有趣嘅，就算你唱首校歌，你當然唱國歌，或者你睇到美國嗰啲國家式級嘅嗰啲運動會，一定揾譬如 Lady Gaga 或者係揾一啲歌手咧出嚟唱一首美國國歌。你見到啲運動員都流淚嘅，係咪
2: 嚇？校歌都會有時咧。
0: 係啦，所以我就問翻問題：如果我哋嘅敬虔感越嚟越薄弱咧，個社會係點樣嘅？
2: 我覺得咧，校歌又好，歷史大事件又好咧，佢係一種象徵，即係佢唔係單向某個人。你某個人都可能係啲好平凡嘅人，可能都好多問題，但係佢喺歷史嘅貢獻好大，即係譬如校歌就係一個立校嗰個即係個價值啦。所以你虛擬咗出嚟咧，就比較容易有敬虔之心嘅，因為你唔專注去某個人。咁但係如果我哋而家嚟講咧，我哋專注某一件事、某個人、某個宗教咧，就好難嘅。 即係譬如頭先你拉登，我哋都會諗到啊，美國喺伊斯蘭世界做啲咩咧？咁樣等等等等，即係話我諗法就係、是，尤其呢一代人咧，因為佢我哋受嘅教育啦，我哋嘅選擇多啦，我哋好多好多好多嘅嘢，結果咧就你要完全一種敬虔咧，你只能夠去可能指向咧相對嚟講比較象徵性嘅部分。如果你逐個人逐件事去睇咧，就發現我、你真係好難敬得上。但你如果一個象徵嘅部分咧，譬如話哦，咁多人犧牲啦，你真係覺得好偉大啊，咁等等等等，就咁、是。所以我諗而家就更指向一件事，我正日譬如話，因為我為國家而犧牲嘅班人，佢可能係一班即係凡夫俗子嘅，但係佢都好多人類嘅問題，但係佢真係嗰刻。就真係為嘅，所以我哋會咁諗咯。所以我覺得而家嚟講咧，譬如頭先你舉例好嘅歌啊，係代表某啲象徵、某啲虛擬，你可能就覺得哇 OK 喎咁樣。但係就到此為止，你以前都係嘅，以前運動員，我哋睇運動會，你覺得哇好即係好尊敬佢突然間做呢樣嘢。但係你而家就知，因為你知道曬佢好多嘢之後，你就覺得好複雜。
0: 係啊，冇錯，係以前比較單純。
2: 比較單純，
0: 即係敬虔
2: 嘅
0: 本身都單純。
2: 即係譬如話以前嚟講，冇唔好講運動員啦，娛樂圈咁樣。娛樂圈嘅真人其實我唔了解㗎嘛，係咪？咁咪睇嗰啲雜誌都係，哇講到幾愛粉絲啊乜乜乜乜啦咁。咁所以我哋好多時亦都唔係無知啦，係一種誤解或者一種即係有意帶動你去諗法咯，係咪？即係我都係。
1: 某程度同埋都係一種造神活動嚟嘅。譬如咁講啦，即係譬如點解大家可能對即係珍珠港嘅襲擊嗰個概念又重新翻嚟咧，就因為嗰個歷史事件咧，唔係淨係喺1941年發生過，之後拍過兩次電影。嗰段講話咧，其實都重新攞翻出嚟，即係作為
0: 時都聽
1: 作為即係唔止係嗰個歷史講話啦，即係喺電影裏邊重新再呈現一次啦，揾一個成名嘅演員。咁譬如最近。都差唔多10年前啦，即係丘吉爾講嗰段，即係我哋要保衞沙灘嗰啲。
0: 係啊，嗰、那個登騰嗰、那個真係好驚啊！
1: 喺最暗時刻又攞翻出嚟啦，即係因為嗰個歷史時刻咧，以前可能冇咁好嘅一個記錄，我哋透過電影將嗰個情節重新。嗰個歷史重要情節重新呈現出嚟，咁另一啲我即係冇接觸過，即係唔係生活喺嗰個時代嘅人，即係點解頭先阿優講918大家嘅體驗咁深咧？其實唔同嘅國家都有自己一個即係我哋叫危急存亡嘅時候啦，都會即係後人都重新將嗰個重要嘅歷史人物。佢哋嗰個最一生最重要嘅講話，即係某程度都可以咁樣理解，重新拍翻出嚟，將大家對嗰、那個我哋叫敬畏感再重新顯現出嚟，而且係一代一代咁樣承傳落去，即係唔係淨係當時嘅一批人有一個好大嘅感觸，我哋可能作為一個後人，即係甚至乎唔同文化嘅人睇翻嗰段歷史嘅時候，都可以產生翻嗰個敬畏嘅感覺。我覺得。即係某程度係一個造神運動嚟嘅，因為唔係即係911都係啦，當然即係點我哋要喺個搞個紀念活動嘅時候，就係、是、話大家人類有一個共同回憶，將嗰件事即係大家覺得嗰件事好重要，攞翻出嚟警戒一啲後人，即係。原來我哋人類係會即係做出啲咁瘋狂嘅事嘅，咁其實我覺得係有咗電影或者有咗媒體之後咧，呢樣嘢嗰個影響力，即係比以前我哋淨係可以透過文字嘅記錄，淨係可以影響一啲識字嘅人。而家我哋可以透過一個影像，將嗰個歷史嘅重要時刻重新再呈現嘅時候咧，係某程度係提供咗或者係強化咗某一啲好特定嘅人物同埋事件對後人嗰一種敬畏嘅影響力。系，即系我会见到系咁。
0: 咁我又另外去谂翻两面去睇呢个问题啦。我哋有冇一啲价值咧？我哋要提翻自己咧，最好唔好，即系唔好冒犯某啲价值。因为而家好似我哋做咩都得，因为我哋知情权太多。
2: 应该咁讲啦，我觉得人类社会最有趣的地方边度咧，就系、是、法律咧就系个下限，即系着。道德就是上限。我哋对无论政治人物，无论对普通百姓咧，都系希望咧佢最少尊重法律下限。然后如果好嘅就是上限。但系最有趣喺边度咧？就系、是、往往做大事啊，呢个加引号啊，做大事嘅人咧，佢偏偏就唔受法律同埋道德影响嘅一班人。即系佢。 無論佢本身嘅問題或者咩都好，即係你會覺得得意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對成個社會入邊九成人咧，都係喺上下同下限之間活動嘅人嚟嘅、
0: 嗯嗯嗯。
2: 但係有部分人走咗上去，嗱好聽嘅有啲部分人咧，就係、是、真係。即係能夠建功立業啦，建立一個世界大嘅世界。但係唔好聽嚟講咧，佢正正係冇一種咧係敬畏同埋虔，即係敬虔誠敬虔啦。佢就能夠走到上去。
0: 嗯。
2: 即係所以呢個又係人類最複雜的地方，就係、是、我哋嘅下限同上限嘅一種自律，亦都用他律，令到自己唔能夠做好好衰嘅事，
0: 嗯，
2: 或者做好大嘅事。但係正正係你能夠喺世界入邊跨越咗呢樣嘢咧，就去到上面嗰度啦。所以有時候我會諗咧，人類最有趣的地方喺呢度嘛，就係佢嗰個法律標準或者個道德標準係局限或者係叫做自律他律大部分人，但係有一部分人係走咗上去嘅、
0: 嗯，
2: 而走咗上去咧，呢班可以係神又可以係鬼又可以魔，嚇、
0: 嗯
2: 啊，所以好複雜喺呢度。
0: 但係有權力，嗯、
2: 有權力，
1: 有學者曾經即係講過呢啲理論嘅，即係。主要是法家啦，即係如果西方嘅馬基維利，馬基維利《君王論》裏面曾經講過噶嘛，即係作為一個領導人，即係佢用 prince 呢個字啦 ，prince 即係大公啊。作為一個領導人，其實佢需要遵守嘅道德同普通人係唔同噶嘛。
2: 嗯、
1: 啊，佢呢個講法係好得意嘅。一個國家領導人咧，即係佢需要遵守咧嘅主要目的就係令到佢個政權或者個國家繼續存在啊嘛。喺、
0: 嗯、
1: 呢個大前提底下咧，任何嘅手段都係符合。道德，即係呢個係馬基維利嘅講法啦。咁佢嘅意思就即係回應翻阿丘嘅講法咧，就係大丈夫做事就不拘小節噶嘛。即係總之我贏咗就啱噶啦。呢、這個喺即係喺歷史上面好多人其實研究過嘅，即係法家大概個諗法都類似嘅。即係我只要成功就唔介意手段。咁但係其實你最後我哋人類又會有另一套講法，即係有天命啦，有儒家啦，去規限翻呢樣嘢噶嘛。
2: 更大嘅，
1: 即係你打江山可以亂嚟，但係你。治理嘅江山就唔可以亂嚟噶啦嘛，
0: 嗯、
1: 即係我哋都係設法將嗰件事拉翻，即係個無限制嘅權力咧，拉翻去嗰個道德框架裏面。頭先阿丘嘅講法就係、是、當亂世嘅時候咧，我哋可能係處理唔到嗰啲問題，因為可能更加急。嘅問題就係要將個亂世終結，變翻做一個治世。咁但係當去到治世嘅時候咧，我哋又會翻去嗰套天命啦，翻對嗰度敬天，即、就、係、是、對神嘅一個敬畏。
0: 嗯嗯、
1: 希望大家喺翻嗰個框架裏面去做事。
0: 我覺得呢個當然好理想化啦，係咪？就係話咧，你自律係有嘅。其實我哋自己都知道有啲嘢咧，如果我仍然信儒家嗰一套有道德直覺嘅話咧，係、有啲嘢你唔想做，你覺得有啲唔妥啊？
1: 即係屠城
0: 係
1: 唔啱
0: 嘅。是譬如話，我會掂到人哋嘅私隱嘅、即係我都會諗下，我係咪應該要去挖出嚟咧？即係等等，喺咩情況應該公布，咩情況唔應該公布咧？有啲領域可能好清晰嘅，有啲領域咧係未可預測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有啲聰明啲人咧，就會將呢一種道德自覺咧，用翻一啲公眾嘅理由。嗱、我哋知道有咩唔好，系、嘛？或者我哋要小心，如果咁样做成为一个例子嘅时候咧，以后会有咩后果？咁、我哋需要多啲呢种智慧嘅人，就系佢唔系净系啊，我觉得点，而系话大家都应该觉得点。
2: 不过有趣的地方就系而家呢几十年，即系全世界的教育咧，系好更强调本性嘅。更強調一種即係做自己。我好多同事啦，即係我間機構的同事，年青的同事離職嘅時候咧，有時候我會問佢點解離職嘅。咁啊，通常就係一係就另有高就啦。我哋都鼓勵啦，即係都係好啊好啊。但係有更大部分年青同事同我講，佢想做翻自己。咁我就問佢咩叫做自己？咁佢會好愕然咁望住我嘅。因為事實上對我嚟講，你係冇一個好清晰嘅論述。佢就會覺得你咁都問嘅，係咪？你咁都會問嘅，做自己就我唔想做嘢住啦，類似咁意思。所以就形成咧，頭先你講樣就係道德性喺而家現行人類入面強調嘅少咗嘅。尤其嗰種咧，譬如話即係頭先我都講啦，傳道解惑授業，而家嘅老師傳道呢個特質係冇咗好多嘅。無論大學嘅，無論中學，無論小學，咁就去到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對大自然係了解好多啦，我哋對人類社會都可能了解好多啦，虔就已經越嚟越少，敬又唔係好多，畏又唔多、所以某程度就係呢一種，即係你話做神就得，你話咩都得咧，佢係越嚟越少嘅。咁越嚟越少咧，原來每個人更加我為主咧，以我為主咧，就形成兩種唔同嘅力量，最後就係、是、即係。 從呢個國家民族宗教嘅解構，到最後性別嘅解構，到最後嘅一大堆解構，我覺得係咁樣，就形成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好好豐富多元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係一個好唔一致嘅社會咯。
0: 我都覺得係啊，阿素食，即係嗱，以前我哋人民學教育咧，好多時係有批判理論噶嘛，咁、於是呢批判理論咧，慢慢而家又會俾人標籤嘅。就話啊左膠咁樣，咁咧就於是你係咪又唔去信？你有冇去信念咧？你對個信念係因為個思潮啊，因為個環境咧鼓勵你去教咧。而家環境唔鼓勵你去教，譬如咁先算啦。譬如有一啲關於性別研究嘅著作咧，唔出版得喎咁樣。咁你係咪唔做咧？即係我哋嘅掙扎都好大，因為咧嗰個搖盪好快啊。
3: 冇錯，
0: 即係唔好話個敬虔感啊，为咁啊，根本连认知嗰件事都出现咗混乱，
2: 绝对嘅
0: 系嘛？
2: 即系我哋好多认为理所当然嘅嘢，但系喺年青人角度就佢唔觉得理所当然嘅，佢觉得系即系譬如我哋最简单嘅一啲。

0: 大家明白，大家理解呢樣嘢，即係遲兩個鐘出現其實係正常嘅咁樣，即係兩點即係我哋張請帖咁樣，四時恭候，七時入席咁樣咧，即係我就約你四點，但係其實係七點鐘先開始食飯嘅，四點到七點你都可以嚟，即係我哋中國人就係、是、或者我哋起碼廣東人係將呢兩個時間寫咗喺張貼上邊啦，即係四點開始你可以嚟啦，有娛樂活動，
1: 但係七點鐘先，
0: 七點鐘先食飯，
1: 九點先食飯，
0: 七點
2: 到場，九點食飯，
0: 係啦，咁樣咁嘅意思。咁但係某啲文化就唔係咁噶，我就係話俾你聽，我哋四點見啦，跟住其實我哋六點先開飯嘅。但係有啲文化就係四點就真係四點噶啦，開波噶啦，你唔嚟我哋就。我哋就食开始食噶，即系呢个系某啲程度系文化差异嚟嘅。但系即系如果讲翻我整体讲，即系敬虔与敬畏啦，我觉得敬虔敬畏其实同一样嘢，只系两个词语形容紧一个可能系个力量更加大啲，即系神嘅力量可能比人嘅力量更大。但系对我嚟讲，同一个感觉，同一类嘅感觉啦，起码系，因为我无神论啊嘛，咁所以对我嚟讲，嗰两样嘢系即系差别唔大。咁但係個敬畏好多時係會出自認知囉，即係我識嘅嘢越多，或者我對嗰個範疇認識越多呢，我嘅敬畏嘅心呢其實係越大嘅。因為我知道一個人嘅力量始終都係唔係淨係個人，甚至乎人類，我人類作為一個種族的力量其實都是有限的、有些東西我們改變不了。
1: 所以呢蘇叔你說這句就最好作為我們節目的結尾的就是怎樣我們現在對事情的事情的認知是不是真的夠深、而且我們太多協助的工具、我們根本是不深思熟慮、那你不深的時候你的敬畏感就會弱，你敬畏感弱，你的敬虔的那個元素同實踐就更加弱，係咪？因為敬虔同敬畏都係有呢個關係、開出嚟嘅，係咪？咁咧就但係又我覺得唔好咁悲觀啊、即係如果完全我哋係被控制嘅話咧，我覺得最重要其實都要思考多啲人嘅主體性問題，嚇、即係如果連呢個信念都冇，真係比較難搞。
2: 我就唔會話用悲觀樂觀，但我覺得人類社會轉變嘅結果嚟嘅、即係以前嚟講咧就。无论嗰个权力嗰个核心，无论对大自然嘅了解系唔多咧，咁、你会好多敬畏敬虔喺度嘅。
1: 系
2: 啊，即系譬如我仲记得我阿妈拜神啦。咁啊有一次，咁我即系都系即系我又唔拜嘅，但我帮佢嘅。咁我有时就拜得歪咗啦吓，咁、佢就好惊好惊，然后就喺度闹我啦。
1: 系闹你
2: 咯。我就话我孙悟空入边啊即系呢、即系打两下出嚟嗰啲，即系我用呢啲，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好多时系来自一种。即係對自然嘅認知好啦，而家問題就係我哋基本上已經少咗呢個感覺，咁即係話敬畏啊敬虔嘅感覺已經越嚟越少啦。咁但係人類係咪所有問題解決唔係夠衍生另一啲問題？即係話當你有個他律嘅時候係好事嘅，但係佢有問題，冇咗他律咧亦都係好事，但亦都有問題。
1: 冇錯。
2: 咁但係呢樣嘢就
1: 睇
2: 你冇錯啦，呢個就係重點喺呢度啦。係。所以就去到一個情況度咧，咩咧？就係而家嚟講係更真實嘅一個人嚇。譬如蘇適哦，原來佢人類所有嘅優點就係佢所有嘅缺點。以前我哋淨係知道優點，所以我敬佢。而家我知道佢係缺點，所以複雜。但係咪一個問題咧？又唔完全一個問題。
1: 所以廣東廣西有存在必要嘅，因為我哋有不停嘅話題。嗱，讲讲听晚啊，听晚嘅话题好有趣。中国少年足球队咧就获得咗12岁组别嘅小世界杯，咁即系点咧？即系有啲乜嘢睇法咧？马鼎盛、马恩赐、冯天乐啊，咁啊，佢哋三个咧就好多火花。而家咧，我发现原来有一首歌真系叫做。即係好啱聽嘅，即係頭先阿蘇師嘅結尾就係、是、漫漫長路。
2: 哦，
1: 係啊，咁我哋聽聽徐小鳳嘅歌，結束今日嘅節目。
0: 再見，
1: 謝謝，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多名中央官员、董建华任内的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和政商界人士出席。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吊唁，赞扬董建华在任时致力维持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李家超指出，失业率会否回落受不同因素影响，相信发展含金量高的先进制造业可带动就业。新闻的详细内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个钟，其后辞令出殡。多名中央官员、董建华任内的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和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臣角火葬场。陈晓君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今朝早9点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公祭大殓，不少获邀人士提早抵达灵堂。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专车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曾经是董建华任内的前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同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到场致意，花牌放满殡仪馆的门外，一路之隔的渣华道游乐场亦都摆放大量花牌。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大批警员到场维持秩序。公祭仪式历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早上大约10点由梁振英、李家超、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以及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等人赴灵护送上灵车，警方的车队为灵车开路，将灵柩移送到歌连臣角火葬场。董建华的遗孀董兆雄卿就由家属搀扶离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因场地有限，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吊唁，赞扬董建华在任时致力维持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有人形容董建华慈祥，对他表示怀念。任浩峰报道。
3: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前来吊唁的市民赞扬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4: 维持各个社会的现状，但是资源都希望能够增加我哋多啲对国家嘅认识、认同感，因为我曾经写个信俾政府噶，多谢佢嗰个嘅令到我哋好觉得生活。
3: 有市民话，过去曾经对董建华施政有唔同睇法，但回想就觉得已经系当时最合适嘅决定，认同董建华对香港同埋国家贡献良多，高瞻远瞩，
5: 提出咗好多宏图大计嘅邮轮码头啊。教育嗰方面又重量又冇要教学，大嘅发展计划咧，可能系要用10年、20年啊咁样话更加长远嘅时间。但当时嚟计咧，一般香港人或者个眼光好似仲未必咁长远啊。
3: 有市民带同鲜花送别董建华，
6: 佢系一个好温柔、好慈祥、好宽容嘅嗰种面容同埋心情嘅，同任何人讲。第一次一听到个电视话佢走咗，唉，个眼泪水系都流出。
3: 有人就对董建华任内房屋政策印象深刻，形容是惠及基层。民政事务总署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立调研处，三个调研处今日中午12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世界经济环境千变万化，失业率会否回落受不同因素影响，相信发展含金量高的先进制造业可带动就业。至于是否有意担任两届特首，李家超说做特首要心无杂念。崔慧恩报道。
7: 本港最新失业率是 3.8%， 上升 0.1%。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预期失业率会回落，李家超认为有些因素属预期之外。
8: 世界的经济环境真是千变万化，你想想很多政策我们本来是大家是自由贸易的，变成是保护主义，变成是霸权主义的。我们政府也都很负责任的，因为如果我们发放任何信息导致任何有其他的想法，我们现在的产业呢是讲先进制造业，我们的产业有科技，我们第日可能有一些我们未想象过的制造业出现，我们的制造业都是先进制造业，是含金量高，有了产业就会有就业。我们帮中小企，你看到我都推了很多措施，都是想帮。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及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强调政府是务实有为。
8: 我们务实有为，香港大家都知道自回归以来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我上任的时候是 6.1 年，所以推出所有可行的方法，以前未做过的我都做一个简约公屋。那就亦都多谢各方面努力，咁就真係6.1年变咗4.8年，咁就係快咗15至16个月。我亦都好有信心，我上任嘅时候讲喺2027年中呢係会跌到综合轮候时间4.5年，有信心嘅。
7: 至于係咪有意担任两届特首，李家超话做特首要心无杂念。
8: 我觉得做行政长官呢一定要心无杂念，当前要做好嘅工作就做好佢。
7: 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乘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人工智能 AI 产业发展，应该加以珍视、扶持并守护，他将组建一支 AI 部队。他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不法行为。罗宇光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并将任命一名主管有关事务的 AI 沙皇。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贴文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国际社会最近高度关注 AI 发展和监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过去的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开始之前的记招上表示，越来越多顶尖 AI 开发者警告，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甚至呼吁暂缓开发 AI， 有开发者就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全球协作不可或缺， 孤立的、无法验证、不均衡实施的自愿暂缓措施无法解决当前问题。不过特朗普曾经在和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通电话的时候，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为个人和州份带来财富，是未来20到25年的石油。欧洲部分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都表态，质疑美国一些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只是出于私利，真正的目的是巩固自身优势，打压竞争者。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港队刘梦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他在决赛面对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以0-5不敌对手。武术赛事港队何彦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名完成。莫婉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之后，暂时排名第6，下午会出战太极剑项目。林汉山报道。
10: 亚运直击。
11: 名古屋亚运空手道女子个人型世界排名第1的港队选手刘慕常，先在8强赛以5-0击败伊朗选手，4强面对中华台北选手同样以5-0取胜。上两次亚运都获得铜牌的刘慕常，今届在决赛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1和世2对决，但最终以0-5不敌对手夺得银牌。刘慕常赛后话，为了亚运做了很多准备，对表现感到满意，亦都突破了自己，是近来发挥得最好的赛事，感谢市民支持。另外，港队今日在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其中港队泳手何恩涛在非主项的男子100米自由泳预赛游出52秒76的时间，排第29位，未能晋级。他明天将会出战主项50米自由泳。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彦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名完成。三朝元老莫卷盈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之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6，下午会出战太极剑项目。他2018年雅加达亚运曾经在这项赛事夺得银牌。至于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夺得第4名，未能计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英超比赛，白里顿主场赠阿仙奴3隻光弹，海鸥的哥斯和哥斯道拿斯分别在31和45分钟远射破门，加上谢马安迪斯在57分钟建功锦上添花，协助主队大胜，亦打破兵工厂今季联赛不败纪录。另一支伦敦球队热刺一度落后3球，虽然连追2球，但最终主场以2-3不敌阿士东维拉。积分榜，阿仙奴5战12分暂列第2，白里顿10分暂排第3，高云地利3分暂列18，热刺少1分排列第19。重复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多名中央官员、董建华任内的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和政商界人士出席。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吊唁，赞扬董建华在任时致力维持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李家超指出，失业率会否回落受不同的因素影响，相信发展含金量高的先进制造业可带动就业。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中至高，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埋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6%。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报道完。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又话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粉岭深运路有水管急收，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沿住深运路去上水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喺近住粉岭中心嘅路口右转入长华村，驾驶人士请留意翻改道指示，而多条九巴路线亦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另外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是为是。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6: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5: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7: 中国复刻与新潮，
5: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8: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9: 我系谭家齐，
10: 我系吴海杰，
11: 我系范永聪。
8: 咁我哋今次咧又系我哋讲啲西非兄弟啊，非洲兄弟，
9: 唔系讲一个国家喎、
8: 啊。系啦，所以我哋今次咧就讲两个唔同嘅国家，同样道理啦。因为其实呢啲非洲嘅国家咧，即系我哋个背景嘅初衷，大家可能记得都已经听咗几个月啦。大家其实同即系世界杯有参与啦，或者曾经参与嘅国家，咁好多非洲嘅国家其实近年都越嚟越多参与啦。咁我哋未必對佢哋有好多嘅歷史嘅認識，尤其係你早期嘅文獻可能比較薄弱啲，咁所以要去講述嗰啲故事嘅時候咧，如果兩個國家一齊講咧，可能就會豐富啲啦。咁我哋今次咧講嘅咧就係加納同埋科特迪亞嘅。加納同埋科特迪亞咧，佢哋兩個係接壤嘅國家啦，而且佢哋咧背後咧其實共享住咧一個阿肯族嘅背景，佢哋大抵咧有大約接近一半嘅種族咧都係阿肯族，即係佢哋兩邊都有大約一半嘅係阿肯族人，咁所以佢哋兩個國家一齊講咧係好值得去分享裏面嘅故仔嘅。對兩個都係一帶一路國家啦，咁大家都知啦。咁我哋講一個故仔咧，就係同科特迪亞有關，咁啊必須要講，因為大家都覺得好鬼正嘅。點解咧？就因為2019年嘅時候咧，當時咧有個設計工程廠咧就同科特迪亞簽約，咁咧就不如咁啦，我哋可以起一個 Coco 嘅加工廠，即係起一個可可嘅加工廠。咁咧簽約之後咧就投資2億美金嘅中國，其實好鬼多錢。咁、但係咧科特迪亞就唔使還又唔使攞，但係做咩咧？唔該你咧，就用呢個可可豆嚟做還款嘅，即係話咧，就我哋中國出錢，咁佢就用可可豆嚟還款。咁大家都明啊嘛，其實科特迪亞佢攞幾億出嚟點攞啫，真係冇辦法。但係你話如果可可豆啊或者勞動力或者咩咧就得啦。咁所以呢個古仔亦都代表住咧，中國即係都有啲地方智慧係嘛，即係點樣同唔同地方嘅人做生意或者做合作，
9: 起碼可以保證有朱古力啊，
8: 係話起碼
11: 來源啊，
9: 係咯，
11: 係啊，
8: 冇錯。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嗰種智慧啦，同埋亦都能夠令到雙方合作更加理想嘅，咁呢個咧，我覺得都係非常有趣嘅。咁同埋亦都要再講啊，正話我哋未提嘅加納咧，其實係中國喺西非最大嘅貿易夥伴嚟嘅，即係唔好講玩笑。我哋話加納其實係喺西非裏邊咧比較強嘅國家嚟嘅，咁所以佢同中國嘅貿易亦都多啦，咁科特迪亞亦都多，咁所以兩邊嘅加埋，你會見到咧，其實中國喺西非都有好多嘅力量喺度。
9: 其實咧，我哋將兩個國家擺埋一齊嚟講咧，唔係冇道理嘅。咁因為咧，其實呢個處理方式咧，可以正正係反映咗咧，而家我哋見到，尤其是西非國家嗰啲國境線咧，冇咩好大嘅邏輯喺度。咁佢嗰個劃界啦，或者係點樣會成為一個國家咧？即係好多時候係因住咧歐美嘅勢力咧，即係佢哋喺之前實行嘅管治咧嘅一啲餘波啦，或者可能係因為佢哋當時方便咁嚟到去處理。咁嗱，如果我哋將加納啦同埋科特迪亞咧，佢哋個名咧擺埋一齊去講咧，咁都有一啲故仔或者我哋一啲可以去令我哋思考嘅地方。咁啊，即係加納咧曾經一段長時間咧，我哋就會認識佢就係黃金海岸。咁另外咧，科特迪亞咧，佢嘅名字咧就係象牙海岸。咁啊，顧名思義，兩個國家咧，佢都喺即係海邊啦，係咪？即係所以同海岸好有關係。歐洲人咧理解呢個地方或者兩個國家啦，就係佢哋貿易裏面其中一個重要嘅一個中間點啦，或者一個站啦。咁但係另外我想提咧，就如果我哋將呢兩個國家咧畫一個十字，即係將佢擺埋一齊，然後畫一個十字咧，就可以見到一個比較明確啲嘅地方嘅區分。點解我哋畫啲國境線比較奇特咧？咁原因就係佢可能個國境線咧就涉及佢哋係講英語定係法語。 咁即係所以咧，可能打動畫嘅嗰條線咧，就係將加納同科特迪亞分開嘅嗰個國境線咧。其實就係即係加納英語區原本就係英國人統治過，咁科特迪亞就法語區。咁但係點解我仲要畫一個十字咧條橫線咧？就原因咧，即係我哋頭先都講到啊，嗰啲亞肯人咧，其實就係住喺呢條線嘅南邊嘅。咁啊，以北嘅地方咧就唔係亞肯人啦，即係其他唔同嘅種族。咁但係以北呢條線咧，嗰啲唔係亞肯人咧，大部分都係穆斯林嚟。咁但係喺以南嘅嗰啲亞肯人咧，就係以基督徒啦，或者係非穆斯林為主。咁呢個咁嘅英語、法語、亞肯人、非亞肯人、穆斯林、
0: 非穆斯林，
9: 係啊，或者非穆斯林，咁樣就係可以話構成咗呢個地區咧嗰個政治啦，或者可能係好多爭議啦，佢嘅產業啦等等嘅一個框架。
0: 阿齊哥頭先講呢一個背景係相當之重要啊，因為咧，我諗我哋跟住落嚟講嘅圍繞住科特迪亞同埋加納嘅歷史同埋相關嘅所有故事咧，都可以用呢一個角度嚟理解，尤其特別係可能係牽涉到呢兩個國家入邊嘅種族。佢哋點樣去 identify 自己？佢哋覺得自己係乜嘢人呢？其實未必一定係喺血緣上面，因為頭先咁多位拍檔都講咗啦，亞肯族係最主要嘅構成民族。咁即係話個問題唔係喺血緣上面啦，個問題反而係佢哋喺接觸西方文化以後，對佢哋自己一啲內在嘅一啲轉變，譬如佢哋宗教取向，又或者佢哋點樣去認識自己。咁呢個好重要。頭先咧卓然個故事咧好緊要啊，嗰個可可豆個故仔咧，其實中國喺科特迪亞做嘅嗰個投資咧，最重要其實係幫咗佢哋一把好大忙嘅，就係因為我哋都知道可可豆咧，佢當然都係貴價嘢啦，但係佢未至於貴價到好似轉化成一個名牌嘅朱古力咁貴。咁亦即係話，其實可可豆固然係重要嘅天然資源或者係種植物嘅資源，但係點樣將呢種原產物、原材料轉化成一個貴價嘅朱古力？然後創造成財富咧，中間呢個過程，即係所謂加工嘅過程咧，其實正正就係科特迪亞唔掌握嘅嘢。咁中國喺嗰度做嘅，除咗係幫助佢哋去發展佢哋嗰個工業，同埋令到佢哋創造更加多職位之外，而最重要就係一種知識嘅轉移，令到佢哋掌握到加工嘅程序。咁所以咧，科特迪亞咧嘅嗰個咖啡可可委員會嘅會長佢話：我哋種咗幾十年嘅可可，但係一路都唔識加工。中國嚟就教咗我哋加工，因為做咗工廠有咗投資，咁呢一樣嘢就令到佢哋可以彌補到嗰個好大嘅差異，因為原來一吨可可豆賣2000多美金，加工咗成一個名牌嘅朱古力，翻嗰個價錢係漲價唔知幾多倍，所以呢一樣嘢先係最珍貴。咁我諗呢個係一個中國人科特迪亞之間幾值得講嘅一個關聯。
10: 冇錯，不過中國人做生意咧都係好精明嘅。
0: 當然啦，
10: 就唔係因為你冇錢，所以你求其揾啲可可豆我收嘅。
0: 係啊，
10: 咁亦都唔係因為中國人好中意食朱古力，所以要大量掃可可豆嘅。因為你知道可可豆同大豆、黃豆或者其他一啲大宗嘅農業商品都一樣，係一個大宗商品。其實都有全球性嘅期貨市場，咁所以咧，其實同過去一樣啦，而家其實都可以作為一個 currency 啊，作為一個所謂交易嘅一個媒介。咁所以收可可豆咧都唔係壞事嘅，可能會漲價噶嘛。
0: 係啊，當然啦。
10: 咁其實都唔完全因為價錢啦，當然大家合作要互惠互利啦。咁但係我想講就係講翻頭先個話題，點解我哋將西非呢兩個國家擠埋一齊咧？即係第一，西非其實係全球可可豆供應佔60%啦。咁但係我哋講佢都唔係因為佢哋大家供應可可豆，而因為呢兩個西非國家有一啲好。好特別嘅共同嘅特徵，第一，大家都俾即係歐洲國家管治過啦。第二，大家都參與過可可豆啦，陣間會講嘅可樂豆啦，同埋一啲貴金屬啦，同埋啲農產品，同埋更加緊要咧就係奴隸貿易啊。咁所以佢哋大家，你唔可以話係命運共同體又好，悲劇共同體又好，國運共同體都好，其實將佢哋擠埋一齊咧係好合理，因為其實喺呢個西岸入邊，包括加納同埋科特迪亞咧，而家喺聯合國都將佢變成一個。即是文化遺產的，就是有成40-50個外國曾經在這裡做的一些堡壘，即是證明這個橋頭堡對於歐洲人在跨大西洋貿易的重要性，所以這兩個地方一起講也是有原因的。
8: 我以為佢話更加重要嘅就係加納同呢個科特迪亞都擅產呢個爆發力強球員添。
10: 哦，梗係啦，
8: 係咪啊？咁啊，大家可能聽過嘅科特迪亞嘅知名足球員啦，依個杜奧巴啦，
10: 冇錯
8: 啊，同埋依個爺爺托尼啦、高魯托尼啦，都可能係我哋如果喜歡足球嘅人咧，長期都會中意嘅一啲明星嘅球員啦。咁啊，加納亦都有啲即係唔少嘅球員咧，都係好出名嘅，叫亞油啊，即係 AYEW，我唔知係咪應該喺意大利。 踢咗一輪嘅足球，應該 AC 米蘭有踢過，咁啊斯曼尤啦，
10: 斯曼尤啦，斯曼尤仲有踢啦，
8: 咁呢啲都係重要嘅一啲球員。咁所以加納同科特迪亞本身點解會咁多足球員出產咧？除咗當然佢哋本身天資可能非常之好之外咧，係因為佢哋已經建立咗一個比較完善嘅足球嘅訓練嘅體系，因為佢同英國同埋法國嘅原因啦，咁所以佢個體系嘅傳承啊同埋關注咧就比較好嘅。
10: 我哋即足球去插一句，即係講開波，有啲學者認為咧，即係杜巴嘅出現咧，或者係同類型嘅一啲高大身材夠身位而速度爆嘅一啲前鋒球員出現咧，係影響咗成個足球嘅發展。你唔覺得喺呢類非洲球員出現之後咧，非裔嘅後衞基本上已經係佔咗絕大部分歐洲球隊嘅後衞嘅組成？
0: 係啊，
10: 即係白人嘅後衞已經係唔夠非裔
0: 高大，
10: 係
0: 啊，
10: 因為你頂唔到個
0: 佢個爆發
10: 個坦克車。
8: 我諗咧，米高咧應該係暗示緊咧，就係當時咧杜奧巴咧，即係成日經常咧欺負咧英超嘅其他唔同嘅後衞。
10: 對，
8: 嗰幾個後衞咧就俾杜奧巴咧就食到咧就真係好陰功啊！咁所以後嚟都有一大批嘅球員咧就興起啦。呢個係你會見到阿肯族佢其實個身形啊，種種係好有特色嘅。咁首先要講咧就係阿肯族呢個名，阿肯咧原來就真係開化嘅意思。
0: 開化，
8: 開化即係文明開化，即係佢係一個比較。簡單我認為啦，即係佢係一個比較 civilized 嘅一個情況。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同我哋之前啊，加齊最中意嘅班圖人嘅分唔同咧，就係佢哋唔係好中意。
0: 加齊最中意班圖人，
10: 加齊最中意
9: 好人嘅班圖人。
8: 係冇錯，佢就
0: 嗰啲長人係嘛？
8: 佢就唔係畜牧業嘅喎，即係佢相對唔係畜牧，咁佢就定居嘅，即係硬咗一個定居嘅一個嘅文明。咁佢係有個唔同嘅，即係個貿易嘅個情況。依、這個我哋都第一個見到。第二個就係、是、正話都有提到，整個加納同科洛迪亞嘅北邊咧。其實都係穆斯林多，咁呢個又要講到所謂馬里帝國嘅一個撒哈拉貿易啦。咁我睇下呢方面咧，啊知道好多嘅小毛可以分享一下，知道撒哈拉路嘅貿易啊。
0: 係咪又講過呢個馬里嘅國王咧去朝聖，去麥加朝聖嘅途中咧，就向呢一個世界各地撒黃金啊。
8: 係啊，
0: 喺呢個北非，仲搞到呢一個埃及嘅金價大跌啊，影響咗馬穆留克嘅嗰個財政。
8: 冇錯，
0: 呢個我哋講緊西非嘅時候，往往我哋都會有一個想法，就係而家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啊，非洲係一。一路以嚟都係被宰制㗎啦，歐美列強啊，即係比利時啊、葡萄牙等等啊、西班牙、法國、英國去宰割佢哋啦。咁頭先阿齊哥話講到而家，我哋都可以請聽眾朋友咧，如果揾個非洲地圖嚟睇下，嗰啲國家嘅國界好奇怪，畫到咧可以有90度直角嘅，好似埃及嘅西界同南界咧，基本上一個正方形咁，你完全唔明佢點畫出嚟。其實嗰個好明顯就係一個瓜分嘅後遺症，係啊，即係曾經被列強瓜分，所以導致到咁樣。咁啊，頭先卓。既然講阿肯人係開化啦，咁我都睇到嘅。譬如話阿肯人其實係11世紀公元啊，11世紀開始向南遷移，就去到呢個非洲嘅西南海岸嗰啲啦。咁啊，建立咗一個叫做阿散蒂王國。其實佢唔係一個王國嚟嘅，佢係一堆酋長部落而集成嘅一個係比較鬆散嘅聯盟啦。咁但係你又唔好以為佢真係冇乜料到喎，因為佢都同英國打咗好耐仗，又唔係真係輸喎，有贏喎。咁我想睇呢一個阿散蒂王國其中一個好象徵到阿肯人嘅嗰種開化咧，就係佢有一個傳說咧，我都有個傳說真係好正，佢就一張金凳仔。
9: 哦
0: 即係個所謂金凳傳說，咁、那個傳說係點嘅咧？就係有個國王同佢助手啦，其實就係一個大祭司啦。我相信呢個故事嗱，即係用我哋今日咁樣睇咧，你唔會相信有張金色嘅凳或者黃金做嘅凳，無端端喺個天度降
9: 落嚟嘅
0: 嘛？無人機係啊，
9: 低空
0: 唔係無人機揸佢落嚟，唔係啊嘛，你唔係遙控佢，張凳係從天而降。咁我哋姑且相信呢個神話故事係真嘅，但係其實佢個目的係乜嘢咧？佢想話俾啲神民聽，其實。呢、这個民族本身佢之所以有呢個管治權力，或者個國王嘅管治權力，其實係個天俾佢噶嘛。但係呢一個佢唔係用一個好暴政形式去逼你相信，而係我哋大家道理去一齊相信呢件事。咁如果你話好似我哋中國古時咁樣講，九鼎之輕重啊，係嘛？我哋講緊每個州赤縣神州咁樣，每個州九個州有一個鼎啊嘛。咁、那個鼎就象徵住我哋對於呢個州嘅嗰種情感連結。其實呢一個阿散蒂王國嘅呢一個傳說嗰、那個金鼎咧，從天而降嘅神聖，其實都係可以好鬆散，但係又有好有效地。用一個比較軟性嘅方法去連結曬所有嘅族民，去效忠個國王同埋嗰個民族，我覺得呢樣嘢係最正。咁啊，當然同呢個英國有關嘅就係後來去到1900年打仗啦，
9: 有單嘢
0: 係啊。咁啊，呢個我覺得真係好笑啊！我都專登咧為咗呢樣嘢揾咗少少資料，就係睇個英國總督點樣講嗰件事。
8: 我 呢個咁等一間再俾阿小毛搞偷氣先。我先要再講一樣嘢，就係阿肯族咧，嗰啲民間信仰咧，都代表住嗰種文明開化特色咧，或者喺我哋心目中，即係譬如我哋中國人可能以勤懇啊、誠實啊為一啲書歌嘅英雄嘅印象啦。咁但係咧，阿肯人嘅其中一個好得意嘅民間傳說咧，就係一隻蜘蛛。即係應該係女性嘅蜘蛛咁啦，因為我哋都係睇圖嘅，喺1899年有幅當地人畫嘅一啲插畫裏面見到啦，佢哋嗰啲嘅蜘蛛係佢嘅角色咧，佢就係通過狡猾啦、機會主義啦、偷黑拐騙啦咁嘅方式咧，去掠奪某啲嘅成果，但係佢咧係以正面人物嘅角色咧係被塑造嘅，即係充滿智慧嘅人物喺阿肯族裏邊咧就係一個被書歌欣賞人物，
9: 即係奸奸地嘅，
0: 奸奸地，
10: 我哋叫有啲 wit 係嘛？係
0: 啊
10: 係
0: 啊係啊，
8: 咁所以你可以諗下，我諗都係一種狡智啦，即係可能你要同啲英國人相對咧，又揾翻有一啲咁樣嘅神話故仔同佢對抗下都啱，你唔好太信嗰啲咁嘅英美列強，呢、這個都係有道理。
0: 係啊，咁所以嗰個頭先金凳嗰個故事咧就係、是、講1900年咧，英國派去呢一個當時阿散蒂嘅嗰個總督，因為佢係用一種比較現代 Red Rule， 即係間接統治，同阿散蒂嘅各族酋長同埋佢嗰個共主簽咗條約，就話：哎，我哋嚟保護你啦，咁樣就叫做宗主國咁啊。咁嗰個總督咧、那個演說就真係正，
9: 嗰叫霍奇森。
0: 冇錯，霍奇森係啦。啊，多謝阿齊哥提醒。咁樣呢一個補充好重要啊。霍奇森就對住嗰班人講話：，你嗰張金凳其實而家應該由我嚟試坐啦。其實嗰張金凳本來應該就係隸屬於我哋嘅女王，
9: 但系张金凳其实我要补一补，系冇人可以坐嘅。
0: 冇错啦，因为连呢一个阿散蒂嘅王国嘅国王都唔系坐上去噶，佢只系抱住佢嘅啫。佢张凳就喺佢个膝头哥上边，其实冇人可以坐。咁但系呢一个总督竟然话：，诶、哎，拎出嚟俾我坐。咁好简单啫，我咪同你打仗咯。但系最正嘅其实就系号召打仗嘅咧，系佢哋嘅嗰个皇太后啊，系啊。咁所以佢就话：，如果啲男人唔打嘅话，我哋女人打咯。咁你都可以見到咧，其實阿散蒂
9: 呢單嘢，你哋唔出聲，
0: 係啊，你唔出聲，我哋嚟，係啊，
9: 啲男人冇用嘅話，係啊，打咁。
0: 咁但係我都可以見到，其實個種族咧，其實佢透過呢個金凳呢一個形象，好牢固咁樣去團結起上嚟。其實呢件事，我覺得真係幾正。
8: 係啊，根據伊本巴杜達嘅遊記裏邊咧，其實喺西非嘅時候，佢見到嘅民族觀察就係佢發覺嗰邊嘅女性嘅地位係好高嘅、
0: 嗯，
8: 有一個比較強嘅母系社會喺馬里嘅西非度見到。咁其實當然，伊本巴杜達嘅遊記係1345幾啦，見到嘅馬利同依個時候有啲距離，但係你會發現咧，點解我哋喺西非嘅國度裏邊成日聽到啲女性嘅士兵，其實唔止依度嘅，貝南都有啲女兵同其他地方打仗，其實女性地位喺西非咧明顯係高啲嘅，呢個真係得意嘅地方。咁之後又點咧？
0: 咁所以金凳咧，我哋見到個形象化咧，其實就睇到咧，如果今日有機會咧去到加納旅行咧，你都仲見到幾種佢哋好重要嘅文化象徵啊，譬如就係個凳仔嘅文化啦，另外當然就有嗰種布。布啦，佢哋叫 Canty 嘅布啦，系啊，即系象征住佢哋嘅民族啦。咁而呢啲都系好紧要嘅一啲民族嘅源流。咁当然啦，其实我哋讲紧已经系去到近代嘅故事啊，即系英国人嚟啦咁样。咁但系其实西方嘅帝国主义者对于西非嘅理解或者嗰个吸引力，当然除咗系佢哋嘅嗰啲原材料之外，仲有就系奴隶嘅贸易啦。
8: 系啊，我哋一阵间会继续讲落去嘅。但系讲之前咧，即系最尾我哋话其中一位英国总督麦卡锡咧，仲俾阿亨舍军队咧就打赢咗，
0: 打赢咗系啊。
8: 攞嚟做咗做玻璃，
10: 佢攞咗佢个头，攞
0: 佢个头啊，攞咗去杯
8: 嚟啊！我哋咁震撼嘅消息之后咧，我哋下一节继续讲落去。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3: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下一節啦，咁我哋之前咧就講加納同埋弗勒迪亞或者係雅肯族人咧喺早期啲嘅時候咧嘅遇到嘅事，包括咧佢同瑪利亞喺西非嘅背後嘅種族嘅環境啦，同埋咧佢喺英國人當然同阿法國啦面對嘅時候佢哋嘅英勇對抗嘅古仔。咁但係我哋話咧，其實雅肯族我哋都話係文明開化啦，所以佢哋咧其實都做咗啲嘢咧同其他嘅可能西非嘅種族咧有少少唔同啊 ，Michael
4: 係雅肯族其實同英國交往。同科特迪亞和法國交往是有少少不同，亞肯族和英國交往也和英國的一些帝國主義的管治的手法和法國的帝國管治手法有些不同。我們可以說經常都說英國的管治會相對是會比較對於成本是敏感一點的，
3: 是的
4: 如果你看香港的情況知道他直接管治維多利亞城，當他收到新界的時候就被村長管治，
3: 是的
4: 你們間接管治，你用你的傳統法，其實他用同一個方法是對付加納，即當時叫做黃金海岸的一大地方，咁就即系同佢本身嘅酋长啊、帝国啊，可以俾佢一啲间接管治嘅权啊，但系同时间咧，我话我保护你，我唔知道保护咩嘅，其实我都唔使保护，但系都唔紧要啦，咁啊被保护啦，咁佢就做生意啦。咁但系法国有少少唔同，法国咧佢哋嗰个帝国主义统治嘅方法咧，譬如喺科特迪瓦咁样啦，佢就会用一个直接统治嘅方法，就即系话佢会系去用同化，希望可以俾个地方公民权，希望可以尽快教你法文，快融入，佢會覺得你成為一個大嘅大法國帝國嘅一部分，就唔係淨係做生意。咁當然啦，呢個有辣有唔辣嘅，即係往後都有啲好多嘅衝突啊，係因此而發生。咁但係縱使呢兩個地方嘅管治唔一樣咧，但係有一個生意係好一樣嘅，就係奴隸貿易。我要想講講點解我哋一開始要喺西非要講呢兩個國家咧？因為如果你哋真係有機會去到加納咧，要去一個景點咧，叫即係不歸門啊，即係 Door of No Return。咁呢個不歸門其實喺加納嘅境內咧，而家就係即係我哋叫做即係標誌住啦，即係奴隸貿易喺西非。之前我哋講過啦，點解我哋將佛德國同埋塞內加爾一齊講咧？就因為佢哋同時間是協助緊嗰一個地區嘅奴隸貿易，而呢個加納同埋科特迪瓦向住大西洋嘅西非國家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奴隸貿易嘅中心。咁喺東非咧，好多即係奴隸啊、黑奴啊就轉運過嚟。咁啊，呢啲法國嘅帝國主義者啦，同英國帝國主義者啦，咁就收集呢啲奴隸啦，就將佢運去美洲啦，咁係三角貿易嘅一部分啦，喺莊園去做苦工啦。咁但係同時間個悲劇其實唔係完全係非洲嘅。黑奴咧系服务于欧洲嘅帝国主义列强嘅，其实好多本身非洲，譬如东非嘅其他帝国咧，系捉啲奴隶去卖俾一啲非洲列强喺西非嘅一啲基地嚟到换武器，而佢哋自己系有一啲防卫啊或者攻击嘅功能。咁所以咧，整个奴隶贸易点解可以喺非洲可以成几百年咧，都唔系完全系即系非洲列强嘅责任，即系本身非洲人都有个责任。
5: 唔系外销啊，佢好多都系本土自用，
3: 本土自用啊，系啊，
4: 外贸转内。
3: 我哋話其實吊鬼嘅可能係加納同埋科洛迪亞嘅早，即係佢哋本身早嘅時候嘅亞肯族人咧，其實最初咧係入口奴隸嘅，即係其實佢哋最初咧係反而係揾呢啲人嘅船。你可以諗下，由東非運嘅黑奴咧，其實由東非係經船咧運去西非，喺加納度落船係幫亞肯人做奴隸。呢、這個係好吊鬼下，
6: 吊鬼啊，吊鬼！
3: 咁然後就發覺奴隸咪有利可圖，即係佢發覺都揾到錢，咁不如我哋都可以
6: 自己嚟啦，自己做啦，
3: 所以佢都有參與進捕捉奴隸或者轉口奴隸，去運俾嗰啲所謂嘅帝國主義者，再將嗰啲其他地方嘅黑奴運過去。咁當然啦，亞肯族都係比較開化啲。咁而正話我哋講嗰啲嘢咧，
6: 呢個開化可圈可點？
3: 因為我哋要
6: 明白當時嘅世界點玩
3: 啊！我哋正话讨论嘅部分咧，加纳系有道歉嘅，
6: 系
3: 即系加纳系有道歉，话参与进奴隶贸易度好遗憾，即系有一个咁嘅过程嘅。所以其实佢唔系冇记录，佢系有被记录落嚟嘅一啲事件咯。咁所以呢个奴隶贸易要讲就系唔净系话咩欧洲同非洲，而非洲内部其实都有
6: 自己都会咁样系
5: 啦。所以一句讲晒就系、是、即系黑人嘅世界，或者系我哋讲黑奴嘅情况咧，唔系铁板一块嘅。啊，即係譬如喺非洲裏面咧，都有佢可能係捕捉奴隸嘅人，或者係奴隸主同埋係奴隸之間嘅一啲分別。但係即係講奴隸貿易又好，捕捉奴隸、利用奴隸又好，佢哋做啲咩嘅咧？咁、啊、其實一個重要嘅產業咧，喺西非一帶啦、加納啊呢啲國家，好重要嘅就係種可可嘛。
6: 嗯。
5: 嚇、啊，咁、那個可可嘅產值，咁啊同埋可樂。豆嘅產值呢、這個都可以話係對於世界咧有深遠嘅影響。
6: 可可豆同可樂豆
4: 呢、這個真係唔可以撈亂喎、
6: 這個哦，我真係撈到亂喎、
4: 啊。好多人都撈亂可可豆同可樂豆啊，其實係完全係個樣似，但顏色唔一樣嘅兩種豆嚟。咁可以講少少啦。其實係兩種係同一個 family， 可以話同一個植物系統嘅，但係完全係兩種植物嚟嘅。咁你話可樂豆咧，其實可樂豆咧就係、是。真源自西非嘅，咁、可樂豆咧本身咧，如果你喺樹上攞出嚟，攞咗個核咧炒烘咗之後咧，係會比較深紅色啲、赤紅色啲嘅粉嘅。而可樂豆咧，你喺樹上整出嚟咧，即係經過咗乾燥啊、製煉之後咧，係會比較啡色嘅。咁而可樂豆就唔係非洲嘅原生產品嚟嘅，可樂豆大家知道係美洲嘅原生產品。咁只不過咧，即係透過一啲即係帝國主義者啊，去運去非洲去大量種植咁樣，變咗喺西非咧，同時間咧，可樂豆咧同埋可樂豆咧。都是会种植，而两个的用处和成分都不一样，因为可乐豆是有高咖啡因的浓度相对，而可乐豆是少一点、所以呢其实可乐豆初即在一些贸易的时候是用来做药的，做一些止痛啊，或者一些少少之类，特别在一些伊斯兰的世界里面不可以喝酒的时候，即是喝了可乐豆的水其实都可以冲到一时之快的。
3: 就是 Michael 这个呢所以有他的
6: 经验之谈。
3: 咪講開物質文化我哋嘅節目，所以正話咧 ，Michael 都係有傳承翻我哋呢條路線啊，即係對呢啲物質文化嘅細緻嘅分別咧講得好清楚。
6: 係啊，冇錯。咁啊，我哋都講到呢、這、一個去到近代啦、近現代嘅時候啦，咁啊，加納咧都慢慢走上呢一個獨立之路啦。咁樣我哋講到加納嘅獨立運動咧，就必須要提佢嘅呢個運動嘅靈魂人物就係、是、黑阿米恩克魯馬啦。咁啊，佢係佢呢個好重要嘅獨立時候嘅一個總統啦。咁啊，佢本身咧呢、這個人都幾特別嘅，因為佢咧喺本国受嘅最基础教育之后咧，后来就去咗美国林肯大学同埋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深造。咁喺美国嗰几年咧，佢学咗三样嘢，第一就系、是。黑人嘅民族主義，咁呢個當然好重要啦，因為大大刺激到佢作為一個非洲原住民，佢究竟點樣去爭取自己加納嘅獨立啦。咁第二就係佢學咗一個動員革命嘅模式，一個 ideology 好重要，當然就係馬克思主義啦。
5: 嗯，
6: 因為其實佢喺美洲咧都會有啲左翼嘅思想啦，咁同埋佢亦都喺印度嘅聖雄甘地身上吸收咗非暴力嘅鬥爭思想。
5: 嗯，
6: 咁啊佢咧亦都去過呢個英國啦，喺倫敦度住過啦，跟住慢慢發展出一種非洲合眾國嘅。思想有啲似咧，之前阿齐哥提到我哋嗰啲南美洲嗰啲革命领袖咧，往往都会有一种咁嘅想法噶嘛，即系嗰个唔系净系自己个国家独立啊，而系成个州份所有受到帝国主义欺凌。
5: 我啲非洲兄弟，
6: 我啲非洲兄弟啲 brothers 全部都要独立。咁佢喺1949年咧就翻咗去佢自己国家加纳啊，创立咗呢个人民大会党，主张系要立即嘅自治。咁咧去到1957年，终于成功独立，黄金海岸独立就改名加纳。咁啊，但佢喺个独立典礼嘅演说就已经讲到明啦，加纳嘅自由咧系冇意义嘅，除非成个非洲都自由啦。咁你都睇到，咦，佢嗰个理想都好犀利咯。不过咧，又一次我哋见到嗰种喺好多文学小说作品入边会展述嘅嗰种轮回又出现啦。即系本来好有革命理想嘅嗰个理想主义者，到登上上位之后咧，开始就乱斩呢个权力啦。咁啊，1964年咧，系啦，就行呢一个一党制，咁啊想加自己做终身总统。咁啊，当然啦，有人就发动政变啦。喺1966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啱啱佢喺北京访问啦，呢件事又同中国。有关啦，佢喺北京访问嘅时候咧，佢嘅国家个政府就政变，所以佢就丢咗个总统职。咁咧，当时周恩来就同佢讲，即系帮佢喺北京搵地方，俾佢居留，因为佢翻唔到国家啦嘛。 因為佢政變。咁呢個當然同當時中國嘅外交環境係好有密切嘅關係。我哋都知道喺新中國成立嘅初年呢，由於呢個意識形態同呢一個當時嘅美國嘅分歧呢，其實中國喺尋求新嘅盟友上面係一度陷入僵局嘅，甚至乎俾一啲歐洲同埋美國嘅集團啦，即係我哋講資本主義陣營啦，係圍堵囉。嗰個改變嘅契機就嚟自1955年嘅萬隆會議啦，即係所謂亞非會議啦。咁中國就喺嗰度呢確立咗一個新嘅準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嘅呢一個準則呢去結交啲新嘅朋友。所以非洲啦、拉丁美洲啦同亞洲新興嘅獨立國家往往係中國嘅所謂 potential friends， 即係有機會可以結交嘅。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呢，加納總統呢一個恩克魯馬就同中國嘅總理周恩來有一段好好嘅個人嘅私人友誼，而中國亦都喺佢遭逢呢個政變嘅嗰個 moment 呢幫咗佢一把，令到佢可以渡過嗰個難關。
5: 喂，其實我哋講開咧，中國同埋呢啲西非嘅國家嗰個關係咧，我哋頭先都提過嗰個可可廠個故事。
6: 係，
5: 咁可可廠個故事咧，其實一個可能比較應該要強調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做法咧，同西方可能對於非洲或者係可能係拉丁美洲嘅援助咧，嗰個模式係大異其趣嘅地方。我之前都有提到咧，可能好多西方嘅學者咧，會認為中國嘅發展同埋中國可能對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幫助呢是與別不同的，即是另一格的原因就是這裡，就是中國不是去買你的原材料回來，因為原材料一定是低價，
6: 是、啊、
5: 中國不是去使到你原材料可能是買得到出去，而是去幫你可以將你的原材料轉化為商品。咁呢個原來就係喺歐美國家啦，佢哋對於嗰啲相對落後嘅國家，佢哋就係買人哋嘅原材料，然後攞翻自己加工去增值。咁但係中國咧，佢嘅幫忙就係喺你嗰度，讓你可以自己增值。咁啊，長遠嚟講，你就唔需要依賴嗰啲先進國家嚟到去買你啲產品，你可以直接將你嗰啲原材料變成產品嚟到去推出世界市場，以賺取最大嘅利潤。咁樣都係幫啲國家可以提升經濟嘅重要。
3: 我諗我哋之前喺一啲集數都有講過所謂借力嘅觀念啦。
6: 借力
3: 其實對於啲非洲嘅國家嚟講咧，其實受住一個強嘅一個帝國主義嘅侵擾好長時間啦。咁其實佢基本上是冇得揀嘅，因為佢個系統裏面好多上層嘅好多部分咧，必然同譬如佢啲咩以前啲舊宗主國，譬如英國咁咧，千絲萬縷嘅關係。佢啲權力咧，你隨時一放鬆咧，後來啲新嘅帝國，例如美國咧，亦都會即係插手嘅。咁所以其實你即係叫開口門啊，對面又有美國，本身上面又有個英國，你點樣揾出路咧？嗱，點解要有出路？就係、是、錢從何來咧？經濟援助從何來咧？原材料從何來咧？咁中國嘅崛起同埋幫助就成為咗所謂西非嘅國家要博弈嘅一個重要嘅一個支撐口同埋窗口。你用咗呢個方法，就話咦，其實我哋仲有第三條路、第四條路可以去選擇。咁但係呢一件事唔係中國崛起之前，我哋話其實即係中國當時經濟都未必係真係非常之好。五六十年代其實都有困難嘅時候，其實都已經付出血本咧，係去支持同西非咧建立一啲友誼嘅關係。其實當時好多嘅支持或援助咧，其實五六十年代已經開始。其實當時其實本身都窮嘅，咁但係都冇放棄去支援非洲嘅國家。咁例如加納1971年，即係頭頭報利嘅，就係、是、支持即係中國重返聯合國。咁呢啲嘅部分都係代表住嗰個友誼有真摯。咁而好多嘅非洲兄弟表面嗰度都係會跟從翻，譬如英國喺美國啲大嘅故仔。當如果有重要事件出現，原因就係不得不如此。你明嗰啲個框架係咪？咁但係其實好多嘅實質嘅合作啊，冇事大事發生嘅時候咧，好多合作咧都係同中國咧慢慢咁樣去展開。咁呢個我諗係。在非洲生存之道，而中國就是那個借力這個東方的大國的一個重要的一環。
4: 其實即中國和特別是加納啦，就是雙邊貿易其實都多的，即超過800億美元，即是一路很多年都是加納的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出口去加納當然以一些即基建產品、紡織、鋼鐵、一些相對比較先進的產品為主。但加納呢，即它也有自己的強項，當然它以原材料的強項，包括原油、一些礦產、可可豆。大家不要淨係諗住可可豆同埋可樂豆，諗住即係我嚟整汽水喎。其實咧，加納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出產嘅，真係大宗商品啦。今日嘅價錢就係、是、黃金。
6: 黃金、
4: 其實咧，大家唔好唔記得，當年佢係黃金海岸嘅一，所以今日咧，佢都仲產出相當多嘅黃金。而中國喺黃金方面咧，當然咧就唔係淨係購買個黃金啦，其實係可以喺一啲咧好特別嘅地方幫到佢。大家都知道，即係東南亞有一啲即係電騙案發生咧，即係中國咧都採取啲司法啊、一啲公安嘅互助啦、去到 幫東南亞政府去關閉呢啲非法嘅一啲電片嘅莊園啦。咁但係喺加納亦都係一啲非法嘅採礦嘅地方咧。咁有啲人喺度非法嘅採礦黃金咧。咁中國亦都提供一啲司法嘅互助去拉到呢啲人去打擊一啲非法採黃金礦嘅一啲地方。咁所以雙方大家合作唔係淨係硬件嘅，喺軟件啊系統方面咧都係長期有合作嘅關係。
3: 系，我哋话加纳正话都有讲过啦，即系佢系英国嘅帝国主义下边嘅其中一个环节啦。咁正话阿 Michael 都有讲过，喺上一节你个英国嗰个管理都系转比较疏散啲，尽量都唔想参与。但系尤其非洲呢啲地方咧，尽量都系能够抽身就抽身。咁但系你话西非嘅老大哥咧，始终都系法国为主，佢都系传统嘅所谓法国喺非洲嘅主力嘅一个路线。咁喺我哋其他啲节目讲关于非洲嘅时候，都有讨论过点解西非系法国里边系比较强。咁而可能大家都可能聽過咧，法國其實除咗佢個帝國主義留低嘅遺產咧，其實佢喺現當代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所謂海外屬地，即係直屬嘅土地咧，係法國嘅模式。所以法國嘅模式同英國嘅唔同，就係佢既咧又有所謂嘅同佢舊嘅帝國主義嘅留低嘅遺產有共用啦，即係話會俾佢嘅國籍會承認啦，或者俾佢啲人會移民啦。同一時間咧，佢都有真正嘅海外嘅直屬嘅土地喺好多非洲嘅地方。咁代表住咩咧？就代表住好多嘅非洲人咧喺60年代之後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是回归返去法国的本土。咁呢个亦都是法国走出的新路。法国就算是法国强如法国都陷入所谓冷战之后的二极世界的就是被排斥。咁所以我哋听过60年代麦特朗都有讲，我哋要走自己的所以法国的路。所以佢支持北非好多的国家独立啦，亦都支持西非好多的国家独立。咁所以嗰条独立的道路啦同埋支援呢，咁樣講可能有呢種，但係其實喺法國嘅西非嘅殖民地裏面，你會見到比較和平嘅、比較 smooth 嘅演變咧喺中間發生，就冇可能喺加納嗰度咁混亂。咁當然都有戰亂啦，但係相對嚟講係有一個秩序喺裏面。
6: 嗯，咁頭先卓然講嗰樣嘢，當然亦都遺留咗一個問題，就係譬如喺我哋講曾經法屬嘅科特迪瓦啦，咁你會見到其實科特迪瓦人有兩種好重要嘅 identity。一種有可能就係佢哋會認為佢哋自己本身喺法國管治底下就已經係科特迪瓦人嘅科特迪瓦人。另一種就係因為科特迪瓦喺獨立過程同埋發展過程之後，慢慢吸納喺自北

0: 總統巴博是拒絕下台。那怎麼辦呢？國家陷入了第二次內戰的邊緣，法國的獨國獸部隊還有這個 UN 即是聯合國的部隊協助這個阿拉塔攻入首都阿比揚，這個前總統巴博被捕，死了3000多日。咁呢件事係發生喺2010年嘅時候。咁你可以見到原來其實當然啦，前總統與而家今屆獲勝嘅嗰個總統，選舉勝利嘅總統，點解會有咁大嘅 difference？ 原因就係佢哋對於嗰兩批所謂科特迪亞人嘅政策不同。即係佢哋認為一堆人其實唔屬於係科特迪亞人。而呢個 identity 係會有咁大嘅影響。而嗰個內亂呢，我哋會見到法國嘅影響仍然存在。所以我哋會睇到科特迪亞喺法國管治底下佢流傳落嚟嘅 legacy 其實係相當之大。
1: 係呀，講多多少少嗰啲嘅即係法國嘅影響力，其實背後都有啲穩定嘅元素喺裏面。
0: 係
1: 因為冇辦法管，可能長期混亂，所以其實當時好多聯合好多你都叫你快啲返去搞掂
0: 搞掂佢啊，係啊，真係啦。
1: 咁我哋都要講話，其實科特迪亞同中國咧，就譬如喺啲港口貿易啊、集裝箱碼頭啊、公路鐵路咧，就大量嘅援建係最由中國去做嘅。咁但係法國嘅軍隊正式撤軍咧，喺2025年1月喺離開科特迪亞，其實都係
2: 好近
0: 好近咋。
1: 其實
0: 即係舊年嘅事嚟
1: 啊。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其實就係佢哋呢啲國家其實真係要借力嘅。其實佢唔介意咁多嘢，佢最緊要係各種嘅幫助同埋支援。令到佢能夠經濟穩定，延伸到去社會穩定。咁呢個可能係我哋望向西非國家嘅時候，喺意識形態以外，我哋睇翻啲務實嘅部分，中國嘅一帶一路嘅價值所在。咁我哋今日不如講到呢度，好嗎？
0: 好，
1: 好，再見，
2: 拜拜，
0: 拜拜。
3: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十点几在警车开路之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是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曾经是董建华班子的前官员、现届政府官员以及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公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都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同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继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而在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燕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名完成。三朝元老莫远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之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最后是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快线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亚街老街方向近住橡树街和中树街的慢线分别是需要封闭。而油麻地亦都有工程的，就是油麻地渡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方街和窝打路道的部分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坑口，就是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一成。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5: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6: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5: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7: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助理事工陈展翰，
8: 估唔到过咗十几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庇护度，同啲年轻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去呢个地方？
7: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1: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9: 我哋一齐出去。

0: 晏昼时间1:10，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哦，差啲想讲另外一个节目个名，呢个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我系 Jeremy 钟俊明，同埋直播室入边有
1: 我黄振贤阿添。
0: 阿添你好啊，终于翻嚟咯。
1: 系啊，今个礼拜翻嚟啦。
0: 好嘢，好嘢。因为咧，你一翻嚟咧，我就有好多话题想同你倾啊。
1: 系啊。
0: 因为突然之间，你一翻嚟之后，唔知点解令我谂翻起我中学嘅时期好多嘢。
1: 系，我同你唔系同一个中学年代嘅，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因为我中学时期咧，又系因为好记得考试嘅时候压力好大，又成日喺屋企咧，就系净系温书，都冇出过街，冇喐动下，甚至冇一啲人同我倾偈啊。咁所以嗰阵时咧，真系学校嘅一啲社工就不如你真系要出去一啲社区中心啊、会堂啊，甚至系一啲社会嘅机构都好啊，同搵人倾下偈，甚至系适当嘅情绪支援同辅导系需要嘅。咁所以就出咗去一啲社区中心度咧，参与一啲活动啊。嗰时真系即刻个情况又好咗，压力又冇咁大。阿添，你有冇试过一啲咁嘅情况咧？定系你系一个中意喺屋企嘅人？
1: 其实咧，你咁样讲完，虽然我唔系同你一齐去经历学习嘅年代，但系咧，你咁讲完之后咧，都令我回想翻咧，我细个嘅时候啊，系啊，其实读书咧都系最主要啦，咁又好鬼屎攰嘅，成日读都系，咁跟住，咁但系咧都除咗屋企读书之外，其实我都有好多时候会出街嘅，咁出街通常两样嘢啦，第一就系去即系出去温书啦，咁啊嗰啲就好惨嘅经历唔提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咧，有时都真系需要放松下，因为你逼到自己咁紧，又唔系。即系系咯，令到自己咁辛苦咁，其实读书都未必有好，即系冇咁高效率啊。咁所以我都会出去同啲朋友倾下偈啊，或者我哋其实都好似社区中心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健康少少，同埋一啲比较可以俾翻啲正能量我哋嘅一啲地方咧。咁啊，令我可以 recharge 啊，即系可以重新再俾力再做过嘢啊。
0: 冇错，即系同样行动不便嘅朋友仔又好啦，伤残人士都好啦，佢其实。都需要出去喐下啦，甚至系真系有时候需要支援嘅时候咧，社区中心就真系帮到好多手啦。而且社区上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援中心同埋服务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就请嚟香港耀能协会新界西综合社区康复中心，同埋香港耀能协会西沙地区支援中心嘅高级经理龙建华 Kevin 同埋萧海辉海辉嘅，你哋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当然。仲有香港耀能协会新界西综合社区康复中心嘅服务使用者陈杏仪，杏仪
3: ，Hello，
0: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咁一嚟咧，不如问下海辉先啦，
3: 系
0: 问下 Kevin 先啦，系啦，Kevin 应该系啦，讲解一啲关于即系社区中心嘅一啲嘢啦，系咪？
3: 好啊，好啊，系啦，咁啊，都好多谢你哋邀请我哋嚟啦，咁我哋都好想咧，让大众知道咧，其实而家社区上面咧都系有残疾人士嘅服务咧，其实支援都系好丰富，亦都好全面噶啦。咁不如我哋简单啲就用即系个照顾需要度嘅程度咧，只可以分為三個層級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我係可以揾邊一啲嘅服務咧咁樣。咁第一個層級咧就簡單啲，就係即係最低度照顧需要嘅朋友啦。咁主要咧就為殘疾人士或者照顧者咧就提供啲康樂同埋發展性嘅活動嘅，以資訊為主嘅。咁即係話可能嗰班朋友可能好忙，好似你哋咁樣嘅，咁純粹想要一啲資訊咧就可以或者參加啲康樂活動咁樣。我哋香港耀能協會咧其實喺荃灣同埋東九龍咧都有一啲家長嘅资源中心啦，都系提供呢一类型嘅服务嘅。咁而第二层咧，就系中度照顾需要嘅朋友啦。咁咧就系我自己做紧嘅，即系西沙地区支援中心啦。其实全港就有22间嘅。咁我哋西沙咧就系最新嘅一间啦，亦都将会投入服务噶啦。咁入边咧其实系一个一站式嘅支援啦。咁所以其实都希望咧就系残疾朋友有任何嘅需要咧嚟到呢度咧都可以揾到佢合适嘅服务嘅。咁因为其实真系包罗万有，咁可能阵间有时间可以讲少少啦。咁而第三层咧最主要咧就系照顾针对一啲咧照顾需要度较高嘅残疾朋友啦，咁咧就系综合社区 復康中心，咁就為嚴重嘅殘疾人士咧就提供呢個護理啦、復康啦同埋日間照顧嘅，咁亦都係以家居同埋中心混合嘅模式啦，即係兩者都可以嘅，咁咧就係去提供一個支援。咁呢個部分咧陣間我嘅同事阿海輝可以介紹多啲。咁而即係總括嚟講啦，呢三層咧喺我哋香港耀能協會咧都好有幸地咧去提供呢一個即係全面嘅支援啦，希望喺社區上嘅朋友咧就無論喺身體、心靈上面都可以揾到支援，係最緊要嘅。
0: 太好啦，
1: 係啊，好啊，唔該曬你 Karen 啊。咁我都明白到咧，其實啦，社區中心有唔同層次嘅程度咁樣去幫助殘疾人士啦。咁又想再問多少少啦。咁啊，社區中心入邊咧嗰啲服務對象啊，同埋服務嗰個模式係點樣嘅咧？
3: 係，咁咧就嗱，如果講我哋地區支援中心，頭先提到咧就一站式啦咁樣。咁咧其實我哋好簡單嘅啫，我哋基本上咧就服務所有嘅殘疾人士，佢哋咧只要揀翻附近，因為有22間啊嘛，只要揀翻咧居住翻佢哋附近嘅地方咧，咁就可以噶啦。咁咧就我哋希望咧佢哋唔需要周圍揾嘅，只要嚟到呢一個地方咧就揾到佢哋想要嘅服務啦咁樣。咁我哋有嘅服務其實嗰個範圍都真係好廣闊噶，咁好多謝你哋俾時間，可能呢度咧因為真係好多，我可能要詳細少少講。
0: 問
3: 係啦，咁咧因為可能有好多好似你哋嘅朋友。有制噶嘛？可能即系心灵上或者即系照顾者嘅支援咧，其实近年都系好受，即系好受重视啊。咁咧就即系政府咧，亦都系增加咗一个叫做即系照顾者加油站啦，就抌多咗一啲资源落嚟咧，就系即系让我哋咧可以做到一啲就由即系知识层面去到心理上嘅支援嘅服务咧，都可以俾到照顾者啦。当然残疾人士嗰个心灵上嘅支援都好重要啦。咁我哋有个案管理嘅，就尤其系俾一啲咧可能个家庭问题複雜一啲啦，或者真係壓力大啲嘅朋友咧，咁就由我哋嘅社工啦，同埋臨床心理學家咧去承載佢哋嘅需要啦咁樣。咁亦都有一啲專職治療嘅，係啦，可能職業啊、物理治療啊、言語治療啊，咁呢啲就唔少得啦。咁頭先提到啦，即係比如真係有啲朋友可能需要玩一啲活動，或者係一啲日間嘅訓練咧，其實呢啲呢個服務咧，正正就係俾嗰啲可能翻緊學或者翻緊工，甚至乎係排緊服務嘅一啲朋友咧，都可以嚟參與。我哋亦都有朋輩支援嘅朋輩支援員咧，其實喺當中亦都以過來人嘅即係事情咧去分享翻啦，等到其他人更加有個支援啦咁樣。咁我哋呢一個即係中心咧，仲係有一啲專項嘅服務嘅，例如咧就係日間嘅暫托同埋假期嘅托管啊，
0: 咁呢個好緊要啊，
3: 係啦，
0: 可以暫托嘅時候就可以有少少 me time 啦，有時
3: 啱啊，呢個咧其實正正咧就係俾照顧者咧可以透透氣，有個 me time 嘅時間，咁就真係有事嘅時間咧，可以即係殘疾朋友咧就可以嚟到我哋中心嗰度做一啲托管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咧，就係兩年前到啦，咁其實政府咧亦都加入咗一個叫做特殊學校離校生嘅專隊啊，咁咧其實可能大家都有聽咧，就係即係離校生咧，可能啱啱畢業嘅時間咧，佢哋如果未有一啲常規嘅服務去銜接嘅話咧，咁其實佢哋都有好大段嘅時間可能留咗喺屋企啦。又或者真係銜接到服務嘅時間咧，可能佢哋都未係好適應嘅。咁而呢一個服務咧，就係我哋嘅社工咧，就喺佢未畢業嘅時間咧，就已經去到學校咧，去同佢認識啦，去到支援啦，等到佢咧真係即係喺畢業嘅時間咧，就讓佢去即係有個好啲嘅準備同埋有個好啲嘅銜接，咁所以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咁就即係聽落咧，就似乎我哋地區支援中心都好似一個社區嘅百寶箱咁樣啦。打開個盒咧，就希望真係無論係即係任何嘅殘疾類別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嚟到咧揾到佢哋合適嘅服務嘅。
0: 咁依個就係地區支援中心啦。咁就真係今次問海輝啦。咁究竟綜合社區康復服務中心係咪又係有另一邊箱提供服務啊？定係當中个支援又系啲咩咧？
2: 好啊，等我讲一讲综合社区康复中心啦。咁同头先啱啱 Karen 讲嘅咧，最大嘅分别咧就系我哋嘅服务对象系俾一班即系中度至严重残疾嘅朋友。
0: 系
2: 咁，其实佢哋可能有一啲系本来都可能系一啲正常嘅朋友，但系因为伤病患啦、中风啦，咁变成一个残疾嘅人士啦。咁而中心咧提供综合服务嘅意思就系我哋会融合咗中心嘅日 间照顾啦、训练同埋家居上门嘅支援。即系话咧，以前咧可能你要去唔同嘅中心去做训练啦，然后要联络第啲机构啦，去揾中心嘅上门嘅服务。咁而家喺中心里面咧，我哋就可以一次过咧去提供中心同埋家居嘅支援。咁而我哋嘅专业嘅团队咧，就会按住每一个嘅服务使用者佢哋嘅状况做评估啦，睇下究竟佢需要啲乜嘢嘅服务，佢需要喺中心做训练啦，佢需要嚟到中心做日间嘅照顾啊，或者系一啲上门嘅个人照顾，甚至去家居嘅改装等等嘅服务。咁今日咧，我哋都有我哋嘅服务使用者啦，杏儿。咁其实杏儿咧，最初佢都系一个我哋讲啊，我哋严重残疾嘅朋友嚟到中心去攞唔同嘅服务，去到今日咧可以同我成为我哋嘅 partner 去分享佢嘅故事啦。
0: 好好啊，好杏儿，可唔可以啊？了解一下你的背景先，即是你当初是其实你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4: 我从事啊，哇好难讲的，是啦从事教育类别啦、但是呢就是不同学校呢是游走的，是大中小学都可以讲解啲关于是社会上面的貼近社會時事啊，係啦，咁咧就係務求佢哋咧進入社區啦，係啦，咁係啦，我就要唔同學校嘅四圍走嘅，
0: 係啦。咁啊，了解你多啲啊，其實當中係發生咗咩事故令到？有殘疾人發生呢？
4: 是我呢就2023年呢8月我做緊嘢，係啦，咁嗰陣時呢就係、是、當時係響禮堂啦，對住百幾個學校嘅學生啊、家長啊、校長啊講緊嘢，講到臨尾呢就缺血性中風，係啦，咁呢就送咗去屯門醫院，因為我嗰陣時係屯門做嘢，係啦，咁呢就住咗個半月醫院，係啦，咁都由半邊身呢係喐唔到，係啦，咁呢就係、是、我真係好難想像啦，因為先前呢係一啲先兆都冇，係啦，咁就由一個行得走得係啦嘅平常人頓時就成為咗右邊身不遂嘅人士啦，即係嗰種感覺，由自由自在啦，係啦，到去完全失控嘅恐懼咧，真係好難形容嘅，係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因為你唔知道你會唔會好翻，同埋咧就係、是。唔想成為身邊人嘅婦女咯，係啦，咁，
0: 咁係當初因咩契機會開始真係接觸社區支援中心啊，或者地區支援中心嘅咧？
4: 係因為嗰陣時咧，當時認為醫院咧係個服務時間咧有限啊，佢哋會漸進式嘅遞減噶嘛，係啦，即係佢係可能一年係啦，就會冇曬噶嘛，係啦，咁我就咁啱揾到當時咧就2023年9月先開張嘅，但我2023年8月中風嘅，係啦，咁就啱啱好咧就新開嘅香港兒童協會新界西啦綜合服務中心，係啦，咁咧就係、是、我但係咧我揾到個中心，但係咧我又最大嘅難題咧就唔知道佢哋嘅服務咧可唔可以幫到我，因為我嗰陣時個年紀啦，嗰陣時啱啱中風係自理能力係好弱啦，係啦，即係坐輪椅啊，係啦，咁同埋居住區域啦，唔知道啱唔啱啦，係啦，可唔可以用到啲服務啦，但係好彩我就符合佢哋嘅資格啦，咁當其時真係好彷徨嘅，咁唔係個個中風病人都咁好彩，一出院就揾到啲呢類嘅社區中心，因為你復健停咗咧，真係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
1: 係。咁啊，聽到你咁講咧，咁我都明白到咧，其實可能個身體啊或者心理上對於自己嘅變化啦。咁喺社區中心嗰度咧，有冇啲咩嘢好明顯得著，你會係感受到或者係可以幫助到你噶？
4: 係，我諗咧就有兩部分啦，係啦。當初我坐輪椅咧，係中心咧係俾我咧個幾月後啦，係租借輪椅，係月租形式，係啦，咁就減輕我嘅經濟負擔之餘咧，又可以俾我即係一個人咧自由自在係去周圍去啦嚇。咁但係咧，我最深印象咧係中心咧唔單止咧 租咗俾我又算啦。佢係有物理治療師咧，係喺我嘅日常生活啊，係啦，落街啊，咁咧就係落上斜啊、落斜啊、啲駁位啊，都好小心咧，係幫我研究一下，點樣可以讓我咧係走訪社區，係啦，咁我真係覺得，佢哋做多咗一步咧，係幫助我係進入社區啦。係啦，老實講，我如果當時咧唔係咁樣樣咧，我都唔知道，我係攞電動輪椅咧，可以去到邊度，可以去到幾遠啦，係啦，咁好幫助到我啦。都我而家啦，咁咧就而家就唔使平路咧，都唔使拐杖啦，係啦，咁咧就係而家咧就有北歐健步行啊，係啦，嗰只 Nordic Walking 啊，係啦，咁咧佢係一個源自芬蘭，係一種結合專用健走杖咧，係兩隻手都要揸住嘅，係啦，咁咧就全身行嘅活動，咁咧今次嘅課程咧就係由匈牙利嘅健步行嘅國際導師，但係 Zoom 住咧係。幫我哋咧，係即時指導我哋，係啦。咁咧，但係中心咧都有好多物理治療師咧，唔係淨係新界西中心，係全香港係啦。耀能嘅物理治療師咧都嚟到咧係重磅協助啦，係啦，係啦。咁我每次係見到咁多國際導師啦，同埋物理治療師啦，係啦，即係幫助我哋咧，就覺得係中心真係投放咗好多資源啊，係啦，嚟幫助我哋復健啦。咁我而家係覺得我走即係行路咧，都係自然啊，流暢咗啦。
2: 我聽到杏兒咁講，我真係要補充一下，
0: 係，
2: 因為杏兒頭先一路分享咧，就係其實 ICRC 啦，我哋講我哋綜合社區康復中心咧，其實 ICRC 最想係幫到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可以翻到去社區，所以我哋由評估啦，幫佢哋定目标啦，同佢哋一齐去倾佢哋嘅进展嘅时候咧，其实真系按住佢哋嘅阶段啊。所以头先杏儿提到话啊，无论佢坐轮椅，慢慢要喺个社区里面，因为治疗师唔系净系喺中心，我哋系综合服务嘛。咁佢哋会喺中心啦，亦都会去到家居，会甚至去到个环境附近咧去睇下佢可以点样可以真系翻到去社区生活。啱啱提到我哋有健步行系咪啊？北欧健步行，其实呢个嘢就系亦都系讲紧耀能协会，我哋都好希望用啲新嘅即系科技啦，咁其实唔系个个都可以用到呢个活动啊，都系因为幸而去到某一个进步，去到某一个能力咧，我哋觉得可以再行多一步，咁我哋希望幸而可以行得更远啦，做得真系可以做翻佢自己最想做嘅嘢啦。
0: 咁我哋转头咧新闻之后就再了解幸而多啲啦，同埋再了解多啲啊，究竟新界西综合社区康复服务中心啦，同埋咧有一个叫做新西沙地区支援中心嘅服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或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政府的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看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会再发生。他说施政报告提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并非为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看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访问，在北京期间他将到访国家财政部和相关中央部委及金融监管机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以及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等将参与全部或部分行程。陈茂波将在星期二下午返港，他离港期间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将署任财政司司长。政府统计处呼吁市民提防伪冒统计处2026年人口普查网站的虚假网址，以及冒认由统计处发出的电邮或短信，要求收件人透过附有的超连结连结到有关网址提供个人资料。统计处说与有关网址短信及电邮没有任何关系，并已经将事件交由警方跟进。任何市民如果曾经向该网址提供资料，应该与警方联络。统计处提醒市民，该处就人口普查致电或发送文字短信给香港境内的住户时，会显示来电号码182026或短信发送人名称井 CNSD。 统计处不会要求受访者在来电、电邮或文字短信提交密码，也不会在电邮或文字短信内再有网站连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咧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咧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后少少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旺角洗衣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另外上水马会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中华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的快线现在是需要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先，何晴带俾我的回忆是，原来他们很怕老婆的，不过我都是。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7: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8: 《时日快乐》、
7: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
7: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8: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7: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2: 我哋一齐出去！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2: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下昼时间1:37，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边有 Jeremy 钟俊铭，
13: 同埋我黄真贤阿添。
12: 当然啦，仲有我哋今日三位嘉宾啦，有香港耀能协会新界西综合社区康复服务中心高级经理萧海辉，海辉，同埋香港耀能协会西沙地区支援中心高级经理龙坚华 Kevin。仲有服務使用者陳亨義，亨義，
14: 大家好
12: ，Hello， 咁啊，一嚟就即刻問翻海輝先啦。嗱，頭先阿亨義就講到，哇，有啲北歐健步行啊，仲有 Zoom 啊，仲有好多國際導師幫手支援啦，甚至即係教導啦。咁其實依個嘅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服務中心仲有冇其他咩項目嘅呢？
14: 有嘅，我哋其實講係一個綜合服務啦。頭先你哋聽到杏兒嘅進步，你就聽到好多係治療啦、康復裏面咧，去幫佢慢慢喺佢嘅功能上面去、慢慢去恢復啦。咁其實我哋仲有好多上門嘅服務，包括一啲照顧嘅服務啦，係一啲無論係沖涼啦、餵飯啦，甚至一啲係我哋派同事治療師上門去教佢做。运动啦，咁因为每个人佢哋可能佢哋嘅情况唔一样，可能有啲出院嘅时候，佢都未必嚟到中心，可能都要由喺屋企开始。所以我哋嘅团队咧，即系由上门开始去了解翻佢哋嘅需要啦，然后再去提供服务。咁唔单止系为一班残疾嘅朋友啦，照顾者都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去支援佢哋嘅群体嚟嘅。咁喺我哋希望透过唔同嘅服务，包括无论系对照顾者去教佢一啲究竟点样去照顾护理一啲佢哋屋企人啦，甚至系一啲知识啦，我哋都会希望去帮助呢班照顾者咧，佢能够掌握到其实社区有咩资源啦。另外咧，我哋一啲嘅暂顾嘅服务啦，无论系家居嘅暂顾或者嚟到中心暂顾，我哋都希望咧可以等一班照顾者，佢哋有时候佢都需要有啲可能有啲时候佢哋自己身体需要睇医生啊。他們想處理一些家裡的事務啊，或者他們都是很多忙碌，我們都希望甚至他們都不是忙碌，我們希望他們有些時間給自己唞一唞，我們都希望他們可以用到一些暫顧的服務啦。另外我們有一些膳食支援的服務啦，都是希望在星期一至七 我哋都希望可以提供到俾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同佢哋嘅屋企人嘅。
12: 嗯，咁頭先海輝講到星期一至七啦。哦，我想問翻恆兒，當初你即係參與當中綜合社區康復服務中心嘅時候，你係幾多日嘅咧？會唔會真係一至七日都會落去或者揾佢哋幫手嘅咧？
15: 哦，我開頭咧真係有用過嘅家居服務啊，係啦，咁就係屋企為主嘅，同埋咧就係一日咧就坐會車，即係復康巴士咧去新界西啦，係啊，綜合服務中心係啊做運動嘅，係啦，咁我都一個星期三日啦，係啦，係啦。咁但係都好全面啊！我差唔多佢啲服務都用曬啦，係啦。但係而家就主力咧就係喺新界西係啦，咁咧就係兩日係啦，咁就兩日半晝啦，係啦。咁但係咧就係我自己搭車啦，自己搭車去係啦，自己搭車翻係啦。咁但係咧就係有一日咧就係治療師。有跟進啦，但有一日咧係小組做運動嘅，
13: 咁咧，咁你除咗去會嗰度啦，咁啊接受佢哋嘅服務之餘咧，咁會唔會學到一啲啊，反而係帶翻去屋企啊，或者帶翻去生活上一啲嘅技能啊，或者一啲嘅可以幫助到你喺屋企生活嘅一啲配套啊，或者一啲你學識一啲技巧啊咁樣噶？
15: 我覺得係參加咗搖輪之後。對生活最大的改變是觀念上的改變，係啦，真係淨係生活不是淨係得復健，係啦，咁我是由即係中風咧係融入生活的日常，係啦，咁我就是為當初咧係只求可以自理嘅啫，但係咧而家咧到我可以係平路都唔揸拐杖啊，係啦，都可以逐漸回復中風嘅生活啊，中風前嘅生活啊，咁。我翻以前嘅工啦，係啦，我做講解員嘅導賞員啦，係啦，因為我係之前咧係做 lab 多嘅，即係做雙手係啦，咁做講解員嘅導賞員啦，我左手教蟬繞畫啊，係啦，咁去旅行咧玩滑翔傘啊，都係我之前做開，但係變奏版咯，即係我迎合中風，但係我都可以，即係冇諗過三年後中風嘅我。都可以做到啦，係啦，咁當然每個人嘅中風嘅進度都唔同啦，我即係行到呢度咧，就都經歷過好多失意啊，好多好多傷心嘅時候，好反覆嘅，但係人生係你嘅，咁既然活著咧，就唔好自我設限咯。
12: 頭先聽到杏兒你講滑翔傘啦，我話就要了解多少少啦，因為呢個係你當中嘅一個歐遊嘅計劃嚟嘅。
15: 係啊，
12: 呢個歐遊嘅計劃係你幾時想 plan 呢件事嘅咧？
15: 都係我 plan 咗一年咯，係啦，咁又係因為係2025年5月去嘅，即係大概係中咗風係年幾啦，將近兩年啦，係啦，咁我嗰陣時咧就諗住啊，我可以搭飛機啩，係啦，我應該可以搭飛機嘅，但係咧嗰陣時咧係好點樣講咧？顧慮好多，因為咧係搭飛機，我諗啊，飛機係坐輪椅去啊，special 即係特別嘅通道入啊，係啦，即係好大費周章嘅，但係我都去到啦，係啦，咁同埋咧就係屋企人啦，屋企人嘅支援啦，係啦，咁我嗰日咧係喺法國安士係啦，安納世係啦，咁佢係有中風專為即係唔行動不便嘅人士咧提供滑翔傘服務嘅。但係咧嗰日咧係其實咧係落住微微雨，我諗咧心諗咦我飛唔到啦，又飛唔到啦，好失望嘅係啦。但係佢哋咧係全總動員咧係大概十個人左右咧，係好快咁咧係車咗我上山，好快咧幫我裝咗我嘅 gear。系啦，幫我裝咗我裝備，係好快咧就送咗我落山，係啦，即係佢務求咧我飛到啊，係啦，佢我嗰陣時係好感受到佢哋一心係啦，為咗令到我喺可以飛到咧，因為我飛喺天上面咧，雖然好十分鐘，但係係一世難忘嘅，係啦，真係因為我中咗風都可以玩滑翔傘，同埋就係好自由自在，好無拘無束個感覺係，好似雀仔咁鳥瞰湖光山色，我發覺好靚噶嘛，係啦，咁我靚咗之後咧。五分鐘之後咧，就落滂沱大雨啦。係啦，我真係好感激佢哋係 係咯，一手係造成我，誒可以飛到呢間好創舉，
12: 係啦。咁呢個就係杏兒嘅 case 啦。咁其實當中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中心即係 ICRC 啦，係咪都有好多類似杏兒嘅 case？ 定係還是海輝你對於杏兒嘅 case 你已經好難忘咧？
14: 杏兒係我其中一個好欣賞嘅人啊，
12: 係
14: 係一路聽嘅佢嘅故事都好有鼓勵性，但係我哋中心都有好多呢啲故事嘅，係有唔同即係其實我好深印象有一個個案咧，其實佢最初嚟到嘅時候，其實佢係嚴重中風，
12: 係
14: 啊，咁屋企人照顧者咧，其實係冇辦法照顧佢，亦都唔知點樣可以去幫佢，佢又講唔到嘢啦，咁啊成日都喺度喊，即係甚至佢亦都喐唔到啦，因為中風嘅原因嚇，所以照顧者咧要幫佢做移動啊、照顧、沖涼啊、轉移都好難好難。咁嚟到我哋中心之後咧，我哋成個團隊啦，無論治療師啦、前線嘅同事啦，去認識佢，由初初唔係好知佢點樣，佢究竟想點啊？咁治療師言語治療師教佢點樣用溝通寶啦，點樣可以去幫佢表達佢自己啦，慢慢去我哋配備一啲吊機啦，幫佢轉移啦，教佢鍛鍊翻佢自己嘅一啲嘅肌肉啦，教佢用輪椅點樣去坐電動輪椅啦，而家佢仍然係我哋個案啦，咁佢唔可以玩滑長傘啦，但係佢已經喺中心咧，用佢電動輪椅用得好 smooth 㗎啦，周圍去啦，平日放假咧可以同照顧者一齊喺屋企附近去、去街啦，去出翻去食飯啦。同我做運動嘅時候咧，佢會同我打招呼啦、傾偈啦，成為我哋嘅開心果。咁我亦都有一個個案咧，就啱啱早幾日見到佢，好開心佢嚟做運動嘅時候，佢同我講。哇！佢啱啱聽完譚校長嘅演唱會，好、開心，係話哇，真係好開心，因為佢中風之後咧，呢個係第二次去演唱會。佢第一次去演唱會嘅時候咧，要人推住佢嘅，佢好艱難嚇。但係今次咧，佢可以自己一個人去。
13: 哇！犀利，
14: 並且咧，佢去嘅時候咧，其實你知哇，紅館好多人噶嘛，上落啊，上落樓梯，佢覺得冇問題，佢可以做到，甚至啲人喺佢前後。人哋散場你驚唔驚？佢話我唔驚啊，我覺得自己做到，即係所以呢個演唱會對佢嚟講係一個milestone啊！即係我覺得好欣賞佢可以幫自己去實踐翻，去翻佢以前嘅生活。咁其實有好多好多呢啲個案，咁有啲可能係我哋見到佢好成功，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個案咧，我望住其實佢哋係仲喺度努力緊啊！但係雖然個進步好似慢，但佢哋冇放棄啦。咁都係我好心裏面好欣賞，好想同佢哋一齊繼續去行嘅。
13: 哇！聽到海輝呢啲咁多呢啲咁鼓勵性嘅 case 後咧，咁其實我都覺得啊，除咗係要照顧者同埋佢哋要幫佢哋照顧佢之外咧，其實啊，俾到佢哋同埋你一路見住佢哋嘅成長咧，其實都一件幾開心嘅一件事嚟嘅。
14: 係啊，我其實係覺得好感恩嘅，因為我哋有中心有上門啊嘛，即係佢哋唔同嘅情況，中心都能夠認識，同埋可以睇住佢哋一路進步。咁同埋咧，即係我都好欣賞我哋團隊裡面要能嘅同事，真係好用個心去幫佢哋嚇，所以見證住佢哋陪住佢哋一齊。系去面对呢个康复啦，咁其实都系好开心嘅。
13: 好啊，咁啊，听到除咗新界西综合社区康复中心之外咧，咁其实头先都有提及过啦，仲有西沙地区支援中心啦。咁呢个时候咧，我想问一下 Karen 啦，咁其实可以，我想了解一下咧，西沙地区中心咧，其实个运作模式咧，系咪都系同康复中心差唔多啊？定系有啲咩新嘅元素喺入边嘅咧？
16: 好多谢你问我呢个问题，其实我都好想讲下嘅咁样，系因为咧，其实我哋咧好即系好深信咧，就系无论居住喺乜嘢嘅地方，或者佢身体有啲咩嘅。殘障都好啦，我哋都希望係有一個平等嘅機會，係俾佢哋參與用到社區嘅設施，同埋即係參與社會。咁而我哋西沙比較獨特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呢一個服務嘅範圍裡面咧，就係其實比較偏僻少少嘅，因為我哋喺西沙路咧一直向住呢個即係烏溪沙啦，跟住大埔嘅科學園嗰邊同埋西貢，咁所以有部分嘅 user 咧，即係服務使用者咧，佢真係住得比較偏遠。咁因為我哋呢個即係好深嘅理念，我哋真係唔希望忽視每一個嘅。 服務使用者，所以我哋會用我哋嘅會車咧，盡量去接送一啲咧比較住得偏遠嘅朋友咧，都可以搭出社區咧嚟到參加我哋個服務啦，咁樣嚟到即係參加活動。我哋亦都有一啲活動咧，係真係喺佢哋屋企附近，我哋都可能用我哋嘅會車啦、宣傳車啦，或者係一啲服務點咧，希望可以喺嗰度咧去提供服務俾佢哋。佢哋就唔需要就話要去到好遠，因為可能佢哋嘅交通唔係好方便啦，咁樣。咁而即係因為呢一樣嘢，我哋好相信，我哋同時覺得就唔係淨係近咁簡單，即係唔係話近你就一定吸引到佢哋落嚟去參加或者踏出社區。我哋覺得個社區咧有一個好和諧或者係有一個好包容嘅一個環境咧，一個接納嘅環境其實好重要。咁所以我哋西沙呢一個地方咧，我哋係非常之重視一啲跨界別嘅一啲合作啦。咁所以我哋會聯繫即係一啲商户啊。教會啊，即係或者係一啲村長等等啦，我哋都希望佢哋咧合力去支持我哋呢一個即係中心啦，一齊咧我哋會搞一啲共融嘅活動啦，希望讓更加多嘅人去認識，因為我哋覺得要消除誤會咧，最直接最直接嘅方法咧就係去親身接觸嘅，咁所以我哋都係會好著重啊搞一啲共融嘅活動啦，咁呢個就可能係我哋好著重嘅一啲元素咯。
12: 嗯，咁呢個西沙地區支援中心就係你哋第22個啦，係嘅中心。
16: 講第二間，
12: 咁當中其實係咪哦西沙嘅地區最大特色就係親近大自然咧？係
13: 咯，
12: 即係雖然佢遠，但佢最近就係大自然。
16: 係唔知主持啊張明同阿 Kim 有冇去過高柏啊？
13: 有，
16: 係咪啊？係啊，咁我自己每一次去咧，我都覺得係好 relax 噶。係，咁所以咧。大自然咧呢個環境咧係非常之重要啦。咁其實我哋西沙服務大樓咧，而家就正正密羅緊鼓咧，就籌備緊㗎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開展服務嘅決心咧，係唔會受住呢個地理所限制嘅。我哋係會帶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咧，就走出去，因為其實中心嘅環境始終都係受限啦，係咪？咁但係相比起大自然，其實好遼闊嘅。咁其實頭先阿恆兒都分享咗好多，佢當佢去出到去社區，即係或者去到玩個滑翔傘咧，其實。是一个好好的体验，佢能够将佢好多东西忘记了。所以其实大自然本身就有这个力量，是可以帮助我们不用只压住了在我们眼前一些困难。可能都可以想象，就是残疾朋友他们可能都受着很多身体的限制，照顾者也都更加辛苦，就是可能真的24/7去照顾。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这些压力，被这些眼前的问题困住了我们自己。所以幸而就很好了，我们就更加希望鼓励多啲人咧，好似杏兒咁樣或者照顧者咧，都可以利用即係大自然呢個環境咧，去睇遠啲，去睇闊啲。咁而更加我哋自己嘅團隊咧，就包括可能有治療師啊、社工咧，就真係會帶佢哋去多啲睇五感嘅體驗啊。因為其實唔係純粹去大自然咁簡單嘅，我哋真係咧要帶住佢哋咧去體驗多啲，去用心去感受呢個大自然啦，而達至到心流嘅效果嘅。咁又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實心流咧就做過好多研究咧，如果去到心流咧，就是人生最幸福嘅 moment。咁我哋都好希望我哋西沙咧地區支援中心可以足幫得到大家咧，達到心流嘅效果咁樣。
12: 好啊，好啊，
13: 我都好希望咧，你哋嘅中心可以俾到使用者啊，或者俾到身邊嘅人可以有呢個心流嘅效果。
12: 咁啊，最後啦，不如問一下啊，即係Kevin， 你對於即係未來西沙支援中心嘅發展啦，或者自己個人希望？即係有啲咩目標
13: 咧？邊嘅人可以有呢個心流嘅效果
12: 咁啊最後啦，不如問一下啊，即係Kevin， 你對於即係未來西沙支援中心嘅發展啦，或者自己個人希望即係有啲咩目標咧？
16: 係嘛？嗯，好啊。咁我都嘗試下講下啦。咁其實都講咗好多次㗎啦。我哋即係地區支援中心咧，最主要即係亦都係我哋香港耀能協會咧。其實好多嘅即係社區支援嘅服務都係有同一個理念，就係希望我哋嘅服務使用者或者係照顧者咧，能夠可以喺社區嗰度咧安穩安心咁居住，係啦，就唔受即係佢哋身體嘅限制啦，同鄰舍可以建立到一個良好嘅關係啦，咁樣。咁而我哋好想去營造一個中心，就係讓佢哋覺得 唔孤單，身邊咧係有人支持佢哋嘅咁樣。我哋咧團隊咧好大嘅目標，我哋真心好希望咧，即係西沙地區支援中心咧可以成為一個新嘅地標嘅。而呢個地標咧就唔係一個建築物嘅地標，而係即係希望喺殘疾朋友嘅心目中啦，或者即係照顧者啦、街坊心目中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係讓佢哋覺得有希望、有温暖同埋一個共融嘅地方。希望佢哋已係諗起西沙，唔係淨係得好山好水，希望真係諗起我哋西沙地區支援中心咧，係可以俾到希望。

0: 合適我哋嘅服務對象啊，可唔可以攞？嗱，我哋中心嘅電話咧係3166-2600，3166-2600，你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中心去查詢啦。咁現時咧，而家香港咧有兩間 ICLC 嘅，我哋就負責新界西啦，咁仲有一間喺九龍東。咁但係政府咧好好、啊、喎，政府嚟緊咧都會喺2027年度咧係會喺全港14區。會有 ICLC 嘅服務，咁、所以咧，即係我相信更多殘疾朋友啦，都可以有就近嘅地區可以 serve 到佢哋啦。
1: 嗯，咁跟住就問埋杏兒啦，杏兒有冇啲咩目標咧？會唔會再嚟多次北歐嘅旅遊咧？
2: 哦，我都會唔排除啦，係啦，但係我可能係試下多啲嘢啦，係啦，可能試。滑翔傘試過啦，或者跳降傘啦，係啦。
3: 哇！中意高空發展啊，
2: 係啦，或者係蹦住針，係啦，咁係啦，咁唔可以設限啊嘛，係啦，咁我唔想象或者會成真咧，係啦。
1: 同埋就用你嘅 case 就分享俾其他人聽啦，就俾啲正能量大家，咁啊一齊就係咯。攞下呢啲正能量啦，
3: 系啊，
1: 好啦，今日唔该晒三位嘉宾，
2: 系
1: 上到嚟同我哋倾偈啦，多谢你哋，好
3: ，thank you，
1: 好啦，今日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就去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3: 下个礼拜再见，
1: 好，拜
3: 拜。

0: 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在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仪式朝早九点开始，全体肃立默哀，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受中央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其后出席人士分别向董建华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董建华亲属表示慰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明年上半年招标。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当地星期六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旅程可能中断做好准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说，沙特防空部队凌晨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温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

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管道入口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欢迎各位听众，又是管理新思维的时间，我是陈志辉。今天的题目呢就比较长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呢，就我找了个老友来啦，跟大家讲一样东西的，就是服务的创新经营模式。即是说呢，原来在做服务来讲呢，都要不时有一个创新，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的模式。咁就今次用咗宠物医疗呢为例嘅。咁我今日带咗嚟嘅呢，唔係我带嚟啦，我邀请咗嚟啦，就係兽医集团公司名叫做 Pet Space Group 行政总裁。佢仲有呢，近期呢又做多咗一样嘢，其实佢做好多样嘢嘅，我揀呢两样嘅啫。佢係马会退役赛区新生计划。但一間就講清楚點解會退役嘅賽區呢，有一個新生嘅計劃呢嘅一個創辦人嗰個機構呢叫做，或者個 project 或者嗰個計劃就叫做 Champs Legacy。 咁一間呢先至慢慢解俾大家聽，究竟呢兩樣嘢都同呢動物有關嘅。咁佢係我個好朋友黎家豪博士。咁不如我哋聽聽黎博士嘅簡介啊。
6: 黎家豪，兽医集团 Pet Space Group 行政总裁，香港赛马会 Restart 退役赛区进展新生计划再培训合作伙伴 Champs Legacy 联合创办人。黎家豪在香港、中国和欧洲的医疗行业拥有超过15年经验。加入 Pet Space 集团之前，他曾经担任内地 GRS 健康服务的执行董事。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康复和护理院连锁企业 Genesis Healthcare 旗下的创新康复连锁。黎家豪还共同创办了香港的 The Clinic 医学美容机构，和位于法国的 Champs Legacy 赛马重新安置和再训练计划。他的成就令到他获得南华集团 Capital Magazine 2017年年度企业家奖和2024年大湾区年度杰出青年企业家奖。黎先生拥有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营养与饮食学荣誉学士学位，他还拥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英国的注册营养师，黎先生是英国营养学会的成员以及健康专业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担任香港董事学会的理事会成员，是香港特区税务上诉委员会的成员。
5: 好 ，Alan 你好
7: ，Hello 陈教授你好，
5: 好高兴揾日今日揾到你咧，因为我知道近期咧你咧就越嚟越忙，喺原先做开嘅嘢之中咧就加第二样，跟住变第三样，变下咧，我觉得都系时间同你倾下偈啦。咁我諗啊，與其就打個電話俾你同你飲次茶，不如上嚟做次節目啦吓。但係呢，喺未講任何嘢之前呢，我記得我最先認識你嘅時候呢，你其實呢就係讀營養及飲食嘅一個學位，喺應該喺英國應該 King's College London 啊，倫敦大學裏面讀。咁點解營養與飲食行下會行咗去獸醫，行咗去退役赛区嘅呢？你若莫带下我哋行下呢个路程。
7: 好，多谢你陈教授，多谢你邀请啦。咁我其实我毕业嘅时候喺伦敦就系一个注册嘅营养师。咁其实一路都系好鍾意医疗嘅一个行业嘅。即系我觉得救生命系我哋嘅职责嚟㗎。即系无论系前线嘅护士又好，医生又好，其实每一个 team member 都好紧要。 咁啊，營養師其實我嗰陣時咧，我嘅經驗就同其他營養師有啲唔同嘅。
3: 哦，
7: 我做嘅崗位咧係好多時都係喺 ICU 入面做嘅。
3: 嚇、啊！
7: 即係深切治療部。
3: 哦，喂，有少少問一下先。嗱，深切治療咧，我當然知道係乜啦，但係俾我一個感覺，佢同食啊、飲啊個關聯性唔大嘅喎，點解？一个即系学呢、這个一个营养与饮食嘅人咧，会去深切治疗部咧，就唔系反而唔系医疗界嘅人啊，打点滴啊，嗰类嘅情况嘅，点解嘅？
7: 其实我哋嗰科咧，系一啲咧食唔到嘅人就嚟见我哋、
3: 哦，
7: 食唔到嘢，譬如做完手术啦，或者系好病啊，咁、你譬如做完个手术，你个胃可能未可以康复住嘅，佢要等一段时间 rehab 啦，咁你会插鼻喉啊，或者插直接啲营养打入血啦、啊，咁计嗰啲咧就系我哋份工作。
3: 哦，
7: 所以我嗰阵时成个我哋叫做 clinical placement 啦、其实我即係生離病死係成日都會見到嘅，咁每一日咧，我其實都會見好多唔同嘅我哋嘅病人嘅家人啦，咁都要解釋好多，同埋有陣時我哋併發症我哋都控制唔到。
3: 咁可唔可以停一停咧？就係、是、其實個計算，首先係計算先，個計算係唔係要好精準啊？
7: 非常精准，因为年纪啦，佢咩病啦，同埋佢个体型大细啦，咁其实呢啲都系我哋每一日每日每个人摄取嘅营养都唔同。咁有啲好病嘅人，其实佢系需要多啲营养，需要我哋多啲 energy 啊，力量去抵抗啲细菌噶嘛，同埋打赢个病魔噶嘛。
3: 咁第二个仲严重嘅问题咧，就系、是、你唔净止要帮嗰个病人，佢仲有好多人嚟睇佢。嗰啲人咧，你話咗生離死別咧，佢去到嗰個位見到一條肉和滾草咧，都睇成係一個救生圈。咁有陣時佢未必見到其他嘅人或者醫生啊、護士啊，個個咧就真係好忙咁樣黐出去轉啊、走嚟走去啊咁。咁如果你喺隔離嘅時候咧，佢唔理你邊個嘅喎，佢覺得你係醫院嘅人咧，佢就會捉住你噶啦。嗰陣時你點面對一啲嗱？你又唔係你係專業。但你又唔係嗰個專業得咁關關嘅嘢，佢真係問曬你所有問題㗎。喂，佢有冇乜事啊？佢跟住會唔會好得翻啊？然咗之後個療養又如何啊？你而家點樣幫緊佢啊？咁我諗呢啲咧就係嗰陣時嘅情況。咁嗰陣時你點面對呢個環境咧？
7: 其實我覺得呢、這個亦都係點解今日我做寵物嘅原因啦。我由開始讀完大學喺醫院度做。喺老人院入面做，全部都係一啲 rehab 或者好需要，我好需要同病人嘅屋企人或者家人，又或者係朋友 carer 去探討個病人嘅狀況，同埋我要 manage 佢哋嗰個情緒，我要有同理心。咁呢個就係我一開頭出嚟喺醫院度做嘅一個根基嚟嘅，咁去到而家真係去到十幾二十年後啦，咁我做寵物呢個行業咧，其實我哋只狗痛只貓痛，佢唔會話到俾你聽，
3: 冇錯，
7: 係啦，我哋係要 manage 嗰個主人嗰個需求。
3: 不如嗱咁樣嚟啦，因為咧喺進路咧，你由我初初話認識你嘅營養同飲食咧，你其實就唔止營養與飲食，你係從嗰個健康。同埋咧，嗰個人咧，其實係一個好 critical 啊，即係如果中文真係話好危急、有危難嘅環境之下，你要配嗰啲方，點樣行行下會行到去咁遠嘅咧？你係咪應該行翻飲食先咧？我估計就係、是、咁，跟住唔知咩嘅情況，嗰陣時你又去喺邊個唔同嘅地區？你係慢慢行嚟嘅，即係我認識你一段時間啦。我初認識你嘅時候，你都唔係做寵物嘅喎。你講下俾我聽。
7: 我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動物嘅。我亦都成日同自己講啊，如果我有一日退休，我可以入去啊啲動物園啊、海洋公園啊去做飼養員，去陪伴一下啲動物咧，就好開心嘅。呢個係我退休嘅退休夢想嚟嘅。咁但係咧，我由點樣行到去咧？由我開始覺得我唔啱做 clinical work 啊，即係喺前線人嘅醫護啦。咁我就去讀咗個第一個碩士學位啦，就係、是、一個叫 public health 一個大健康。咁就大健康個嗰個唔同之處係咩咧？我哋唔再係見一個一個病人見啦，我哋要諗橋。即是代表如果譬如一个国家佢有大颈泡呢个问题嘅，就因为是电质唔够啦，我唔系逐个人去见去俾啲电去， 我應該係同一啲食品廠啊，或者係同一啲政府啊，就將佢全部
3: 加咗上去，
7: 譬如啲豉油全部都有電嘅，咁咪成個病就會一次過一條橋就冇曬啦，就救更加多嘅人。咁我就去離開咗醫院啦，就去咗讀一個公共健康大健康嘅一個 master 啦。
3: 嗰度都喺外國讀，喺香港。
7: 都喺英國嘅，都喺英國倫敦。咁完咗之後咧，我就去咗瑞士幫咗一間好大嘅食品公司去做一啲研究啦、研發嘅工作。
3: 都係做研究。
7: 都是做研究，
3: 就不是推廣啊，不是
7: 都未是的。咁但研究嗰度咧，我學到嘅嘢係咩咧？就係當你要研發一條橋啊，或者一個產品啦，而嗰個產品咧係要係有功能性，係幫到好多人嘅。即係例如而家你見到市面上，我食好多呢只食品，我就會減到肥。
3: 嗯，
7: 我食好多呢只食品，我就可以去個腸道健康就會好啲啦。
3: 嗯，
7: 咁係要有 functional 有功能性嘅食品。咁嗰陣時我就開始就諗大啲啦。譬如一條橋，我點可以幫到更加多人咧？幫到更加多嘅生命咧？咁呢啲都係由同病人家人去溝通，去到喺背後做幕後去諗橋，去諗一個產品。咁啊，機緣巧合地喺瑞士就識到一啲唔同嘅瑞士最出名就係啲銀行家啊，嗰啲啦。咁我就識到有個機會就翻嚟香港，就真係入去做一啲人嘅私家診所嘅一啲機會。
3: 因為我要停一停咧，我要幫聽眾拆解一下咧。
7: 嗯，
3: 你就咁聽落去呢個故仔咧，就行得好順嘅。不過咧，我要同大家講一講咧，有好多人諗嘢唔係咁諗嘅。佢多數諗咩呢？我係讀乜我就做乜，我讀乜做乜，跟住我好勤力咁樣做乜，跟住呢公司有啲咩變化，公司叫我做乜我又做乜，咁又行幾十年之後呢，其實佢都唔會雷霆半步嘅，即係佢唔會無端端行咗開去。咁如果睇 Alan 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呢，其實佢就睇住呢佢個人一路喺嗰個過程嘅變化之中，睇到個世界其實更大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你就将你原先学过的东西觉得不够，你去继续读书，继续求学，继续充实自己，然后再自己给自己一个更大的冲击。即是你会一直做开在医院里面 ICU， 那你可以真的做一世，而且你是安分守己，勤勤力力，又不会什么出错。咁呢我哋今日就唔會坐咗喺呢度呢，大家傾偈講呢個命題啦，去到獸醫，去到同馬匹有一個接觸。咁你隨住嗰個環境變化，你覺得你可能喺第二個地方有更大嘅發展。嗰個發展唔係你自己嘅發展，你覺得你做呢樣嘢對於世界嚟講呢，可能帶嚟嘅一個滿足，可以帶嚟嘅一啲福音可能更多。所以你先至去讀書。跟住咧有一個偶然機會就去到瑞士啦。好啦，由瑞士講起啦。
7: 由瑞士咁啊做產品研發啦。咁我覺得產品研發我亦都因為係一間跨國企業啦，其中一間全球最大嘅食品公司。咁嗰度都訓練到我嘅思維嘅。係嘛？即係我哋唔同嘅市場要唔同嘅嘢，每個人食嘅嘢都唔同。咁我就真係學阿陳教授嘅教啦，左右圈，我哋要真係由左圈出發，即係我哋要諗下我哋嘅受眾人群要啲乜，嗰度有啲咩病例，我要生產一隻咩乜嘢嘅產品。咁機緣巧合地就一路。即係嗰陣時都係鍛鍊緊自己啦，咁有機會就翻咗嚟香港，翻咗嚟香港咧，其實我係入咗一個都大嘅集團，係做佢哋嘅即係類似係叫做我哋 training 培訓經理咁樣啦。
3: 培訓經理
7: 係啦，嗰陣時就係嗰陣時好興一啲醫學美容啦、美容啦，或者係啲健康嘅一啲私家。私營嘅診所，咁嗰陣時咧，我都經營得好辛苦嘅，因為我冇咁嘅background， 我冇商科嘅 background， 咁所以咧就喺都做咗啦，一路打滾咗好幾年啦，我發覺係時候又要進修自己啦，咁嗰陣時就好有個機緣巧合地就2014年就認識咗陳教授你
3: 啦，
7: 又好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入到去中文大學，
3: 機會係互相俾嘅，唔係即係我都好多謝你咧接受咗，因為你都要用即係兩年時間，亦都係資源方面，亦都有好多嘅投入，真係要上堂嘅噃， 啲先生个个都唔系同你玩噶，个个都觉得你净系读佢嗰科嘅啫。咁跟住俾咗好多嘅一啲功课你啦，同埋识咗好多个朋友啦。喺个朋友里边，我都知道你有几个好朋友啊，大家互相合作啊，然后跟住就合作愉快，做咗好多嘅嘢嘅。咁跟住因为太多啦，咁随住你讲啦，咁跟住就读咗EMBA 啦。
7: 系读咗EMBA 之后，其实就真系眼界开咗好多嘅。咁基本上就系以前唔识嘅嘢，就喺啲同学仔身上就学识咗啦。咁同埋另外一样嘢，我觉得一个理念好紧要啦，就系、是你要学识点样学人哋好嘅嘢，系、嘛？即系一班同学仔或者我哋出嚟做任何一个唔同嘅企业嘅生意，其实我哋系应该睇人哋嘅长处，学到人哋嘅好嘢。即系呢个同学原来打太极好劲，咁我学咗太极。嗰个原来咏春好劲，咁我就好似嚿海绵吸下又吸下，吸下又吸下，吸到一个位咧，原来自己个即系都开始啲水可以满泻啦，就想试下自己套功夫。
3: 嗯，
7: 嗰阵时就真系出嚟去可能做更大嘅职责啊，可能做生意啊，同埋坐而家呢啲职位啦。
3: 咁我谂都要入翻去宠物啦。即系一路讲落去咧，就算你话去到唔同嘅地方啊、内地啊、工作啊各样嘢咧，你点同宠物沾上边嘅咧吓？
7: 咁啊，其实咧，我一路做我人嘅私家诊所嘅 chain 之后，嗰阵时啦，咁都接触到好多唔同医疗界投资嘅朋友仔嘅，咁啊有个机缘巧合，又有个。投資者就同我講啊，我有個唔知你識唔識睇，因為知你好有經驗做診所啦。
3: 嗯，
7: 咁不如你幫我睇一睇，俾啲指引我哋公司啊，因為好似有好多難題、啊。咁我一睇，我睇完我就講咗幾句，
3: 嗯，
7: 咁又講多咗幾句，跟住又幫人哋做多少少嘢。咁啊，呢啲咧就係、是、其實就冇求回報嘅，亦都冇收錢嘅，真係朋友。講下講下，我覺得喂唔係，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動物，我覺得可以，
3: 我都得嘅、哦，
7: 我覺得有得做嘅、哦，即係有得點樣去由轉虧為盈啦。咁就變咗就自己坐埋一齊一條船一齊做嘅，係啦。
3: 咁呢個咧就首先咧，即係你係唔計較啊？呢度我一路講要拆局啊！因為就咁聽落去咧，大家都唔知道聽到啲乜嘅可以。就係話原來有一個新嘅發展咧，好多時係從你唔計較開始。你唔計較咧，這個世界咧就越嚟會幫你嘅。咁你諗住幫人啊嘛？你幫下嘅時候，你嘅才華先俾人發現啊！即係就算你個名幾大都好啦，人哋未見過你，未同你開會，又唔知你個人品如何，又唔知道你喺度有冇咩機心，咁即係點到就即止㗎啦。咁如果突然間你咧就唔計較地幫佢，咁先能夠引入咗。但係呢度始終咧，你一定要同你嗰個價值觀咧，同埋使命咧係要掛鈎。即係話咧，我係唔中意小動物嘅話咧，你係入唔到呢一行嘅。即係你唔鍾意學生，唔鍾意人，你係入唔到教育嘅。你一定要記住，唔係錢嘅問題，因為一耐咗呢，你係做得唔開心㗎喇，你係做得唔舒服㗎。咁一你就做唔好你要做嘅嘢，你教書教得唔好，譬如你做寵物你做得唔好，你一做得唔好嘅時候呢，錢呢或者又唔會成功啦。所以一定要揀咩呢？揀你鍾意做嘅嘢，即係差唔多去到個境界，唔出糧都做啦，唔賺錢做住先啦，遲啲等佢慢慢啦，都要賺錢嘅，因為你唔賺錢咧，啲同事都要出糧啊嘛，人哋要交租啊嘛，交學費啊嘛，係咪？咁你跟住就入咗呢個組織定點啊？跟住佢
7: 跟住就真係入咗個組織啦，咁就開始我嘅寵物嘅
3: 生涯
7: 啦。咁啊，其實唔係我嘅本業啦，我對寵物嘅認識就我好中意動物，但係你中意動物。同你去管理一班醫療嘅團隊係兩件事嚟嘅，因為你去玩動物咧係好開心嘅，呢啲講嘅係一啲快樂 happy moment 啦、
3: 嗯。
7: 但係你去醫動物，你要經營咧，你係要同佢嘅家人要溝通啦，你個團隊要溝通啦，咁唔容易經營嘅。咁同埋寵物行業咧，不嬲都係好傳統嘅，因為香港咧一路咁多年咧都係冇一間獸醫學院啦，係去到近期至城市大學就有。
3: 冇錯，
7: 有自己我哋本土出产嘅兽医啊。
3: 2017年咧，
7: 系噶，咁、啊、咁以前系冇噶，你谂下以前全部兽医都系外国
3: 翻嚟嘅
7: 流，系啦，咁、嗯、变咗五湖四海嘅人又有啦，唔同国籍嘅医生亦都有啦，佢哋用药又系完全唔同啦。咁你点样？我睇到好多方向可以做，因为我喺人嘅世界，我做咗好多年，人嘅医疗行业点样去由以前保险。去到我哋叫做客户嘅服務 customer relation， 醫生嘅改變，醫生嘅進修，成個營運應該點樣做？咁我睇到好多呢啲好嘢，咁、我就諗，如果我要經營一間獸醫診所，呢啲好嘢點樣可以慢慢咁推進咧？咁翻去咧，其實你睇到好多一啲叫做研究啦，我哋人咧有好多 medical device， 即係啲醫療器械啦、藥物啦，其實。第一個去做 testing， 第一個去做試驗，是動物先的、哦。
3: 那三隻叫白老鼠啊。
7: 是的，白老鼠啦，或者一些好豬啦、
3: 啊
7: 馬騮啦，其實很多都是動物幫我們人類試了先的、哦。那為什麼動物這個醫療行業不可以很高端，亦都是給到一個滿滿的情緒價值我們的主人呢？
3: 啊，你提了一個東西，連我呢見識多廣都不好記得、哦。原來真係、哦，即係我哋係用嗰樣嗰啲動物嚟幫我哋做人嘅醫療。咁當到佢哋有問題嘅時候，係咪都應該相對應地咧，有啲方法嚟幫翻佢哋咧？尤其是當佢哋呢啲動物係出現問題嘅時候，佢個主人係好唔開心噶嘛。好啦，咁啊留到呢度停一停啦。咁啊下一節咧，我哋繼續講落去。咁你帶一隻歌嚟、哦，佢叫做盧冠廷嘅。陪着你走，喂，点解拣呢只歌咧吓？
7: 我谂呢只歌咧，我谂个歌名已经讲紧俾我哋听，我都系想即系呼吁下，如果想养宠物嘅朋友仔，你要知道我哋系要陪伴佢一生一世嘅，咁就想借呢首歌去话俾大家听，养宠物系要陪伴一生一世。
3: 好有心意啊！大家特别理解，其实 Alan 点呢只歌嘅时候系乜嘢嘅意思？好啊，请大家欣赏陪着你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其后辞灵出殡。董建华的灵柩覆盖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在董建华逝世后，透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亲属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亦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报道又说，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的生前友好，亦发来唁电唁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或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政府的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看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会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并非为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看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乘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都暂时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到下昼4点，去湾仔运动场方向，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深水埗有渠道工程，车辆禁止由大南街左转桂林街前往荔枝角道，受影响车辆可以继续直驶至钦州街，左转前往荔枝角道，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啦。仲有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3: 好啦，我哋休息咗少少之后咧，我哋再翻嚟咧就听第二节嘅管理新思维。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系兽医集团 Pet Space Group 行政总裁啊 ，Dr. Alan Lai。咁佢咧就会就住以宠物医疗为例去讲服务嘅创新经营嘅模式。我哋初初咧就上一集完嘅时候咧就讲到咧佢进入呢个动物嘅世界啦。咁喺最先咧，佢叫你入去嘅时候都系帮呢间公司咧做管理嘅，喺啲人啦，但系当然管理里边你要管理埋兽医咧，咁、那个医疗啊动物嗰样嘢咧就进入即系你嗰个版图啦。啊，最先你觉得最难嘅或者最第一个难题你会见到嘅系乜嘢咧？
4: 我谂第一个难题我见到嘅就系呢个行业系非常之传统啊，即系我去问我任何嘅同事啦，或者系业界啦，其实同一样嘅做法，病人嘅流程系三四十年不变嘅，冇变过。
3: 哦，
4: 系啦，咁调翻转我咁啊，我第一日喺医院度实习，去到今天我如果行入医院要去，譬如照肠、胃镜咁样。整個流程已經改變了，其實每一年呢你看到醫療的體系是一年比一年 upgrade 的，但如果你看回獸醫那個體系呢，其實每一年都是一樣、
3: 哦、
4: 就欠缺了我們一個字叫創新，同埋去我哋講嘅就係要客户嘅左圈帶動，要跟住我哋客户嘅需求嘅改變。咁其實有我睇到第一個難題就係、是、啊，其實呢個行業係好傳統喎、哦，咁我點樣可以帶領一班非常傳統嘅朋友仔，或者我哋嘅團隊去到另外一個境界呢？
3: 問一個突發問題，點解喺獸醫行業會三十年不變？嗱，譬如你教書，三十年前嘅教法同三十年後嘅教法。点都有唔少嘅改变㗎。喺我細个嘅时候呢你係啱㗎喎。真係二十年冇不变㗎喎。但係呢到即係我出嚟教书啦。咁跟住呢有好多嘅新嘅东西啊，然后嗰啲方法啊，譬如有导修啊，有同老师要自己要交中期报告啊，然后呢好多功课呢就俾个范围你要做啊，即係有变晒㗎啦。咁點解獸醫裏面會居然係咁多年都不變嘅呢？你都唔知答案㗎，不過我叫你估下嘅啫，
4: 我嘗試答下啦。咁其實因為頭先講咗㗎，即係香港嘅獸醫學院呢都係啱啱呢幾年就開始。咁以往呢所有啲獸醫都係由好多唔同國家咁返嚟。咁其實好多我哋講緊外籍嘅醫生嚟到香港去開間診所嘅，其實佢唔需要任何創新喎，去揾啱個地址其實多寵物住嘅地方
3: 就得啦，
4: 就得噶啦。咁、請兩個姑娘亦都係冇牌照嘅，係同人係唔同嘅。姑娘都係自己訓練出嚟嘅。即係如果我係陳醫生，咁陳醫生咧，佢識咗兩個姑娘，佢都好好嘅啦。咁佢訓練咗佢就跟我。咁我嗰套，譬如我係可能南非畢業嘅，咁我嗰套就係好 work 嘅啦，就係營運到嘅啦。咁另外一派咧，可能澳洲嗰邊就係咁啦，唔同嘅醫生佢有自己一套，係冇一個
3: 規範嘅，
4: 係啦。咁同埋佢哋係可以喺唔創新嘅環境之下
3: 生存
4: 好多年，去到佢退休都得嘅。
3: 係咪個要求問題咧？嗱，點解我咁講咧？人咧成日都係咧追求咧譬如話創新啊、進步啊。 就算嗰個病人唔要求啫，病人隔離嘅人都好多要求噶嘛。咁再有社會嘅輿論，真啲報紙啊、啲傳媒真係會講噶。咁你咁政府就冇辦法唔聽到。但係好得意係咪喺一段時間之前喺獸醫行業咧，其實真係唔係太變咧？
4: 其實是的，同埋以前你講緊，譬如我入行的時候，大概九年前啦，咁嗰陣時嗰個寵物嘅風氣仲未好茂盛嘅，即係而家就講好多寵物經濟啊，或者係我哋寵物友善餐廳啊，咁而家都聽好多關於寵物嘅方向嘅立法嘅嘢啦。咁但係以前係真係冇嘅，即係養貓養狗咁就係咁咯。咁睇獸醫，咁你附近有個獸醫，你啱嘴型啱傾啦，咁就去睇佢㗎啦。咁同埋有好多時，譬如外籍人士喺外籍嘅獸醫喺香港度去practice 去經營咧，佢好多時，譬如如果佢係街坊生意係嘛，如果唔識聽英文嗰啲咧，其實佢嘅接收亦都係好少嘅啫，即係可能個獸醫同你講二十分鐘嘢，
3: 失真好多噶，
4: 但係個翻譯咧可能同你翻譯得五分鐘嘅啫，咁就會有少少一個
3: 言語上邊
4: 係啦，咁其實有我睇到咧，即係我睇到就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如果我帶領個團隊咧，其實可以改變嘅，有創新有改變，同埋可以put 翻嗰啲 missing puzzle 落去。
3: 呢度係你讀完曬即係商科之後㗎啦，係
4: 嘛 ？EMBA 之後㗎
3: ，EMBA 之後，即係話咧係規範化咗佢，有好多嘢咧如果你是但，咁到最尾都係是但。但係咧，你見到。因為你是用一個不是獸醫的心，但是有一個愛動物的心，但是你又知道怎樣管理，怎樣什麼策略，然後呢所以你的價值的一個附加呢，就未必在獸醫那邊那些研究怎樣幫那些動物，但是你都要看，你都要知道，最重點呢就是在管理整個機構上面，那你就加一點，那初會不會人有反抗呢？
4: 有嘅，我亦都讲下我点样去有个创新啦，同埋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啦。咁当然一个唔系在行嘅人入嚟去做管理，咁我都要我哋呢度唔系一言堂嚟噶嘛，即系我哋要系一个团队一齐去做噶。咁第一样嘢就系我谂系不忘初心啦。嗰件事就系我系想救生命嘅，我系中意动物，我系想。幫到啲動物得到應得嘅醫療嘅效果啦，咁呢個不忘初心啦。同埋第二好緊要咧，我覺得係穩中求變啊！穩中求變就係你要個團隊好硬淨，係嘛？即係我哋修身齊家，自慢慢自覺平天下。咁呢個係好緊要嘅一件事嚟。咁我覺得呢、這個穩中求變係我呢幾年一路都係學緊呢樣嘢咯。
3: 啊，咁呢個咧不忘初心同頭先我講嘅你嘅價值觀啊，即係你喺度你唔係話要兒屎棄子啊，意思即係咩咧？我做咗 CEO， 我最大粒，我叫你做乜你做乜，你唔係咁噶嘛？你係以人為本地咧，就即係將心比己。但係如果你唔改革咧，其實對於攞啲動物嚟你醫院嘅人係唔公道，因為你覺得佢哋根本信曬你。而我哋俾咁樣嘅一個服務咧，其實就係未到咧，即係嗰個水平。咁第二咧就穩中求變咧，就係你要保持人哋信任，佢覺得呢個老闆咧或者呢個 CEO 咧，基本上係真係好人嚟嘅，係幫人嘅，係好識管理。喺一個一般喺嗰陣時，譬如九年前嘅一個獸醫界咁，呢係少有。嗰、那個全部都係多數啦嚇，我都會周街行嘅，即係叫做咩咧？係個體户、手作仔，做一個放一個，根本上就冇咩管理，冇咩策略，冇咩招來，開咗間鋪頭就叫招來，咁亦都係冇話到俾人聽咧，究竟嗰個特質，即係你而家好多科都係啦，唔同嘅科係揾唔同醫生噶嘛。有陣時係未於揾醫生㗎嘛，係揾其他嘅一啲專業，譬如脊醫咁，就呢個就唔係嘅，呢個就鐵打嚟嘅，呢個之後嗰種調理咁，咁你唔係一個醫生由頭到尾做曬咁，咁你又穩中一個求變啊！我扯開少少啊，唔喺講稿裏面，有冇試過一兩次危機咧？都真係幾考功夫嘅咧。
4: 我有，其實我頭先講我喺經營呢個寵物團隊嘅時候，都呢、這個都九年啦。咁過去呢九年，其實我哋香港嘅經濟啊，同埋我哋遇過好多啲好多唔同嘅嘅事件啦、衝擊啦，即係又上又落咁樣啦。咁、呢段時間係好都幾 tough 噶。譬如我講 COVID
5: 係嘛，
4: 我哋香港十加埋新加坡13間診所
5: 係
4: 咁。一 COVID 啦，個個都話中咗招，
5: 翻
4: 唔到工，租啊照交，
5: 點算？
4: 人工啊照交，咁你一開個我哋好多話網上會議、線上會議，咁但係我哋醫動物開鋪就冇得線上會議噶嘛，咁點知有一日哇，有成四五十個員工都喺都醫生啊，或者係護士都喺屋企嚟嘅，咁、你首先你要慰問佢哋啦，大家都
5: 好唔開心啊嘛，
4: 係啦，咁但係你又知道間鋪頭又嗰日又唔會有證。
5: 嗯，
4: 咁你唔會有證，咁又點樣去生存呢？佢又唔想炒人喎、
5: 啊。
4: 咁所以呢個係我諗最 tough 最難嘅。
5: 我想問一句，有好多情況呢，大難臨頭呢就各自飛。唔想炒人呢一個諗法係點解會萌生嘅呢？
4: 我覺得啊，
5: 係咪好難答啊？
4: 唔係，其實炒人其實唔
5: 係解決嗰個問題，
4: 炒人唔係解決個問題，你炒唔曬嘅。
5: 係啊，
4: 係你炒唔曬。
5: 你炒到邊度啊？
4: 係啊，你炒唔曬，你譬如你有幾百人，咁你炒得幾多啫？咁嗰個問題個根源唔係炒人啊嘛。咁所以我就要諗點樣可以謀生啊？
5: 哇！呢、這個真係幾考功夫啊！至少咧，以我嘅見識多廣咧，我到而家都除咗腳軟兩個字咧，都諗唔到有咩計喎。嗰陣時嘅情況點啊？
4: 所以嗰陣時就係、是就自己將自己變成另外一隻動物啦，就係、是、一隻曱甴。咁你點樣可以謀生呢？謀生係好難嘅。謀生係解，如果我嗰度冇飯食，我應該點樣喺邊度食飯？咁嗰陣時咧，一個其實有好多scenario， 有好多個 moment 咧，係俾咗好多契機我嘅、
5: 哦。
4: 第一，點解我而家個經營係叫做 matchtainment 啦、醫療、教育同娛樂都掂到，
5: 即係 three in one。
4: 係啦，我哋以前咧就淨係做醫療嘅啫，好傳統醫療行業。但係原來咧 ，COVID 嚟到嘅時候咧，有好多人都唔識。如果你中咗招，你俾人捉咗去隔離，去竹篙灣，只貓應該去邊？
5: 邊咧？
4: 啊！如果我只貓嗱，我中咗 COVID 啦，我只貓跟我打俾陳教授，我俾人捉，我將會俾人哋帶去隔離噶。你可唔可以幫我收留只貓啊？咁啊，陳教授就可能就話：，都好似唔係咁好、啊，因為我年紀大啦，如我可能就有媽媽喺屋企噶，我唔方便接收幾隻貓、啊。咁點咧？只貓要去邊啊？原來有好多呢啲問題。咁我就發覺啊，其實我哋啲員工或者我哋醫生可以做教育嘅工作㗎喎。咁就而家就衍生到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學院啦，即係再 fast forward 快大咗、就係去到而家我哋真係自己有個學院啦、
5: 哦。
4: 我哋嗰陣時 COVID 嘅時候，我哋就默默耕耘喺後面，就去不如做多啲 protocol， 做多啲SOP， 做多啲一啲我哋教育嘅培訓嘅工作啦，做下。點知我哋嗰本書仔好似黃葉咁厚，咁而家就去到其實有我哋喺大學入面都有教書嘅，咁、就一路培訓緊，用翻呢個邏輯去培訓緊好多香港俾多啲青少年去學關於寵物嘅知識。
5: 咁可唔可以咁諗？你呢個係創舉嚟嘅喎，因為如果喺第二度地方咧，佢冇理由無端端咧喺佢做緊佢嘅獸醫嘅時候，或者成個集團。我係將咧呢一個教育娛樂未講住啊，呢、這個教育擠埋落去佢自己要負責或者佢自己咧就會承擔嘅東西。我都未聽過、啊。
4: 係啊，其實教育工作咧，我諗你陳教授都知道我因為我去做咗呢一行咧，我自己都去咗大學讀咗我個博士學位啦。
5: 係
4: 咁，我係研究啲咩咧？我啲研究嘅 paper 啦，全部都係香港人或者我哋亞太區嘅人嗰個消費嘅模式啊，即係寵物行業。咁、我發覺咧，其實原來教育係好需要嘅。我哋好多家庭咧，香港都係第一次養貓、第一次養狗，同外國嘅家庭係唔同，即係永遠都有隻寵物喺度嘅，阿爺阿嫲啊，全部都識養噶啦。咁香港唔係喎，好多時都係第一隻。咁其實咧，我哋嘅經驗同埋我哋嘅教育係唔夠。咁我就，但係我個團隊入邊咧，就好多好有經驗嘅 同事，
5: 嗯，
4: 咁其實佢哋去分享係最好嘅。咁我以前嘅同事由佢哋唔識同人分享啦，因為通常做得寵物嘅人好多時都係呢個行業啊，都係好挨噶嘛。我中意動物，
5: 係，
4: 但係我唔中意同人溝通，
5: 係，
4: 係嘛？咁變咗咧，都係佢哋嘅其中一個，我覺得係一個internal 嘅培訓嚟，外部培訓。啊，你識好多嘢，你識唔識同十個人、二十個人？甚至而家八十個人去溝通咧，去教佢哋點樣可以佢嗰套功夫可以照顧到多啲我哋嘅毛孩咧。
5: 會唔會就因為佢太中意動物，佢覺得咧佢做緊雖然同人溝通咧，如果係成功咗咧，最後係幫動物咧？
4: 非常之啱，因為其實動物同人唔同，動物係佢哋嘅生死啦，或者係佢哋醫唔醫個病啦，嗰、那個決策權就喺個寵物主人度。
5: 係，
4: 如果個寵物主人有任何一啲障礙，有啲咩障礙咧？可能係金錢上嘅障礙啦，佢嗰期可能個 mentally 有障礙啦，佢、家人唔承認啦，或者大家嗰、那個
5: 拗撬啊，
4: 有拗撬啦，都有好多呢啲障礙，令到呢個生命係接受
5: 受到影響嘅。
4: 接受唔到應得嘅醫療嘅，係啦，咁我哋就要醫護人員，前線醫護人員就要翻向 rewind 帶，就去翻我平以前喺醫院度做噶，我要聽家人要啲乜，同埋我應該俾啲咩 feedback 佢嘛。
5: 咁你嗰陣時喺醫院做過一段時間，真係有幫助？
4: 有噶，因為那個思維模式係唔同噶。
5: 嗯，
4: 係啊，咁而家
5: 變咗咧，就係其實有陣時除咗醫嗰個人咧。有個情況咧，要醫埋個醫就係喺 quotation 嘅，佢嘅家屬佢嚟照顧佢嘅人啊。時間咧仲有幾分鐘咧，不如你轉一轉你頭先喺教育你講咗，點解會有娛樂咧？
4: 嗯，
5: 點樣將娛樂擠落你嗰個寵物事業？
4: 娛樂呢樣嘢咧，就真係又係契機嚟嘅。我有一日我去咗我哋好多唔同嘅診所啦，咁我睇到好多人坐喺我哋，我影相我哋個 reception， 咁我睇到跟住翻去睇翻啲相啊，我見到一個面孔，
5: 係
4: 就係、是、啲人好緊張、好驚同埋唔開心，咁我就話啊，其實做寵物行業係咪咁唔開心嘅咧？係，咁但係我係醫病啊嘛，啲人嚟到係應該係緊張啊，
5: 緊張
4: 係嘛，
5: 唔舒服，
4: 舒服啊，咁我就諗啊，有啲乜嘢？我可以做令到啲人可以有啲開心時刻可以同啲寵物一齊嘅，咁我就開始諗㗎，啊我其實happy moment 我會唔搞 event 啊，搞下啲娛樂嘅嘢啊，我哋可以同啲客增加個黏貼度，係咪，即係唔係淨係嚟睇病就見到我嘅，你喺個社區嗰度學下嘢，玩下影下相都可以見到我哋嘅，甚至而家可能上網去網購買嘢都好開心㗎嘛，咁買嘢都可以喺我哋度買嘢嘅，咁呢啲都係增加同我哋嘅客户嘅一個黏貼度啦，同埋客户嘅需求咯。
5: 咁呢個係咪最先係一啲喺你公司裏面傾出嚟啊？定你個人突然間有一種諗法，其實唔係淨係要醫佢㗎？呢個動物嚟講咧，始終都會有歡愉啊！爱护啊，互相怜爱啊，即系嗰种感觉。仲有咧，就系同其他嘅宠物嘅一嗰啲拥有者咧，或者养宠物嘅人嘅一个沟通啊，嗰啲系咁样谂出嚟嘅。
4: 其实唔系，其实应该咧，我系又要多谢 Covid 啦，
5: 嗯，
4: 又要多谢
5: 我成日都多谢 Covid 嘅，你都系
4: Covid 啊，多谢 Covid 系佢帮咗我由我嘅 HR 团队变咗去做教育。因為教育佢哋係做本身係 HR department， 而家即係轉咗做一個 talent acquisition， 即係人才培訓。
5: 人才培訓。
4: 咁跟住咧，我個 warehouse 團隊咧，以前咧我哋有個叫貨倉咁樣啦，個貨倉咧就係買貨，佢買咗啲貨咧就係俾我哋啲診所嘅。咁、如果四五間診所都冇開門啦，咁佢邊有客啫？
5: 係啊，
4: 係啦。咁我唔記得你記唔記得有一個 moment 咧，就係、是香港有一間好大嘅航空公司，突然之間有一萬支之間。

即係嗱，有啲人譬如冚咗檔，佢點解即係嗰個問題或者佢個諗法點解會傳到你嗰度咧？咁呢個咧就同你我估咋嚇，同你自己一路帶出嚟嗰個發揮啊！即係我唔係淨嚟做生意咁簡單，我唔係淨係嚟賺錢咁簡單，我係咧好關顧我嘅員工，我好關顧啲動物，我亦都好關顧社會發生嘅咩問題。一我成日都用呢句嘅，一為神功，二為弟子。一你要揾份工，二你又咁叻做呢樣嘢嘅，點解你唔幫人嚟幫我咧？過後思維我都覺得拍案叫絕，喺嗰陣時可能真係一個靈機咧，或者令到佢突然間啪一聲會出現啊！咁時間唔容許我哋再呢度剪落去啊，開剪落去，我點只歌俾你聽下先。嗰只歌咧。要睇清楚，唔好讀錯咗人哋個歌名啊！張學友嘅叫做《一路上有你》。咁當然啦，我初初揀呢個歌嘅時候咧，就係話我哋好中意啲寵物，好在一路上咧有你陪我，我冇邊個人可以傾偈，有你喺我隔離，我同你講咗，你又好似好知我講乜，有個舒服咁。咁或者呢個都俾埋呢一啲咧從事寵物行業嘅朋友啦。好在呢喺宠物主人或者宠物情况之下呢，一路都係由你哋呢关顾佢哋，关注佢哋，等到佢哋呢个生活啊生命啊更加多姿多彩下。好啦，我哋听一听张学友嘅《一路上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其后辞灵出殡，灵柩盖住国旗。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以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在董建华逝世之后，透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向亲属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

0: 亦非常关心佢嘅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救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然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不是为了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见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韩国和日本分别侦测到朝鲜发射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日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飞行物。日本防务省表示，朝鲜发射至少一枚疑似弹道导弹并已经坠落。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枚飞行物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朝鲜今个月12号曾经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被视为是抗议美日韩联合军演。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继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而在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燕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完成。三朝元老莫远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落线尾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 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3: 好啦，我哋又再翻嚟啦，管理新思维。我是陈志辉，今日嗰个题目呢就是服务的创新经营模式，以宠物医疗为例。咁我哋今日呢非常高兴啦，我哋请到呢马会退役赛区进展新生计划啊，比较长嘅，一阵间会讲清楚俾大家听，究竟呢个退役嘅赛区嘅新生计划系乜嘢。咁合作嗰个计划呢叫 Champs Legacy 嘅创办人黎家豪博士啊。咁我哋都傾咗成个钟头啦。咁有条题目入咗嚟，咁以我嘅聪明智慧呢我都唔係好答到啊。因为我唔係嗰行啊。佢就咁话嘅。佢话呢，如果我哋做宠物生意呢，当然我哋可以睇下大围做生意点做啦。咁做生意都係有个模式啊，有个方法啊，成本啊，推销啊，管理啊，策略啊，咁。咁究竟呢，你做咗宠物呢个生意一段时间之后呢，你觉得你会有发现到有咩得意嘅地方呢，或者可以带返出嚟话俾好多其他做生意嘅人听，其实諗问题可以咁样諗喎，咁有冇咁嘅情况呢？
4: 有嘅，我諗一样嘢啦，就係、是、我諗创新呢係要勇敢尝试，你要去做一啲，因為我頭先我上一節講過，即係我哋嗰個行業係好傳統㗎嘛。咁喺一個好傳統嘅行業呢，其實佢要穩中求變，你一定要做一啲人哋唔做嘅嘢。咁人哋唔做嘅嘢就係、是、英文就係 don't be the same,be better, 係咪，咁佢要
3: 叻過人。
4: 係啦，佢要穩中求變，咁做人哋唔做嘅嘢啦。咁呢個呢我覺得係好緊要，喺每個行業你都要做嘅，創新係好緊要。咁我諗共通點嘅話就係一啲叫做我哋都係以客為本啦。我而家呢要以客為本呢，對我嚟講呢係有兩個layer 嘅。
3: 嗯，兩個層次。
4: 兩個層次嘅，點解呢？第一，我個客係隻寵物。
3: 是，
4: 我一定是以客为本的。
3: 你搞不掂他呢，就搞不掂他个主人啦。
4: 是的，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我要搞掂埋个主人。
3: 冇错。
4: 是的，那即是我哋好明白，就是一隻宠物行入嚟我哋诊所或者是帮衬我哋啦。其实我是唔单止我个客要开心，得到佢嘅应得嘅医疗啦，或者买到佢要嘅嘢啦，健康啦。第二就係个宠物主人行返出去呢，都有一个满满嘅情绪价值，亦都係佢会学到一啲嘢嘅。点解 Magitainment 咁紧要嘅，就係佢唔係淨係帮衬我做医疗嘅嘢嘅。佢行到出去之后呢，佢喺我嘅員工身上是會學到一些東西的，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我覺得好無價嘅，係啊，你買一啲嘢翻去，但係啊點知我又學咗一啲嘢喎，袋咗啲入袋喎，咁呢個就係我諗成個理念會係咁樣咯。
3: 或者你咧帶起我諗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作為一個老師咧，究竟點樣可以借鏡你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咁究竟我作為一個老師，我係？教好佢个仔啊，咁佢个家长关唔关我事嘅呢？如果我个仔又觉得学到嘢，但係嗰啲家长好唔高兴嘅时候，咁究竟我取态系乜呢？咁究竟嗰个人佢做到最后佢做唔做到，就算个仔听咗我讲嘢好信我嗰套，跟住想去发展，但係佢个爸爸妈妈呢就完全唔明，即係究竟而家我哋做生意又好，做管理又好，做一個成功嘅人又好，做一個有用嘅人又好，如果佢自己未到嗰個水平嘅時候呢，我教佢好多嘅嘢都係即係付諸東流㗎喎， 系咪有少少接近你呢个情况咧？
4: 绝对系，即系我哋阿陈教授喺你嘅课堂，我哋学到左右圈啦、啊，呢、這个就系左圈嘅左圈，
3: 嗯，
4: 即系唔系净系你睇嗰件事唔系咁简单嘅，可能佢谂嘅嘢就系佢家长要谂嘅嘢，佢可能个家长个爸爸你。搞掂咗个爸爸咧，点知原来嗰个 decision maker 系个妈妈，或者系个妈妈个妈妈，咁、
3: 嗯、
4: 其实系一连串嘅关怀同埋嘅明白，我哋要 understand， 要明白我哋客户，
3: 明白，
4: 再深一层。
3: 如果再讲落去咧，就系、是、譬如嗰个宠物，你要嚟求医，你连医佢嘅本事，医佢嘅方法，医佢嗰啲药物，你完全都搞唔掂嘅。咁你就唔使，你根本上就唔叫你係唔足夠啊，你唔 qualify 啊，你冇呢個能量啊或能力去做你自己嘅工作。但你做好呢樣嘢嘅時候，係咪完全完咗呢？又唔係喎，因為唔係隻寵物自己搵到你嘅門口行嗰度嚟喎，佢係有人帶佢嚟㗎嘛。啊，嗰個人點解眾裏尋他千百度，度度唔去嚟你度呢？咁你話我完全喺嗰個主人方面，我唔做啲一啲宣传或者令到佢知道明白，咁佢唔会赖㗎喎。咁佢又明唔明白到入到嚟嘅时候啊，嗰隻狗仔嗰隻猫仔究竟佢係得到乜嘢嘅一个照顾呢？佢唔明㗎喎，总之你好行返出去係咪真係得呢？佢明唔明白由头到尾其实点解嚟 A 唔係去同去 B 有咩分别呢？咁即係话你唔仲有佢走嘅時候，咪好開心咁走，唔係隻只狗仔開心走噃，個主人都非常之開心，佢揀咗呢間公司。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比較傳統嘅一啲賣嘢仲難，因為有兩浸，第一浸唔得，你嘅經驗完全失敗。你第一浸非常 OK， 但係第二浸唔得咧。你都系唔得，咁所以咧呢一浸咧就系即系头先呢位同学咧问嘅问题咧，我哋就用呢个处理啦吓，咁、啊、就应该系更加系复杂嘅。你又提过头先我讲嗰下咧，我又记得你上次提过我咧，你话咧你将好多人工智能啊、网上科技加上去嘅，可能呢个咧就间接亦都答紧咧、哎，我睇下佢系叫咩名啊 ，Michael 嗰条题目嘅。你喺呢一方面啊，就喺人工智能同网上科技嗰度咧，做咗啲咩嘢咧？
4: 我谂而家做任何生意咧，走唔甩嘅就系人工智能啊嘅配置同埋点样去成个团队去应用。咁我哋其实呢一两年咧，我哋都好积极地去用人工智能嘅，即系由我哋back office 啦，即系可能喺我哋做head office 或者系我哋平时嗰啲工作上我哋都會用到啦，咁以前啲同事係可能唔認識嘅，咁而家慢慢一個一個都會用多咗，咁去到將來啦，其實我睇到有好多醫療器材啦，都係已經係有咗人工智能喺入面㗎，例如你睇到有時一啲 X-ray 機啦，係咪即係你照完出嚟，其實啲片已經話晒俾你聽， report 都出埋㗎啦，係點解嘅，因為人嘅眼呢有機會會你睇5000張片，可能即係有一張睇到眼都蒙㗎嘛，
3: 眼花㗎，
4: 但係AI 咧就有呢個功能，就幫到協助到一啲醫生或者協助到我哋嘅工作人員啦，係睇得到我哋可能會漏咗嘅嘢。咁呢啲嘅應用咧，其實我覺得喺獸醫呢個行業都要 apply 嘅。咁同埋頭先之前有講過咧，好多呢啲新嘅醫療器材、人嘅醫療器材咧，咁頂尖嘅器材都係由動物做。
3: 试验啊嘛，
4: 咁佢试验完，其实兽医诊所就应该可以行得噶啦、嗯。我哋应该仲快过人，
3: 系、哦，即系佢一话接受喺佢未批咧，你都行得咯。
4: 系噶，系噶、嗯，安全做到嗰件事，其实动物应该系翻去噶。我哋系陪着佢走，我哋要回馈翻佢哋嘅爱噶嘛。
3: 其实佢带住我哋走咪真
4: 系咯。我哋应该系俾咗动物享受最好嘅医疗先咯。係嘛？呢個其實係我睇到我哋作為算係香港一個好建基香港一個集團啦，我哋應該係要咁樣行。
3: 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喺醫務界咧，喺醫人咧，我覺得咧佢必然咧定時啊，啲醫生啊或者啲護理人員咧，要有一個再培訓嘅。 即係有啲叫 CPD 啊，即係你要繼續讀書啊咁。喺翻獸醫界有冇咁嘅要求㗎？
4: 絕對絕對要㗎。我哋每一位前線員工，尤其是醫生啦，其實佢哋每一年都係有一個 CPD 嘅一定要做嘅。咁佢哋會去進修啦，讀唔同嘅讀唔同嘅科目啦，咁去進修翻睇翻個市場，因為好多新嘅藥會出嚟，唔同嘅儀器會出嚟，咁佢哋係會要讀要做嘅。而公司我哋係好 support 呢樣嘢嘅。
3: 咁關於個 AI 嘅應用咧，即係當然啦，我哋理論上邊咧就覺得都冇理由唔用啊。但係人啊，始終又有惰性啊嘛。個惰性就係我識醫得噶啦，咁其實有啲咩嘢我咪用咯。但係用同佢嗰個即係用雙手擁抱咧係兩件事嘅，即係一啲係被逼，一啲咧直情係問你，喂，人哋個個都用呢個方法噶咯。咁而家喺翻獸醫嘅行業裏面嗰個景象係點㗎？
4: 我諗啊，我諗喺每一個行業都係有分兩派嘅，即係有一啲係好傳統，而家仲係用手寫咁樣啦，係咪？我哋去到茶餐廳都有啲仲係手寫，有啲咧就好智能化啦，有個二維碼，你嘟一嘟咁啊，自己個 order 係嘛？咁我諗獸醫界都係嘅，亦都會有兩批唔同嘅人啊，咁人我哋改變我咁作為一位領導者啦，我咁 leaders 或者係 management 管理人員咧，我哋都要係即係都要有新思維，一定要新思維嘅。咁我哋要帶領個團隊係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另外一個領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人工智能係要用嘅。咁但係你點樣令到每一位醫生每一位員工慢慢地接受由去睇去睇咗先，跟住再自己慢慢玩下去到真係可以係operational 去應用呢，這個係有一個路程嘅。
3: 好，咁我都睇到一個現象呢，就係好多時關於 AI 嘅引入其實係應該由上至下定由下至上呢。咁我覺得最好的效果呢，就是上又落下，下又上上，即是下面見到什麼話給上面聽，喂，要做了，要搞這些了。上面呢很明白到這個大細師所吹呢，差不多自己呢就身先士卒在學，那打成一片。那但當然呢，有些地方呢就是下上上上，那啊個個都同你講，你同個老闆講先啦，佢都唔喐嘅，咁你同上面講呢就係、是、下面尺都唔喐啊咁。咁如果你見到啲咁嘅現象，你會點睇㗎？你會點樣令到即係水乳交融地大家好合作呢？
4: 我諗即係中國人啦，有天有地㗎嘛，天地萬物。咁我諗個天上面要有呢個指引先啦，即係上面要有一個思維要變啦，即係穩中求變㗎嘛。如果我今年做嘅嘢同上年做嘅嘢係一模一樣，呢、這個就係原地踏步。咁原地踏步嘅其實係退步緊喎。咁所以我點樣都要係個天一定要行咗第一步，哪怕係行少少。咁地呢就要你就要慢慢去跟啦。咁你地呢你其實跟嘅時候呢佢會有好多有啲矛盾會出嚟啦，佢一定會有一啲人會講好多問題，喂唔得喎，有咗問題，咁個天呢就要解答到啲問題啦。
3: 要解話。
4: 啊，佢原來有問題，唔緊要，我哋咪變囉。
3: 變啦。
4: 咪轉囉，又。
3: 窮就變啦。
4: 係㗎，慢慢變慢慢變，咁去到一個位呢就可能中間嗰個位啦，咁其實就嗰個就係 execution 啦，就係點樣去執行。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尤其是我哋讀商學院啦，我成日覺得去傾一啲計劃，傾一啲商業計劃呢，傾偈好容易。即係有好多人呢，我哋喺商學院成日都講嘩傾好多計劃，但係執行就唔係好多人執行㗎咗。你可能聽到有十個計劃書，可能真係有一個人去
3: 真係做嘅，
4: 唔多嘅真係。咁我成日都會問自己，喂，我傾完睇完其實係咪試下執行呢？執行有機會輸嘅，
3: 係。
4: 但係如果你個心態係你輸你都賺咗嗰個經驗㗎嘛，係咪？咁我最近亦都即係我成日都會面試啊 ,interview 好多人啦。我最近真係interview 咗一個管理人員，又係醫生嚟嘅，佢成個 interview都係同我講緊佢之前嘅 startup 開嘅診所，全部都係 failure 嚟嘅，冇一間成功嘅。咁跟住佢嚟見工，
3: 嗯，
4: 佢话俾我听，如果佢再做，佢会点样做？
3: 系，
4: 其实呢个只系最紧要。
3: 系，
4: 如果系一个人系未跌过、未错过嘅话咧，其实系好大镬嘅。
3: 冇，你都读过加减乘除啊？喺你掌握到加数之前，你知唔知你错几多次啊？未掌握到乘之前，你知唔知你试过错咗几多次，你先能够掌握咧？你如果唔试错咧，你就唔会成功噶啦。咁但系挫败附近嘅人对佢嗰个支持啊、鼓励啊，這个就重要嘅。逆水行舟，不进咧就则退吓。咁、啊、去到呢度咧，咁我要转一转话题啦。有一只你平时成日玩惯嘅小动物咧，即系就算你几大只嘅狗咧，嘅狼狗咧，都唔及你呢只动物大只，佢叫做马啦。真系风马牛不相及噶、哦，你明明做紧兽医，突然间咧你就会话咧退役马匹咧，你都要照顾埋咁，即系由一个咧一个左圈啊你服务嘅团体进入第二个团体，嗰、那个团体咧就系、是、即系佢养马嘅，或者马会亦都系喺嗰个一个机构里边咧就掌握咗咧，即系譬如赛马规矩啊，点样进行啊咁。咩情况之下你会由小动物进入大动物㗎啦
4: 我諗我返返去啦，不忘初心啦。咁你我諗我爱动物，我鍾意动物嘅。咁我去到一个位，我去自己在香港养咗自己嘅匹马啦。
3: 嗯。
4: 咁佢就都几叻仔嘅。即係佢返到即係喺澳洲返到嚟香港㗎，咁第一场就赢咗。
3: 嗯。
4: 咁其实嗰下呢係开心。但開心之後咧，我就有翻去同啲獸醫分享啦。咁其實我都一路就係已經諗啊，其實佢退休我應該點咧？係啦，咁就係呢個問題，
3: 呢個念頭啦，
4: 就喺呢個念頭就開始諗啊，其實佢退休應該去邊？因為我知道香港其實地唔多，我一定要去運走佢嘅。
3: 嗯，
4: 係啦，咁同埋香港有好多啲馬匹咧，其實佢。好後生，即係其實講緊五六歲或者有啲係去到最大九歲到啦就退役㗎啦。咁但係馬呢其實一生可以有好多人都唔知喎。我做過這個survey 啊，我問過好多香港嘅人，因為我做嘅研究就係、是、我睇到原來香港有好多對動物嘅知識啊，貓貓狗狗啊甚至大動物呢都係比其他國家低啲㗎喎。係啦，這個係我個研究有寫過嘅。咁有見及此呢，我就問啦，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馬匹個年紀係可以去到差唔多25至30歲，
3: 有咁長命啊？
4: 係啦，咁換句話講，我哋香港嘅退役賽區咧，其實佢哋好細個嘅，小學生嚟嘅啫。
3: 嗯，
4: 咁我哋就其實你話去放草，即係俾佢哋養天年放草咧、其實就唔係一件太好嘅事嚟嘅、因為一個小學生其實佢仲有。哇！由
3: 好長嘅路，
4: 仲有廿幾年放草，其實就好慘嘅。
3: 即係突然間你15到20歲得啦，你做曬啦，你其他唔使做噶啦，你投還自散啦。總之你有得食有得瞓就算
4: 了。係啦，
3: 哇！咁好唔高興嘅喎。
4: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嘅工作咧，就係我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好後生嘅退役賽區咧，揾到佢嘅二次人生啊！即係佢哋會揾到第二個 hobbies， 第二個運動可以玩。咁有而家咧，我哋大概同馬會夾啦，我哋做咗大概有200多隻馬啦，咁就去咗我哋嘅一個叫做我哋再培訓嘅一個 stable 啦，一個 farm 喺馬場喺法國啦，咁就有啲好愛馬嘅專業人士就培訓佢哋，可能做儀仗馬啦，入去軍隊啦，盛裝舞步啦，跳欄啦 ，horseball 啦。哇！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工作。咁因為法國係一個好愛馬嘅地方，變咗咧，其實個轉譯點就係、是、法國政府就將嗰個隔離啊，你知好多馬匹咧，就算動物咧飛去唔同國家咧，要隔離噶嘛。咁就有一喺2024年喺兩年前到啦，佢哋就將呢個 quarantine 即係隔離令咧就免除咗。
3: 哦，點解啊？
4: 免除咗。
3: 是因為佢好信你原先 嗰個地方嘅一啲制度啊，
4: 應該係其實我哋香港賽馬會即係香港係做得好好嘅。咁飛過去，即係佢始終法國唔係一個島啊嘛，
3: 係
4: 即係同澳洲同埋紐西蘭唔同。咁變咗咧，佢哋冇咗嗰個隔離咧，其實我哋香港馬飛過去嗰個費用又低咗好多啦。咁同埋而家我覺得而家嘅寵物經濟越嚟越好咧。馬嘅主人，馬主都係一個寵物主人嚟噶嘛，佢哋都會肯去俾只馬飛去法國，咁個費用係好低嘅。我哋算係應該都算係one of the 最低噶啦，係啦。咁佢亦都肯付出呢個我哋叫做佢哋嘅責任，寵主嘅責任，去令到佢有一個第二次嘅人生咯。
3: 呢個如果結論咧？都是那個愛那個字，為什麼你會出盡力做一件跟你原先用這個獸醫的一個機構看起上來好像截然不同，但可能呢它某個程度它是有一條主線的，這樣難不難啊？好像回了學給人家問書一樣啊。好啦，現在就第三隻歌，第三隻歌呢就是根據剛才那個我問過你呢，你就想點譚詠麟的朋友的，点解点呢只歌啊？
4: 我点解点呢只歌咧？因为我发觉我入咗宠物行业之后咧，又做咗马匹咧，我结交咗好多朋友。
3: 嗯，
4: 唔系人嘅朋友，系多咗好多动物嘅朋友。
3: 嗯，
4: 啲马匹我离远望到佢，佢望到我，
3: 认唔认到你嘅咧？
4: 系绝对认到嘅。
3: 认到嘅。
4: 我骑上去，因为我自己都有骑马啦，我骑翻佢哋咧，佢系知道嘅。
3: 人马合一嘅。
4: 狗亦都系离远，佢唔使望到你嘅，佢闻到你，听到你已经知道你喺度嘅。
3: 嗯，
4: 咁呢啲朋友咧，我觉得当你 connect 到嘅，其实系好，即系那个心情系好开心嘅。
3: 我知道，会心嘅微笑，唔系因为乜嘢。就是一個感覺啊。好啊，我哋聽呢隻歌亦都係好有感覺㗎。譚詠麟嘅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成5元素报告，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都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相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在北京，商务部近日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今个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而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亦都系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富道中嘅快线需要封闭。另外，油麻地到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芳街同埋窝打路道嘅部分快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噶。仲有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陈志辉。
4: 好啦，休息完之后呢，嚟到今日嘅最尾一个环节啦，就係管理新思维最尾嘅半个钟头啦。今日呢非常之高兴啊，我哋今日嚟嘅嘉宾呢就係、是、兽医集团 Pet Space Group 嘅行政总裁，仲有第二个身份㗎喎，佢係香港马会 Restart 退役赛区嘅新生计划一个机构呢叫 Champs Legacy 嘅创办人，佢係Mr. Dr. Alan Lai， 即係黎家豪博士。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呢就係、是、服务嘅创新经营模式，以宠物医疗为例。咁多谢 Alan 上嚟啦。咁头先休息嘅时候呢有条题目呢就嚟咗啦。佢问呢就问得呢係好薄，好咩呢，好阔呀。咁你就縮窄去讲下。佢話聽我哋講咗一陣呢，佢係叫 CF 啊，同我個名係一樣喎，原來。佢就話 innovation， 即係話喺個創新裏面嚟講，究竟係咪有一啲放諸四海皆準嘅一啲策略，咁你跟呢個策略行呢，你創新就成功啦。咁但係我用返，如果就咁直線去解呢，我解唔到你點樣由一個獸醫嘅一個團體去到馬匹，去到呢就係、是、或者遲啲呢仲有更加我哋第四節講嘅一啲方向。其實你點睇嘅呢，一個創新嘅基本原動力究竟應該係啲乜嘢嘅元素呢？
5: 好，多謝你呀教授，亦都多謝 CFA 個問題啦。咁我諗呢，喺創新嗰個我的經驗或者我的 humble sharing， 其實我不是看過 strategy 先的，不是看過策略先的。第一件事呢，我記得我在2015年讀書的時候，跟陳教授讀書的時候，你經常說一句是，我們做人或者你培訓我們學生出來，是你要做好事。一件好事呢，怎樣都好呢，如果你那件事是 define 了一件好事呢，怎樣都會有人幫，點樣都係啱，點樣都會係對嘅。咁呢個就只係 define 個 strategy 嘛。咁我睇，譬如我即係我嘅愛心，譬如我對動物，我鍾意動物，睇到馬啊，其實原來我哋有香港有咁多匹馬㗎喎，香港亦都有每年都有四五百隻馬係退役㗎喎。咁點解我哋唔可以搵多啲再培訓嘅人員一齊去再培訓佢哋，去揾佢第二戰線呢？咁呢個就係、是、當你 define 咗嗰個係一件好事，咁你至諗嗰個策劃個 strategy 㗎嘛，咁點樣去做嘅？咁創新最緊要嗰樣嘢呢，無論任何公司都係㗎，係人啊，你個團隊好緊要。假設如果我哋係做，我用返啦獸醫集團，如果我嘅創新嘅團隊呢全部都係獸醫嚟嘅，你覺得會唔會有創新啦？係啦，咁呢個係好大嘅，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喎。咁我創新呢，我可以話俾你聽，我而家個總部上面呢其實係冇一個人係有寵物行業嘅經驗㗎。零，冇一個人。如果我哋全部喺個背後個腦袋係做獸醫集團嘅人，係全部都係做獸醫集團起家，個個都喺獸醫集團做過十幾廿年㗎啦，我哋係唔會有 innovation 㗎。咁假設如果我要開一個會，要創新啦，要諗到個 strategy， 揾到個即係眼睇到個痛點啊，我要解決。咁我要一個行內人，咁好簡單啫。我前線全部醫生護士都有好多年經驗，我只係要叫佢哋上嚟。咁跟住咧，我哋後面咧就五湖四海嘅人又有啦， 做餐饮嘅有啦，可能做酒店行业又有啦，做航空业又有啦，做 FMCG 又有啦。咁我哋咧就会谂啊，同一条桥，譬如我想多啲人去帮一啲狗去做牙齿检查、哦，你知唔知原来咧喺香港有好多人养狗咧，哇，成十岁、九岁、十岁一次都冇睇过牙，一次都冇洗过牙。咁我点样可以教晓个大众又翻翻去噶公共健康、就系我嘅第一个、第一个 master 啦，
4: 系
5: 谂一条桥可以令到多啲人去带啲宠物定时定候，好似我哋人咁，每年都要睇一次牙啦，牙科检查啊嘛，
4: 系
5: 咁都俾佢做牙科检查啊。咁呢啲谂桥咧就系我哋一班人员啦，所以 innovation 喺创新咧，其实你一定要系揾到一班团队一齐去做嘅。因为我譬如我哋讲咧，有个而家掘，你知唔知掘钻石咧？
4: 系
5: 呢个古仔咧，就系一个钻石咧。首先你揾到个矿，
4: 系
5: 你揾到个矿，咁你有一班矿工去掘，掘咗出嚟咧。你有冇见过一啲钻石咧未打磨嘅咧？一嚿我哋叫 rough stone， 一嚿石头嚟噶嘛？
4: 系啊，
5: 咁你就要交俾另外一个团队就系打磨。跟住是摆上嘅戒指，咁你只系一个价值连成嘅一粒钻石。
4: 嗯，
5: 咁呢个团队就系我哋一齐 brainstorm 一啲 strategy 啲计划啦。其实呢个就系嗰个揾到个矿 rough stone， 揾到嚿石头，跟住点样打磨，点样做 execute， 呢个只系创新咯。如果呢个团队净系识得去揾矿，佢唔识镶喺个架度又唔得。所以是每一个人的 function 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团队。那这些只是创新，这个只是到最后尾你只去想怎样 execute 你的策略，那个 strategy 是最后
4: 的。好啊，我试图呢用另外一个角度呢讲一讲 Alan 刚才你讲的东西。譬如在三国时代，我要打赢一场仗，我就叫晒呢一个叫张飞，一个就叫做关云长，你叫埋好打得嘅，譬如黄忠，你叫埋马超，你叫晒啲全部打得打仗啊嘛，你唔搵啲最打得嘅去打咩？咁就坐埋一齐啦。哇、啊！呢、這个战役我点咧？我点样由个创新地咧，就搵一场靓嘅，乜坐咩身啦？佢坐低就系一飞出去就见人就打，见人就打系人啦，即系啊将啲贼人杀晒，咁就搞掂咯。讲咁多嘢做乜啦咁？亦即係話呢，你要團隊裏面呢，如果即係埋少少即係書包呢，就係、是、原來左右圈裏面有一個左圈呢，就叫內左圈。即係話呢，個團隊裏面嘅人都係左圈，你要照顧咗佢哋嘅咩呢，佢嘅想法同特質。你開嗰個會呀，譬如你話開嗰個會，你叫錯咗嗰啲人去嗰個會呢，你竟然係搞彎咗你自己。咁孔明嘅七擒孟獲是打咩？是打完之后放嘛？嗰啲将军个个都傻咗。军师你系咪傻噶？咁辛苦打完个战役，你知唔知我哋死咗都唔少人，你就咁就放咗阿孟获翻去？第一次佢服你，因为你系威严。第二次、第三次，去到第六次，真系发火噶咯喎！佢哋，你知唔知啊？佢咁多次，我哋死几多人啊？佢又死几多人？你仲放佢咁？去到第七次永远臣服，他才明白到原来那个 innovation 呢，或者那个咁嘅创意呢，不是打赢他，不是打死他。为什么打赢打死不是呢？因为你打死了孟获啫，他有阿哥的嘛，他有弟弟的嘛，他有仔的嘛，他有同村的人的嘛。所以这个战役是不打，但又没得不打，因为他来搞你。那你就明白到呢，原来呢开一个会，一个董事会有几难，是要啱的人。方向都要啱，我覺得啲人方向係完全啱噶啦。但係個戰略係應該點樣做咧？係唔同嘅人咧就發揮佢唔同嘅功效。所以個 CEO 你唔會攞把手術刀走去同啲狗仔搞下佢隻牙嘅，呢個唔係你嘅所長嘛。但係你所長嗰樣嘢咧，你要出得到咯。咁喺一個機構裏邊咧，就係有呢一個最重點啦。
5: 既然啊，陈教授讲下打仗啊，我又试下讲下孙子兵法啦。
4: 好，
5: 我谂咧，其实喺创新啦，我哋讲 innovation 咧，我成日都会有一个心态嘅。我谂我啲团队，我啲同事都会知道，就系我哋都要永远都系 try first， 尝试系嘛，即系个个都要尝试咗，你系跌倒过，你就知道得唔得噶嘛？一条桥，一个策略。 你唔試你又點知得唔得呢？咁我就好，我好多呢啲 try first 試下先。咁喺孫子兵法呢，我哋點樣去 test 我哋個團隊得唔得呢？其實呢、陳教授你成日都有提我哋啦，呢個叫做咩，先戰然後求戰嘛。我哋要首先打一啲細仗
4: 贏咗先，
5: 細細地啊，原來得㗎喎，咁至去求戰，
4: 求嗰個大嘅戰役。
5: 是啦，咁呢個呢，我諗先戰然後求戰呢，我對我哋都做好多嘅、
4: 嗯、
5: 我哋唔知啱唔啱㗎，唔知夠唔夠打㗎，但係我打咗呢盤仗
4: 試一先，
5: 就算係死傷過百㗎啦，咁起碼我學好多嘢，
4: 你知道邊度會死，
5: 我知道係用水兵，
4: 邊度唔得，
5: 我知道係放箭，咁原來唔得，咁我哋返嚟至去製造我哋嘅坦克囉。
4: 嗯，明白，即係你要試，你從來唔試呢，你就唔會有一個成功，咁呢個就係、是所以嗰個分工係好緊要囉。
5: 同埋做好事呢，
4: 嗯，
5: 試下冇壞㗎、
4: 嗯、
5: 因為一定會好㗎嘛。
4: 咁呢度呢又引致我呢，頭先你講嗰下嘅時候呢，我俾多一句說話大家，即係或者聽眾去留意下。咁應該孔子講㗎啦，係道不孤必有鄰。道不孤呢，即係你個道理呢係啱嘅話呢，係唔會孤獨㗎。一定有鄰，鄰呢就即係隔鄰嘅人，隔離嘅人，必然有人配合你做你拍檔，然後支持你嘅行動。一個重點係個道字，即係譬如 Alan， 你諗到呢樣嘢係為咗私利嘅，你點樣包裝呢，去到尾呢你係冇用嘅。你係愛動物，你就係愛動物，你唔係愛動物，你就係為咗個錢，咁必然呢有好多人呢都或者會係附和，但係你唔會得到成個大道或者成條道路嘅人都支持你話，哎呀行得啱呀，行得好呀，咁呢個呢就係、喺一個好細嘅一個獸醫嘅行業裏面呢都睇到一個同樣嘅一個方向下。咁總之做好事呢、這個世界呢會幫你。好啦，咁就轉少少話題呢，根據呢個時候呢我哋要講下囉。而家都冇得唔講大灣區啦，咁我哋本身係大灣區嘅一員啦。究竟有冇大灣區嘅機遇啊，或者嗰個策略啊，係有冇啲咩想法？
5: 我覺得係好大機遇，尤其是係我哋都算係香港嘅年青人啦。咁我覺得大灣區俾我哋係好多嘅新嘅景象。我每個禮拜都要去深圳大灣區啦。咁但係我每次去完開完個會返到嚟呢，我都好多得著。
4: 嗯，
5: 因為每一日都變緊，啲科技係直係追唔到㗎。
4: 嗯，
5: 咁變咗呢，我去同唔同嘅醫生啊，我哋去睇，去參考人哋喺內地嘅醫療產業點樣做，佢哋嘅客戶服務點樣做，佢哋嘅 X-ray 機或者係佢哋嘅內窺鏡個科技去到點樣。咁其實呢啲呢已經係有啲係即係遠超咗我哋諗到嘅嘢。咁變咗呢，我覺得大灣區嘅機遇呢就好似我哋即係背靠祖國咁樣啦。其實我哋要諗，其實我哋有乜嘢我哋可以擺到喺獸醫呢個行業嗰度啦。咁同埋有背靠祖國，就係我如果我真係喺內地開到一間獸醫診所嘅話啦，咁內地同香港嘅獸醫點樣可以去繼續深入嘅交流，同埋我哋叫 co-learning， 即係你
4: 互相學習，
5: 互相學習好緊要，因為大家五湖四海嘅人都有，香港係任好多唔同國家嘅獸醫喺度啦，同內地嘅獸醫啦，點樣去互相學習，令到個產品更加好，更加專。其實受眾人群呢，我都係不忘初心嘅，
4: 嗯，
5: 到最後佢哋得到呢班礦工，佢哋揼出嚟嗰粒鑽石呢，都係做啲咩呢，都係為我哋嘅毛小孩去謀到佢哋嘅健康同埋福利。
4: 呢個名毛小孩
5: 係咪，即係佢哋孵化到嘅嘢出嚟，佢哋大家嘅一齊學到嘅嘢，產生嘅新嘅嘢，都係幫到我哋所有嘅寵物㗎嘛。
4: 我想問問呢，而家面對嘅主要挑戰會係啲乜嘢方向或者方面呢？
5: 我諗最大嘅挑戰呢，其實香港講返啲法例嘅嘢啦，而家寵物譬如入境都有一個隔離啦，有30天嘅隔離啦，咁進入去就 OK 嘅，就冇嘢嘅。咁大灣區其實而家係好多寵物友善嘅地方嘅，咁亦都睇到佢哋嘅嗰個 質素係好高嘅，係啦。咁變咗而家譬如進出口未必係開通啊，但係如果你睇到澳門同埋珠海其實係已經開通咗㗎啦。係啦。咁變咗我哋香港嘅寵物嘅主人嗰、那個困難就係我享受唔到上面嘅設施。但係日久將來可能會開通，唔知大家都唔知。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哋要嘅差異啦，我哋要諗啦。咁同埋香港嘅科技亦都唔同啦。咁如果假設如果我哋要擺我哋國家嘅儀器嚟到香港，咁我哋國際嘅醫生喺香港，佢哋點樣應用咧？識唔識用咧？咁變咗呢啲咧嚟到香港，我哋又點樣可以完全冇水土不服呢個問題？而係可以好接地氣地，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接軌嘅，呢個係我諗係我嚟緊將來要咁嘅嘢啦。
4: 好啊，我成日咧而家咧有一兩句説話咧成日講嘅，我話即係物離就香貴，即係個事物離開自己嗰個鄉下，佢就會貴噶啦，因為呢樣嘢咧係對方冇嘅，調翻轉一樣係嘅。有啲咩地方呢？譬如你覺得係我哋可以同內地啊嘅一啲機構、醫療機構又好，或者裏面嘅一啲獸醫啊嘅一啲組織啊咁，或者同一啲講關於成個政策嘅咁，有啲咩我哋可以同佢借鏡？又或者咧有啲乜嘢咧係我哋因為喺某啲位或者我哋行先幾步？或者我哋咧可以派上用场，令到两方面咧，即系嗰个互动啊，或者互补咧，会可以强嘅咧。
5: 我谂最大咧就系我哋国家嘅布局啊，即系习主席讲，成日讲嘅就系，譬如我哋好多
4: 就系
5: 譬如一个好新嘅一个仪器嚟到香港，我喺呢度，我啲国际嘅兽医可以用到去试到去之后噶，系就会走出去其他国家啦，即系将我哋大湾区或者我哋中国人嘅一啲好嘅嘢，仲要系帮生命嘅嘢。可以走出去，去到世界唔同嘅各地。咁呢個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嘅集團，一個中國人，我覺得呢個思維我哋要有咯。
4: 明白。咁你只係講一個啦。咁喺行內你應該諗到好多咧，就係因為兩地之不同，所以先好多契機。如果太同嘅咧，就都可以合作，就打一啲更加唔同嘅戰役。但係有唔同咧，就唔好睇成佢一定係唔好。唔同先至好，即系我识嗰样嘢，你又识第二样嘢，我哋倾完晒之后，大家都识多咗嘢，更加高兴。
5: 所以我觉得作为企业家又好，或者高管都好啦，我哋去到出到海外去交流啊，识到唔同嘅人咧，其实一句说话一定要挂喺个脑入边，就系谦虚地学习。其实譬如我哋入到商学院都系噶，其实个个都系可能系少林寺十八铜人，但系你点样可以谦虚地学习嘅？其实呢个好紧要，因为人哋识嗰套功夫未必要教你，系嘛？咁呢个
4: 你都读过易经啊？头先听你讲嘅嘢，天同地啊嗰啲，有一个卦叫谦卦，系咁多卦之中咧最好嘅卦，系完全咧基本上系吉，都冇乜空嘅，即系。佢有好多嘅东西可以讲啦，但係最重点就係谦受益。你自己挤低你自己呢，人哋就将你放大。你自己无限放大你自己呢，人哋就将你挤低。记住呢一个 point 呢，呢个点呢係非常之重要。係方方面面都带返嚟。不如去到结尾啦，能唔能够讲少少结语啊？你有冇一两句说话同我哋听众讲下？
5: 我咁翻去做生意啦，我咁最大嘅结语就係唔好怕蚀底啦。我咁我哋香港人而家即係经济唔好又好遇到好多困难都好，我哋只要唔好怕蚀底，做多啲好事，係咪即係为社会付出多啲，亦都唔好諗太多回报，因为我觉得回报係会嚟嘅，你做好事佢会跟住你走，机会亦都会跟住你哋走，咁所以係自己努力啦，我哋我觉得香港一路都会好好嘅。
4: 好落去嘅，嗯。头先我都即係叫做炒下冷饭啦，我讲过道不孤必有邻。即係你个道系得嘅时候呢，人哋就会嚟啦。咁如果你系唔得嘅话呢，做你自己啦。喺成日嘅讨论呢，我都系归纳到去个爱字。即係你爱宠物， 你爱宠物嘅主人，宠物嘅主人亦都系爱呢个世界，亦都爱佢嘅宠物，亦都系希望将件事做得更好，更加舒服，更加能够好开心地。人或者宠物始终都会过去噶，咁佢过去嘅时候究竟系点样处理呢？呢个一个好重要嘅位，尤其是你去到马匹嗰个位。马匹个位佢有好长嘅命，可能有三分二嘅时间都未过。咁如果你就咁就系威威不得志啊，咁终于又唔达到佢冧尾。如果你能够将佢即系叫 rejuvenize 啦、啊。

0: 咁我哋唔係淨係即係食飯瞓覺賺錢，賺好多嘅錢，跟住好多嘅錢終於又俾第二個嘅，咁呢啲係或者仲有另外一啲生命或者生活呢，我哋可以嘗試呀。咁啊，好多謝 Alan 今日上嚟啦，嚇嚟到帶咗一個咁新嘅題目，哇！獸醫有咩點樣講咧？咁終於就帶出一個咁嘅故仔啦，嚇！咁啊喺最尾我又點只歌咯嚇，我要求你點歌，要求得咁多，我自己咧都要做一做嘢嘅。好啦，我最尾帶只歌翻嚟咧，就係點提翻頭先我講嗰句説話啦。真的愛你係 Beyond， 咁啊唔使解釋。Beyond 唱只歌，留意歌词，真的爱你。好多谢各位，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第一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然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不是为了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到国家安心，并见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

0: 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德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人高度警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喺香川俱乐部同埋深水湾公众码头。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深水保游活动封路，直至到夜晚8点，基隆街介乎石硖尾街同埋南昌街全线封闭。沿住石硖尾街南行去大南街方向的车辆是禁止由右转基隆街去南昌街，受影响的车辆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4: 葡萄牙，你谂起啲乜嘢？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呢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嘅国家，仲有好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嘅香港人叶婉仪同大家声音导航呢个欧洲西南部国家嘅人民风景线。
5: 好啦，葡萄，九月啦，暑假完啦，眨下眼，因为上葡文班嘅关系咧，令我又有翻放暑假嗰种情怀，好似唔使话每个礼拜限时限刻，点都要加下功课，温下书咁样，好 free 啊，咁咧个心咧。老老实实有啲嘢噶，净系谂住去边度玩，净系谂住朋友 gathering， 有啲咩要去，即系唔使话一定要啊，每逢星期四咧就要翻翻嚟啦，或者要去边度咧都要就星期四要上堂啊咁样。九月开学，我今年好有大志，好发奋啊！一个星期咧会上两堂。一班呢就是大班啦，接住我 BB 班嘅延续班。另外呢，我就会搵我嘅老师同我上单对单嘅私人堂。专门呢就是纠正我嘅发音啦，同埋希望可以令到我嘅聆听能力会明白多啲其他人同我讲葡文，咁我都会知道佢讲乜嘢。唔知道出年完成呢个课程之后，会唔会可以同人开始倾到偈呢？大家估下喺葡萄牙度上私人班会交几钱学费，一个钟头几多钱呢？你知啦，喺香港如果搵一个老师补习单对单嘅话咧，唔平噶嘛。我喺度谂，而家乜嘢都咁贵，点都要30至50蚊一个钟啦。哇，点知我老师开价咧系15蚊欧罗一堂，15喎。唔係50喎，哇，有少少唔相信啊，直情係略反應，即刻就覺得早知早啲上私人班啦咁樣。我啱啱有朋友嚟探我啦，咁我同佢去咗里斯本啦，同埋 Sintra 呢啲旅遊景點嗰度去玩啦。咁我哋即係普普通通咁樣食一餐呢，平均一個人都要20至24蚊一餐，你諗下15蚊，即係話唔夠你食一餐嘅根本，所以以消費者嚟講咧，真係抵到難啊！但係以老師嘅角度咧，就真係粒粒皆辛苦，做一個鐘頭先至賺到15蚊歐羅一個鐘。我哋真係要尊師重道啊！同大家分享一个好雀跃嘅消息啊！最近咧，我喺我同区啦呢一度咧，识到另外一个香港人嘅朋友。我哋大家都系香港嚟啦，嚟嘅时间差唔多都系同期嘅。咁跟住又选择咗喺同区，哇！你话系咪真系相当之有缘分呢？喺呢度咧，朝见口晚见面嘅都系外国人。唔理你系咩国籍都好，总之东方面孔，除咗你去啲 China shop 啦，咁嗰啲咧就系内地人开嘅，但系见到香港人嘅机会真系 我係冇諗過會撞到嘅，真係。咁同埋我哋嘅結識咧，本身都係好離奇啊，可以咁講。故事開始咧，就係、是、有一日我去咗一間五金鋪嗰度買少少嘢，就有一個係印度籍嘅男士見到我東方面孔，咁梗係好唔同啦，即係東方人真係唔多。咁所以咧就大家傾偈啊，交換聯絡電話啊咁。機緣巧合之下咧，佢嘅太太原來咧上葡文班嘅時候咧，有另外一個香港人嘅同學識咗我之後，咁佢就話：嘿，其實我哋呢一度除咗你之外，仲有一個香港人㗎。咁於是乎咧就攞咗聯絡電話之後咧，咁我就好冒昧咁樣咧去聯絡呢一個香港人嘅朋友。咁友情就係咁樣開始啦。呢位朋友我叫佢做 V 小姐，我只係見過佢兩次咋，但係呢已經好啱傾啱講，相逢恨晚嘅感覺啊！我哋大家都好鍾意去旅行啦，好鍾意食嘢啦，又鍾意狗狗喎、對於屋企嘅擺設啊、家私嘅選擇啊，都有相同嘅品味。我哋喺度傾，我話我呢個 sofa 呢係喺香港度帶過嚟㗎，咁樣咧，佢就話：，我都喺灣仔皇后大洞東嗰度啊，睇到啲家私啊，點啊點啊。佢同我一樣啊，都係喺呢一區呢度咧買咗一塊地，咁就預備起樓啦。咁可以做度假屋，咁日後退咗休之後咧，就可以有個地方住啊，咁樣。所以真係連將來嘅計劃都好接近啊！希望我哋嘅友谊喺葡萄牙呢度认识开始，可以一路延续到好长好长远啦。其实离开香港咧，坦白讲最唔舍得、难受嘅咧，就系要同啲朋友分开。因为讲真啦，人在人情在，人唔喺度咧，点都好。虽然有科技，好容易可以打电话啊，好容易可以联络得到，但系咧。个距离啊，关系系真系冇咁密切，争啲就系争啲噶啦。我虽然已经陆陆续续、慢慢咁样一啲一啲喺葡萄牙呢度咧，都有翻自己嘅人际关系啊，有翻一啲新嘅朋友，但系点样咧都唔及喺香港嗰啲可能好细个开始嘅时候已经认识小学同学啊、中学同学。或者是出来做事的时候的同事，一路大家一起成长，一起改变，看住大家一起进步啊，这样。这个有时间浸淫这个成分呢，那个深厚的感情和那个情感呢，是跟现在新结识那些朋友是讲话真的没得比的。起碼大家語言都唔同啦，所以能夠喺呢度遇到同聲同氣香港人嚟嘅朋友呢，係意料之外嘅開心囉。我諗我今年嘅朋友緣應該唔錯啦。你諗下，如果有聽我上一集嘅話呢，我有講過話喺英國去旅行嘅時候認識咗一個好高貴嘅香港人朋友，喺嗰邊開餐館啊，經營地產生意啊，而家咧又認識咗即係住得近啲嘅香港人朋友，唔知陸續會唔會有第三個、第四個咧？係都唔錯㗎，無任歡迎啊！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叶婉仪。
1: 不知道大家去旅行订机票有没有发现好像这几年有一个新的现象呢？我想由 COVID 之后开放回国际旅游开始，就已经慢慢有退出，就是呢一般的就算不是廉航啦，即是普通的正正常常那些正规的航空公司呢，他们推出那个基本票价都不包行李，只是包一件很轻的手提行李，7kg 啊，个 size 又大概好像一个细背囊或者是一个大一点的手袋咁上下，咁呢就免费。唔好话机舱嘅行李你要另外加钱，就算係带上去机舱嘅手提行李放喺头顶上面嗰个行李一摆上去头顶呢就要另外再加钱。呢一种收费呢可以俾人揀啦，盡量鼓励人哋 travel light 轻便咁样上机啦，但係呢其实即係如果你话正常一件行李都好普通嘅啫，咁就已经係变相加价㗎喇喎。而家喺歐美基本上出親嘅機票呢，正規嘅航空公司都係用呢個方法，我唔知道東南亞嗰啲如何啦。所以呢衍生到就係去旅行點樣去 pack 行李變咗做一個藝術，同埋真係好有技巧，五花八門，網上面有好多教人哋點樣可以將啲衫穿上身，將啲要用嘅嘢啊隨身攜帶啊盡量上曬身，然之後呢行李呢就可以輕啲同埋平一啲。所以呢我自己呢就好習慣即係、就是、一個固定行李箱啦，咁你即係執得幾多就幾多，盡量帶啲有用嘅，但係呢又要輕又要細又要容易收藏，咁呢就攝得就攝，有啲咩空位就攝落去，用最少嘅空間裝最多最多嘅嘢。呢、這個呢就係、是、一般我嘅原則或者係技巧啦。但係呢見到我個朋友嚟呢探我嘅時候，佢用咗好多袋中袋呀、啊、好多濕濕碎碎嘅細嘢，咁就用一個袋包住，再入一個中袋，再放去佢一個大袋嗰度。咁其實呢無形之中呢就會多咗好多，其實多餘咗嘅包裝。咁你話哎好輕啫，但係10個8個加埋樣樣都有啲重量呢，呢度幾安士，嗰度又幾安士，咁就1磅、2磅、10磅㗎喇噃。所以呢我就問下佢咦點解你會咁樣 pack 法㗎呢，同埋呢佢同我分享嚟嘅時候呢佢都會帶一個大啲嘅夾，嚟嘅時候就算裝唔滿，咁但係有機會買嘢嘛，走嗰程呢通常都會多過你嚟嗰程嘅。所以嚟嗰陣時呢佢就好擔心啲嘢會喺個夾裏面攏啦，同埋呢如果個夾係空嘅，咁樣呢上飛機嘅時候呢俾人窄呀，窄到佢個夾變形呀、啊、或者係爛呀、啊裂啊呢啲咁。所以呢佢話佢會呢如果真係個箱唔滿呢佢會擺一啲空嘅盒啦，或者紙啊呢啲咁，即係企圖或意圖呢就係、是、將個空間填滿佢，就唔會俾外來嘅寵物去砸爛佢自己個夾咁樣。講真我係第一次聽呢個原理啊，好多時都係夾細要裝嘅嘢過多，係差啲係要個人坐上去夾硬先至拉得埋拉鏈嗰啲就好普遍啦，常見都係咁嘅情況。但係你話個夾要擔心俾嘢窄，咁所以呢就冇嘢呢都要擺一啲空嘅箱，為咗壓位，為咗填滿啲空位。我真係第一次聽呀，大家聽眾有冇呢啲經驗呀？你哋係點樣去 pack 自己嘅行李嘅呢？真的有趣了，原来执行李都有这么多讲究和学问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习惯和需要去执自己的行李啦。不过呢我都给了一个建议我的朋友，就是叫他不需要太在意太担心他轻的行李呢会被人摆在底那里，然后上面的东西会砸烂啊。因为呢 根據我嗰個認識啦嚇，點樣去裝分配啲行李相機呢，其實係好有專業學問嘅。啲人呢係會計過曬左右平衡啊、重量啊，點樣呢可以將啲重量分散，令到嗰個航機升降啊安全啊。所以呢即係佢哋係計過數，邊啲重嘅嘢就要擺喺底擺喺中間，輕嘅嘢就擺喺上面啊等等等等。咁另外呢就有個想法就係話，欸，既然我都買，所以呢即係佢哋係計過數，邊啲重嘅嘢就要擺喺底擺喺中間，輕嘅嘢就擺喺上面啊等等等等。咁另外呢就有個想法就係話，欸，既然我都買咗 23kg 咁先算啦，咁實際上我只係裝到 10kg 嘅嘢，咁好唔抵嘛，還念都係啦，我咪即係擠啲其他濕濕碎碎呀唔需要用嘅嘢都好，情願就話去到嗰邊抌咗佢先算。咁呢但係我覺得呢，我哋去到其他嘅地方呢，你其實唔知道人哋嗰啲路面情況，同埋你要上樓啊，好多時歐洲嘅一啲樓呢，你住宿嘅地方，你去嘅地方係冇 lift 㗎。所以呢你係真係要抽住你23kg 嘅行李呢，就行樓梯上兩三層啊，咁樣呢係好普遍嘅事。咁同埋成個歐洲都係石仔路，咁啲路呢係凹凸不平咁樣，唔係話好似香港嗰啲路石屎路啊，鋪到啲行人路好靚啊好平啊，呢度呢行人路又好窄啦，好多時就一定係石仔路㗎啦。除咗真係啲 highway 係石屎路之外呢，你基本上去參觀嘅景點嗰啲地方，旅遊嘅地方呢，唔會有一條好靚嘅路，因為全部都係好古舊歷史遺留落嚟嘅痕跡啊嗰啲咁呢。如果你話好天咁樣，你都真係好難推。有啲 keep 個 look 呢，如果做得麻麻地好呢，真係會推爛啊，或者即係就算唔爛呢，你都左搖右擺咁樣呢，係推得好辛苦。所以你話如果冇嘢嘅，你都要擺夠佢嘅重量，然之後自己拖住23kg 喺條街嗰度，好似你出咗機場

0: 行去地铁站或者行去火车站咁样，点都会有一啲路程你系需要行噶嘛。除非你真系点对点，机场就上车，落车就系酒店，一步都唔使你行，全部都有晒人帮你拎行李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只系带需要用嘅嘢，尽量减少重量咧，系一个几时都行得通，同埋系一个几明智嘅习惯咯，我觉得。好啦，讲到呢度差唔多啦。诶，嚟紧下个礼拜就系中秋节噶咯噃，咁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中秋节，同屋企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美满咁样食个中秋节饭啦。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嘅大城小事。不要错过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话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佢离世感到不舍，又话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就话，董建华是香港回归之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好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话，董建华为香港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是更显他的伟大人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逐步实现。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外界预料选举结果很可能对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带来更大压力。在梅前州，民调显示极右德国选择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至于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只有大约 6%， 可能遭遇历来最差结果，甚至可能无法达到进入州议会的最低门槛。而在柏林，极左左翼党的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德国选择党排第三。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今个月初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得票接近44%，成为这个州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只有大约17%。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一大慢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一段车多，龙尾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北区平斜路有渠务工程，近住李屋村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只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首客流程代表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面收藏咗几多个首客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首客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张的《大城小事》。
7: 欢迎各位香港朋友收听来自澳洲的《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本来今次打算同各位讲同野生动物灭绝以及保育有关的话题，但是悉尼本地近期的热话呢，是燃油价格高涨，百物腾贵，导致生活开支压力大增。这个话题才是不论香港澳洲人人关心的社会话题吗？悉尼衣食住行样样贵，有消费者去超级市场买菜的时候呢，刻意搣走那些菜盒，等那棵菜没那么重称。与此同时，近期油价高企，燃油零售业界呢就说，去油站入油之后不给钱就这样开走的车呢，数目都明显增加。那是不是真是生活艰难，被迫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呢？我悉尼的潘超强会尝试从个人和社会层面，亦都同往年比较，等各位香港朋友亦都睇下悉尼喺生活开支压力之下嘅面貌，亦都希望能够解答经常被问到嘅一个问题，住喺悉尼贵唔贵呀？百物腾贵，可悭即悭，人之常情。买生果蔬菜明码实价，几多钱一公斤？咁如果想悭，咪买少啲咯。仲有咩办法呢？最近悉尼某啲市郊住宅区里面，个别蔬菜店铺呢，就出现咗消费者为悭钱而做出可能有损商铺经营嘅消费行为噃。有某个唔少华人聚居嘅住宅区呢，就见到有生果蔬菜档呢，张贴中英文告示，请啲顾客唔好擅自将一梳香蕉搣开，仲声明如果顾客咁做会加收$1。睇嚟呢间铺头一定係经历咗唔少类似情况，搞到啲香蕉散收收冇人买，先至要贴张告示出嚟，以免面斥不雅。仲记得细个喺香港嘅时候呢，嗰陣时当然冇超级市场啦，一般家庭买餸都係去街市帮衬鲜果蔬菜、鱼肉、三鸟嘅饭商，一买一卖，俾钱买嘅消费者当然有权精挑细选买拣手货色，但是街市档口亦都会尽责提供上乘货色给顾客选择。就好像买菜咁，顾客攞起一把新鲜的蔬菜自己搣菜盒，一定会被人闹。同样道理，去生果档一梳梳蕉，譬如说顾客看中一梳，但是有十只咁多，他嫌多食唔晒，问都唔问就老实不客气搣开梳蕉买少几只，呢种嘅消费行为呢，亦都会一定被人闹。买蕉成梳买，这个是规矩，不用讲啊，消费者都心知肚明。若果嫌多，但可以揀另一梳，没那么多只，甚至揀那些散开一只只的来买， 将完整嘅一梳蕉擘开，一个唔觉意擘烂咗，生果档岂不是蚀本？不过的确有消费者抱住咁嘅心理，就系顾客永远是对的，以为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咁样做唔系行使消费权益，系无视买卖嘅行规就真。个体户经营嘅生果蔬菜档、杂货铺系咁，咁样大集团连锁超市入边又有冇出现呢个情况呢？原来最近呢一种为悭钱而精挑细选嘅所谓消费行为呢，亦都喺超市出现啦。有人喺揀西兰花嘅时候，将嗰啲又粗又实嘅西兰花框搣咗去，剩低绿色嘅花球同埋佢幼嘅框，然后先至放入胶袋攞去称嚟俾钱。呢度西兰花嘅售价呢，长期高企喺5到6澳元一公斤，甚至更贵。西兰花框又粗又实，重称，但系拎翻屋企咧，一般都唔会食嘅。对于消费者嚟讲，西兰花框系俾钱买翻屋企，但系就顺手抌落垃圾桶嘅绿色废料，喺超市先搣走佢，谂落合情合理噃。最少喺消费者嘅出发点系咁啊，但系对于经营者嚟讲咧，就系绝对不合情理。内货价同售价都是莲花莲框，若果顾客自己搣走那些西兰花框，那就即是变相要店铺自己啃了那些没人要卖不去的西兰花框，等于叫商户做蚀本生意。近日坊间议论的就是超市顾客搣走那些西兰花框才拿去称拿去给钱，那超市会用什么方法对付呢？当然有啦，加价咪得咯，就咁简单。横掂超级市场几乎系独市生意，嗱喺悉尼地区咧就系两大集团嘅双头垄断，直情系唔休做。话知你消费者点样搣菜盒、香蕉、西兰花框，总之超市就抬高价钱，抵消生果蔬菜被搣碎搣烂嘅损耗。个别消费者试图悭钱，结果就系导致大众消费者买贵嘢。而另一个近期惹人关注，并且亦都系被指生活开支压力导致嘅现象咧，就系、是、入油站入油唔俾钱。燃油零售业界同新南威尔士警方嘅发现咧，近期油价高企不下，甚至有节节上升嘅趋势。燃油零售价每攀升1%，入油唔俾钱。嗱，按新州警方话咧，直情就系燃油盗窃。案件的宗数呢就增加1%。燃油零售业界亦都指出，唔好以为时下乜都保安摄录，入油之后唔俾钱呢啲行为啊，就算掌握咗涉案车辆嘅车牌号码，亦都唔一定足够俾警方破案，更加唔好讲话成功检控定罪啦。事实上，新州警方亦都证实，平均100宗怀疑油站盗窃燃油嘅案件，过往成功起诉嘅比率只系得4到8宗左右。针对以上情况咧，警方只能够促请燃油零售业界尽快喺燃油盗窃黑点油站咧安装嗰啲预先俾钱先至会启动嘅油泵。但系业界就以油价高企，生意都已经难做，唔想增加额外嘅成本为理由咧，迟迟未有安装。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潘超强。
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澳洲悉尼潘超强同各位香港朋友讲下物价高企之下嘅悉尼生活写照。最近养咗八年嘅嗰部车仔咧，上个月需要续牌。悉尼所在嘅新南威士州政府就规定，车龄超过五年嘅轻型车辆咧，每年续牌就一定要验咗车先。验车事少，因为只不过俾$50，但系牌费就$400，第三保险就$600，仲有嗰四条已经行咗八年、接近70,000公里嘅车胎，上次保养嘅时候，经常帮衬嘅大姐已经俾足暗字同我讲。潘生，你嗰四条车胎都有啲光头咯噃，亦都即系提醒我续牌验车之前要换新胎啦。对上一次换车胎已经系好多年前，呢一排新车胎嘅售价系点，真系完全不知情。上网一睇先至知，合规格嘅全新车胎四条卖640澳元，仲已经话系特惠价买三送一添。结果呢，今年嗰部车仔续牌嘅总开支接近1,800元，系澳元啦，当然1,800元，相等于720日每日澳元2.5任搭全日嘅长者票价，几乎系我两年嘅悉尼公共交通开支。但系就只因为求个方便，逼不得已贵一贵都要继续养住部车仔。其实呢，讲到喺悉尼，自己揸车或者系搭公共交通，边个划算？我啊，潘超强住咗喺悉尼都将近30年，退休亦都已经将近10年嘅呢个移民啊，早已经计过数啦。而家屋企嗰部车咧，耗油量系每公升行20公里，大概系由屋企去市中心单程一半嘅距离。不过讲清楚，我入城几乎系从来唔会自己揸车，公共交通咁方便，点解唔用啫？何况入到城搵位泊车难，停车费又贵，搭公共交通每日消费2.5澳元封顶，不限里程，但系时间就嘥啲。目前1公升95度无源汽油嘅零售价，啱啱好亦都系逼近2.5澳元，亦都即系话，如果系揸车咧，2.5澳元只系行到20公里，正一系出到城就翻唔到屋企。於是乎呢，我多年前已經是的起心肝，除非逼不得已而且目的地免費泊車，加上沿途交通暢順，還要距離不超過20公里，否則想都不用想，就算是浪費少少寶貴時間都好，亦都是選搭地鐵、火車、巴士，還哪會自己揸車這麼麻煩。過往汽油零售價只不過是個幾銀錢澳元，揸車那種方便呢，還勉強是勝過限時限刻的巴士火車。若果講再早一點，我講是我初來報到成為悉尼居民的20多年前，一公升汽油都還未使1澳元，只是賣60-70澳仙而已。當年當然就是日日揸車度度開車啦，加上當年市郊的公共交通還是很不方便。今時今日悉尼部分地區有了地鐵，就算距離長，行車時間亦都不短，但是地鐵班次頻密，總好過揸車一出馬路就遇到繁忙交通，是這樣塞浪費時間嘛。我這個悉尼市郊居民，知慳識儉舒緩生活開支壓力，就是這個辦法咯。澳洲通胀高踞不下，生活压力日益沉重。为了回应居民呼声，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近日就直宣布来年预算案推出一系列舒缓开支压力的措施。对于绝大多数悉尼家庭来讲，最实惠的就莫过于将高速公路隧道的收费每星期封顶额减低10澳元，由过往每星期60澳元减到每星期50澳元。不过这个措施对我没用，我绝少绝少揸车出城，而还要走收费高速公路和隧道，就算是有需要也都不用使50-60元那么多。另一项和自己揸车有关的措施，就是由这个月9月开始，一年之内车辆续牌的时候牌费减收100澳元。可惜我那部车仔已经续了牌，如果要受惠也都要等下次，即是成11个月之后了。另外政府公共交通票价冻结一年，这个优惠亦都益唔到我， 反正长者每日公共交通收费已经封顶在2.5澳元，票价加定减对我都冇影响。咁除此之外，新州政府仲有改善家居、替换洗衣机、热水炉呢啲提高能源效率、节省用电，甚至减免水电煤气费嘅措施，但系规定只系适用于领取联邦政府养老金嘅长者。简单讲，新州政府呢系列新出台嘅舒缓开支压力措施，几乎全部对我嚟讲咧，并冇实惠。嗱，讲咗咁多，咁究竟悉尼家庭目前要承担嘅开支压力又有几大呢？澳洲统计局嘅数据显示，悉尼家庭年度入息中位数咧系每星期大约2077澳元，亦都即系一年咧接近110,000澳元，呢个系收入。开支咧，一个买咗自住平房嘅典型悉尼家庭，假设已经俾咗20%嘅首期咧，偿还房屋贷款就占咗佢哋年度入息大约甚至系超过60%，亦都即系话咧，呢啲家庭剩低最多40%嘅年度入息咧可以使用，衣食住行住就系咁样啦，行又点咧？嗱，悉尼地区自己揸车嘅开支，包括贷款啊、验疏啊、路费啊、保养，唔包括燃油咧，占咗年度入息16%。若果燃油呢就5%左右，两样加埋即是21%。食又点呢？悉尼家庭粮食杂货开支占咗年度入息介乎13%至15%。仲有冇呢？悉尼家庭医药保健开支占咗年度入息大约3%至5%。嗱，计到呢度，一个典型负担房屋贷款还款嘅悉尼家庭已经一个先都冇得剩啦，仲讲咩文化娱乐消遣啊？啊，仲有啊！仲未计托儿、护老同埋大家嚟时嗰啲突发事故呢？悉尼家庭承受嘅生活压力有几大？仲使我潘超强多讲咩？至于照顾民生责无旁贷嘅澳洲各级政府，一方面谂办法舒缓开支压力，另一方面又怕刺激消费意欲，导致储备银行要考虑加息。加息又对负担房屋贷款的家庭百上加斤，而澳洲完全靠进口的燃油，售价又高企不下，只会辗转推高消费物价。此情此景，澳洲还是不是落土呢？中 Lotto 就有落土。 Lotto 是这里一种政府监管的博彩彩票，一星期开奖几次，奖金可以高达数以百万计甚至数千万澳元。本地华人叫呢种博彩游戏做乐透。南半球嘅澳洲又踏入春天啦，春暖花开系浏览悉尼多个花园同庭园嘅好时候。下个月10月大城小事节目时间，我悉尼嘅潘超强会带各位香港朋友四周围去睇下几个别具特色嘅悉尼园林。好啦，今次节目时间又到，喺呢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日，再会。澳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惠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冇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几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惠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透露曾经见到3至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8年度起计的未来10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提到，5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3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仲。

0: 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说，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几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市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在星期日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个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车龙分别接近香岛小筑同埋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旺角洗衣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升碳排放。是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测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5 4 3 2 1 0。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听过五点钟新闻之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啦。这里有我 Mandy 张景莹，
9: 有我欧海星，
10: 同埋我 Sky。
1: 阿星阿 Sky，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一个同血糖控制有关嘅科研项目。
10: 我知道常见的慢性病糖尿病就是指血糖浓度高于正常水平，如果未能适当控制糖尿病，可能会严重损害心脏、眼睛和肾脏等等，所以控制好血糖水平和我们健康息息相关。
1: 你说的很啱嘅，不过原来血糖的控制和防癌呢都是很有关系的。今天我们继续请来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分享这方面的研究结果。
9: 司徒教授呢亦都是一位肠胃肝脏科的专科医生来的，不如先问问他一开始为什么有兴趣探讨血糖和癌症之间的关联先呢？
11: 其实呢糖尿和癌症呢以前都已经有一些数据是证明是和某些癌症是有关的，那个道理就是如果血糖越高，某啲個腫瘤細胞就會有多啲嘅營養，咁亦都會係助長嗰啲腫瘤嘅嗰個生長嘅。咁呢個其實咧就喺醫學界咧，大家都係好理解嘅。但係你話針對於個別嘅唔同腫瘤，係咪真係有國際性嘅指南係建議糖尿病病患者就因為呢個腫瘤風險，佢就要控制好糖尿咧？其實一直咧係冇醫方你話。針對於個別的不同腫瘤，是不是真的有國際性的指南是建議糖尿病病患者就因為這個腫瘤風險他就要控制好糖尿呢？其實一直呢是沒有這方面的特定建議的。咁所以呢我們就決定是去做這個研究，就是用醫管局的大數據回顧式去看回在香港的糖尿病的病患者，佢個血糖控制好與壞究竟對於佢日後某啲消化系統個腫瘤個風險有幾高。咁其中我哋去睇呢就係有肝癌、大腸癌同埋胰腺癌。
9: 點解會揀咗呢三種癌症去做研究嘅？
11: 咁第一，因為我自己係一個腸胃肝臟科醫生啦，咁梗係睇返啲係同消化系統有關嘅腫瘤啦。咁第二呢就係、是都有陣時我哋去做研究呢都會係因為見到某啲病嘅經歷就會係啟即係引發到我哋去做呢方面研究嘅。咁我都好記得呢就係、是、之前就見過一個病患者呢佢就本身有糖尿。 咁就佢嗰陣時係一個廚師，咁咧就糖尿嘅控制未必係咁好，咁佢喺短時間咧係有肝癌同埋腸癌，係啦，咁就依啲咁嘅病人嘅故事咧，其實咧係對於係去啟發臨床研究員去做研究咧，其實係極之重要嘅。咁我都相信就係因為咁樣而我哋最後我哋嘅研究團隊就決定去睇

0: 香港嘅醫管局嘅大數據究竟血糖控制同唔同嘅消化系統嘅腫瘤究竟有冇關係？
1: 嗱，呢啲就係好前線臨床嘅觀察啦。咁但係譬如本地啊、海外嘅醫學嘅文獻，有關於血糖同特別你哋提到嘅大腸癌、肝癌、胰腺癌之間嘅關聯有啲乜嘢記載咧？
0: 會有講有糖尿同冇糖尿。就是那個風險就是會如果有糖尿的話就是會增加。
1: 嗯。
0: 但是就沒有很細緻去講血糖控制和腫瘤的關係。而因為呢就其實很多糖尿的病患者都知道了他們要確保他們那個我們俗稱為三個月的平均數就是個糖化血紅蛋白要維持在小個7這個這樣的水平。咁呢佢日後有心血管啊、腎病啊、中風嘅風險呢先至係會係減低嘅。咁究竟呢個被國際都認可呢個細過7呢個水平可唔可以都係用嚟係你判斷去喺肝癌、大腸癌、胰腺癌嘅風險呢？咁所以我哋先至係作出呢個咁嘅大數據嘅研究。
2: 嗯，咁我知道你哋个研究啦，咁就头先有讲啦，系睇翻即系医管局入边一啲电子资料库嘅一啲数据啊嘛，当中即系你哋系揾翻一啲新确诊嘅糖尿病患者，睇佢哋嘅数据，睇咗几多个嘅病人嘅资料。
0: 哦，咁就唔同种类咧，我哋都会睇唔同嘅数量嘅，咁咧就其实数量咧，你要做一啲咁嘅研究咧，系要去到几万。甚至是去到10万以上呢才会 是准确的。为什么要去到这样的数量呢？因为肿瘤虽然我们是担心但始终都不是一个非常之常见的情况。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你要去看到几万十几万这个数量呢你才呢会有几千个案例。那你还要是看糖尿的病患者还有你要比较糖尿控制得好和不好。那所以呢那个为什么要用一个大数据的研究才可以证明到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不止那个病人的数量上十万啊，其实那个研究的时间啊，个追踪时间都历时是十多年啊，为什么有这样的需要？
0: 其实呢因为呢肿瘤呢也都是未必是在同一个时间 是会出现的。也都是因为呢医管局其实是有很好的电子医疗系统。那其实呢这个也都是即是香港独有的优势。咁所以我哋就亦都係用呢個十幾年嗰個時間嘅追蹤呢我哋就可以知道呢究竟喺唔同嘅時間段去唔同嘅腫瘤佢亦都係跟返佢嗰個血糖控制係點我哋就會知道佢嘅風險係有幾大啦。
2: 嗯，咁就係你哋喺研究入面就將一啲糖尿病患者按佢哋嘅血糖控制水平分咗良好啦同埋較差兩組啦。真係良好同較差嗰兩組佢哋患上癌症嘅風險真係可以爭幾遠啦。
0: 其實呢就我哋如果最簡單就係比較佢哋嘅糖化血紅蛋白即係三個月嘅平均數大過7同埋細過7嘅比較啦。咁發覺呢如果佢哋嘅血糖嘅控制良好亦即係話糖化血紅蛋白細過7呢相比於血糖控制唔理想嗰、那個嗰班病人呢其實呢佢哋嗰個肝癌風險就會減30%腸癌風險呢就會減28%胰腺癌風險呢係會減57%。咁其實三個消化系統嘅癌症嘅機會呢都係會係減低嘅。咁並且因為我哋有呢個大量嘅數據呢我哋仲可以見到呢如果个病人的血糖的控制是越差亦即是说比较糖化血红蛋白 7-7.5 7.5-8 8-8.5 这些不同的水平的话呢控制越差风险亦都是会是逐步是会增加的。
1: 其实是怎样计算到这些即癌症患上的风险可以降低到这个幅度是怎样计到
0: 的？哦，这些是一些统计上的方法的。
1: 是
0: 但是呢就我们当然呢就统计方法呢其实最重要呢我们要用多种方法来计的。那当然我们会用病人呢在我们叫做基线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但同一时间我们都会拿去多次的糖化血红蛋白来拿个平均数。是啦亦即係話佢喺一段時間嘅病嗰個血糖嘅控制咁對於佢日後嗰個癌症風險有幾大嘅影響咁都發覺呢 無論你用唔同嘅統計嘅方法咧，其實得出嘅結果都係相若，亦即係話如果糖尿控制得唔好，癌症嘅風險就會增加。
3: 喺香港，大部分嘅肝癌病例都同乙型肝炎病毒或者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有关。唔知呢啲患者如果血糖控制得好嘅话，防癌嘅效果又系点嘅呢？
2: 咁我哋再听下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点讲啊？
0: 其实咧，我哋都特登系去做唔同嘅病人群组嘅计算嘅，因为我哋都系想睇下究竟会唔会某啲病人群组可能咧嗰、那个血嗰、那个糖尿嘅控制好与坏嘅影响唔会咁大咧，就发觉咧，无论病人系有乙型肝炎与否，或者佢系肥，佢有肥胖或与否，系啦，或者系其他唔同嘅临床嘅特征，无论系点咧。其实咧，嗰、那个风险都会增加。咁呢个系代表咧，其实无论任何嘅病人，佢只要有糖尿，佢有多个诱因去控制好佢嘅血糖。去控制好血糖唔会只系减低日后有心血管啊同埋肾病嘅风险，亦都会减低佢有癌症嘅机会。
1: 你理解而家啲病人咧，对于呢方面嘅认知够唔够咧？即原来控制好血糖，原来同防癌都系有关系。
0: 其实系有病人知嘅，但但我觉得系亦都呢方面咧都可以作出多啲推广嘅，所以我都好有幸咧可以嚟呢个节目咧系去推广我哋嗰、那个研究嗰个成果。
2: 嗯，系啦，咁你有一啲咩建议或者可以忠告俾一啲嘅糖尿病患者嘅咧？其实
0: 糖尿控制咧就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咧系一个终身嘅，你可以话系一个斗争嚟。
2: 嗯，
0: 系啦，系啦，即系始终咧你唔系靠一时之间嘅控制，系啦，最重要你嘅控制系要有持久性。咁當然食嘢嗰度係要戒口，運動亦都係要做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係要有嗰個血糖嘅監測。咁以前咧，可能我哋淨係得叫病人咧係去篤手指。而家咧，其實咧，除咗篤手指之外咧，亦都有其他方法可以咧係可以咧係監測血糖。有啲無痛式嘅我哋叫做持續式嘅血糖嘅監測方法，就好似一個貼紙就貼喺個手臂上邊，係啦，跟住咧其實病人個手機咧就已經可以見到嗰個血糖情況啦。咁如果病人監測嘅數量係多咗嘅話，自然佢就會更加知道佢個血糖情況，佢就自己咧都係作出佢喺飲食上邊、運動上面嘅調整。咁呢個亦都係對於佢控制血糖咧，亦都係好重要。
2: 因為睇翻教授你呢一個研究啦，同埋上一集喺節目入邊同我哋講嘅研究，都係一啲電腦計出嚟嘅模型嚟噶嘛，同我哋理解好多一啲可能做嘅實驗係嘅研究方法都幾唔同喎。咁你覺得做呢一方面嘅研究有乜啲嘅難度啊，或者挑戰啊咁樣咧？
0: 有挑戰嘅，第一就係、是要係有足夠嘅數據啦，數據要完整啦。如果數據唔完整，亦都要喺即係統計上面要作出啲調整啦。咁亦都咧係。亦都係要係個數量，亦都係要係要係足夠啦，先至係會有嗰、那個，先至係會知道究竟係咪有冇咁嘅分別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大數據研究咧，其實對於整體人類健康可以話咧，其實都係好緊要嘅，因為大數據研究先可以反映真實情況。如果我係單靠五個病人、十個病人，佢哋嘅情況咧，其實咧未必有嗰種嘅代表性，大數據先至係有咁嘅代表性。而我都相信咧，喺人工智能嘅年代咧，大數據研究會係變得越嚟越重要。
1: 咁啊，呢两个礼拜咧，同司徒教授倾咗咁多啦，知道佢系咧肠胃肝脏科嘅专科医生，咁亦都咧有做好多即系大数据啊，去预测一啲疾病风险嘅研究啦。其实点解会从一个即系临床嘅经验，就系走入去做一啲数据嘅研究咧？其实
0: 咧就 做大數嘅研究咧，係喺醫學院做大數嘅研究就唔係淨係我嘅，
1: 嗯，
0: 係啦。咁其實咧有我都有好多唔同嘅同事咧，都喺佢哋自己個領域底下都係做出呢啲好有好有影響力嘅大數嘅研究。我可能就係見到其他人嗰個研究成果，見到佢哋個研究成果係點樣影響到日後嘅治療方向。咁咧，所以我自己都開始做依方面嘅大數嘅研究。係啦，咁當然其實研究咧，有好多方法嘅，就大数据研究，大数据研究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方法，亦都大家都可以做啲前瞻性嘅研究，有啲系啲我哋基础式，即系话即系动物嘅研究，呢啲全部都系重要。咁其实我哋系要透过唔同嘅研究方法咧，我哋先至可以厘清究竟有啲咩嘅因素系会影响到某一个疾病。而呢啲因素咧，究竟咧係用啲咩介入或者個治療方法咧，先至可以令到個病情嘅控制係會係更加係受到控制，咁就亦都係可以幫到病人。
1: 咁啊，作為接觸病人嘅醫生啦，同時係一個科學家，呢兩個身份帶到俾你個滿足感有啲咩唔一樣？
0: 我只可以咁講就係咧，我做研究咧嗰、那個係通常係病人嘅經歷咧，就係會係啟發到我去做某啲研究。因为当你见到个病人喺佢自己嘅疾病嗰个挣扎，见到佢之后佢嗰个情况，跟住作为一个研究员，你就会熟悉呢个疾病，你就谂系咪有啲嘢咧系其实咧未有科学嘅文献咧系有解释到。咁如果我哋觉得系有呢咁嘅地方是需要可以作出研究咧，其实咧病人咧嘅经历咧就系启发到我哋，所以我永远都会同我永远都会话咧，我自己做研究目的咧都系想系为咗病人嘅。
3: 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 AI。
1: 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我哋今日问 AI 一个乜嘢问题？
2: 就系糖尿患者有啲乜嘢方法能够有效控制血糖咧？
1: 咁啊，司徒教授，这个咧就系 AI 嘅答复啦。
4: 糖尿患者控制血糖，重点是饮食、运动、药物监测四方面配合，并按医生建议个人化调整。饮食少吃甜品、精制淀粉，改为定时进食多菜、适量蛋白质与高纤食物，帮助稳定血糖。运动每周规律做带氧运动和简单阻力训练，有助提升胰岛素敏感度，饭后散步也有帮助。体重管理若属超重，减重约 5% 至 7% 往往可改善高血糖与心血管风险。按时服药，不可自行停药或加减剂量，如需胰岛素应依医护指示使用。监测定期量血糖，必要时使用连续血糖监测，更容易及早发现波动。另外，睡眠不足、压力大、感染、饮酒过量都可令血糖上升，应一并管理。
1: 以上 AI 的资讯有没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0: 其实大致上都是没错的。但是我就想补充一点，就是 AI 给到的信息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信息。但是我们治理病人是一定要从一个个人化的角度去治理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错，我是应该要有均衡饮食，应该是要做多些运动，但是每个病人的经历都不同，他的遭遇都不同，他可以在饮食上，可以有运动上，他可以有多少个调整，各个都会不同的。在这么多点中，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血糖的监测。如果病人是可以自己在居家可以做到血糖监测，无论是督手指或者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无痛的方法去做检测的话，病人自己就会知道他的血糖的控制是怎样。当病人自己知道自己都知道，他就可以再作出一些很个人化的调整，究竟在运动啊，或者是在营养上面，又或者去跟医生反映，医生见到他的记录，就可以作出一些药物那个剂量那个调教啊，咁先至系可以帮到病人嘅。
1: 嗯，因人而异嘅方法。
0: 冇错冇错。
1: 嗯，好，咁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港大医学院临床教授司徒维基嚟到嘅，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00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无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00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都透露曾经见到3至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1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说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名古屋亚运男子足球赛，港队在第二场小组赛1-5不敌泰国队。上半场14分钟，泰国队在中圈回传失误，港队防守中场胡俊铭接到之后大波上前施射，省中对方球员入网，港队领先1-0。泰国队之后在禁区外射入世界波，半场追平1-1。港队日前在首场小组赛0-2不敌日本队，今场不容有失。不过港队换边后初段连失两球，被泰国队反超前，包括56分钟应对传中解围时摆乌龙铲入自己龙门，港队落后至1-3。泰国队之后再入两球，最终以5-1大胜港队。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而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龙尾香岛小竹。新界区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亚街老街方向近住橡树街同埋近住中树街嘅慢线啦，分别系需要封闭噶。另外，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多条嘅巴士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无论你系司机定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嘅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醒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长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所有刘成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助理事工陈展航，
8: 估唔到过咗十几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碧屋度，同啲年青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去呢个地方？
7: 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9: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10: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1: 时日快乐、
10: 精灵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
10: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1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0: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5:30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14: Hello， 大家好，
15: 大家好，
13: 阿星啊。同你一齐做节目咁耐咧，都冇食过饭、哦，不如揾日我哋一齐食饭咯。
14: 梗系好啦 ，Mandy， 我咩都食噶，唔好辣就得噶啦。你想食咩啊？
13: 我想打边炉，你啱唔啱先？
14: 我啱，香港人就出名中意打边炉噶啦，无论天气系热系冻啊，都会去打边炉嘅。
13: 打边炉，你啱唔啱先？
14: 我啱，香港人就出名中意打边炉噶啦，无论天气系热系冻啊，都会去打边炉嘅。
15: Mandy， 阿星，你哋食还食，去打边炉都记得要注意食物安全，要熟熟啲食物先至好食啊。
14: 咁呢个一定啦 ，Sky。如果六唔熟啲肉啊，可能会食埋啲细菌落肚，为自己健康着想啊，都系唔好心急，稳阵啲好。
13: 今日坐喺我哋面前嘅同学仔同你哋两个一样，都系好有食物安全意识噶、哦。佢哋就研发咗一个发明品，叫做空肠曲杆菌试纸。研究嘅团队系嚟自张竹山英文中学嘅四位同学，包括朱远 Julian、林旺耀 Felix、苏恒海 Rex。同埋张焕溪 Jason 嘅，
15: 我知道同学都喺今届嘅联校科学展览入面向现场观众介绍过呢个作品，而呢个作品亦都喺联校科学展览度获得季军。
13: 事不宜迟啦，即刻请同学 Julian 介绍下个发明，同埋都讲下当初点解会谂到开发空肠曲杆菌嘅试纸嘅呢？
16: 係咁樣嘅啦。我哋一開始咧都係諗咗好多標題嘅啦。今年我哋收到個主題係輝映啦，luminance， 我哋就諗咗例如話提升人嘅身心健康啦。咁我哋咧都係首先去咗網上邊睇下，即係影響人類最大嘅嗰啲細菌係乜嘢。跟住我哋就發現原來咧有好多菌，例如話首先有大腸桿菌啦，跟住三門氏菌啦。但係咧我哋都留意到原來有啲呢只胸腸曲桿菌嘅，每年係有感染到4-5亿人嘅。但係我哋都係先喺PMC 網站上邊做咗大量搜尋，睇下嗰啲其他人嘅研究嘅嗰啲paper 之類嘅。咁我哋就發現咧，2025年11月嘅時候咧，瑞士就喺 PMC 網站上邊咧就刊登咗一個關於胸腸曲桿菌最新嘅一個化學反應嘅一個新發現。咁我哋就將成個主題就 focus 喺佢身上邊啦。
17: 咁我對呢種菌咧都唔算話好熟悉啊。其實若果感染咗，會有啲咩風險嘅咧？同埋個感染嘅途徑係啲乜嘢咧？
18: 咁最大嘅问题咧就会肚屙噶啦，呢个都会系好明显嘅。我哋根据我哋调查咧，肚屙会差唔多1-2个星期嘅，会持续咁耐嘅。同埋咧严重啲嘅话咧，大肠都会出血流血啦，咁都系唔好嘅。到更严重嘅话咧，食太多嘅话，咁就会致命，就会致命。

0: 起噶啦。
1: 感染嘅方法系咪正如我哋头先一开场讲，唔煮熟啲肉食就会出现呢个问题？
0: 系啦，其实仲有其他感染方法嘅，例如话食错饮啲有污染嘅水啦、牛奶啦、芝士啦、鸡蛋或者系唔系太熟嘅肉。或者是留過咗期嘅食物都會嘅，係啦。
2: 咁你哋就研發咗一個空腸曲乾菌嘅試紙咧。呢張試紙係具體點樣用嘅咧？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
3: 是咁樣嘅啦，我哋而家即係透過好多實驗就將佢簡化咗啦。目前嚟講嘅話呢，首先就係有個器皿嘅啦，跟住呢你打開佢嘅話，你就倒少少緩衝劑入去，跟住呢攞出棉籤進行採樣，喺個即係喺個食物樣本上面啜下，好似醒好似做 COVID test 咁樣，跟住呢再落去個緩衝劑嗰度攪勻啦，之後呢就可以擺入一張叫做試紙 A 嘅 test paper 啦，等咗大概一個鐘之後呢方可擺入試紙 B。这个时候十秒钟之内呢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的啦。如果是阳性反应，即是有那只细菌的话呢就会是粉红色。如果是阴性的话呢即就会变成黄色啦。
1: 咁我哋大概明白咗个操作啦，但个原理系啲乜嘢呢？剛才你有提过有试纸啦，亦都有缓冲剂，其实系因为一个点样嘅化学反应而选定咗呢啲缓冲剂。
0: 其實佢成個流程會分成兩大嘅 reaction。reaction A 呢就係我哋裝嘅一個叫 4-hydroxyhyperic acid， 亦即係馬尿酸啦。咁呢嗰個菌會分泌一個叫 hyperkinase 嘅一個酶嘅。咁呢個酶呢會將 4-hydroxyhyperic acid 分解成兩個唔同嘅 chemical。一個呢就叫 4-hydroxybenzoic acid， 另一個呢就叫 glycine 啦。其實呢個 reaction 點解會發生呢？都係因為個菌要食嘢嘅。咁我哋大腸入面都會分泌呢隻呢個 acid 啦，咁佢就會自然分解嘅。所以呢我哋就用佢第一個 reaction 就會分解成呢兩個 chemical。咁第二個 reaction 就會係將 4-hydroxybenzoic acid 呢會同兩個叫 4-aminoantipyrene 同埋 sodium pyridate 兩個 chemical 進行 reaction， 咁就有呢個菌嘅話咧，咁就會將 4-hydroxybenzoic acid 同埋呢兩隻 chemical 變成一個叫 kinoniamine dye 嘅。如果冇嘅話咧，咁佢就唔會出到產到呢個 dye， 咁就唔會出到呢隻顏色噶啦。
1: 頭先咁樣聽你講就會檢測到有冇呢種菌啦，咁但係檢唔檢測到個菌量有幾多噶咧？
3: 目前嚟講嘅話咧，暫時都係做唔到嘅，淨係可以同你講有冇嗰隻菌嘅，即係好似就因為 colorimetric test 嘅話咧，例如話 pH 試紙都係同你淨係可以講到酸鹼度咯，但係唔可以同你講 exactly 嗰個 pH value。我哋嘅試紙都係咁樣嘅，
1: 即係唔可以從個顏色去反映到菌量多少，只可以知道咧是否有嗰種菌嘅存在。
2: 係咁嗱，其實呢一個菌對我哋人體健康咁大影響，其實喺你哋做呢個研發之前。坊間或者本身而家有冇一啲嘅檢測可以驗到，譬如一啲肉類啊，或者一啲嘅水啊，會唔會有呢啲菌咁樣噶？
0: 而家市面上有兩大嘅 test 嘅，一個叫 ddPCR test 或者 PCR test 啦，另一個咧叫hyperic hydrolysis test 嘅，呢兩個 test 咧都係而家最常見嘅，不過咧都有好多缺點嘅。我先講 ddPCR test 啦，咁呢個咧就係直接 test 佢菌入面嘅 DNA 嘅。不過因為呢隻菌咧，其實個 DNA 有時會同佢因為佢嘅 DNA 咧未能完完全全咁 scan 曬啦，同埋佢嘅 DNA 同其他菌係相似嘅咧，咁咧嗰個 PCR test 就可能會將佢同其他菌混淆起嚟啦。咁咧第二個就叫 hyperic hydrolysis test， 其實第一個 reaction 咧同我哋都係一樣，都係將4-hydroxybenzoic acid 變成 glycine 同埋 4-hydroxybenzoic acid。咁佢個關鍵咧其實係 test glycine 嘅，亦即係好多大部分菌都會分泌嘅一個chemical 嚟嘅，咁咧咁就會同佢進行混淆啦，同埋呢個 test 咧都係一個水溶性嘅test， 咁就表示佢冇得保存好耐，例如話我哋個 test 咁樣啦，咁都唔係一個話好準確或者係好快或者係好可以保存好耐嘅一個 test 咯。
2: 同埋好似你哋呢個方法個成本亦都會即係相宜好多，係咪啊？
0: 係啦，
1: 其實現行嗰啲方法大概要幾錢咧？要做呢啲測試嘅話？
3: 現行嗰啲方法我哋都有上網查過嘅，如果去 Google 上面查嘅話都發現原來一個 test 呢佢係要120蚊美金先可以買到嘅。同埋呢我哋都我哋現行呢個 test 嗰條數字係點計呢，我哋係發現原來呢每張試紙入面包嘅嗰啲化學試劑嘅數量呢係 0.0 幾 gram， 係可以用scientific notations 去標記㗎啦，咁所以都證明好低㗎啦。咁呢、這個咁計埋啲人工嘅话咧，咁成本都系唔会超过5蚊嘅，应该系港币5蚊。
4: 聽完同學介紹，我就更加有興趣想知道佢哋點樣整啲試紙同埋緩衝劑，同埋整好啦呢張試紙究竟又係點用嘅呢？
2: 咁我再請張竹山英文中學嘅同學話你知啊。
5: 咁咧，其實我哋嗰個 prototype 咧就係運用咗一啲 filter paper 啦，同埋暫時嚟講，我哋用冇釘釘書機。咁其實係好簡單嘅，我哋咧就首先整一張 test paper 啦，再用包餃子嘅方法將佢折埋，同埋就封邊。咁樣咧，我哋就可以將啲 chemical 放入去，咁咧就可以穩陣咁樣保存呢啲乾粉啦。
2: 嗯、
5: 最後咧，咁啊就一隻餃子咁樣就可以整成一個 test paper 咯。就正如 Julian 所講嘅，就真係成本就非常之低咯。
2: 嗯，咁但係喺你哋今次嘅研發咁啊，做呢個試紙嘅時候，都要做好多實驗先知道啊呢隻試紙係成功嘅。咁喺做實驗嘅過程入邊，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啊？或者係咪都經過好多次嘅失敗先做到呢個成果咁樣咧？
3: 咁成個實驗嘅時候，當然有遇上啲挫折位啦，即係例如話一開始我哋甚至要買嗰啲化學試劑嘅時候，我哋爭啲係俾人呃咗㗎啦。
2: 點解咧？
3: 爭啲係喺網上，因為我哋喺網上邊一開始喺度周圍喺度寫 email 揾嗰啲大陸嘅嗰啲化學公司啦，咁係我哋一開始係好似揾到咗我一間河南嘅嗰間公司嘅，跟住咧點知咧佢出嘅價首先係非常之高啦，同埋咧佢俾嘅嗰啲銀行密碼咧都係有啲問題嘅，咁我哋都係爭啲俾人呃嘅。
1: 咁、最後點樣揾到一個合適嘅供應商揾到你哋嘅原材料咧？
3: 我哋都上咗一啲政府通過政府審核嘅嗰啲網絡平台啦，就係、是、買到呢啲 chemicals 嘅。
2: 係嗱，而我知道你哋今次呢個作品咧，就喺聯校科學展覽入邊咧就獲得呢個嘅季軍啦。咁其實喺呢個展覽入邊咧，你哋都經歷咗幾日嘅展期，會唔會都即係有好多嘅市民啊同你哋即係傾過偈，或者你睇介紹你哋嘅作品俾一啲市民認識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咁樣咧？
5: 其實我哋要話呢個展覽期間遇到嘅事情咧，其實都係算多嘅，都係比較精彩嘅。遇到嘅人咧，都係好有特色嘅，可以咁講啦，係啦。有某啲人咧就可能會中意同我哋傾耐少少啦，有啲人咧可能就會中意同我哋講一啲比較理論啲嘅嘢，可能有啲係就唔係太明白我哋背後嘅原理係點樣，都想同我哋了解翻嘅，係啦。咁、其實每個人嘅見解都係獨特嘅，咁我都睇咗咁多，都覺得幾有趣下嘅，係啦。
1: 其他同學咧有咩參展嘅難忘經歷可以分享？
3: 是咁样啦，首先一日嘅话呢就当然啦要企喺呢度八个几钟啦，同人喺度即係介绍自己个产品，都觉得即係虽然话攰啦，但係都觉得比较好自豪嘅，即係可以同大众分享自己嘅成功嘅结果。
1: 嗯。
5: 咁其实呢一个联校展览其实係非常之难忘呀。咁首先就係有一大堆嘅市民亦都会过嚟了解一下我哋嘅产品啦。咁亦都會非常之互動性嘅，咁我哋可能係會俾leaflet 啦或者 file 啦，咁亦都係可以好清楚咁樣解釋我哋嘅 product 啦，而一啲市民亦都會俾即係問我哋一啲非常之重要嘅問題啦，咁可能係彌補返我哋之前所冇講過嘅一啲嘢啦。
6: 其實我都會話，我喺呢個聯校科展期間，我都識咗唔少即係同對科學其實好有熱誠嘅人啦。我都識咗好多嗰啲唔同嘅展覽咁樣，其實佢背後嗰啲睇落去同我哋嘅都其實係即係點講好咧，係好似係好 wonderful 啊。
1: 嗯，這個點好好、啊、喎，譬如喺一個聯校嘅科展，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其他學校嘅團隊代表都會參展啦。有冇邊啲發明品？交流過後你都覺得好有趣嘅、啊，原來可以從呢個方向去實踐嘅咧。
3: 我哋就覺得即係最終結果總亞軍嘅嗰啲聖 Joseph 咧，我哋就覺得佢嗰個用 Spion 去淨化水質，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諗法嚟嘅，我哋覺得。
2: 在这个的展览里面拿到一个的季军，但是都未在这里就止步的，你都想继续去研究继续去发展的嘛，其实你们接下来的方向是想怎样呢？
3: 我 我哋嚟緊嘅方向咧，就諗緊有咩方法可以將佢推向市場啊之類。我哋都有繼續，例如話嘗試去再進一步嘅去簡化我哋成個 test 啦。我哋其實目前都諗咗，例如話點解成個 test 要擺兩張試紙，可唔可以簡化為淨係擺一張試紙落去咯？我哋都諗緊。
1: 咁如果要做到呢一步，要有啲咩技術上嘅調整先可以做到？
0: 其實背後其實都唔係好難啫，因為我哋主要嘅就係只要將嗰個 chemical 擺到個溶劑入面，可以同隻菌同埋食物一啲嘢做行reaction 嘅話，其實都已經得㗎啦。咁我就諗可能直接將佢變成一個細嘅 tablet 咁樣嘅嘢啦，就直接擺入去，咁就可以進行 reaction， 咁就簡化成個流程好多㗎啦。
1: 嗱，今次就得咗獎啦，往後會唔會有機會同其他即係一啲學術嘅團體，包括一啲大學嘅實驗室都可以？可以持续有啲合作，继续探讨点样优化呢个发明。
0: 我都是一个比较喜欢学术研究这些东西的方面的人，我都是很想是跟大学啊，或者是政府的 laboratory 啦，或者是 clinic 去进行一些further testing 的，都想优化成个东西，都是比较想例如發篇論文咁樣，因為我哋喺研究過程中都發現，我哋原本參考嘅文獻咧，其實都有少少唔足嘅地方啦。咁根據我哋自己嘅我哋自己嘅計算同埋 testing 之後咧，發現其實背後有一啲想改善嘅地方嘅，咁就希望可以同啲大學啊或者係研究院咁樣去進行一啲優化嘅步骤咯，系咯，就系好似啱啱我哋大队长咁讲嘅一啲方法啦，
2: 系不过你哋今次嘅研究发明对我嚟讲，即系一啲都唔简单噶嘛。除咗你哋四个同学，你哋呢一个团队之外，其实学校啊或者老师啊，有冇点样帮你哋啊？咁呢方面有冇啲咩说话想多谢佢哋咁样咧？
7: 咁啦，其实喺呢度亦都想多谢我哋嘅 teacher advisor 啦。咁啊 ，Miss Lee 其實喺呢度亦都係幫咗我哋好多嘅。咁啊，另外係我哋一啲 demonstrator， 即係我哋揾嚟嘅一啲好得力嘅幫手嘅人，亦都係可以喺個展覽嗰度係同我哋同大眾解釋咗一啲關於我哋一啲試紙點樣可以做嘅嘢。咁亦都非常之多謝我哋嘅同學啦，同埋我哋嘅老師咯。
1: 咁啊，睇下往後有冇機會同其他院校啊，甚至大學啊、政府部門可以合作去提升個技術啦。咁但係終極個目標啦，希望一啲同食物安全咁相關嘅發明品，係希望人人屋企都可以用到嘅。譬如我煮餸之前咧，就用個試紙咁啊，確認一下啲肉食係咪含菌嘅，抑或是係個用途係俾一啲食物嘅出產商用嘅咧。希望個應用場景係啲乜嘢咧？
3: 是啊，其实啱啱都你讲得都啱㗎喇。其实例如话睇下食物嗰啲有冇嗰啲卫生情况啦，同埋睇下市场上面都可以例如话做嗰啲化验都方便嘅。係啊，我哋最紧要呢目前都係諗住帮助第三世界嘅嗰啲人民啦，因为係啦，目前嚟讲呢非洲佢虽然话例如话发展咗好多，但係呢都係有少少落后嘅。例如话到2050年嘅时候呢，每世界上面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非洲人，没错，可以见到其实这个需求量将会增加很多的。我们就想着配合今年这个主题辉映，去带来这个所谓的光明，去照亮生活在黑暗中的第三世界的人民。
2: 但你们四位同学其实现在都是中五的学生，接下来也要准备公开试，你们想着时间怎样分配，既可以应付公开试，亦都可以继续你哋嘅研究啊，咁样咧。
7: 我个人就觉得其实时间管理亦都系一个非常之 key 嘅 aspect 啦。咁当然啦，我哋喺未来两年就已经会考呢一个公开试啦。但系我哋亦都唔希望被呢个公开试阻扰到我哋对科学嘅热诚。我哋嘅精神咧就希望系继续发展呢一种 test paper 啦，咁啊出到嚟大学亦都系继续同一啲 professor 啦，或者系政府嘅 lab 就一齐 collab 去整呢一个 test paper 咯。
1: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高兴咧认识到你哋一个有关于胸腸曲杆菌試紙嘅发明啊！再一次多谢咧四位同学嚟到嘅，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1: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2: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0: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2: 有我海林、
1: 苏轼，
0: 同埋我黄子勇，
2: 逢星期日晚
1: 10点新闻后，
0: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3: 一齐周末。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元朗一个女人凌晨踩单车嗰阵，怀疑被狗袭击，送院后不治。详细的新闻内容，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指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的一生，形容他为一国两制结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陈晓君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国家前主席胡锦涛等，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报道又提到，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转达慰问，并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公祭仪式早上九点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全体肃立默哀，受中央委托，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场地所限，公祭只有获邀嘅人士出席。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董建华昔日治港班子嘅成员、特区现任主要官员、港区全国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各界代表都有到场送别，部分获邀人士提早一个钟就到场。公祭由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嘅一生，以及佢为国家、香港同社会作出嘅重要贡献。之后出席人士就分别向董建华嘅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嘅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亲属表示慰问。公祭历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嘅灵柩盖上国旗，梁振英、李家超、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董建华嘅长子董立军就捧住父亲嘅遗照辞灵之后，董建华嘅遗孀董兆雄卿就由家属搀扶离开灵堂。灵车驶离殡仪馆嘅时候，有市民喺附近行人路遥遥送别。喺警方开路之下，灵柩移送往歌连神阁火葬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嘅生平，形容佢为实现香港嘅平稳过渡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喺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以及香港嘅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话，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嘅事件，总系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话，在中央大力支持底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户制度以及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至于公祭仪式，因为场地有限，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吊唁，赞扬董建华在任时候致力维护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有人形容董建华慈祥，对他表示怀念。任浩峰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前来吊唁的市民赞扬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3: 维持各个社会的现状，但是资源都希望能够增加我哋多啲对国家嘅认识、认同感，因为我曾经写个信俾政府噶，多谢佢嗰个嘅令到我哋好觉得生活。
2: 有市民话，过去曾经对董建华施政有唔同睇法，但回想就觉得已经系当时最合适嘅决定，认同董建华对香港同埋国家贡献良多，高瞻远瞩，
4: 提出咗好多云头大计嘅邮轮码头啊。教育嗰方面又仲量又冇要教學，大嘅發展計劃咧，可能係要用10年、20年啊咁樣話更加長遠嘅時間。但當時嚟計咧，一般香港人或者個眼光好似仲未必咁長遠啊。
2: 有市民帶同鮮花送別董建華，
5: 佢係一個好温柔、好慈祥、好寬容嘅嗰種面容同埋心情嘅，同任何人講，第一次聽到個電視話佢走咗，唉，個眼淚水係都流出來。
2: 有人就对董建华任内房屋政策印象深刻，形容是惠及基层。民政事务总署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立吊唁处，三个吊唁处今日中午12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名坐满两届的特首， 佢回应话：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又话：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好多系统上嘅问题，亦都睇到一啲执行上嘅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崔慧欣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啱啱发表施政报告同埋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佢喺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被问到会唔会想成为香港第一个做满两届嘅特首，李家超话要心无杂念。
7: 我觉得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当前要做好嘅工作就做好佢。
8: 可能下一个政府要聚精会神处理嘅就系宏福苑大火个报告啦，咁样担唔担心今次呢一场大火抵消咗你咁耐嘅努力咧？
7: 政府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咁呢件事件亦都反映到咧，我哋好多系统上边嘅有问题，亦都睇到有啲执行上嘅问题嘅，咁我哋就会努力改革，就会确保唔会再发生咯。我喺施政报告里面推出咗系啲优先嘅改革，事实上仲有我心目中有一系列嘅改革嘅，所以我会当独立委员交咗呢报告之后，好认真咁跟进每一个建议咧，从而系推行全面性嘅改革。
6: 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至到 3.8%， 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
7: 世界的经济环境真是千变万化，你想想很多政策，我们本来是大家是自由贸易的，变成是保护主义，变成是霸权主义的，我们都当然希望做最好的预测，但有一些因素的确是在我们之外，我们就很认真帮企业的，有就业必须先有企业，我们制造业都是先进制造业，是含金量高，有了产业就会有就业。
6: 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四年是好现实，他说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价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陈茂波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访问，在北京期间将会到访国家财政部以及相关中央部委和金融监管机构。任顺希报道。
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直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施政报告将这些五年目标转化成实质进度，每一项都有负责部门责任压实逐年检视。他说北都已经由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今明两个年度将会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熟地。陈茂波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角色清晰而独特，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陈茂波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访问，他将会到访国家财政部及相关中央部委和金融监管机构。另外，陈茂波提到今日送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嗰阵，怀疑曾经被狗只袭击，身上有多处怀疑是动物造成的撕裂伤痕，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在死者途经的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被多只怀疑狗只是追赶，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以及是不是有人养等，仍然要进一步调查。卢子清报道。
10: 警方星期日凌晨12:00多接报，话一名女子倒卧喺元朗博维南路近渠务处男生为污水泵房嘅行人路上，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救护员到场后，发现事主已经冇呼吸脉搏，满身鲜血，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处理警司张俊堂话，翻查附近嘅闭路电视，发现女死者星期六深夜11:00多由元朗港铁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疑似狗只追赶，但系袭击过程就冇闭路电视影到。
11: 当时死者喺踩单车经过呢个博维南路嘅时候啦，先后咧有三只疑似狗只咧一直咁样追住死者所踩紧嘅单车嘅，喺影到呢个死者踩住呢个单车经过案发现场嘅前后咧，都冇其他任何譬如可疑人啊或者可疑嘅车辆咧系有经过。咁由于案址咧附近其实都系一啲比较偏僻嘅乡郊嘅路段啦，咁唔系全部都会有闭路电视咁样去覆盖啦。咁所以真正可能案发经过咧系冇确实咁样影到嘅。
10: 张俊堂话，死者嘅银包同电话等财物完好无缺，法医初步检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不同程度嘅撕裂伤势，相信系由动物袭击造成。
11: 死者嘅头、面、颈、双臂同埋双脚咧，都有多处唔同程度嘅撕裂嘅伤势。咁我哋经过法医嘅初步检验之后啦，大部分嘅伤势咧，都相信咧系由呢个动物造成嘅咬痕或者系爪痕啦。而致命伤咧，相信咧就系喺头部同埋颈部。
10: 至于狗只嘅品种有冇植入晶片等，张俊堂话暂时未捉到涉事嘅狗只，仍有待进一步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港队今日至今系夺得两面嘅银牌。刘慕常喺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系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佢喺决赛不敌日本队嘅美野真部。游泳赛事，港队喺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同样系赢得银牌。林汉山报道。
12: 亚运直击。
13: 名古亚运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世界排名第一嘅港队刘慕常先喺八强赛以5-0击败伊朗选手，四强面对中华台北选手同样以5-0取胜。入到决赛，佢同宿敌日本队嘅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同世二对决。刘慕常以师东流嘅北谷屋梁公上军套拳应战，但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赢过世锦赛、世运会、亚锦赛锦标以及东京奥运铜牌的刘慕常，对上两届亚运都获得铜牌，今届将奖牌颜色转银。他赛后说，虽然未能够达成金牌目标，但对表现感到满意，亦都突破了自己，是近来发挥得最好的赛事，感谢市民支持，接下来想先稍微休息一段时间。游泳赛事，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背泳初赛和决赛都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游出55.11秒的时间，第七名完成赛事。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港队梁咏仪以38.87秒完成，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次得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男子公路个人计时赛，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刘允佑今届就以第九名完成赛事，时间是44.17秒36，无缘奖牌。武术方面，港队三朝元老莫婉莹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事以第五名完成。男子足球小组赛，港队先开纪录之下，最终以1-5大败比泰国队，小组2连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会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都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不过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谈的场地。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早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返回白宫。 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埔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高度警惕。重复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被问到会否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元朗一名女子凌晨踩单车的阵，怀疑被狗只袭击，送院后不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6，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听日上昼以及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又话三提翻你，德辅道西来回方向近住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有关路段的电车服务来回方向而家已经受阻，大家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近住康庄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而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大埔吐露港公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五点半去九龙方向，近住云汇嘅慢线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台坐更新剧场第四集，小社会中的一颗种子。谭伟权饰演哥哥，叶蕴仪饰演年轻版妹妹阿荣，梁礼勤饰演成熟版妹妹阿荣。
2: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哎呀，攞嚟啦！
3: 喂，你做乜啊？你以为做人一个大晒啊？掉烂我部手机赔钱啊！
2: 哎呀，你唔好咁啦，妹，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都唔知仲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
3: 使乜你帮啫？冇人话要你帮啊！
2: 我真係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呢你真係会出事
0: 㗎。妹妹喺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嘅时候真係会有好大嘅转变，高科技玩意全部冇得用，反而令到妹妹有机会重新拎返起纸笔，睇返一本本好嘅实体书。
4: 啱啱开始梗係好唔習慣啦，
5: 但慢慢就会发现原来不习惯并不是源于自身的行径，很多时候都是心态的问题。俗语有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坏事走捷径偷呃拐骗，自己有多少斤两真是心中有数。我从来没有想过透过学习去寻求知识，在被捕之后真的好像一无所有咁，再加上身边的朋友对我一尘百踩，嗰陣時我好沮喪，好絕望。院所係一個小社會，我喺呢一度重新學習守紀律，服從尊重別人，但係同時我亦都感受到自己被尊重，交朋友可以以誠相待，唔使再提心吊膽，取而代之嘅係一份內心嘅踏實同平安。喺呢一個小社會入面，我遇到唔同嘅人，相比之下觉得自己好渺小啊。论学历，论工作经验，生活技能，样样都是掹车边的。日后离开院所重返社会，我觉得自己真是没有足够的信心，我开始担心自己的前途。我承认过去处事不够成熟，跟其他人相处那时候经常都不懂得控制情绪。但是随着时间的洗礼，我开始学识自律，成日都自我反省，亦都尝试去关心其他人，学识点样去承担责任。
0: 终于妹妹决定要突破自己，选择在监狱入面报读进修课程，希望日后重返社会之后可以自力更生，做返一个为自己为社会负责任的人。
5: 过去曾经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光阴，现在的我变得更加积极和谦卑，愿意多些去聆听别人的意见，希望能够发掘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重新做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装备好自己，重启人生。
1: 一台就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到底我呢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系嘟啲乜嘢咧？嗱，放心，绝对我唔系因为讲粗口所以要嘟啊！通常有啲唔出得街嗰啲嘢咧，先至要嘟嘟嘟嘟嘟咗佢噶嘛。但系我个嘟嘟嘟嘟嘟咧，系以前咧我哋打电话咧，有啲电话咧，你揿落去咧可以校唔同嘅声响噶嘛。当你嘟嘅时候，佢就有时会叽咁又得，或者 good 咁样又得啊。咁啊，你中意边只声？有啲电话系可以校嘅。咁所以你就几享受嗰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因为每一个组合形式嘟出嚟嗰啲嘢都唔同噶嘛。咁所以咧，我头先嘟系嘟嘟嘟嘟嘟嘟嘟，即系187231啦。明明先系啦，冇摩斯密码咁深嘅，只不过你捉唔捉到我嗰个嘟啫。咁嘟嘟嘟嘟嘟嘟嘟之后咧，就会有嘟嘟接你嘅电话噶啦。嘟嘟系边个？嘟嘟系星儿啊！打电话嚟咧，参加我哋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啊，大家今个礼拜系咪好期待听阿展航陈展航嘅分享先？呢一位16岁多啲入咗去院所里边啦，咁啊经历咗一段嘅时间啊，蜕变过后发觉，咦，自己都系钟情喺音乐当中，而家相隔咗超过10年，再翻入去院所嗰度啦，即系同大家分享音乐嘅时候，个感觉会如何咧？允儿当然会问到佢咯，隔咗咁耐再踏入以前自己坐监个监房，但系今次嘅身份会唔同咗啦，系一位即系导师咁样嘅身份啦，一位分享者嘅身份啦，个感觉实在我谂几难形容啊！而家回想翻，唔知个感觉系点啦，不如唔好由我讲啦，我交俾陈展航啦，大家都可以咧听呢一个更新资讯轻松倾啦，咁啊更加可以咧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嗰度啦，重温唔同嘅集数啦，都会有更新资讯轻松倾啦，亦都可以咧听埋咧重温埋我哋一台助更新剧场啊，因为件事咧都有拉楞噶嘛，听多啲，对于你了解咧在囚人士咧都会可以有更深入嘅方向啦，有唔同嘅角度啦，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有自改过嘅更新人士啦。
1: 更新资讯轻松倾，
0: 嚟到咧我哋咧更新资讯轻松倾嘅部分啦，请嚟我哋嘅主角倾下偈先，系嚟自咧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助理事工主任陈展航，展航嘅 ，Hello， 展航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当然啦，而家展航咧就系一位嘅即系老师啦，兼且都系一位即系事工嘅主任咁样啦。咁啊回想翻啊，当年咧即系十几年前咯，系咪都系啦。咁啊当时16岁啦，因为即系犯咗事咧，就去咗逼屋嗰度即系服刑啦。谂翻十几年前嘅嗰一日，踏入去院所嘅过程里边咧，系咪完全系意想唔到？亦都对自己人生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冲击。
2: 其实都系啊，回想翻当初啱啱入狱嘅时候咧，其实我就得16岁啦，对法律嘅程序又乜都唔识。跟住對監獄嘅環境又完全唔認識，咁其實心入面係充滿咗迷惘啊，同埋好多好恐懼嘅時刻嘅，因為唔知前路係點樣啦，跟住嗰一刻咧，其實都係好冇方向咁樣咯。
0: 嗯，我諗咧叫你話啊，諗下當出獄嘅時候做啲乜啦，你係諗唔到嘅，我諗
2: 完全諗唔到，
0: 因為嗰下就係望到一個好陌生嘅環境。係，咁呢度我都未適應到，我點樣識諗前路啫？仲要得16歲。
2: 係啊，冇錯啊。
0: 頭先你都講到好迷茫啦，咁嗱，當然入到去院所裏邊啦，有好多懲教署嘅同事啦，咁樣去同你講翻，喂，其實你要去點樣安排人生啊，或者喺院所裏邊都有好多嘢俾你去即係依從或者係學習啦。係。咁你係點樣接觸到香港基督教更新會嘅咧？係咪因為一啲嘅即係探訪啊、義工嘅服務咧？
2: 都係啊，因為入到去嘅時候就係還押嘅階段啦，咁就喺嗰度過咗幾個月，咁就去到一個大型嘅節日，就係聖誕節啦。咁我接觸更新會嘅義工就係喺嗰個節日，佢哋有一個大型聚會咁樣嘅。
0: 嗯，哦，咁你就接觸同佢哋傾下偈啊，咁樣即係閒談輕鬆下嘅啫。當時
2: 首先就係聽佢哋嘅節目咯，就係佢哋會唱歌啊，跟住又會有啲見證啊，又會講下聖經咁樣。咁完咗呢一 part 先係即係會傾偈。 计咁样嘅。
0: 好啦，嗱，展航，老实讲，十六岁，你当时有冇宗教信仰嘅先？
2: 当时冇噶，
0: 冇嘅。咁但系正所谓我哋讲话，哎，要听耶稣啦，咁样会唔会觉得咧，好似有半年青人咁样讲吓，会唔会好闷噶？呀，唔好喺度同我说教啦，咁样嘅，你个感觉系点？
2: 嗱，其实嗰一刻首先系唔知去做咩啦，因为惩教处啲阿 Sir 咁啊带我哋去碑屋嘅 gym 咁样，咁去到嘅时候其实都系陌生嘅，咁但系咧有一班人咧就好似好着住便服啦，又好轻松咁样入到嚟，咁啊唱啲歌，虽然系唔识听嘅，咁但系起码有个气氛先咯。
0: 哦，同埋感受到佢哋全部人都好热心啊，好热诚咁样，同埋好亲切咁同你哋去沟通，系咪啦？
2: 系啊系啊，佢哋真系好热诚嘅。同埋即係嗰種愁雲慘霧嘅感覺嗰一刻冇咗咁樣囉。
0: 係嗱，咁呢個初步嘅接觸都叫做個感覺唔錯啊，呢班即係哥哥姐姐都好友善㗎喎，咁會唔會容後呢見到佢咦阿 Sir 介紹喎，有基督教更新會嘅一個課程啊，又或者一啲嘅活動，你都會咦不如去參加一下㗎嘛，展航。
2: 佢哋又唔會咁黑 sell 嘅，佢哋就完咗聚會，跟住係傾偈啦咁樣，跟住話不如我都有時間嘅時候嚟探下你啦，咁樣繼續關心下你啦咁樣。佢哋就由依一個位入手先嘅，
0: 係即係個感覺咧，就唔會好似我頭先嗰啲咁硬 sell 啦，即係黑 sell 咁樣啦，反而舒服啲，係話同你傾下偈啊各樣。咁好啦，到下一次啦，真係再接觸到佢哋嘅時候，會係一個活動定係一個真係簡單啲嘅探訪過程啦，
2: 探訪過程啦，係啊，佢哋真係講得出咗一度啦，咁過咗聖誕節之後，隔咗應該一兩個月，咁啊真係嚟探我咯，咁但係佢哋探我又唔同屋企人嗰種探法嘅，因為屋企人就隔住玻璃咁樣，咁佢哋就book一間房仔咁樣，咁就喺嗰間房仔傾偈咯。
0: 係幾時開始會特別覺得啊自己都好想轉變，定係啊聽到佢哋講有啲嘢，發覺唔係。我都真的要想下咯，即是而家喺度服刑啫，我都会有翻出去嗰一日噶嘛咁。
2: 我估系去到判刑之后，隔咗一段时间咯，因为我判刑都长嘅，嗰时判咗8年，咁就去到中段，即系有一段时间要适应院所嘅环境啦。咁去到过咗半年度，咁就真系开始谂就系点样计划未来嘅嗰一段时间咁样咯。系啊，咁佢哋嘅探访有时都会分享一下佢哋嘅经验啦，或者建议一下你应该可以点样做会好啲咁样咯。
0: 咁当年即系由16岁啦，去到即系21岁，经历咗两个院所啦，由碧屋惩教所去咗即系东头惩教所咁样啦。咁你自己，我哋正所谓个转变都大噶嘛。嗱，你自己个转变系你过咗唔同嘅监狱嘅转变啦，个环境要新适应啦。而你正值青少年时期嘅成长咧，其实个心态里边都变化咗好多噶嘛。咁你觉得喺咁多年嘅即系院所生涯里边咧，你有冇一啲好难过嘅难关嘅咧？对于你自己嚟讲，展航。
2: 都有嘅，最难我估系判刑开头咯，因为我嗰时喺院所入边咧，算系属于长刑期嗰班，即系唔计 K A 嗰啲，我已经系最长噶啦。咁嗰段时间真系其实系唔知点样安排好咯，因为喺院所可能净系得半日期数，半日就书房咁样啦。其实开头就系喺木工期。都会谂嘅，学完呢啲出到去点咧咁样，系嗰段时间系最难适应嘅。
0: 系，咁但系你而家咧就用呢一个即系事工嘅身份啦，去服侍翻其他一啲嘅在囚人士啦，去教翻佢哋一啲音乐啦，教呢一个即系keyboard 啦，或者系吉他啦咁。但系头先咧，我未开始同你做访问之前咧，有问你啊，咁你有冇一路接触开音乐噶？你话冇噶，以前咁样。咁你接触音乐嗰、那个即系契机系咩时候咧？喺院所里边系一啲音乐活动。
2: 接触音乐这个过程就是判了刑之后啦，咁其实碑屋惩教所一路都有一个叫 band 队咁样，咁判了刑之后隔了一段时间呢，咁就有啲导师就问我，喂你有冇兴趣一起嚟 band 队教下 band 啊，咁嗰时我就话我乜都唔识过咁样，跟住佢话唔紧要啊，个个都系唔识㗎啦呢度，咁就一起喺个 band 队度就第一样乐器就系学 keyboard 先囉，咁佢哋都好好啊，佢哋会搵晒老师过嚟教我 哋咁样咯。
0: 嗯，但系当时咧同你一齐喺 band 队嘅其他 band 友啦，大部分都有啲音乐底子啊，定系啊冇嘅，都好似同你一样咁样，仲记唔记得啊？
2: 全部都系白纸一张咁样入去啊。
0: 咁可能冇咁大压力喎。如果你话隔篱嗰个哇，即系阿坡咁样吉他手咁样，黄冠中嗰啲咁样，对一啲新手嚟讲可能好有压力噶嘛。大家一齐起步，大家一齐去学。好啦，当你真系啦，由第一粒音咁样叮下叮下，发觉咦 OK 喎，有啲感觉喎。到你真系想去学多啲嘅时候，系真系学即系老师教嗰套，咁你又自己去探索下。平时有时间，即系可能即系院所里边啲阿 Sir 都会安排 band 队训练时间噶嘛，系咪咁样去练翻嚟噶？
2: band 队训练时间就一个星期一次啦，咁每次就个零两个钟咁样。咁我哋创咗一个独有嘅练琴方式咧，就系、是、即系老师咧，佢又有预备咗一张钢琴嘅纸，即系琴键嘅纸。咁我哋就攞住嗰张纸，系啊，就翻房就喺度揿嗰张纸咯，即系练下啲手势啊，跟住练下啊个位喺边啊咁样，就系咁样练翻嚟咯。
0: 系，但系嗰张纸咧唔同而家嗰啲咪好方便卷埋。一卷摊开嚟咪可以弹嘅，咁一定唔系嗰啲啦，即系真系一张白纸画出嚟嗰啲啦，咁样。咁但系嗱，去练嘅时候咧，始终冇个音调去听啊嘛，咁同实际嗰、那个即系触感系好唔同噶嘛。但系系咪喺你嘅世界里边觉得，喂，总之有得揿好过冇得揿啦，都系一个手感嘅练法嚟噶啦。
2: 系啊，都系练咗先咁样咯，跟住就系把握。每个星期嗰个零两个钟嘅时间落到去掂到部真嘅电子琴咁咪再练咯，跟住有啲咩唔明又嗰一刻问老师咁样咯。
0: 嗯，当一路接触去学嘅时候咧，点样即系一个信息带到俾你觉得啊呢件事都唔系要玩玩下噶，我都系持续或者俾多啲心机去学嘅咧先学。
2: 其实系持续，因为我喺 band 队嗰度都有两年嘅时间到啦，两年多啲。咁系过咗第一年之后，觉得啊都好有趣喎呢样嘢，咁啊继续喺第二年又再俾多啲心机去学咯。咁就喺嗰段时间咁样累积一种兴趣出嚟咯。
0: 系呢一个系一个种子啊，音乐小种子啊，嗰粒嘅音符咧就系人哋个种子放咗你个心嗰度，你而家慢慢将佢即系整成一个好靓嘅乐章咁样啦，亦都系好似人生咁样咯，即系音符咧五线谱都有高有低噶嘛，起起跌跌咁样，我觉得都几呈现到自己人生嗰个感觉出嚟。好啦，当真系服刑五年之后啦，翻咗出嚟，当时其实你都好后生，21岁。去嘅啫嘛，咁会唔会都冇谂过自己会翻翻入去院所嗰度，同其他即系在囚人士分享翻你嘅音乐？
2: 其实嗰时都有少少叫做梦想咁样嘅，因为佢哋即系接触咗佢哋之后咧，其实我心入边就有问，即系都有问过一个问题啦。啊，我自己有冇机会好似佢哋咁样翻翻去院所嘅咧？咁其实嗰一刻就唔知系点啦，因为对嗰啲要求啊程序全部唔知啦，但系摆咗一个咁样嘅谂法喺心入边咯。咁我出翻去，我记得我做第一份工就系、是做车房啦。咁但系做咗一个星期度咧，咁我就同翻嗰啲老师讲啊，其实有冇机会可以做下音乐嗰啲咧？跟住佢哋就介绍我啊，不如做琴行啦咁样。咁就系系咯，喺琴行度做咗一段小嘅时间咁样咯。
0: 系，咁你发觉系咪好得意啊？即系。可能嗰刻问你想做乜嘅时候，未必好确定。但系当你咧出翻嚟呢个世界探索嘅时候咧，先发觉依做紧其他嘢嘅时候，但系我心里边又喺度哼住音符，系咪？即系我翻翻去音乐有关嘅工作会多啲咧，咁样条路好似自己行咗去音乐嗰边偏向多啲，系咪咁样咧？
2: 系咯，初时系咁样咯。
0: 系
2: 系啊。
0: 咁跟住啦，你头先讲啦，2011年嘅时候翻出嚟啦，咁、都差唔多成10年之后翻入去院所嗰度，真系即系分享翻音乐啦，教翻佢哋一啲嘅乐器啦。咁你第一次再踏足翻，又系当时嘅碧屋惩教所，喂，好唔同啫。当年16岁嘅时候，即系因为即系犯事，即系被判刑之后入去噶嘛。咁但系今次系以另外一个身份入到去，哇！嗰下会唔会好似人哋咧？即系我哋小学生去旅行好兴奋嗰种心情，就系瞓唔着啦。但系你嗰种我谂心情，除咗真系好兴奋、好雀跃，亦都好似梦想成真，可唔可以再翻嚟即系做翻一啲嘢咧，帮佢哋咁？你个形容系点样咧？
2: 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翻去呢个地方？跟住估唔到过咗10年、10几年。 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碧屋度，即系同啲年青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
0: 系好 amazing 啊！真系吓，呢、个地方好似好熟悉，但系过咗十年嘅时候再入嚟嘅时候咧，个感觉好不一样，因为身份唔同咗啦嘛。嗱咁老实讲啦，即系更新咗都十几年嘅时间啦，咁又入去搞翻一啲即系年青人一啲嘅音乐咁样，你自己觉得一啲嘅即系习惯啊，或者系价值观啊咁样，对你嚟讲有冇喺呢十几年咧转变得好大？即系以前你可能哇，我觉得呢样嘢一定唔可以咁咁或者咁咁咁噶啦，但系而家发觉依个世界唔同咗，人嘅谂法唔同咗，而改变咗你自己固有嘅谂法咧。
2: 都有啊，最大嘅改变就系以前成日谂住搵快钱啊，做啲轻松嘅嘢啊，又可以唔使付出好多啊咁样。咁其实出到去都系经历咗好多探索嘅阶段啦。依种价值观其实一直都即系喺自己嘅心入边啦。咁但系咧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改变，例如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就搵啲导师去倾下啊，我有呢个谂法，你觉得点啊咁样，咁又听下佢哋嘅意见啦。咁另外信仰嘅帮助又系好大啦，因为喺教会入边又有其他唔同嘅朋友啊，佢又好愿意去即系支持我啊，同我一齐去谂下，你点样铺排你嘅人生会好啲啊咁样。
0: 当然啦，即系展航你嘅改变历程里边咧，都有着宗教啦，有着其他人嘅帮助啦。我谂你接收完之后咧，都好想将呢一份嘅感觉，或者你自己能够付出嘅嘢咧，带翻俾而家正想改变嘅，即系可能年青人噶嘛，系咪先？当你而家即系可能入到去院所教音乐嘅时候，见到好似以前嘅自己嘅佢哋咁样，咁你又唔会用说教嘅方式噶啦，我相信。咁但系点样去透过一个好嘅关系，点样去建立，从而可以将你自己想带俾佢嘅嘢话俾佢听，等佢接收到咧？
2: 首先就系好似以前嗰啲导师去接触我咁样啦，起码一开始就唔系话，我同你讲下耶稣啊，攞本圣经同你讲下先啦，而系真系陪佢学识嗰样乐器先，或者喺过程入边咧，就少少同佢哋倾下咁样，跟住慢慢个关系建立咗之后咧，咁又可能又透过一啲书信嘅方式，因为咧喺 band 队一大班人咧，佢哋又未必好讲到佢自己心入边嗰一句，咁有时熟咗，不如写下信沟通下，跟住咧喺书信入边咧，又可以讲到另一啲说话咯，跟住慢慢渗下，再将即系自己一啲觉得点样对佢哋好嘅一啲谂法，就喺嗰啲时候就分享出去咯。
0: 我觉得咧，你呢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啦，即系同埋而家你改变得好好啦，有自己嘅人生咁样，都系佢哋学习嘅榜样。当然就系唔系企喺度嗱，你睇下我以前系咁，而家做咗啲乜，而家变成咁，而系慢慢地学你话斋建立好嘅关系，同佢讲翻你自己嘅谂法，将你嘅谂法带俾佢，加埋落佢嘅人生里边，其实可以有一个变奏嘅版本出嚟。我哋话系好唔同嘅，每样嘢放咗落唔同人嘅身上，都有个好微妙嘅变化效果，系啦，即系等于同一首歌，你唔同人唱嘅版本都好唔一样噶嘛，系咪先？咁其实展航啊，你而家有啲乜嘢嘅说话咧，想鼓励翻一啲可能而家仲未揾到方向，喂，其实真系唔知想点咧？我唔系唔谂噶，常我真系谂唔到。好咧，咁样你点样去我哋叫做街下佢，即系俾少少引致佢，令到佢谂嘅方向可能会多啲啊，唔同啲啦吓。
2: 我估系要愿意开放听人哋嘅意见先咯，因为其实年青人，即系好似我自己细个咁，都觉得自己个谂法系好掂啊，呢个方向就系
0: 冇得噶啦，
2: 系啊，冇错，
0: 最强啊。
2: 咁但系当我学识去听下人哋嗰种谂法嘅时候咧，又真系就系好似话斋可以变奏咯，将我嘅谂法结合人哋嘅谂法，原来咧可以有一种新嘅火花咁样。
0: 系你讲呢一个嘅即系回应嘅时候咧，我突然间谂到咧，试过咧我哋播有啲歌咧，佢唱到下咁上下，同埋个音乐突然间停到，因为我哋做电台咧好惊佢 dead air 噶嘛，系咪先？即系冇咗声，跟住咧想推咪讲嘢嘅时候，原来唔系，佢个停顿系为咗下一个音符咧再起嘅时候咧，有另外一个嘅高潮位咁样嘅，咁所以就系咁样咯。点样去谱写你自己嘅人生乐章咧，都系好靠你自己。同埋有时你真系如果谂唔到嘅话，老实讲真系揾人倾。 下，因為你自己就係塞住咗喺嗰個位唔通噶嘛，係咪先？係咯。嗱，講到音樂啦，我又想問下你啦，最後如果要用一句歌詞，係啦，你會揀邊首歌嘅歌詞嚟形容下自己嘅轉變啊、歷程啊，或者人生嘅咧？陳展堂，
2: 我都諗咗好耐，咁我想揀一首歌咧，叫做《全因為你》，係一首詩歌嚟嘅。咁呢首歌都係我喺院所入邊第一首接觸嘅詩歌啦。咁我去到頭先即係嚟入嚟之前再聽咧，都有一句歌詞其實一直都好深刻啦，讓我嗰句歌詞就係咁樣講嘅：全因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因為即係一個人可以改變，除了很多人的幫助之外呢，信仰都是一個很大的元素，即係讓神參與在我們的生命呢，就可以讓到我們的生命啊有意想不到的豐盛。
0: 咁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夠呢，即係聽完展堂嘅分享之後啦，你自己心裏面呢都有啲唔同嘅滾動啦，咁跟住滾動完再走出你自己人生嘅唔同嘅樂章啦。今日多謝曬呢，就係香港基督教更新會嘅助理事工主任陳展堂，展堂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其實頭先你揀嘅全因為你我都覺得好好聽，因為啲歌詞真係好有意思。多謝你嘅分享， thank you。
2: 多謝
3: 香港電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協會聯合製作，更生資訊輕鬆傾。

再一次啦，多谢陈展航同我哋分享。我记得咧嗰日见到呢一位嘅年青人啦，但系佢话自己唔系年青噶啦，已经咁样。咁我系感受到佢嗰个改变咧，而家呢一刻喺我面前嘅佢咧，真系咧有亮眼嘅光芒噶。讲起音乐嘅时候咧，哇，好似沐浴于爱河当中咁样。咁亦都讲到啊，其实真系好感谢一路同佢同行嘅，包括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所有嘅即系同事啦，咁样同工啦。咁因为喺人嘅即系改变历程当中咧，一定会有挫折嘅。咁靠住自己以往储返嚟嘅力量啦，加埋身边一啲嘅助力啦，咁佢就可以真係重新展开新嘅一页。你问我，我都係见到佢觉得係真係一个大好有为青年。所以话唔好成日諗下究竟个人过去系点样。你问我过去，当然啦，有啲嘅情况，有时我哋话原生家庭佢接触嘅嘢会令到佢嗰啲价值观可能扭转咗。咁但係扭转咗，如果佢肯改嘅时候摆返正㗎，咁咪系返一个即係好正常，而佢生命里面改变咗之后，亦都有力量去令自己行得稳。行得正，系啊，仲可以帮到其他人添。佢就系俾咗我一个咁强嘅感觉咯，就系佢会继续影响到其他人啦，会令到自己嘅生命咧奏出更好嘅乐章。展航，我送咗首歌俾我哋啦，全因为你。我而家送翻首歌俾佢先，《生命第二章》。只要你肯行出呢一步嘅话，我相信一定会见到前路有曙光。

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开放俾你打电话俾阿星儿姐姐啊，仲有几分钟时间登记嘅咋。跟住佢就会转战去隔篱嘅录音室嗰度帮大家啦，录低呢一个留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夺得银牌。港队初赛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和简卓同出战，游出3:45.39，总成绩第四名晋身决赛。去到决赛，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是游出3:36.59，赢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以3:49优势夺金。另外，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的背泳初赛游出55.46，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就以55.11第七名完成赛事，再次打破香港纪录。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在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说，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底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日下午3:多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是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加强监视警

大。韓美日正係緊密共享朝鮮彈道導彈相關訊息，保持萬全戒備態勢。韓聯社報道，今次係朝鮮今年以來第14次發射彈道導彈，距離上次發射只有8日。朝鮮今個月12號曾經在韓美日聯合軍演結束翌日凌晨，從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幾枚短程彈道導彈。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天氣。本港下午多處地區的氣溫上升到33度或以上，同時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廣東內陸。下午4點，颱風杜鵑襲擊在東京西南偏南約68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預測晚間漸轉多雲，聽日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吹微風。展望星期二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最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加拿大威利斯顿水库突然间出现一座森林浮岛，有 1.4 个足球场咁大。最神奇的是，浮岛在卫星影像中一度消失，几个星期之后又出现翻。专家推断浮岛是由漂流木和植物的根形成，但是结构不稳，当局呼吁千祈不要登岛。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萬8千里。
7: 星期日黄昏6:30至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林嘉欣。

8:08，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咁我都要咧，即系预告下啦。咁啊，嚟紧咧，我哋10月份啊，嘅星期日啦，咁就会有一台助更新剧场啦。咁但系记得留意翻，听剧场咧，就喺呢个4日嘅时候咧，就可以咧喺港式生活馆嗰度咧欣赏晒全集嘅剧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留意翻咧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页啦吓。咁即系电台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嗰、那个啊，咁大家就可以喺翻咧香港电台嗰个留言啦。咁样咁啊，无论你想点唱又好啦，又或者重温啦，节目咧都系免费嘅。咁啊，上翻去香港电台嘅网站咧，就可以咧听翻咧我哋呢一个一台系啦，助更新剧场啦。咁啊，喺港式生活馆同埋更新资讯轻松倾咧，就喺翻我哋万千宠爱呢个时段里边咧，就会可以听得到噶啦。10月4日嘅时候咧，呢一集咧系啦，咁大家就可以留意翻星期四，即系数翻前啲嘅星期四啦。咁就喺港式生活馆咧，呢个剧咧，我觉得都好有意思地呈现到咧，当一个人坐监嘅时候，屋企会发生好多事啦，屋企人可能有唔舒服啦，陪唔到去睇医生啦。咁另外一啲就系更加大嘅事咧，就系可能我哋嘅至亲啊，今次呢个主角就系妈妈系啦，因为有重病啦而真系要离开呢个世界，但系在囚嘅人士咧系一个终身监禁嘅犯人。咁喺嗰种嘅环境底下，佢知道自己错，留咗喺呢个地方，但系都好想尽孝道，点样可以即系同妈妈讲声，即系我好挂住佢啦，亦都想将呢个信息，我谂妈妈亦都带俾个仔就系、是、啊，就算点样都好啦，你都要继续即系坚持行啱嘅路啊。咁哇，呢件事我觉得个情感上面好错综复杂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咁当中咧，我哋都会请嚟咧，嗱喺嗰个事件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咧去帮忙，当然包括有惩教署啦。咁点样去联系一啲唔同嘅即系机构或一啲嘅服务咧，去帮到呢一位即系在囚人士手咧？咁今次惩教署，我觉得都即系行得几大步下嘅，就系、是、咦，我哋可唔可以跳出即系既有嘅框框，但系又合乎法规底下咧，可以俾到在囚人士一啲嘅支持，亦都将呢一份嘅支持嘅温暖感带到去俾屋企人咧，咁所以佢哋特登咧，即系同事们咧，就用咗自己嘅时间啦，去策划咗一个大行动，系啦，就系去到医院嗰度咧，就帮即系患有重病嘅妈妈去拍咗条片，就俾翻在囚人士去睇翻。咁呢一个可能系佢哋真系见嘅最后一次。妈妈离世啦，未必可以安排到出去，真系我哋叫奔丧啦嗰样。咁但系喺呢件事上边咧，可以令到咧嗰个在囚人士咧个遗憾感减少咗好多，亦都令呢个契机咧转化成为一个咧，即系佢继续想希望可以做翻好。我应承妈妈，妈妈，我知道你想讲乜嘢，我知道你想话我听啲乜嘢。咁嗰下系你会发觉做咗。系个果效系好大，唔单止影响咗呢一家人呢一个在囚人士。我听翻咧，即系惩教署啲同事讲咧，其实对于其他嘅囚嚟讲，见到呢件事嘅发生啦，咁报道都有讲到，咁就真系有好大嘅正面作用咯。咁我哋亦都会咧请嚟咧我哋嘅同事啦，即系因为在囚人士始终都仲喺监狱里边啦，佢就亲自用呢、這、一个即系文字上边咧回答咗我哋交俾佢嘅问题。大家好想知道。到佢当刻啊，嗰时嘅心情系点样啦？对于呢个安排系啦，听到妈妈嘅声音系啦，带到喺佢嘅面前，妈妈系真系拍咗个 video 啊，因为惩教署嘅同事帮佢。咁嗰下佢听到妈妈同佢讲嘢嘅时候，我谂嗰下系既开心，但系又知道，咦，我都唔知几时会再见到妈妈咯。咁嗰个心情系点咧？都好复杂。咁我哋嚟紧啦嘅集数咧。黐住我哋啦，系啦，我哋同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合作嘅呢一个系列啦，又有即系剧场啦，又有呢一个轻松倾啦，咁大家就可以听得更多，知得更多啦。错过咗唔紧要，最紧要记得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免费重温噶。
好啦，翻到嚟啦，我哋读信嘅时候咯，亲爱嘅叶大大你好啊，好感谢你喺2022年啊，哇，都四年前啦，读出我咧喺冬头时候寄俾你嘅信，咁今次咧我仓鼠国王同埋蓝鲸吓一个大日子啦，就系、是、我哋结婚周年纪念啦，今个月啊9月22号嚟紧星期二啊，所以好想透过大气电波咧，俾一个惊喜我嘅太太，借住今次呢个机会咧，送个专属点唱俾佢开心下先。咁我同佢咧由我22岁开始认识噶啦，相恋到结婚啦，咁呢段时间都接近20年啦，爱情路上咧。的确唔容易，由我最初咧，婚前出轨啦，大花童啦，导致负债累累啦，唔交损友啦，但系佢选择一次又一次原谅我，一次又一次包容我，直到最近一次，我入咗嚟监房，佢都千辛万苦咁样长途跋涉嚟到大榄探我，呢一份可以话系经历咗好多好多嘅风波，定下来嘅真正感情，我唔知点样用笔墨可以形容。以前我年少无知啦，跌跌撞撞啦，太太亦都咧遭逢过一场嘅大病，患上癌症。我作为丈夫，我只能够喺身边陪住佢，鼓励佢，见到佢经历咗一连串嘅化疗啦、电疗啦咁样，再加上咧一啲我哋估计唔到嘅即系事件发生咗，咁令到佢咧下肢到不能够用力，不良于行。出入都要用电动轮椅去到代步，我好想喺度点首歌俾佢听，等佢知道我真心真意咁样爱佢，我亦都真心真意咁样悔改，真心咁样好希望将呢一个开心嘅感觉带俾你，惊喜送俾你。虽然我而家喺铁墙之内，人生嘅自由咧就受到呢个局限，但系心系自由嘅，所以我好想飞个心出嚟同你讲，我对你嘅爱系不变，一生不变。希望啦，太太系啦，小宝贝，鲸鱼太太咧收到我嘅专属点唱啦，乖乖地，愿上帝保守我哋一家，提供所需嘅供应，亦愿你平平安安，身体健康，一世幸福。祝愿叶大大你嘅节目长做长有，收听爆灯啦！呢、這个咁好嘅节目真系帮到好多场内嘅朋友啊！你啊，记得要饮多啲水 ，keep 好把靓声 good show 啊，同埋将呢一首歌咧送埋俾世家赤柱嘅高家杰，一直帮我嘅大榄流窗嘅细文，同埋就系烂命啦、肥华啦、肥星啦、阿青啦，大榄石博嘅有啲就系咁啊，仲有阿初，仲有阿蛇啦，同埋九子，文迪，仓鼠国王阿希，唔该晒。Hello， 尹怡小天使，我是大榄的牛奶糖 Sui 啊，我想点唱俾一班小伙伴听嘅，恭喜晒咁多位，我哋已经度过咗最热嘅夏天啦，我相信，咁样咧，我哋仲有3个月咧就完结咗2026年噶啦，距离我哋毕业又近咗一大步。其实呢个点唱最主要系想提早同各位讲声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咧可以一齐向好嘅方向发展，平安喜乐啦，样样齐。点唱名单有最嘈嘅朱茵小朋友、尖尖、苹果、K K、小明、阿慧、小朱。仲因阿华啦、大方花姐、阿肥、朱悠悠、阿妹、阿秋、公仔、思雅、B 女、华女、天雪、情宝、嘉颖、恐龙、阿银、傻强、巨 B、乐仔、岑琪琪，最有仲有咧就是我最爱嘅鸡分老公啦，同埋万千宠爱全体工作人员啊，你哋都要中秋节快乐啊！唔该晒小天使，我系牛奶糖。Hello， 叶大大，我是来自赤柱的斌仔啊。今次想点唱给一班兄弟朋友嘅，同埋点给自己，因为9月20号咧就是我的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又大一岁啦，祝自己同埋一班嘅兄弟咧早日放学，兼且身体健康。名单如下有细杰、阿草、培仔、子豪、细俊、浩南、马昌、阿 Sam， 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总之识我斌仔嘅人全部都有收祝福嘅机会同埋收歌啦。唔该晒叶大大，天气热多饮水啊，知唔知？多谢晒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Hello， 我系 Wendy 啊，好希望啦就叶大大你帮我咧就读出呢封嘅点唱信嘅，因为9月21号咧就系我同我一生中最爱嘅老公阿辉结婚17周年，唔经唔觉咧我同佢相识到而家一齐已经有哇34年噶啦，所以我要同全世界讲，我老公真系一个超级好男人、好老公、好爸爸。今次件事啦，都系我唔好，
令到佢啦要陪我一齐入去坐。虽然是这样，但他完全没有怪责我，还要每一天都写信给我，叫我喂你坚强啊，乖啦，不要哭啦，事情发生都发生了，勇敢去面对啦，你要撑住，明天会更好的，我们一家三口很快就可以团聚的啦，成日都这样鼓励我，成日都这样跟我说。另外更加想要点埋给我和我老公的爱情结晶品，就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啦。爸爸妈妈咧好快会出嚟噶啦，你要乖乖努力咁样去读书，你永远都系我同爸爸最爱嘅乖仔，我爱你们。仲有我姑奶啦、奶奶、老爷，仲有其他我老公嘅屋企人啦，喺呢段期间咧，我哋一家三口，即系老实讲，而家我哋两个喺里边，好多事务咧都由屋企人去帮忙，冇咗佢哋咧，我哋真系唔知点算，真系所以好想衷心咁样同佢哋讲声多谢，万分感激。最后一定要点埋俾一班咧鼓励我，叫我唔好成日喊嘅好姊妹啦，咁尤其是我最好嘅姊妹，一定会过咗界第一位小肥。Windy 琪琪，另外真的好锡我的范 A Winnie 大家姐啦，大饭堂八仓的阿禅姐啦，三仓的 Cindy Gigi 文文贤仔，四仓的阿 May 阿莹多多啦，七仓的嘉慧小谷阿 Link Maggie， 希望你能够成为我的点唱对象，亦都点到呢首歌啦，唔该晒，我是 Wendy。Wendy 啊，你记得啦，嗱，而家我相信亦都感受到你真系好感激你嘅屋企人呢段时间对你嘅即系帮忙啦，系啊，咁因为你同你老公都喺家务里边，相信你哋嘅宝贝、心肝宝贝啊、善善咧，全靠都系屋企人去帮忙去照顾啦，咁样，我都话坐监真系唔系一个人嘅事。是真是一家人甚至多于一家人的事咯，真是所以你翻出来的时候真是跟老公好好这样重新来过，好好这样活好自己。你家人呢，我相信他们会跟你说，喂你真是不用说什么报答我，给什么我的，做好自己就得了，真是衷心那句，见到你们好就等于他好的了，是啊，真的努力啊，你跟你老公都阿辉，阿辉哥拜托你了。全宇宙最温柔、善良又靓女嘅小天使姐姐，我系赤柱嘅风仔啊！今日系中秋节点唱嚟嘅，希望可以被抽中啦。嗱，唔经唔觉咧就踏入咗呢个九月中啦，仲有三个月咧，小天使又陪我哋迎接新嘅一年啦。今次咧，属于第七个中秋节噶啦，今年应该系最多人陪我过嘅中秋节嚟嘅。喺呢段日子里边咧，知道大家都唔容易过，即系大家都撑住过咧，亦都希望时间可以快啲咁样过去。早日可以重获自由，可以拥有美好的日子。在这里预早跟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先啦，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今天呢名单是我特意揀的，亦都好想多谢每一位赤柱洗衣的兄弟阿七啦，细倾 Tiger RM 芙蓉哥阿 Sam 文才嘉文，嘉文叔啦，同埋石和哥、鲨鱼仔奶奶、梁生猪鱼仔、方志哥、斌仔、肥成、赵哥、肥马、大只广、阿丧、阿 Ben、首哥、一名叔啦、列叔、阿九、三厂嘅阿细、阿哥同埋和泰、朗仔、山鸡一师嘅师傅威、老豆、啲叔、华叔、十八师嘅大肥、五宝猫仔、豪仔、十八 A 嘅奇伦阿哥、石壁嘅宝龙、肥木徐乐、大榄女、梁思家姐、妈咪刘颖林、YoYo、QQ、云云地、文子晴、罗湖廿三号生日嘅津津、顾国文、佢顾玉文啦。另外咧就想祝十月两位寿星女，分别就系我妈咪刘颖林啦，十月四号嘅柯思允，十月一号生日大快乐啦！预祝妈咪十二月可以有张靓嘅成绩表啦，仲有咧柯思允咧都系啊，希望咧可以早日毕业，出面再聚啦！想点首歌俾各位，咁啊祝小天使你啦，星儿姐姐啦 ，John 哥哥啦，各人都工作愉快，中秋节快乐，多饮水 ，take care！ 我系赤柱洗衣嘅风仔。你好啊，叶大大，咁我想点俾我心爱嘅女人，因为佢生日啊，我系马仔，今次点俾我一生中挚爱嘅泡菜 B B， 咁啊麻烦啲姊妹们啊，叫佢喂大大声啊，如果佢听紧猫嘅就喂系你咧，未听猫嘅嗱声执条猫须俾佢啦，系你嘅男人点唱俾你听啊，亲爱嘅泡菜 Darling， 好开心听到你之前咧响我生日嘅时候咧点只歌俾我听，至今啊我都念念不忘，而家终于等到你嘅生日啦。16号咧就系你嘅生日，咁啊，保祝你生日快乐先啦！亦都系我哋一齐咗四年以嚟咧，第一次咁耐冇陪你一齐过生日啦。
不过 B B 你放心啦，呢几年嘅生日礼物咧，我一定都会补足翻俾你嘅。而家咧，你做啲乜嘢咧？就系、是、耐心等待咯。我哋重逢嘅一日啦，知你不嬲咧都明白我耐心系唔识得讲啲肉麻说话嘅。今次咧我都谂过度过噶啦，讲少少啦。多谢你对我讲过嘅每一句说话。多谢你为我流过嘅每一滴眼泪，多谢你对我嘅承诺，同样我都会记得对你嘅承诺。多谢你对我嘅关心，爱你系我一生嘅理想，照顾你系我一生嘅事业，我永远只会爱配之你一人。B B 生日快乐啊！祝你年年十八岁，越大越靓，马仔永远只爱你一个，一生不变啊！好啦，听完嘅时候就早啲瞓啦，今晚梦中见啦。OK， 我系你嘅老公马仔。听完今晚瞓唔着啊，开心到可能系啦。好啦，至于佢听完之后个感觉如何咧，佢可以私下写信回应话俾你听，又或者高调地写信喺呢一度叫我话俾你听都得嘅。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儿收。Hello， 叶大大，我是大榄嘅阿秋啊，秋天嘅秋，中秋节嘅秋，好耐冇写过信嚟点唱啦，想借住啦大气电波嘅力量向我嘅队友，系啊，仲要系猪队友公仔讲声9月23号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希望你可以早日毕业，快啲翻屋企同啲猪猪团聚啦，祝你开心。另外想借呢个机会点埋俾班朋友听，祝佢哋中秋节快乐。阿妹宝善公仔，爹哋以华，阿 wing 婷婷猪女。Winnie、思雅、小肥妹、瘦牙仔、江嘉敏、蚊仔、雪之、杨雅丽、澳门败家仔、B 女、佩仪，最后希望大家早日翻出去，可以咧即系食真正吓舐舐你嘅月饼啦！唔该晒，允儿帮我读出呢首歌。系啊，读出呢个点唱同埋唱首歌系咪啊？就系、是、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啱上个礼拜先播过啫噃。哇！我系炸弹啊，炸一炸你先，叶大大，我系罗湖嘅小炸弹，想点俾十八师嘅拆弹专家，十八师嘅手足麻烦帮我大声啲欢呼，系你啦！咩话嚟啊呢啲？嗰啲咧，嗰啲 minions 都系讲呢啲噶啦，嗰啲卡通 B B 成日都系讲呢啲，我叫我啲白公仔，我叫妈做老婆姐姐，跟住就乜乜乜，我哋讲完成段嘢噶啦，你明就明啦，系咪先？好啦，拆弹专家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咧毕业嗰日咧仲 keep 到咁大只，祝你咧唔好成日做二毛仔啦。虽然咧我唔喺你身边庆祝啫，争少少噶啦，系啦，咁但系出翻去咪补翻咯，陪你一齐睇下嗰啲。一齐咧揸车踢拖去食茶餐厅庆祝啦，系咪都几正噶？系两个人一齐开心，食乜都得啦。不过踢拖就小心啲，我就唔好建议人哋踢拖落街噶，因为咧，唔系啊，呢个真系做精呢点嘅时候，医生讲噶，尤其是去街市啊，如果你只脚咁啱刮损咗有伤口嘅时候，呢啲嘢你唔知啊，系咪？咁好容易咧就感染咗啲细菌噶啦，唔系吓你。是真的，好像你对他那份爱那么真，真心真心的提醒，温馨的提示，都希望大家内心外在样样都健康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一名27岁女子凌晨踩单车嘅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头痛颈部有致命嘅撕裂伤势。有训犬师提醒市民，若果遇到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陪系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嘅能力，容易激发狗只嘅捕猎本能。训犬师文海话：，如果踩单车嘅时候被两至三只狗追赶，最安全做法系即刻落车，用单车作为掩护，并面向狗只慢慢后退。期间切勿尖叫、挥动物品或者系企图吓退狗只，否则容易被视为挑衅。佢亦指出，万一被狗只扑袭，切忌踎低或者系倒地，应该借助身边嘅墙壁企稳。避免被狗隻直接咬向頭和頸部等致命部位，如果被狗隻咬住不放，亦都不要猛烈掙扎，可以嘗試用皮帶當作頸圈將狗隻拉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規劃是開埠以來香港首次為自己定下一份覆蓋全局的五年之約，是未來五年發展的藍圖。他說五年後北都產出900公頃的熟地，製造及新型工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的比例亦力增達到 3%。 他說北都三個大學城以1:5元素佈局，總規劃面積擴展至超過1000公頃。陳茂波又說，本港會進一步擴大點心債市場，發展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及大宗商品市場，助力國家提升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定價話語權，發揮好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國家的高質量發展是香港最大的發展機遇和底氣。伊朗軍方說，情報顯示美國在一些中東地區國家支持底下，準備恢復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聲明警告，一旦美國針對伊朗犯下錯誤，美方在區內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標都會遭受持續、有效而且慘痛的打擊。聲明同時告戒各地區國家，若果同敵人合作，將被視為共犯，到時他們將無法再指望伊朗武裝力量保持克制或者是容忍。另外，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經透過中間人明確傳達伊方的條件，除非滿足這些條件，伊朗的正當權利得到承認，而且美國的承諾得以兌現，否則絕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談判狀態，亦都不可能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天氣方面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溫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溫約32度，吹微風。展望星期二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追的时候的心咁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9: 我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8: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永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10: 星期日黄昏6:30-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 Nadia 蔡莲欣。

好快啦，星期五就是中秋节啦。咁之前咧，我知道咧，家乐里边咧都会有呢一个月饼派嘅，但系好似系咪上两年开始，为咗大家嘅健康着想，你哋收到嘅月饼应该系咪冇蛋黄嘅咧？嗱，我唔知今年嘅情况系点啊，麻烦各位系啦，到时写信嚟话俾我听，报告一下你哋收到啲乜嘢月饼咧？今年同埋系咯，你哋会中意食咩月饼啊？我就最中意食咧就系四皇莲蓉月，因为咧切落去咧拎旧旧上嚟咧都会有啲蛋黄，一年一次 OK 嘅。如果你话哇，我平时成日都咁样去食嘅话，对身体嘅危害系啦就会高啲啦，间唔中咁。我谂呢两年应该食少咗啦，比之前系啊。同埋我中意而家食另外嘅奶黄月饼。嗱，今年咧我都仲未咧入手呢一个开心果月饼。唔知啊，你问我啊，如果你话开心果佢系一个甜品嘅蛋糕，咁或者好似星儿之前买俾我嗰个啦，我就觉得好正咯。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无啦啦佢变咗月饼，嗱，我食嘅动力咧就唔系咁大嘅。佢系一个另类嘅。甜品產品 OK， 佢變成咗月餅，我未必太 OK， 咁就唔好搞佢住啦。我就諗住寧願繼續食翻呢一個傳統嘅月餅，傳統嘅蓮蓉月餅同埋奶黃月餅，我已經夠噶啦。唔該曬星兒，我而家咧唔知點解望到嗰兩張 SD 卡，覺得係有兩個開心果放咗喺度。健康是紧要的，系啦，你放任自己食嘅时候，咁你都要放任自己去做下运动，系啦，件事咧得到即系OK 嘅平衡咧，会好少少。嗱，成日都医生咁讲噶，唔系谂住自己哇，我做运动就可以狂食，咁变咗你就话点解越做运动越肥嘅？咁你要谂下自己摆咗啲乜嘢入口，做咗几多运动？可能我跑咗15分钟啊，但系我食咗150分钟放题啊，咁就真系大件事啦，系咪先？平衡啊，要 balance 啊。好啦，而家平衡下大家嘅心理先系啦，就系读咗信啊嘛。喂，咁嗰啲留言咁点算咧？留言梗系会继续读啦，系咪？收到你哋嘅即系诉求、渴求，小天使你好啊，又系我花生仔啊，我想同我卢嘅屋企人咧点个唱嘅，祝佢哋中秋节快乐。名单有阿 B 啦、姚焕、小燕家姐、小乌乌、叮当，同埋咧就系家宝。唔该晒你啊，小天使。我想点俾咧东头 ROC 七嘅阿康听啊，老公知道你好唔开心啦，但我想讲咧，其实老婆咁爱你，又点会唔等你咧？系咪？我知道我讲嘅说话咧，令到你谂多咗，再讲嚟紧嘅路真系好漫长。老公始终系你嘅，终会都系你嘅。我生命里边一齐走过人唔多，唯独你系最特别嘅。就好似你曾经同我讲过，亦都我喺你心目中亦都系最特别嗰个啦，令到你感受到咩叫？做爱，咁啊，好庆幸大家都认定咗对方啦，大家都系同一个频谱啊。本身我一只船咧就喺海嗰度漂泊紧啦，而你咧就系我嘅港湾，我终于揾到可以停泊，仲要系安心停泊嘅位置，咁我就将自己交俾你噶啦。嚟紧嘅路咧，我好希望可以继续永远停喺呢一个咁有温暖嘅、咁啱我嘅港湾嗰度啦。爱你直到宇宙终结，我呢只船咧唔会再启航噶啦，因为我已经揾到可以依靠嘅人。Love you。Forever。Hello， 小天使，我是小云，我想同东头肥健 BB 讲咧，咁之前嗰个礼拜日咧，咁冇嚟到探你，咁之前星期六啦，咁我同碧碧离开咗啦，但有人探咗你，边有成日激死你啫？你激我多啲啦，咁17号咧打咗电话俾你噶啦，咁希望可以咧就等你开心翻啦 ，love you， 补翻个点唱俾你。

小天使，我是 Alphys 啊，今次啦依然想点唱俾我嘅 BB 阿 V 啊，亲爱嘅阿 V 最近点啊，无敌挂住你啊，我知阿树今日咧探咗你噶啦，你叫我帮你同阿 Cat 揾啲嘢咧，正在进行中嘅，俾啲时间我啦，我会尽快整俾你哋噶啦。最近天气咧都冇咁热啦，系咪？但系咧就依然都系觉得要补水咯，饮多啲水。呢排咧会开始忙翻少少啦，因为翻工前咧要学公司啲嘢啦，同埋我仲学紧车噶嘛。唉，但系你交代我嘅嘢咧，我都系放喺最优先嘅位置噶，放心啦。啲信咧都收齐噶啦，而家到井28系啦，你叻啊！如果仲未收到就耐心啲啦，我寄咗好多信俾你噶啦，你好快就会收到睇到，唔好诈型啦，知唔知？你知我啦，其实都好忙噶嘛。虽然咧我依家咧唔系喺你身边，但见到你分享同大家一齐嘅事咧，我都好开心嘅，我都放心啦。你要乖乖地啊，听完点唱早啲瞓，晚安，我爱你。仲有啊，一班朋友仔心哥，我未收到你嘅信，唔系应该话我收到我嘅信未？我叫人帮我 send 咗俾你噶啦，你耐心等候下啦。OK， 歪仔，知你又去咗小黑屋啦，乖啲啦，唔好每次去吓、啊、都系去嗰个地方啦，得唔得？琪琪阿 Cat， 麻烦晒你哋帮我照顾我嘅小朋友啦。你哋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啦。海婷撑住，时间好快过，挂住你哋啊！咁就再次多谢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信啦。

Hello， 葉大大，我是寶兒，我想點俾羅湖嘅蚊蚊聽啦，我想同佢講啦，喂，你唔好唔開心啦，我希望你知道啦，你唔開心嘅同時，我亦都會好唔開心。我好想好想寫信俾你，但係現實呢唔允許。不過我終於諗到個方法呢，可以點到唱俾你聽啦。你係我嘅屋企人，係我嘅朋友，係我生命裏面呢真係缺少咗唔得呀嘅人嚟嘅。咁所以我都好想同你講，其實我都有掛住你㗎，對唔住呀，咁耐都冇嚟探你，呢排大學返學真係好忙。我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呢會嚟探你㗎啦，我都超級掛住你呀。收到你封信呢，一摸落去嘩咁厚嘅，就知道嘩唔止一頁紙呀，幾頁紙呀，好開心呀、啊。等我阿蚊仔同埋呢，我就算真係吓、走堂啦，十九號都一定會睇你上庭㗎。30秒都唔緊要，呢個係必須的，呢個係必須嘅意思，係因為要對你有支持呀、啊。

Hello， 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想留言俾喜灵州十八师嘅阿康啊。喂，对唔住啊，要你担心，我 book 到星期二视像探访噶啦，好快可以见。之前系统出现咗问题啊，同埋太多人 book 啊，搞到拖咗咁耐。唔好嬲我咯，我爱你啊，星期二就可以见到噶啦。唔该晒，允儿姐姐同埋工作人员。Hello， 啊，允儿你好，我叫做 Sylvie 啊，嚟紧咧，应该话九月十三号咧就系我细佬嘅生日，咁所以我都想补祝翻佢生日快乐啦，咁想点首歌俾佢，同佢讲咧，一家人都等佢，系啊，一家团聚啊，爱你 ，Happy Birthday，Maggie、Toby、允妮啦，大家姐、二姐、哥哥、阿长、长长、阿丽、Polly、子晴、卓琪同埋柏宇。

葉大大，今次想點俾石壁嘅阿希聽啊？知道你呢兩日過界荔枝角啦，係等星期一復診啊。希珠要記住啊，身體有啲咩唔舒服咧，一定要出聲，知唔知啊？嚇，一定要睇醫生啊，同埋咧同醫生講翻你嘅情況，記住下次復診期。收到你嘅信咧，當中因為咧尖 B 處理得唔好，先導致希珠唔開心同埋亂諗啦。尖 B 應承過希珠唔會再掉低你一個噶啦，呢個承諾係無限期，只有一世通用，好冇？好啦，咁啊，希望点到首阳千华嘅野孩子送俾佢啦。Hello， 叶大大，咁我想点唱俾大榄嘅肥佬听啊 ！Hello， 肥佬，终于抽到我啦，好挂住你啊！今日咧觉得都几热，好晒啊！你记住饮多啲水啊！好啦，我哋星期五见啦 ，Miss you and good night， 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哇，系啊！今日真系太阳猛于虎啊，无啦啦下昼嗰段时间咧，因为有段时间都要外出啦。哇，个太阳做乜咁辣嘅晒落嚟？哇，即刻想搵地方匿埋。Hello， 你好啊，我系琪琪啊，想同荔枝角嘅伟晴讲啊，我想同我老公讲，我会乖乖咁样等佢噶啦，一直咁样等你啊，等你翻出嚟同我啊一齐完成呢个婚礼之后咧就。快啲制造我哋嘅小 BB， 时日如飞啊，时间过得好快，难过嘅日子好快过噶啦，保持正能量啦，我会 keep 住每日写信 ，keep 住嚟探访，同埋9月27号咧系我老公嘅生日，今年特别咧再咧就系、是、啊，唔祝你生日快乐啦，今年祝你每年都我啦，哈哈。呢个咩祝福嚟噶？我系搞笑你，你在我这里永远都可以咧，即系抵御防备，做最真实嘅自己。我永远爱你，无论发生咩事咧，都会喺你身边。仲要你一转身就会见到我喺你身后边噶啦，哈哈！我爱你 ，love you 老公仔。咁啊，我想点一首《新不了情》，萧敬腾唱嘅，俾我嘅老公子啊，系佢写老公子啊，其实系好啦，无限感激允儿姐姐。Hello， 允儿姐姐，我是琪琪，我想点俾唐福嘅老公郑柏。老公好挂住你啊，你呢仲爱唔爱我噶？准备入秋啦，咁咧今年即系话咧。已经到尾声了，距离老公回来、又近了一大步了，很快就会挨过去的了，老公加油啊，老婆一直会再等你的，爱你，麻烦叶大大 thank you。

0: Hello， 葉小姐，我想點俾呢就係壁屋四師嘅 Alex 啊，佢嘅朋友呢都叫佢快啲聽下啦。我係佢表弟 Eddie 啊，我收到你托人搵我去探阿波哥哥㗎啦，我今日去咗㗎啦，但係佢應該未喺探訪名單裏面加我。仲有啊，你外面嘅公司嘅事呢一切都處理得好好，你唔使擔心。你點啊，最近嚟唔到探你，因為實在太忙，有時間呢我都會去探你㗎啦。我会一路同表嫂联络住，你唔使担心出边嘅嘢，乖乖咁样撑过去啦。我尽力可以帮忙嘅都会帮忙嘅。好 ，OK， 就咁话啦。Hello， 叶大大，呢个中秋节点唱啦？之前一直都抽唔中啊！我系八戒啊，我想点俾我老公 A 先生。哇，好快咧就中秋节啦！今年系我哋第一年咧冇得一齐过中秋节。虽然咧我哋冇办法人月两团圆啦，但系我想约你咧，嗰一晚一齐望住个天空，睇住个月亮，咁就知道我哋而家呢一刻系同步噶啦。中秋节嗰日，我都会嚟探你嘅。另外咧，我唔会俾其他事影响到我哋之间嘅感情噶啦，就好似以下来你一首歌咁样啦，那个歌词就是沿途几多障碍，埋头撞向未来，我相信我哋会跨过所有障碍，迎接更好嘅未来噶，别怕，我唔会抌低你噶，漫漫长路都有我陪你走，星期二见啦，我爱你啊，老公。好啦，我哋嗰啲绵绵情话、鼓励说话，听到呢度未完，唔好以为听到呢度为止，未完啦，因为我哋仲有空中留言信箱。
1: 喂，唔该，我想大榄石博奇嘅俊杰阿二号仓噶。
2: Hello， 爸爸，今日挂住你啊！爸爸带我食球冰，我哋去玩。我想上香炉菇啊 ！Hello， 你好嘛？哈哈，
3: 我爸爸有个五十叔叔俾咗两本书你噶吗？
2: 俾咗两本书我送俾你。好啦，爸爸，我哋再嚟嚟见啊，拜拜。
0: 我问星儿究竟呢首咩歌，佢话 Hello 歌 ，Hello。
4: 系啊，之后。咁啊，嚟緊中秋啦，我哋全家人都祝你中秋节快乐，健健康康，等你快啲同我哋一齐再团聚。咁我啦，家姐啦，阿二姐啦，哥哥啦 ，Toby 揾你啦，咁啊，仲有阿 Koey 啦，仲有柏宇同埋 Jeremy 彩琳，个个都等着你回来。咁啊，尽快大家又可以坐埋一齐，开开心心。中秋节快乐！
5: 喂 ，Hello， 各位球友，尤其是系赤柱医院期啦，咁系 C 啊，我就顺利接咗排骨出齐啦。咁以后佢系点咧？咁由佢自己决定啦。咁喺呢度咧，就祝福各位球友，尤其是系赤柱，我系 C 六。嘅萬立期咁樣，係啦，祝各位身體健康啦，一切順利，係啦，順利出產，拜拜。
6: 好多謝阿姚社關注我哋呢班朋友，祝福阿姚社身體健康，中秋節快樂，同埋工作順利。
7: 喜姐，老公 B 啊，哎呀又喊啦！我知道你好耐未听过我把声，亦都知道你而家系荔枝角，应该你听日系复诊啊嘛，我知道。有啲咩一定要同医生讲，一定要让医生唔好成日自己估估下，知唔知道？我会继续寄信俾你，呢排我嚟唔到探你噶啦，你自己唔好乱谂嘢。总之我唔会放弃你任何一样嘢。人一定等到你回到我身边为止，知不知道？继续要同我伴主伴主的嘛，是不是？好啦，你讲住咁多先啦，我继续写信啦，我要写信俾你嘛。好啦，拜拜。
8: 我 八戒，想点唱俾我老公 A 先生听嘅。咁咧今日探完你之后，因为我唔知道之前留言嗰个万千宠爱嗰个 Facebook 同唔拣唔拣得中我啊，因为我同你讲星期二先见，本身话其实系你阿妈去探你。咁但系你话叫我听日去，我听日都会去探你噶，你放心啦。咁今日我探完你之后咧，同咗你二哥出去食嘢啦，食完嘢之后我哋就佢就翻咗去屋企啦。咁跟住我就去咗凑个女去跳舞。咁系咯。你小心啦，饮多啲水啊，天气热。咁听日见啦，老公，我爱你。
0: 中秋节本应就是人月两团圆的日子，但是由于可能真的在囚人士在这个院所里面，家人在外面，大家可能切住个月饼吃住水果的时候都会挂住对方，但是怎样可以令到件事快点见到呢？就是当晚一齐真系望住个天空，好似头先个听众朋友讲咁样啦。嗰一晚我哋约定呢个时间，晚上10点钟、10点半，望一望个天，你就会见到我噶啦。

张敬轩只是太爱你，亦都系今晚啦吓听众嘅点唱歌曲嚟嘅。送俾大家，咁啊，希望大家中秋节咧，无论吓身在边度，都系人月两团圆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有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另外，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元朗一名27岁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遭到狗只袭击致死，头和颈部有致命撕裂伤势。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遇到被狗只追赶，不要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训犬师文海表示，如果踩单车的时候被两至三只狗追赶，最安全做法是立即落车，利用单车做掩护，并面向狗只慢慢后退，期间切勿尖叫、挥动物品或者企图吓退狗只，否则容易被视为挑衅。文海亦都指出，万一不幸遇到狗只扑袭，切忌踎低或者倒地，应该借身边的墙壁企稳，避免被狗只直接咬向头和颈等致命部位。如果被狗只咬住不放，亦都不要猛烈挣扎，可以尝试用皮带当作颈圈将只狗拉开。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28 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到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

0: 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对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在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7: 讲起漫画，大家可能想到一本本来自海外的经典作品，但是本地漫画家的名作都有很多捧场客。早在20世纪初，香港报章已经刊载漫画，到50年代末60年代，大量反映香港文化特色的土产香港漫画以及土生土长的漫画家陆续出现。 日常生活和本土文化成为这些漫画创作的重要题材。过去本地漫画曾经被改编成电影，里面的经典角色得以在大荧幕上呈现出来。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同大家重温今年二月由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公开讲座《漫画电影漫画》，讲者是香港报刊收藏家连文安。今集会先从第一套由漫画改编而成的香港电影讲起。30年代，香港电影人借镜于上海同业，将内地漫画家叶浅宇笔下的黄先生搬上银幕，至此揭开本地将漫画改编成电影的序幕。
8: 这个黄先生呢，个人物呢，其实是设定了在一个的新社会新时代一个半旧的人物，年纪40多岁，他衣着呢是长衫马甲，戴一顶是类似周星驰《长江七号》入面个被人误会了是 UFO 那顶的地盘帽。这个人物设定呢，其实影响很深远的。深水清的朋友呢，应该想到香港落嚟唔少嘅漫画人物呢都系咁嘅样子，咁嘅模样。咁黄先生周边有啲咩人物呢？咁样黄太太啦，同埋佢嘅女黄小姐，咁另一个拍档小陈。咁其实喺漫画入面呢，小陈同佢呢既系朋友亦系敌人，一时系拍档，一时系斗气冤家，喺视乎唔同嘅故事场景而有改变嘅。
7: 1937年，香港第一套改编自黄先生的电影面世。连文安话，黄先生本来是讲上海话，但是由于演员是讲广东话，所以即使电影能够还原到漫画角色上的外形，为了区分清楚电影和原作的黄先生，于是戏名就改做广东黄先生。当时饰演黄先生的是从上海来港发展的绿叶演员叶仁普，由于他面型特长，所以被称为天生的骸角人才。除了广东黄先生之外，香港曾经有不少电影都是从黄先生这个漫画角色改编，但是拍出来的效果未必及得上广东黄先生。
8: 去到1955年，10多年之后，一个丁玲导演的黄先生与肥尘，这部电影所讲的人物，黄先生刚才讲过，肥尘呢，为什么不是小陈呢？没错，原先在漫画里面的设定呢，应该是小陈和黄先生的。为什么变成肥尘呢？我估计应该是从那个饰演者的配合来去讲。饰演黄先生的是邓纪尘，大家都很熟悉了，著名的播音艺员，也是电影明星。他身材较为瘦削，饰演黄先生是很恰当的。至于梁醒波做的角色，梁醒波较为大只，较为肥壮，叫小陈似乎就不是那么恰当，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改名叫肥陈。但是肥陈又不是虚构的，在何老大漫画里面，肥陈就是何老大一个对手来的。肥陈入了去这套戏里面，咁其實兩部漫畫喺同一部電影出現呢，其實都唔算好出奇呀。金地都可以會西施啦，係咪？何況係肥陳會見呀黃先生，係咪？咁呢部電影呢就拍出嚟呢，都我睇啦，不過我同當時嘅影評呢去知道評價唔係太好啫。我睇一段當時嘅報紙嘅影評介紹啦，就話呢套戲啦係東拉西扯、雜亂無章、胡賴不堪。当时啲人咧都系忠厚嘅，能够喺文字上、报纸上咁样评佢咧，除非有仇啫。如果唔系嘅话，佢真系相当不堪啊！咁可能就咁讲，冇乜凭证啦。咁就当时嘅影评，佢有啲例子举例嘅。咁话说啊，肥陈啦就欠债主钱，就冇办法还啦，就揾阿黄先生帮手。咁两个人谂啲咩方法去解围咧？两个人竟然扮包工啊！夜晚去债主屋企咧，去吓个债主。咁债主又受吓，竟然系受吓，咁就唔再追债。呢啲包公夜审国怀嘅桥段，竟然发生喺50年代嘅城市一个债主屋企啊！ 你话发生喺乡下农村社会，文字未开咧，都尚可理解哦。即系但呢啲咁嘅桥段竟然喺呢套戏出现，所以影评话佢系胡辣不分咧，其实都未尝过分啦。
7: 黄先生呢套漫画对当时嘅社会影响深远。到咗六七十年代，有画家开始推出黄先生漫画，唔单止呢个经典漫画角色，就连围绕住黄先生嘅人物都多咗唔同嘅面貌。而黄先生之后，去到四十年代就有另一位漫画人物冒起。他就是李凡夫笔下的何老大。
8: 李凡夫呢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驰名省港澳的漫画家。当时有讲法就是北有叶浅羽，南有李凡夫，南北分庭抗礼。啊、李凡夫的漫画特色就是什么呢？很着重本土的语言，很地道，很有广东的文化色彩。佢好鍾意呢用一啲嘅廣東話，一啲嘅俗話入文，例如我哋所講嘅得咗啊、關人啊、斬鬼啊呢字眼，佢經常喺佢嘅漫畫入面係出現㗎。咁啊，何老大呢個人物嘅設定呢其實唔係原創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葉恩泉啊，香港第一代嘅漫畫家。葉恩泉佢筆下嘅阿老大，個阿字係耳仔邊個可字啊。大家留意一下。那個阿字和個何字是不是一個偏旁部首之分，是不是明顯地其實都是有一定的參考成分。而在個人物方面呢，阿老大和何老大都是一個男人，中間頭髮中間分界、都是長面，條頸是右，分別就是什麼呢？何老大是少了阿老大額頭上三條華紋，明顯地那個輔助痕跡是極之、清楚了，是不是？咁唔，但系唔緊要啦。當時就冇咩版權法噶嘛，先有冇咩專利嗰啲嘢嚇，咁就冇所謂。邊個本事，邊個流行，咪邊個贏咯，係咪？咁事實上何老大嗰個嘅流行，嗰、那個嘅受歡迎程度咧，係好明顯係多過阿老大嘅。咁何老大最初就喺廣州嘅《城報》咧係發表，城係誠懇個城，言字邊嗰個嚇。跟住就喺香港嘅《自然日報》繼續連載啊，咁但係極之受歡迎嚇。
7: 1934年，李凡夫在广州《城报》发表以何老大为主角的四格连续漫画，大受欢迎。去到1941年，由漫画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面世，由梅凌霄执导，林昆山饰演何老大。
8: 林昆山可以讲是香港一个著名的性格演员，亦都专演嗰啲孤寒财主啊、啲伯父啊嗰啲嘅角色噶吓。佢战后都拍过唔少电影。第一印象嘅话，《豪门夜宴》啊，入边嗰个阿吴楚凡为爸爸流苏宴客咧，嗰、那个流苏者就系呢个啦吓。咁另外其他嘅有啲咩演员系饰演嘅？仲有阿周小英啦，饰演阿何老大何太太啦。另外就系阿林妹妹饰演阿佢嘅女阿何素珍吓。咁啊，周小英大家都可能都听过，佢系边个咧？就系阿粤剧名伶阿雨佳嘅母亲啊，相当长寿，好似话都过百岁啊。而家就唔知即系系咪健在，我哋唔知啦。好啦，何老大一部电影咧，就喺四一年12月7日上映啊。咁就大家都知道当时系咩时候啦？香港已经《自文日报》噶啦，咁就日本攻打香港咧，已经系迫在眉睫啊。咁嗰时上演嘅电影咧，其实。你都知道是较为是混乱啊，所以留下来的资料呢都较为零碎，都唔见太多。有嘅都系啲报纸一啲嘅广告我哋能够睇到啫。咁所以电影呢我哋都随性我哋都唔系太了解啊，不过就知道呢何老大呢本嘅电影就系喺嗰时呢出现过啊。

0: 我哋听者有赏。
1: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 时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
1: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2: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3: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漫画电影漫画，讲者香港报刊收藏家连文安。接住落嚟要介绍嘅漫画家袁步云，系一位集编剧、作家、演员于一身嘅才子。细路长呢个漫画角色就系出自佢嘅手笔。
5: 袁步云咧，可以讲系一个神童画家吓。佢系香港人嚟嘅，佢就早年咧喺十零岁咧，已经好中意做画漫画，都系投稿好啲嘅报纸咧系发表啊，咁就相当受欢迎啊。佢笔下嘅人物好似阿柳姐啊、沙尘超啊、苏妹啊、细路长呢啲啦，都系。当时咧吓，脍炙人口嘅漫画嘅人物嚟嘅，佢唔单止画漫画叻，佢仲系戏行子弟啊！佢嘅师傅咧就系当时双人头卖武嗰位武师顾天吴啊！如果系老一辈嘅朋友咧，应该听过顾天吴个名吓。佢双人头卖武，其实简单嚟讲就系话咧，佢系用个手嚟行路啊，对脚咧就当系手倒转嚟去演出噶。咁呢啲系一啲好高难度嘅技艺嚟噶。而家失傳咗㗎喇。我講返袁步雲啦，佢唔單止係有戲行嘅背景啦，唱戲啦，佢亦都係阿魏春秋個契仔。魏春秋即係凌霄生，三四十年代一位好著名嘅報人小說家。咁得到佢嘅契爺支持啦，咁佢發表漫畫更加係容易呀，亦都係喺好多唔同嘅報章上面呢有佢嘅作品嘅轉載呀。
4: 袁步云笔下最出名的角色是细路长，但是原来有一套同样由袁步云画的漫画比细路长更加早改编成电影，就是同一年推出的《柳姐与沙尘超》。两套电影都是1950年面世，而细路长这套电影就在《柳姐与沙尘超》之后先推出。细路长呢套电影嘅亮点之一，系由当年年仅十岁嘅李小龙主演一个从好变坏，最后迷途知返嘅孤儿。呢次演出奠定李小龙当时嘅童星地位。连文安话：细路长最终改编成电影，背后不得不提《三毛流浪记》呢套电影。
5: 话说喺当时国内咧有一部《三毛流浪记》嘅电影，咁《三毛流浪记》咧就系漫画家张乐平嘅一个嘅漫画作品啦。咁呢部电影咧就由阿黄龙基主演嘅，当时喺国内咧系好盛行，亦都好受欢迎啊。咁当时咧吓，执到柳姐沙尘超嗰个冯峰导演啦，同埋袁步云啊，佢哋咧吓见到，咦，细路仔拍嘅戏都有一定票房，就谂住北方既然有三毛，南方何妨？可以有細路係咪？所以北方有三毛，南方有細路，就諗起由細路仔嚟去拍一套電影，就諗起細路長啦。嗱，拍細路仔電影咧嘅難度咧，就比拍成人電影係難好多。細路仔你知道難去管控、難去控制啊嘛，而且選角都係困難嘅。佢都揾過唔少嘅童星，但係咧都未必咁適合。直至到咧去到當時一位粵劇嘅名醜李海泉屋企啦，就見到阿李小龍啊。當時李小龍就未叫。呢、這個名嘅，佢叫阿 B 啊，阿 B 係佢嘅乳名嚟嘅。咁啊，覺得呢個細路仔啦好精靈活潑啦嚇，係而且佢係有啲演出經驗嘅。其實李小龍咧喺四十年代咧，佢都拍過一啲電影嘅。四六年佢拍過一套富貴浮雲啦，跟住拍過《花開蝶滿枝》《夢裏西施》呢啲咁嘅電影，所以佢係有演出嘅經驗嘅。加上李小龍嘅年紀咧，同細路長咧係差唔多，都係十歲啊，所以由佢嚟去。 饰演呢个角色咧系好恰当嘅。加上话李小龙本身系好精灵啦，同埋佢系唔怕丑啊，所以佢能够咧吓系唔怯场咧，呢个系难得噶。但咁知唔印象咧？十年之后，李小龙佢离开香港之前，佢未有读大学啊嘛，佢系拍过一套《人海孤鸿》嘅。我觉得咧呢部《人海孤鸿》咧可以讲系细路长嘅续集延伸版。同样是演一个孤儿，一个失学的少年，但他没有细路长入边嗰个细路长咁好彩。他遇到的再不是飞刀你呢啲道义有道的人物，他遇到的都是冯峰，但是一个无恶不作、专门绑票勒索的大坏蛋。他的遭遇是你睇过《人海孤鸿》就知道啦，他的遭遇是相当悲惨，甚至乎咧吓，啲贼匪咧为咗吓系恐吓绑票的家人啦，系将李小龙先压三啦，只耳仔咧割落嚟，嚟去当系嗰个肉心嘅耳仔嚟去恐吓嗰个嘅家人，叫佢系交赎金啊！即系呢个就系现实嘅残酷啦吓。咁唔紧要啦，即系我哋都知见到啦吓，无论系细路长好，然后孤鸿都好，都系李小龙啦吓，两部啦吓喺佢离开香港之前好有代表性嘅作品啊！
4: 六十年代初期，主流漫画仍然以流行于上海的小人书为主，许冠文的抗日漫画《财叔》、伍纪平的《童子军》、《明仔》都是当时港产漫画的代表，后来亦被改编成电影。本地漫画经历过黄金岁月、老夫子的出现以及功夫漫画的热潮，令当时的香港出现过不少漫画改编电影。下个星期连文安会同大家分析其他漫画历久不衰、广受欢迎的原因。今集大学堂的时间来到这里，下星期日晚八点钟，我黄淑仪约定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无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几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都透露曾经见到三至四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臣国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话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夺得银牌。港队在初赛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简卓彤出战，游出3:45.39，总成绩第四名晋身决赛。港队在决赛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以3:36.59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夺金。另外，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背泳初赛游出55.46，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就以55.11第七名完成赛事，再次打破香港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首客流程带给我回忆，是话说小弟收藏了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苏童。苏童通常被视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他曾经讲笑地说，他说先锋就是想大家看不明白。其实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主要的特色就是打破传统叙事方式，重视形式实验，关注文学语言本身和弱化情节，强调感受和象征，去挑战既有的价值观和现实认知。简单来说，就是先锋作家关心的不单只是讲一个故事，而是去思考故事可以怎样讲。既然是讲故事有很多种方法，今晚我们就请苏童老师和大家介绍他的最新故事。在我们开始讲故事之前，先请苏童老师和我们大地书香的节目听众打个招呼啊。
2: 香港电台大地书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童，我也是施志勇的个人的好朋友啊，非常希望志勇的节目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也能够获得大家长期的支持。那么我这次到香港来，带来了一个我的新作啊，《好天气》，那是我写了11年的作品。然后这几天香港的天气有点风云变幻，不确定啊。但是我希望我来了以后，香港天天都是好天气。我也希望啊，志勇的听众们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天天都能遇到好天气。
1: 哇，好多谢苏童老师，有你的出现呢，无论是什么天气，我相信都会是带给我们好心情的。咁讲到你的长篇小说最新这一本《好天气》，书名就很容易令我们联想到阳光普照、心境开朗的景象。咁实质当然不是啦，你的故事游走在现实和幻想之间魔幻，可以先请你讲一讲，究竟你的新作写实的地方在哪里啊？
3: 好天气的素材来源更多的是我童年时代对我所生活的那个苏州城北的一个记忆。其实我小时候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前工业时代。前工业时代是没有空气污染，没有这种词的。那时候一个孩子，每个孩子就看见我们祖国的天空里头到处竖满了烟囱，飘的这个烟，黑烟、白烟、红烟，他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嫌弃空气质量而去诅咒烟囱、诅咒灰尘。所以我写的比如说黑天气啊，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从小生活的那个，我说我的故乡有800米啊，就是800米故乡，主要是小时候的那个活动范畴就是在那个800米范畴之内。这个800米范畴之内是我们家隔着一条街，对面就是化工厂。化工厂的烟很诡异，它有时候是黑烟，有时候是灰烟，有时候是黄了吧唧的那种烟，因为那家厂是生产樟脑的。而我们家隔着一条河，对面是我母亲工厂的水泥厂，水泥厂的烟是白烟。然后从我母亲那个水泥厂再往西，再往西大概200米是炭黑厂。在更远的地方有一家轧钢厂。轧钢厂的烟我最喜欢，它是红色的啊。那么我小时候的生活就这样的，我每天一起床，我会知道今天刮的什么风。如果我鼻子里闻到了那个我们对面那家化工厂生产的樟脑嘛，樟脑丸的那个苯甘的味道很强烈的、刺鼻的，我就知道今天刮的是南风啊。好，我一打开窗，看见窗户上全是水泥灰。我又知道今天刮的什么风过来了。最灾难性的气候天气是黑天气，街上的那些家庭妇女一片鬼哭狼嚎，衣服晒在外面， 那个炭黑大家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它是油性的，炭黑的灰一粘在你那个被单上面衣服上面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所以就是每次刮这个风碰到黑天气，就是街道上妇女们的灾难之日啊，就是这个我印象太深了，家家户户都有人从家里冲出来，把衣服啊晾在外面的衣服啊被子啊全部收起来。那么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天气，在我这个小说里，别人可能会以为是一种文学手法，结果其实全是纪实手法，在我这里全是纪实。
1: 你头先提到咧，小说入边好多天气嘅景象都系嚟自童年真实记忆。不过小说一开场咧，故事主角就系一个小男孩嘅角度。佢嘅祖母过世，但过世呢个祖母嘅鬼魂呢系又再出现，所以成个故事就显得不可思议，好魔幻啦。所以呢你将呢个鬼魂嘅性格又写得好真实啊，点解你要加入呢个鬼魂嘅角色呢？
3: 说实在我从来没见过鬼魂，但是我经常会身边碰到好多朋友就非常真实地告诉跟你描述他遇鬼的故事。然后呢，这些人我其实从我的理性上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如果从我一个作家的这个天性啊，作家的那种对事物的敏感，我情愿相信有。那么对于我来说，相信不相信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把它利用来变成你的文学的素材。就像马尔克斯，大家看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头，不光是鬼魂的问题，它是人是可以飞的，就是借助的一个毯子。那么在我这个好天气里头，大家我知道很多读者最喜欢的人物不是活人，是一个鬼魂，就是所谓的我祖母的鬼魂。
1: 修同老师讲咧，自己对鬼魂系一直抱住半信半疑嘅态度，但系作为作家咧，佢更加愿意相信有鬼魂嘅存在，因为对作家嚟讲咧，最重要嘅未必系真有其事，而系可唔可以用呢啲资源素材咧，用嚟喺创作当中。咁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一本长篇小说最受读者鍾意嘅角色呢，正正就系呢个祖母嘅鬼魂。
3: 我写到我祖母这个形象的，其实以活人的形象出现是很短的，其实一开始就写他的死亡。他的死亡就是每个人都在希望自己多活几年，只有我的祖母他的晚年一直在遗憾他多活了几年。为什么呢？他的死正好卡在我们大陆的取消土葬制度的那个当口，所以他最恨的是我怎么不早几年，为什么那次没死呢？死了他就睡棺材了，他可以躺进棺材了。我这个小说写的唐溪村主要是做棺材，特别有名的就是棺材。这个丧葬制度改革以后，那些棺材就变成一个木头了，堆在那里无人问津啊。我写的是就是所谓的我祖母临死之前，她却一直在唐溪村活动，一个小脚老太太啊，一直要走到唐溪村去做什么事呢？唐溪村有个特别有名的老木匠，他要赚我祖母的那个钱。他告诉他政策啊，我们的政策一会儿都会变的啊，你今年睡不了，说不定明年就能睡了。哎，我祖母想想被他说动了所以花了他79块钱让那个老木匠打造了一口棺材。没想到那个木匠为我祖母打完棺材自己先走了，然后我祖母临死之前不敢说，但是呢实在最咽气的时候忍不住了，就说唐溪村我还有一口棺材在那里啊，花了我79块钱。小说的第一章节啊，小说第一节就是写我母亲带着我去唐溪村，走过那个咸水塘啊，从塘东走到唐溪去，想去把那个79块钱要回来。
1: 苏童老师都介绍咗啦，祖母系一位绑小脚嘅老太太，离世嘅时候正好系内地咧土葬逐步转向火葬嘅年代啊。咁老人家一生都執着於入土為安嘅呢一種傳統觀念，咁於是作者就將呢一份未完成嘅心願咧，化成小說當中嘅鬼魂形象。咁呢個鬼魂咧，其實都好真實，屬於我哋普遍老一輩人對故土、對傳統同埋對身後歸宿嘅牽掛。
0: 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苏童。正话苏童老师简介自己最新长篇作品，故事的开头是用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去讲这个男仔的祖母生前为了有机会土葬，就瞒着家人去隔离村做了一副棺材。只可惜政策没变，所以老人家在离世之前都是要火化。离世前他就忍不住告诉家人，知他在隔离村用79元打造了一副棺材。79元在以前是很大的一个金额来的，所以故事一开始就描述小男孩和他妈妈一起去隔离村，想找回个木匠去拿回这个做棺材的钱。
3: 那这时老木匠也死了，我母亲也是招娣啊，小时候写的叫普招娣，那个老木匠的儿媳妇叫黄招娣，所以两个招娣就展开了一场两个家庭主妇的对话。我母亲说，这个棺材我的婆婆也没睡睡了，你能不能把那个79块钱退还给我呢？那个年代79块钱也不是小钱。那这个黄招娣说，木料都花了，我公公的精力也花了，这个钱怎么能退给你呢？要不然你只能带回家。下面的故事就是我母亲气冲冲地回到了家里啊，就算了。然后这时候我祖母的鬼魂出场了，她每天风尘仆仆地走很长的一段路，她去塘西村的那个黄招娣家的后院，他要去打扫他的棺材，因为黄招娣家的鹅特别喜欢在我祖母的棺材里头下蛋，每天他就看到一堆鹅粪啊，那脏死了。所以我祖母的鬼魂每天在黄招娣家后院就气得跺脚啊，脏死了脏死了。这个鬼魂的语言只有黄招娣的那个二女儿啊，就我就说的那种所谓的能看见鬼魂的女儿能听见，所以她是能看得见我祖母鬼魂的。与其说他是一个鬼魂，不如说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可爱的一个农村没有文化啊，因为他相信人如果死了以后变成灰，变成一堆灰，在他来说是他没有来世，他会觉得很恐惧，所以他是一直是这么一个悲愤的，就是有心事的鬼魂。因为他在塘西村经常出现，把这个塘西村的黄招娣一家搅得鸡犬不宁，最后我父亲到了坟地，把他的那个坟封起来了，用水泥封起来了，把他的鬼魂也消灭了，没再出来了。但是很多读者就喜欢看我祖母的鬼魂的出场。
1: 坦白讲，我都有同感啊，这个鬼魂其实一点都不恐怖。咁啊，故事讲两位同名嘅妈妈都叫招娣，招娣即系谐音，希望可以生到男仔。而两位妈妈因为祖母呢口棺材而认识，之后仲同一时间各自生咗小朋友。不过黄招娣屋企生嘅男仔咧，就有一日离奇失踪咗，所以故事就由失踪男婴开始，结下两家几十年离不开嘅恩怨情仇啦。故事结尾我唔剧透，大家自己揾书嚟睇啦。只系咧讲翻祖母个鬼魂啊，其实真系好有趣，因为咧祖母嘅鬼魂成日去塘西村黄招娣屋企咧去探望自己嘅棺材，而黄招娣佢哋知道咧有鬼魂介入咗佢哋嘅生活，后来咧就索性卖咗呢一口棺材，咁啊棺材板就被分拆做咗学校嘅台凳，咁啊奇怪嘅事就接二连三咁喺主角男孩佢入读嘅嗰间学校发生。
3: 这个凳子呢是祖母的这个棺材做的，坐在小学生的屁股下面。然后呢所有的凳子呢只有一张凳子是给我弟弟坐屁股下面，那只凳子就非常好。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所有的凳子都会集中在我弟弟那个凳子上保护我弟弟。但后来那些凳子在那个已经想出逃，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没有门。然后最后有那么一两张凳子呢，有一张凳子因为被一个同学某一个孩子带回家，孩子老丢凳子，那有一个孩子老是被骂，他干脆说把凳子天天带回家吧。然后有一次他妈妈说，你这个凳子干什么还要带回家， 脏兮兮的放到门外去，结果那只凳子夜奔，后来逃到了咸水塘里去了。
1: 整个故事好生动，一把识得夜奔的凳，咁读者都知道呢一把凳就是由祖母鬼魂去操控。咁故事讲到呢一度系咪好魔幻？所以咧，请问苏童老师，你曾经讲过咧，魔幻现实主义就系要等现实起飞。咁你而家呢个现实飞咗几高啊？
3: 我原来的说法是，在3米的高空中飞，这个呢飞得有点没谱了，飞得有点高了啊，这个几乎到我觉得十几米有了。我原来是做一个比喻，就是作家的各种风格不太一样，有的作家是紧贴着现实，紧贴着地面的他的小说叙事，那么我的小说恐怕有一个特点，我就是说离地3公尺的飞行。我觉得作家的文字是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呈现，而我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那么这个《好天气》这一部小说是确实是不止3公尺了，
1: 真是飞天的想象力啊。但又讲回鬼魂呢，我记得你有一部短篇小说，那个鬼魂就叫樱桃，来讲下你这个故事的起因。
2: 原来是这样的，讲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有具体的故事地点的，说在南京的某一家医院，是南京的一条很僻静很僻静的这个一条街道，几乎没有人的，两边全是树。然后他说有一个邮递员，因为他每天都要从那里经过，他就在这条街道唯一的有一个大门，是一个医院的后门。然后呢，这个邮递员每天从那经过的时候，总是看到有一个男的病人穿着那个病号服站在门口，问有没有我的信，有没有我的信。邮递员说你是谁，医院嘛，说是到前门去，有信没到前门。这个邮递员每次经过的时候都碰到那个男人。有一次那个人说，我老是从来没有人来看我啊。他说你能不能送一样东西给我。那个邮递员说，哎，你很奇怪，让我送什么东西？那我手上有一块手绢，那你拿手绢拿去吧。从此邮递员就后来就看见他就没出现了，不出现了，不在门口了，消失了这个人。然后这个邮递员觉得非常奇怪，这个人后来几天以后，他去问那个医院里的那个其他人，说有没有这样一个病人啊，老是站在门口问我有没有信，后来又跟我要一样礼物。
1: 嗯，
2: 说没有的，没有的。这个邮递员胆子很大，他突然发现旁边有一个停尸房，突然有点怀疑，所以他就到停尸房去找那个男人，果然看见一个停尸间里头有一具尸体，男尸手里抓着他的手绢，然后他吓了一身冷汗，回来问这个传达室的看门的人说，这个男人在停尸房无没人认领，已经躺了大半年了，就是他看见的是一个鬼。这个故事讲的时候要半夜的时候，
1: 哎，可是他和樱桃有什么关系啊？
2: 那么不是，他是没有，你听我说，因为这是原版的故事。
1: 嗯，
2: 原版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点怪怪的，不太美好的。
1: 所以你把男鬼变成女鬼，
2: 对，男鬼变成女鬼，女鬼名字叫樱桃。
1: 透过这个鬼故事后边又表达些什么呢？有些什么大意在其中吗？
2: 这个故事没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就是孤独。我写那个邮递员也是很孤独的，邮递员之所以会把手绢给他，因为他也对那一个孤独的人有兴趣。两个孤独人在最僻静的一城市的一条街道，每天要一开始每天碰面，每天碰面，所以会聊天主要。
1: 苏童老师这个樱桃的故事呢，就源于一个他听回来的真实故事。具体时间是文革时期，在南京某一间医院，那里呢有一条很僻静的街道，有一个邮差每天都经过这里，他会见到一个穿着医院病人服的男人，经常去问他有没有信。苏童这个故事呢，就是将等信的男人改成女人，感觉柔和很多。而故事主要是想透过黄昏这个独自徘徊送信的邮差，还有在等信的鬼魂，借这两个角色的描写去带出人的孤独感。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4: 苏童的短篇小说《樱桃》写的是都市人的孤独，但是孤独其实不一定只是寂寞，还可以是一种生命的深度。 台湾作家蒋芬在《孤独六港》入面提醒我哋，孤独有好多面向，例如语言嘅孤独，群组里面大家热热闹闹，但可能冇人真正听得明你。仲有思维嘅孤独，学生独自喺图书馆准备考试，研究者深夜写论文，呢种孤独可能反而孕育创意。革命嘅孤独亦都常见，公司里面有人提出新想法，往往就俾人觉得太麻烦，但系正正系呢一种孤独推动改变。甚至系家庭入面，父母以为你好，要求你选热门科系，未必系小朋友想读嘅，咁就令小朋友感受到伦理嘅孤独。总括嚟讲，孤独唔一定系坏事，而可以系一种提醒，提醒我哋系时候同自己相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今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矢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报告，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台风杜鹃预料将会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听日早上逼近伊豆群岛，到时伊豆群岛和关东一带预料会有暴雨。日本气象厅预计，静冈县和伊豆群岛听日可能出现大暴雨，雨量不排除超越往年九月全月的纪录。当局呼吁民众注意台风相关的灾害，包括巨浪、山泥倾泻、水浸和洪水。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外界预料选举结果很可能对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带来更大压力。在梅前州，民调显示极右德国选择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至于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只有大约 6%， 可能遭遇历来最差结果，甚至可能无法达到进入州议会的最低门槛。而在柏林，极左左翼党的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德国选择党排第三。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今个月初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得票接近4/4，成为这个州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只有大约1/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

0: 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7: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10%。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主持有 Mini 喺度
11: ，Didi 喺度，
12: 有阿 Mon 喺度，
10: 大家好啊！
11: 大家好啊！
10: 你哋两位咧，近日有冇玩啲乜嘢新嘅活动啦？或者去边度玩咁样啊？
11: 好啊，我讲先啦。我呢排咧好中意唱歌，
10: 卡拉 OK 啊！
11: 系啊，以前冇咁中意，呢排唔知点解咁热爱咧，所以咧就叫阿姐同我咧 download apps， 由朝到晚都嚟听歌。
10: 啊，喺屋企唱
11: 又唱下，唔系唱歌咧就去出边唱，但我要听，我要学噶嘛，你唔学新歌点唱
10: 啊？你要喺屋企练咗歌，你先去卡拉 OK。
11: 冇错啦，
10: 咁咪好攰咯。
11: 唔攰啊，中意嘅嘢你唔会觉得攰。
12: 同埋我唔识挑战啊。
11: 挑战啊有啊，俾得我好低分，所以我更加唔开心。同埋我唔知咩啦，即我成日虽然我做咗电台咁耐啦，成日觉得咧好难去运用呢一个叫做嘅丹田啊，你话肚脐下边啊嘛，我成日都好似好难用到嗰道气。
10: 但你系几多个人去唱歌先？因为咧有阵时你谂下，成班人十几个去唱歌，你都唔系好使用丹田啦，即系你一手半手咁样嘅啫嘛。但系两个人去唱，你要唱足嗰几个钟，哇！你觉得个肚都攰。
11: 系啊，而家咪捉住我老公去唱咯，
12: 所以顺便练下收机喎。
11: 系啊，所以减埋肚腩啊。
12: 咦，讲起减肚腩咧，我最近就去咗健身啦。
10: 咦，有冇减到？
12: 减咗4 kg
10: 啊！哇！
12: 但系咧，而家最近咧就去到呢个瓶颈位嘅，可能我自己食嘢都唔系太乖啦，即系开始
11: 有啲个引诱咧。
12: 系啦 ，Didi 成日问，阿妈食唔食开心果啊？咁样，我成日咧都俾佢引诱到嘅。
10: 我教你一个方法，点样去减肥啊？如果有人问你啊，阿 Mona， 你食唔食嘢啊？你将你个头拧向左边，再拧向右边，再拧向左边，再拧向右边。
12: No。 Didi 咪系咯，佢同另一个同事咧就话啊，见到有个放题就问。哎呀，专登等你呢旅行返嚟就问你去唔去嘅，跟住呢佢话80蚊咋咁样，跟住我就
10: 喂你心谂80蚊即係冇理由唔去啊，
12: 要食 pizza 喎，肥嘢嚟㗎嘛。咁我就望一望 Didi 又望一望我，我话我可唔可以唔去啊。
10: 你有冇发觉呢，想减肥嗰一排呢，你就会呢望到一件嘢食嘅时候，你都会心諗啊几多卡路里，然之后你 要跑几耐机咧，你先可以消耗到。因为有阵时行跑步机嘅时候咧，佢咪会写到明啊，你而家行咗几多分钟，个斜度系几多，然之后减到几多卡路里咁样噶嘛。即系你就唔会望到一碗白饭，唉，我又要行多几多分钟。
11: 系啊，
10: 跟住唉，我已经唔想再行，我已经日日用好多时间嚟行跑步机，我真系唔想再食嘢。
12: 可能半个钟先消耗到几廿卡路里，或甚至系100卡路里，所以我宁愿唉唔食啦咁咯。
10: 但系又唔可以完全唔食嘅，即系有阵时食嘢都要健康，
12: 系啦，均衡
10: 饮食，
12: 系啦，
10: 咁先会有一个好嘅身体，咁你个人咧先会健美噶嘛。咁、我呢排就同同事一齐咧，成日都互相买下生果啦。咁、我哋咧就有个果果时间，
12: 果果时间即系食生果嘅时间。
10: 即系可能咧，有啲同事就买香蕉，有啲同事咧就买苹果，咁我就买提子啦。咁我哋咧就会一齐 share 一个下午茶咁样，咁样你就可以互相食下唔同嘅生果。即系可能我自己
11: 好、健康，好开心。
10: 我自己有阵时就好懒啦，即系可能我都系想买提子翻嚟洗完咪算咯。即系喺屋企我都未必会买一啲要批皮嘅生果。咁、大家互相夹下，咁你又会可以食到一啲自己平时少食嘅嘢。咁我觉得呢一个健康嘅生活咧都好适合我啊。所以咧有阵时咧。即系一啲新嘅活动咧，会为我哋嘅生活带嚟好多嘅刺激噶。咁我哋咧稍后时间就会揾嚟一台嘅同事，同我哋讲下一台有咩新活动。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13: 公关主任手记。
10: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喺度 ，Hello 你好。
14: Hello, Mini, 大家好。
10: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一套新劇喎，就係《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啦，都同我哋介绍下。
14: 係呀，咁呢套劇呢嚟到今季呢就继续延续第一季呢轻松家庭喜劇嘅基调啦，就聚焦到呢新學年啦，一班家长同埋小朋友呢共同成长嘅故事嘅。正所谓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咁每个屋企呢都有唔同嘅问题要去面对嘅。咁就好似呢套劇入面嘅三组家庭咁啦，咁家长呢同埋仔女呢都有唔同嘅事情要去解决喎。咁例如啦，小朋友嘅升学啦，同埋成长转变啦，家长咧又要面对职场同埋家庭嘅平衡，又或者咧两代人咧教育理念唔同等等嘅问题嘅。咁啊呢啲咧其实咧都系社会咧真实存在嘅问题嚟嘅。咁啊而去翻套劇入面啦，咁呢班家长小朋友咧究竟咧又会选择点样去面对咧？咁如果想知道嘅观众朋友啊，就记得咧9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打开港台电视31咧收睇劇集《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啦。
10: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呢套劇集啦。咁除咗留意住劇集之外呢，有个关于小朋友都可以留意住嘅节目呢就会推出喎。
14: 係呀，咁另外啦，港台电视31呢喺同一日9月21号起啦，逢星期一至五嘅下午4:45啦，仲有呢一个全新嘅儿童科学节目呢就会播出嘅，就叫做呢好玩科学啊。咁顾名思义呢，呢个节目啊就会有一系列啦有趣嘅实验、烧脑谜题、神奇嘅魔术，同埋咧各种咧充满挑战性嘅科学问题咧，准备俾一班小朋友咧边睇边学习嘅。咁啊，例如啦，第一、二集咧就会带大家咧去探索声波啦、冰嘅形成啦、浮力、静电啦、离心力等等嘅科学原理嘅。咁啊，仲会介绍咧咩系声波灭火筒同埋咧太空电梯噶。呢个节目咧真系一个又有趣啦，又可以增值到科学知识嘅节目嚟嘅。咁相信咧大人小朋友都一样啱睇啊。
10: 咁一班嘅家长咧就可以陪住小朋友都可以一齐收睇到呢个节目啦。今晚唔该晒你 ，Ariel，thank you，thank
14: you，
10: 拜拜。
14: 拜拜。
13: 公关主任手记。
10: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 ，Hello 你好
15: ，Hello Mimi 大家好。
10: 今晚咧同大家推荐嘅节目咧就啱晒一班中意运动嘅朋友仔啦。
15: 系啊，咁如果各位中意运动嘅朋友咧就要注意我哋文教组节目《动力四射》同埋一台嘅一台运动会啊，因为亚洲体坛盛事2026亚运会就正式展开咗啦。咁亚运会咧就系亚洲规模最大啦、水平最高嘅一个综合性地区运动会，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办嘅，咁每4 年就会举行一次，而今年嘅赛事咧将会喺9月19日至到10月4日举行。
10: 嗯，咁港台咧系咪都会紧贴住亚运嘅赛事啊？
15: 冇错啊，如果大家想紧贴赛事嘅动向，了解香港运动员嘅备战情况咧，或者系想认识各个比赛项目嘅焦点，咁就要记得留意头先讲嘅一台运动会同埋文教组嘅动力四射。咁节目咧会同大家追踪亚运最新嘅资讯啦，同大家一齐感受呢个炽热嘅赛事气氛，而且会透过运动员嘅访问同埋项目介绍咧，带大家由唔同嘅角度了解今届亚运会。咁如果想支持香港运动员或者收听赛事焦点，咁就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第一台啦。
10: 嗯，咁播出时间咧，同大家讲一讲啊。
15: 嗯，一台运动会嘅播出时间咧就系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而文教组节目动力四射嘅播出时间咧就系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4点半。咁大家记得留意收听啦。
10: 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15: 唔该晒，
10: 拜拜。

0: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1: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2: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0: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2: 有我海林、
1: 苏轼，
0: 同埋我黄子勇，
2: 逢星期日晚
1: 十点新闻后，
0: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1: 一齐周末斗兽场。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Didi。
6: Come on，
5: 系啦，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今晚咧，我哋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同事肥迪喺度同大家介绍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嘅。Hello， 肥迪。
7: Hello， 弟弟。Hello， 阿 Mon， 你好。
6: 你好啊，肥迪呢个冇肥啫，做乜叫自己做肥迪啫？
7: 啊，我咁样都圆碌碌咁啦，系咪啊？
5: 我会话你 fit 啊，因为你高嘛。
6: 系啊，冇错。
7: 哇，好难得啊！因为我另外一个即系另外两位 bro 咧，话实我都系 WhatsApp bro 嘅其中一个主持咧，两位 bro 咧系唔会咁样话我噶。
5: 咁嘢系大。只啲嘅
7: 系咯，系易病啲啫。
5: 系啊，讲翻正题啦，
7: 翻翻嚟啦，
5: 翻翻嚟啦。啊，肥啲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呢、這个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系一个咩活动嚟嘅咧？
7: 系啦，咁我哋呢个月度啦，咁咧我哋一台咧就有呢个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嘅，即系顾名思义啦，即系啦，各位听众如果听到咧有呢一个计划咧喺一啲节目度出现嘅时候咧，咁即系你哋有机会咧有礼物啦，咁样样。
6: 真系开心啊！咁但系咁。這個活動是玩什麼的先？題目又是難不難的先？
7: 那些題目呢，如果大家都是一台的 fans 的話，應該就不難的。因為呢就會分別呢，我們有五個的重點節目啦，分別有《時日快樂》啦、《精靈一點》啦、港式生活館、手下留情同埋廣東廣西呢，喺一個不定期嘅時間嗰度呢，咁就會出現呢一個環節。咁而裏面嘅問題呢，亦都係問返我哋一台節目嘅嘢嘅。
6: 咁即係例如係《時日快樂》嘅節目，咁佢就係問返《時日快樂》啊，今次《時日快樂》嘅主持人係邊幾個咁樣。
7: 咁又冇咁簡單。
6: 咁都唔簡單㗎，即係你想聽
5: 我先知。
7: 有機會呢，係會問返第二啲一台節目嘅嘢嘅。係啦，咁因為我哋會咁樣諗嘅，因為即係可能呢個時段嘅聽眾未必有機會是聽到另一個時段的節目的內容的嘛，或者
6: 當然
7: 即是了解更加多的嘛。那我們就是透過這些互相在不同的節目問第二些節目的問題，希望令到聽眾更加了解我們一台整個電台的節目運作是怎樣呢。
6: 你給個例如得不得？
7: 即是例如可能《時日快樂》這樣算了，那他可能會問一下廣東廣西夜晚的節目他有些什麼主持的這樣，或者姓馬的主持有邊幾位啊咁樣呢，咁所以到時呢即係聽眾聽到呢一個環節，我聽到主持人問咗呢個問題之後呢，盡快啦鬥快啦咁樣打嚟呢直播室嗰度，咁就會有同事接聽你哋嘅電話，咁最快答中嘅四位嘅聽眾啦，咁就會有機會攞獎品。
5: 嘩，四位其實都幾難㗎喎。
6: 要搶囉，鬥快囉。
5: 咁我想問嗰個活動嘅時間係幾時，日期係幾時開始呢？
7: 嗱，聽者有想計劃呢其實已經開始咗兩個星期嘅，咁嚟緊呢應該仲有兩個星期咧，係可以同聽眾玩下嘅。咁但係至於邊一日咧，就要留意一下我哋嘅一台節目啦，咁樣。但係咧，可以有個小 tips 俾大家知嘅，只要咧有一日有一個節目，有呢一個聽者有想計劃，咁佢就有機會咧嗰一日其他嘅節目都會有㗎啦。
6: 我明白嘅，即係可能咧，哇，太受歡迎啦，咁咧將時間就騰後少少，都係等多啲人可以有份參與嘛，啱唔啱啊？
7: 係啊，
6: 係咯。咁同埋我想問啦，參與最緊要係咩啊？老老實實啦，人就現實嘅。喺個遊戲裏面咧，有幾多個名額啊？頭先講咗啦，四個啦，有啲咩禮物先？
7: 嗱，禮物方面咧，至少咧應該係會有一個嘅環保袋啦，加啲磁貼啦，會送俾大家嘅。咁但係咧，有機會如果最快答啱嗰個咧，係有一個大獎嘅。咁大獎方面咧，有機會係呢個嘅叉電器啦，有機會係呢一個嘅環保大水樽啦，仲有其他嘅。咁但係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再俾多個牽示大家啦，嚟緊可能隔多一兩個禮拜度咧，應該個禮物會吸引啲嘅。咁但係咧，因為 为嗰个咁吸引嘅礼物咧，嗰、那个名额咧就得一个噶咋。
6: 哦，
7: 系啦，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嗰个礼拜送嘅礼物啦。
5: 咁可唔可以趁呢段时间咧，简单介绍下呢五个节目系乜嘢咧？即系系咩类型嘅节目嚟噶？
7: 嗱，咁咧我哋就头先有讲到啦，有五个节目啦，分别咧就系有朝头早10:04至12:00嘅时日快乐啦。
6: 美住，我抢答。
7: 系。
6: 时日快乐有咩主持？我知道。
5: 我知道。
6: 你讲啦。梗系有 Ada 啦。
5: 系有 Ada， 即系有米哈啦。
6: 系啊，才子米哈。
5: 系才子米哈，仲有你嘅 bro。
7: 系。
5: 彪爷。
7: 彪爷系啦。咁啊，就系朝头早嘅节目咧，就有呢个时日快乐啦。咁啊，10:04至12:00嘅，去到中午时间啦，精灵一点，咁就1:00至3:00啦。咁啊，都有咧好多嘅主持喺里边嘅，但系太。多啦，数唔晒咁多。
6: 系啊，但系其实精灵一点啦，都有一个好长寿嘅节目啦、嗯。其实咧，好多啲长者啊，或者系啲年轻人都好啦，好中意听呢个健康节目噶，系咪啊？
7: 嗯，咁啊，同埋佢1:00到2:00咧，就係 Radio on TV 啊，即係都會有電視部分嘅環節嘅。咁除咗聽之外，都可以睇啦。咁至於去到2:00至3:00咧，咁佢就集中翻喺我哋電台嘅部分啦。咁樣到時咧，我哋呢一個嘅聽者有想計劃咧，都主要咧會喺電台嘅時段度咧會同大家玩嘅。
5: 即係 TV 嗰度就冇噶啦。
7: 係啦，係啦。咁、嗯、大家留意住啦。咁但係問嘅內容會唔會關翻喺電視部嗰個時段時咧？咁大家要聽下問題啦。咁我就唔知道嘅。系啦，好
5: 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TV 嗰度咯。
7: 系啦，
6: 系啊。不过咁样讲啦，其实咧一台嘅听众咧好长情噶，通常咧由朝头早咧6:00开到咧夜晚咧12:00啊。由之真系嘅，即系我啲 auntie 啊、嗰啲亲戚咧、姨妈姑爹啊，佢哋真系将惯咗咧收音机陪伴住佢哋噶。
7: 嗯，咁就咁啦。
6: 所以就把握呢个机会啦。
7: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嘅听者有想计划咧，真系由朝头早去到夜晚嘅。咁头先就讲到佢呢个中午嘅时段啦。咁紧接住精灵一点之后咧，港式生活馆。即系晏昼3:00到4:00嘅时间咧，都会有呢个听者有想计划嘅。咁啊，佢哋嘅主持阵容方面啊，有啊谭伟权、Gary 哥哥啦、梁伟勤啦、阿陈浩源同埋冯蓉蓉嘅，佢哋都系一个即系比较讲一啲香港嘅文化啦，或者系一啲唔同行业嘅人嘅一个节目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如果對呢啲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留意住呢個節目嘅。
6: 嗯，好多冷知識可以學到啊，裏邊。我記得我聽到佢訪問一啲人咧，嗰啲行業咧係比較式微啲嘅。啊，但係佢問翻之後咧，可以令到我勾起翻好多回憶咯。
5: 嗯，
7: 同埋佢裏邊有時都會講啲生活小智慧嘅。
6: 係啊，
7: 我覺得都幾啱。
5: 同埋之前我記得咩個 hard disk 應該用啲咩 hard disk 咧，教我哋點樣用咯，即係擺上 drive 啊，未必係好好啊，或者用啲咩 hard disk 會好啲咁樣咯。
7: 哦，
6: 所以節目好貼㗎，生活館
5: 係啦，
6: 接近你嘅。生活
7: 大家生活啦，系冇错啦。咁啊，跟住去到咧夜晚嘅时间啦，咁咧就分别有手下留情啦，就系、是、晚上8:00到10:00嘅时间会播放嘅。阵容方面咧，又系又好强劲啦，分别有阿刘伟恒啦，有阿何亨啦、周嘉怡啦、阿一啦、的神啦、德国人啦等等等等嘅。主要咧都会有阵时会有唔同嘅艺人啦上嚟咧，讲翻佢哋嘅当年嘅事嘅。
6: 系啊，人物专访我觉得系最好听。
7: 系啊，讲翻佢哋古仔咧，有阵时都会有一种代入感喺里边。
6: 冇错。哇！原來佢哋以前係咁艱辛之後，先可以咁成功嘅，唔係你哋眼睇咁容易咯。
7: 係啦，咁啊，當然啦，去到夜晚咧，一個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嘅廣東廣西咧，咁就係晚上晚間新聞之後啦，去到12:00啦，咁就會有呢個節目啦，亦都係我哋啦嗰一日咧，呢個一台聽者有想計劃咧，最後一個嘅壓軸節目啦，咁
6: 樣。大家要記住啦，一台聽者有想計劃就要留意住呢五個節目啦。今晚唔該曬你啊，肥啲，
7: 唔該曬，
6: 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第一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另外，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带领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去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访京团有超过1300名港澳中小学师生、专上学生以及香港升旗队总会和香港青少年军总会的代表参与。蔡若莲表示，爱国主义教育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需要亲身经历，用心体会。今次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给学生直接感受升旗仪式的庄严气氛，更加令到他们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从心底建立家国情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说，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在星期日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个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啦、Mini 啦，同埋阿 Mon 三位喺度嘅。
7: 系大家好啊！
6: 好热闹啊！先问一下 mini 啊，其实而家过咗暑假啦，咁而家入秋啦，有冇啲咩想做咁咧？
7: 我有一样嘢咧，好想做噶，但系一直咧都觉得好热咧，未去做，就系、是、去野餐啊！我觉得野餐好开心啊！呢件事
6: 系
7: 咧，我好中意咧一啲好有仪式感嘅野餐。点、为之一啲好有仪式感咧？即、就、系、是、你嗰张咧野餐毡要好靓啊，然之后你要同啲朋友一齐夹粉，然之后买一啲好靓嘅餐具。即系虽然拎上手咧系有啲攰嘅，即、就、系、是、你有时要孭好多嘢去野餐，但系你咧铺晒喺度嘅时候，见到只杯，诶闪亮亮噶、哦，然之后倒出嚟嗰啲咧气泡饮品咧，然之后觉得再加埋我啲冰粒咧，我买咗啲星形嘅冰啦，或者一啲咧心心形嘅冰，彩色嘅，然之后咧再倒啲嘢饮落去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喺户外享受住一个咁样嘅阳光，然之后饮住一啲冻饮，然之后再点一啲士多啤梨，再点一啲炼奶咁样喺度慢慢食啦，你就会觉得嗰下你好似一个佛太喺度享受下午茶，
8: 真系好识享受人生、啊。
6: 我而家嘅做法就等于我细个即系廿零岁时咧，就系上山顶咁样做啦，好开心噶。
7: 系咪同老公一齐去咧？
6: 以前嘅男朋友，唔系而家老公冇去份。
7: 咁都开心嘅，都开心嘅，
6: 开心以前开心啲咯。
8: 哇！你唔可以俾你老公听到，
6: 佢听到都唔惊啊。
7: 但你要同你老公而家今个秋天啊，希望会有啲乜嘢活动去玩下先。
6: 我会同佢去行山或者去内地旅行咯，因为咧你知啦，咁热嗰阵时暑假咧，好多地方想行啊，但系太热根本就行唔到，所以我相信会做呢样嘢。
7: 同埋行山呢一样嘢咧，如果你夏天咧真系好容易中暑，大家都唔系好建议去夏天嘅，
8: 唔系好潮湿啊。
7: 所以咧，你如果咧秋天嘅时候秋高气爽咧，仲会见到芒草添。我觉得嗰时候咧打卡影相咧会好靓啊。
6: 你见到芒草啊？我见到阿芒都好开心噶。
8: 阿芒咧喺十一月嘅时候又想飞啦。
7: 又去边度啊？
8: 我想去韩国旅行啊，因为我系好似对上一次应该十几岁去，但系嗰次系冬天嚟嘅。今次咧我想秋天去，就是、去呢个首尔同埋釜山嗰度去欣赏枫叶同埋银杏啊。
7: 哦，睇景其實真係好開心嘅，會見到啲咧香港比較少見嘅嘢咧，你就覺得真係好開心啦！生而為人，我可以去唔同地方玩，然之後睇唔同嘅風景。
8: 係啊，同埋釜山嗰度有得睇呢個煙火節啊，佢又有呢個燈光 show 啦、煙花同埋可以順便吹下海風啊嘛。
6: 係啊，除咗去旅行咧，其實香港咧真係郊遊都幾好噶啦。咁我哋稍後咧介紹啦呢個節目凝聚香港咧，咁睇下當中咧有啲咩嘅環節啦。咁呢個時間啦，先請阿 Mon 啦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傾下偈先。
8: 在阿 Mon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同事豪辉喺度噶 ，Hello 豪辉
9: ，Hello 大家好，
8: 系啊你好啊，咁咧我知道 CIBS 咧有个节目叫做乐活文化大湾区，咁豪辉而家交个时间俾你介绍下啦。
9: 好啊，嚟到第十三集啦，即係呢個節目嘅最後一集啦。咁樂活文化大灣區呢，其實係用一個文化藝術嘅角度去切入啦，同大家分享返呢香港同埋大灣區之間呢一啲唔同嘅文化嘅交流啊。咁今次呢請嚟嘅嘉賓呢都重量級㗎，就係有何桂林女士啦。咁佢喺作詩嘅呢一個範疇入面呢，其實都有一定嘅資歷同埋知名度嘅。咁亦都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創作，例如有同大湾区嘅公司合作，将佢作嘅诗咧变成一啲影像，呢个我都第一次听啊。咁所以咧，佢喺节目入边咧，亦都会分享到啦。首先佢喺香港佢自己本身嘅创作嘅理念啦，一啲创作嘅方向啦，以至到延伸去到大湾区嘅时候，点样同唔同嘅地方嘅合作啦，搞展览啦、交流啦等等，亦都咧透过点样一啲嘅互动啦，令到咧诗啊，或者文化創作呢一類嘅藝術咧，又可以再昇華啲咯。咁所以咧，呢一個節目咧喺文化嘅角度做切入嘅話咧，我覺得係相當之豐富嘅。咁如果中意即係文化交流嘅聽眾嘅話咧，我覺得聽呢個節目咧，亦都可以獲益良多噶。咁除咗即係有呢啲嘅文化嘅交流分享之外啦，其實節目入面咧，亦都好想同大家介紹多啲關於即係大灣區入面唔單止我哋香港嘅，其實唔同大灣區嘅地方咧，有好多唔同特色嘅，分別係人物啦，又或者地方啦。咁所以佢入面咧都有個環節咧，就係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啦，就係介紹一啲知名嘅文化嘅朋友俾大家認識。亦都有個環節咧，就係大灣區歷史文化地標啊。咁大灣區咧，大家都好中意去玩啊嘛，去唔同嘅地方啊嘛。咁但係除咗吃喝玩樂之外咧，其實有啲地方咧都充滿住文化嘅底蕴嘅。咁佢亦都會透過呢個環節咧，去介紹一啲唔同大灣區入面嘅 景点啦、地方啦，俾大家去认识。咁下次如果再去大湾区唔同嘅地方玩嘅时候咧，又可以去探索一下呢啲嘅地点，所以都相当丰富噶。
8: 即系可以多一个景点去玩咁样。
9: 系啦，就做文青啦嘛，可以。
8: 哦、我都想做呢、啊這个。
9: 咁你要听下啦。
8: 咁、那个时间系咩咧？
9: 你要重温翻添啊嗱。咁呢一集嘅话咧，咁就留意住9月22号星期二晚上咧，听住我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8点到9点咧，就会听到乐活文化大湾区第13集噶啦。
8: 嗯，咁大家有兴趣想成为文青嘅话咧，都可以留意翻啊。咁另外咧，有一个节目叫做《听见非遗》，去到13集噶咯，系讲啲咩嘅咧？
9: 嗱，《听见非遗》咧都系一个好特别嘅节目啦，佢用一啲非遗嘅项目啦，同大家去做一个介绍嘅。咁但系佢唔单止系香港嘅非遗，佢系一啲全国性嘅非遗项目咧，拎嚟同大家介绍嘅。咁所以有别于大家喺香港咧听开嘅一啲非遗项目嘅。咁而嚟到第13集啦，咁佢就介绍咧龙船啊。咁可能你会话诶，龙船其实我哋香港端午节都听开啦，系咪？
8: 龙舟嗰啲啊，
9: 冇错啦。但系其实原来你听呢个节目嘅时候，我一听嘅时候咧，佢第一样就讲，原来龙船同龙舟是两样嘢嚟嘅，你知唔知咧？
8: 我就听过爬龙舟，但我以为龙船同龙舟系同一样嘢嚟。
9: 冇错啦，原来佢哋有句行内嘅俗语啦，嗱，至少我唔识啦，系咪行外我就唔知啦。佢就话咧，龙船系水上爬，龙舟岸上走。啊，所以咧，其實原來係有分別嘅、哦。咁而今次咧就係、是、介紹一個龍船啦、啊、而佢好特別嘅，佢係有啲唔同嘅花式玩嘅。佢比賽嘅時候，即係例如一啲嘅入彎啦，甚至乎漂移啦。
8: 漂移。
9: 冇錯啦，你有冇聽過龍船可以漂移咧？
8: 未聽過。
9: 咁佢係一個其實都好技巧性嘅一個項目嚟嘅。咁、而且佢牽涉嘅人咧，比我哋香港尤其是端午節你見嘅龍船比賽咧，其實佢牽涉會更加多嘅，因為佢要載嘅人咧。是去到好似成40人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当中牵涉到嘅一啲嘅技巧啊，一啲嘅玩法啊，其实都十分之唔同嘅。咁而今集咧就透过嘉宾啦，阿何兆斌先生啦，亦都系一个国家级非遗嘅传承人啦，嚟到同大家介绍咧，仔细啲啦，就同大家讲翻到底有啲咩分别啦，佢由细到大嘅成长嘅背景入边，点样接触龙船呢样嘢啦，点样学啦，甚至乎点样推广啦吓。咁呢一集咧，我都觉得都十分之有意思，同埋咧系增长知识嘅。
8: 咁我自己咧就比较想知道点样去漂移嘅架船。我想问，咁佢嗰个播出时间系？
9: 留意啦，9月25号啊，星期五晚上咧，10点到11点啦，都系留意住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会听到《听见非遗》第13集噶啦。
8: 好，今日唔该晒，好快 ，thank you。
9: 唔该晒。

0: 同节目，
1: 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所有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在下昼才会出现的。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是港台港台。
5: Mini 啊，我成日觉得咧，杂志式嘅节目咧真系好吸引啊，因为咧好多元化。
6: 系啊，无论系一啲饮饮食食啦，去边度玩咧，有咩新活动咧，都可以留意住一啲咧杂志式嘅节目。
5: 嗱，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咧，凝聚香港就请嚟节目监制咧 Lawyers 嘅，你好啊。
6: Hello Lawyers。
5: 啊，先问下 Lawyers 啦，其实凝聚香港咧一直咧都好受观众欢迎噶，咁内容咧又贴地啦，又多元化。其实作为监制啦，你认为呢一个杂志式嘅节目最吸引观众嘅核心魅力系咩咧？
7: 首先多謝啲人好關注啦，咁其實我哋一直都有個初心，就係想觀眾所想，同埋憂觀眾所憂。咁嘅意思係咩呢？咁我哋其實節目呢就唔想話淨係單向式咁樣去傳播資訊，咁我哋都希望係當係一個觀眾代言人咁啦。我哋每日就會拍一啲比較 hot topic 呢，我哋叫做新聞性嘅短片，咁好似幫觀眾問一下啲專家，我哋剖析一下，好似早前有個雞蛋有毒啊，或者啱啱有個信用卡啊被盜用啊嗰啲等等嘅事件，揾專家嚟拆解一下究竟係咩事呢咁樣。咁但係我哋同時都頭先阿 Mini 有提啦，我哋都有啲比較 soft 啲嘅項目啦，即係叫做去玩啊，飲食啊。但係其中我哋都透過人嘅故仔，雙軌人生 plus 啊，即係啲人話俾人聽，我而家嘅社會狀態其實係可以好多選擇嘅，或者銀髮有辦法。因為而家講真，60、65歲之後，其實亦都唔係算係好年紀大，
5: 好後生啊，
7: 係
6: 仲可以周圍去玩
7: 啊。咁我哋就提供咗多一啲選擇俾一啲老友記啦，可以去話參加運動啊，甚至有啲人係即係80歲去參加一啲體育項目啊，去攞到獎嘅。咁我哋都想啲觀眾知多一啲咯。
6: 咁都係留意住一班嘅觀眾或者社會大眾啦，有啲乜嘢有興趣嘅題目、有興趣嘅活動，都希望盡量推廣俾大家。希望佢哋除咗知多啲之外咧，亦都可以身體力行，自己去參與啊嘛。咁我留意到咧，近月啦，大家有一樣都幾留意嘅事，就係啲航天嘅故事啊。我記得咧嗰一晚咧，神舟23号升空啦，我嗰時係搭緊巴士嘅，我隔離位咧有個 auntie 同我啊，阿妹而家幾多點啊？我趕住翻屋企睇星空
5: 啊！咁犀利啊！
6: 即係好多人都會好留意，
5: 係啊，我都好留意，冇錯
6: 事件啦。咁可能咧，神舟23号預算咧已經係11月左右就會翻到嚟地球。凝聚香港咧，繼上個星期推出咗一集《天地對話》，記錄咗咧當日黎嘉瑩同一班同學仔直播上堂嘅情況之外啦，嚟緊都會陸續推出其他嘅航天特輯，可唔可以都同我哋預告一下咧？其實有啲乜嘢內容我哋可以喺凝聚香港裏面睇到嘅咧？
7: 是啊，我想除了破天荒我們今次有一位香港人呢就上到去太空啦，咁亦都幫我們測試一下一個我們香港大學的有份去研究的一個相機啦。咁其實我們就都希望好像那天天地對話咁樣，即係打破咗地域㗎，即係我自己作為觀眾，其實我們睇到呢佢可以喺個太空上面直播呢，我覺得以後真係冇咩嘢係冇可能嘅。所以我們就想再大膽啲，就如果知道我哋幾時呢個神舟夜23号呢返返嚟地球嘅時候呢，我哋就做一個倒數，咁就喺佢正確嘅日期嘅倒數前3日，我哋就做一個特別嘅航天特輯，包括就揭秘下博士嘅朋友，即係黎博士嘅朋友啊、導師啊，睇下佢點樣喺從警司到太空人追夢嘅過程啦，同埋解核下一啲關於香港團隊呢研發呢個天運相機啊，其實可以點樣幫到地球啊，做到一啲環保嘅作用啦。咁另外就係會直擊下一啲太空人嘅地獄式嘅特訓啦等等嘅資訊，咁等觀眾呢多啲科普去一齊迎接本周23号返嚟地球。
5: 好犀利，我覺得黎嘉瑩佢有小朋友喎，哇，佢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接受啲咁樣嘅訓練，我都有睇到啊，哇，啲訓練非常之艱辛嘅，根本就唔係一可以點啊，可以 handle 到啊，
6: 係都好辛苦啊，同埋都希望一班嘅年輕人睇完之後，即係受到佢感染，因為我哋可能日常生活都需要面對好多事，都希望有一份毅力啦，或者嗰份堅持啊，即係究竟你要點樣去追夢，點樣接受挑戰，呢個心態都好緊要。
5: 係講係容易啊，做真係好難嘅，所以大家睇完呢個節目咧，希望咧會好似阿黎嘉瑩咁犀利。咁另外我想讲下啦，大家都好关注嘅议题就叫情绪健康啦。其实近年咧社会咧非常之关注呢个课题嘅，咁节目咧就会推出全新嘅精神健康特辑啦。咁内容会讲咩？其实同大家分享一下。
7: 好啊，咁我哋都觉得咧，其实呢一种都市病咧，可以咁讲咧，其实一直都系存在，都唔系单止影响到香港嘅，其实系影响到全世界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咧都好荣幸咧，就得到一啲心理健康或者精神健康嘅学会咧协助咧，就帮我哋咧就揾咗一啲以往系有情绪病啦，例如系讲紧抑郁啦、产后抑郁啊，或者精神分裂症等等嘅康复者就现身说法。咁其实我哋希望等观众了解多啲佢哋嘅心路历程，同埋有时因为佢哋其实系现行可能买一啲药物咧，令到佢哋咧有严重嘅副作用而放弃治疗嘅。咁我哋都会请嚟专家讲下，举个例，好似精神分裂症啊，咁近年都有啲突破性嘅新药啊，咁啊等佢哋咧可以控制咗个幻觉症状咧，亦都有助改善佢哋嘅社交能力。咁希望咧呢一种药物咧或者呢一啲疗法咧都可以帮到个社会啦。
6: 咁除咗一啲医学嘅资讯之外啦，咁凝聚香港呢之前都播咗呢车 MB 遇汉海南呢个深受民青喜爱嘅环节，咁当时系基于一个点样嘅概念呢带俾大家呢一个咁慢活嘅一个节奏嘅一个环节呢？
7: 咁我哋节目呢就一直都有个长期嘅环节叫玩乐好去处嘅，咁每一年嘅暑假呢我哋都会搵一啲特别啲嘅介绍啊，可以一家大细啊都可以啱啱玩嘅地方。咁今年我哋又想贴下呢个时代啦，咁因为近年呢除咗兴起慢活之外呢都有啲人鍾意係慢盒去旅行啊，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就想將阿主持設定成為一個孤獨旅行家，咁我唔好淨係照顧啲一家大細啊，係咪咁一個人都可以盡興㗎嘛，咁所以等佢哋去下離島啊，咁喺呢個旅程上面呢就睇佢有啲咩愉快嘅遭遇啊，咁然之後就希望引起啲觀眾嘅共鳴咁樣囉。
6: 咁大家呢都可以去返我哋港台網站啦，睇返個重溫呢，咁就可以睇下啊一個人究竟去離島有啲乜嘢可以做呢，有咩睇呢？
5: 最得意就係咩盲盒啊！我覺得呢樣真係好刺激啊！你自己唔知自己去邊度啊，旅行佢覺得幾創新，我覺得。咁再講翻嗱，其實咧暑假已經係完咗噶啦。咁但係而家秋高氣爽，好適合咩？梗係郊遊啦。咁知道咧，你跟住咧落嚟咧都會拍個鄉郊共融。咁其實主題啦，同埋有啲咩亮點可以推薦啊？咩地方啊，俾觀眾咁樣咧？
7: 其實呢我們早前呢都跟環境生態局呢我們就聯合做了一些呢關於是鄉郊的知識的生態保育的 trip 的，我們其實都想一些這麼有意義的地方呢我們都想延續下去，那接下來我們會介紹一些好像龍耀頭一些文物導賞徑啊，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歷史建築去認識一下鄉郊的一面啦，又或者龍鼓灘，那除了大家認識它們黑沙灘之外，其實原來它背後也有很多歷史啦，咁我哋今次又会揾埋乡议局嘅主席阿刘业强咧，去讲下佢个成长地方咯。希望吓藉住秋天天气凉凉地，大家可以去玩得开心啲，又可以带啲嘢落袋。
6: 系啊，一路郊游，一路咧又可以学历史，亦都可以同身边嘅朋友咧一齐倾下偈啦，了解一下对方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秋天嘅活动嚟噶。咁其实咧，我哋要做一个凝聚香港呢一类型嘅一个包罗万有、杂志式嘅节目咧，其实真系好困难啦，需要有好多嘅资料啦。咁你希望喺凝聚香港里边啦，未来可以带俾我哋香港嘅观众一个点样嘅陪伴啦，或者一个点样嘅能量咧？
7: 嗱，其实咧，我哋一直节目嘅初心咧，就好似希望呢个节目好似大家身边嘅朋友同屋企人咁啦。咁你知有时朋友同屋企人都会遇到一啲唔好嘅经历，咁所以我哋就希望藉住呢啲故事啊，例如一啲可能系城市上一啲诈骗啦，或者一啲唔好嘅经历啊，咁啊提醒每一个人啦，而且我哋都会提醒各个人咧，其实科技始终都系一把双刃刀啦。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好好咁样利用咧，其实就会大大咁改善个生活。 咁加上我哋其實都提供咗好多資訊啦，就其實我哋都提醒大家，我哋自己住喺呢個地方咧，又近大灣區啦，咁基本上我哋真係好多選擇，亦都好多嘅資源可以支援我哋能夠好好生活。咁所以我哋基於呢樣嘢，我哋希望繼續可以令到大家珍惜我哋嘅身份啦，同埋好好珍惜我哋喺呢個城市嘅生活咯。
5: 所以咧 ，Mini 凝聚香港咧，真係好貼地啊，同埋咧好貼緊呢個時代嘅脈搏啊。咁啊，麻煩你啦，監製，你講下呢個節目嘅播出時間係幾時咧？
7: 逢星期一至五晚黄昏六点半至七点咧，港台电视31就有得首播嘅。咁当然啦，节目完咗之后咧，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网站去重温啦，以及咧我哋咧头先讲嗰啲特别嘅环节咧，都可以上去 YouTube 嗰度重温嘅。
6: 嗯，咁大家咧记得准时收睇《凝聚香港》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Lawrence，Thank you，
5: 唔该晒，
6: 拜拜，
7: 拜拜。

人潮汹汹，灵魂相通，无限次逐火星的去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元朗一个女人凌晨踩单车阵怀疑被狗袭击，送院后不治。详细的新闻内容，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又指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等。陈晓君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国家前主席胡锦涛等，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報道又提到，董建華病重期間，中央非常關心他的病情，習近平等中央領導指示中聯辦轉達慰問，並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公祭儀式早上9點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全體肅立默哀。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场地所限，公祭只有获邀的人士出席。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董建华昔日治港班子的成员、特区现任主要官员、港区全国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各界代表都有到场送别。部分获邀人士提早一个钟就到场。公祭由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后出席人士就分别向董建华的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亲属表示慰问。公祭历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梁振英、李家超、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董建华的长子董立军就捧住父亲的遗照辞灵之后，董建华的遗孀董兆雄卿就由家属搀扶离开灵堂。灵车驶离殡仪馆的时候，有市民在附近行人路遥遥送别。在警方开路之下，灵柩移送往歌连臣角火葬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在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

0: 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话，在中央大力支持之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公祭仪式因为场地有限，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赞扬董建华在任时候致力维持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有人形容董建华慈祥，对他表示怀念。任浩峰报道。
1: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前来吊唁的市民赞扬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2: 维持翻各个社会的现状，但是资源都希望能够增加我哋多啲对国家嘅认识、认同感，因为我曾经写个信俾政府噶，多谢佢嗰个嘅令到我哋好觉得生活。
1: 有市民话，过去曾经对董建华施政有唔同睇法，但回想就觉得已经系当时最合适嘅决定，认同董建华对香港同埋国家贡献良多，高瞻远瞩，
3: 提出咗好多宏图大计嘅邮轮码头啊。教育嗰方面又仲例如母语教学，大嘅发展计划咧，可能系要用十年、廿年啊咁样，或者更加长远嘅时间。但当时嚟计咧，一般香港人或者个眼光好似仲未必咁长远啊。
1: 有市民带同鲜花送别董建华，
4: 佢系一个好温柔、好慈祥、好宽容嘅嗰种面容同埋心情嘅，同任何人讲。第一次一听到个电视话佢走咗，唉，个眼泪水系都流出来。
1: 有人就对董建华任内房屋政策印象深刻，形容是惠及基层。民政事务总署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立吊唁处，三个吊唁处今日中午12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李家超又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都提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崔慧欣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啱啱发表施政报告同埋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佢喺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被问到会唔会想成为香港第一个做满两届嘅特首，李家超话要心无杂念。
6: 我觉得做行政长官咧，一定要心无杂念，当前要做好嘅工作就做好佢。
7: 可能下一个政府要聚精会神处理嘅就系宏福苑大火个报告啦，咁样担唔担心今次呢一场大火抵消咗你咁耐嘅努力咧？
6: 政府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咁呢件事件亦都反映到咧，我哋好多系统上边嘅有问题，亦都睇到有啲执行上嘅问题嘅，咁我哋就要努力改革咗，确保唔会再发生咯。我喺施政报告里面推出咗系啲优先嘅改革，事实上仲有我心目中有一系列嘅改革嘅，所以我会当独立委员交咗个报告之后，好认真咁跟进每一个建议咧，从而系推行全面性嘅改革。
5: 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0.1%至到3.8%，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
6: 世界的经济环境真是千变万化，你想想很多政策，我们本来是大家是自由贸易的，变成是保护主义，变成是霸权主义的，我们都当然希望做最好的预测啦，但有一些因素的确是在我们之外，我们就很认真帮企业的，有就业必须先有企业，我们制造业都是先进制造业，是含金量高，有了产业就会有就业。
5: 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好现实，他说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价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 陳茂波今日下午啟程到北京訪問，期間將會到訪國家財政部和相關中央部委與金融監管機構。任順希報導。
8: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開埠以來香港第一次為自己定下一份覆蓋全局的五年之約。陳茂波說，五年規劃定下的方向清晰，五年之後北都產出900公頃熟地，製造及新型工業增加直佔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達到 3%。 施政報告將這些五年目標轉化成實質進度，每一項都有負責部門責任壓實逐年檢視。他說北都已經由藍圖逐步進入收成期，今明兩個年度將會合共產出不少於200公頃熟地。陳茂波又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香港角色清晰而獨特，特區政府會進一步擴大點心債市場，發展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及大宗商品市場，助力國家提升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定價話語權。陳茂波下午啟程前往北京訪問，他將會到訪國家財政部及相關中央部委和金融監管機構。另外，陳茂波提到，今日送別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區首兩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他形容董建華高瞻遠矚，提出了不少極具長遠戰略價值的發展方向，今日回首，歲月印證了他的遠見。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嗰阵，怀疑曾经被狗只袭击，身上有多处怀疑是动物造成的撕裂伤痕，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在死者途经的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被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处头部和颈部。至於涉事狗隻的品種以及是不是有人飼養等，仍然需要進一步調查。盧子清報導。
9: 警方星期日凌晨12:多接報，說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博圍南路近渠務處男生圍污水奔房的行人路上，身旁有一架共享單車。救護員到場後發現事主已經沒有呼吸脈搏，滿身鮮血，送往博愛醫院搶救後證實不治。元朗警區助理指揮官處理警司張俊棠說，翻查附近的閉路電視發現，女死者星期六深夜11:多由元朗港鐵站踩共享單車返回住所，途經博圍南路時曾經被三隻疑似狗隻追趕，但是襲擊過程就沒有閉路電視影到。
10: 當時死者在踩單車經過這個博圍南路的時候，先後呢有三隻疑似狗隻一直咁样追住死者所踩緊嘅單車嘅，喺影到呢個死者踩住呢個單車經過案發現場嘅前後咧，都冇其他任何譬如可疑人啊或者可疑嘅車輛咧係有經過。咁由於案址咧附近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偏僻嘅鄉郊嘅路段啦，咁唔係全部都會有閉路電視咁樣去覆蓋啦。咁所以真正可能案發經過咧係冇確實咁樣影到嘅。
9: 張俊棠話：死者嘅銀包同電話等財物完好無缺，法醫初步檢驗發現死者身上有多處不同程度嘅撕裂傷勢，相信係由動物襲擊造成。
10: 死者的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的伤势。我们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之后，大部分的伤势都相信是由这个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是爪痕，而致命伤相信就是在头部和颈部。
9: 至于狗隻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张俊棠说暂时未捉到涉事的狗隻，仍有待进一步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名古屋亚运港队的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会的第一面奖牌。他在决赛不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游泳赛事，港队在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亦都是赢得银牌。林汉山报道。
11: 亚运直击， 名古亚运游泳赛事，港队在女子四乘一百自由泳接力项目初赛先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及简卓彤出战，合力游出3:45.39的时间，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入到决赛，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以3:36.59打破香港纪录的时间夺得银牌，呢面亦都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夺得金牌。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背泳初赛和决赛同样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游出55.11的时间，第七名完成赛事。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世界排名第一的港队刘慕常，她在决赛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赢过世锦赛、世运会、亚锦赛锦标以及东京奥运铜牌的刘慕常，对上两届亚运都获得铜牌，今届将奖牌颜色转银。他赛后说，虽然未能够达成金牌目标，但对表现感到满意，亦都突破了自己，是近来发挥得最好的赛事，感谢市民支持，接下来想先稍微休息一段时间。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港队梁咏仪以38:08.87完成赛事，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次得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男子公路个人计时赛，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刘允佑今届就以第九名完成赛事，时间是44:17.36，无缘奖牌。武术方面，港队三朝元老莫卷盈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事以第五名完成，未能够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夺银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稍后会在纽约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都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之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若果和敌人合作，将被视作共犯，到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的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是容忍。重复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元朗一名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送院之后不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1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5: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16: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7: 时日快乐、
16: 精灵一点、
17: 港式生活馆、
16: 手下留情
17: 同广东广西，
16: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17: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6: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18: 月光抒情，李秋婷。
19: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18: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19: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1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周末月黑风高，
21: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20: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决战一台之巅。
21: 黄子勇，
22: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1: 宋食
23: 斗就梗系斗有几 top 得啦。
20: 海林
2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0: 周末斗兽场，
24: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23: 我系宋食，
25: 我系黄子勇。
24: 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系咪有啲虚幻咗少少咧？
25: 唔系啊，好实在啊。
24: 好實在，
25: 最近套戲都同呢樣嘢有關啦。
24: 哦，咁係現實生活有關係嘅。
23: 現實生活啊，或者同歷史事件有關啊。
24: 但係佢係咪歷史事件咧？呢個有得拗喎。
25: 嗱，應該咁講啦，我哋講
23: 個背景係歷史事件。
25: 係啦，你背景可以係歷史事件嚟嘅，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元素一定要有咯，即係一定要有神咯。
23: 係啦，有超自然力量。
25: 係啦，佢冇超自然力量就唔得噶啦。
24: 咁我哋今日就係講神話。
25: 嗯，
24: 点解讲神话咧？因为可能你啱啱去电影院睇完啦，
23: 或者几个礼拜啦，
25: 系啦，
24: 咁所以咁啊，我觉得有 feel 啦，咁不如讲下呢啲嘢啦，咁样系啦。
23: 以我哋嘅文化修养最高，应该就系阿子勇
24: 哦，阿黄博士。
25: 系啦，我讲啦，我讲完，大家我哋再倾。
20: 贤者时间，
25: 讲起神话咧，我哋最直观嘅印象咧就系有神嘅故事啦。咁啊，中国嘅《西游记》啊，《封神榜》啊。好似西方嗰啲波澜壮阔嘅特洛伊战争啊，或者最近咧好红嘅《奥德赛》咧，咁里面都系有神嘅。咁呢啲故事咧，其实系透过光影改编啦，唔单止咧为我哋提供咗一啲视觉嘅奇观啦，更加系令到我哋远古嘅记忆啊喺现代得到延续嘅。但系神话究竟系乜嘢咧？嗱，本质上咧，佢系人类咧即系喺远古时期嘅一啲记忆啦。喺冇文字记录嘅时代，神话咧就填补咗历史嘅空白啦。它的类型是包罗万象的，有试图解释宇宙怎样诞生的创世神话，有凝聚族群认同，讲述祖先从何而来的民族起源故事。更重要的是，神话是承载着先民最朴素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宗教观念的。当我们凝视神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凝视人类当初怎样理解自己和浩瀚宇宙的关系。但是回到我们自己的文化语境里面，近代的学术界曾经有一种比较具争议的讲法，就是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化是缺乏神话的。当然这个其实是受西方的神话体系影响的一种误解来的。我们其实不是没有神话，只是我们的神话没有形成好像古希腊那样高度系统化的谱系。我们中国的古代神话是散落在很浩瀚的古籍之中，甚至乎又会被儒家的思想历史化了。咁要厘清呢一点咧，我哋就必须要咧搞清楚神话嘅功能嘅。 咁神话咧，往往会伴随住一啲神圣而超自然嘅力量啦。咁系先民咧对世界运作机制嘅解释嚟嘅。咁法国曾经有一个好著名嘅人类学家啦，就叫李维史陀嘅。咁佢指出咧，其实神话就系先民解决咧深层次矛盾嘅方法嚟嘅。咁譬如话世界起源啦、日月运作啊、生死祸福啊、灾异变化，都系喺呢啲缺乏科学知识嘅先民心里边咧，必须要解决嘅一啲深层矛盾嚟嘅。咁神话嘅影响力咧，并未有随住古典时代结束而消失。咁啊，法国嘅哲学家罗兰巴特啊，就曾经讲过咧现代神话嘅概念嘅。佢提醒我哋咧，现代社会嘅传媒啦、广告啦、流行文化咧，其实喺不知不觉之间咧，制造住好多新嘅神话嘅。咁呢啲现代神话嘅建构咧，就系变成一种理所当然嘅意识形态，让我哋深信不疑啦，甚至乎认为呢一啲咧就系自古以嚟冇办法改变嘅真理嘅。甚至乎咧，罗兰巴特话神话只系一堆有待揭穿嘅谎言。从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嘅神奇啦，到今日社会里面被过度包装嘅消费符号，神话嘅载体同面貌虽然改变咗啦，但系佢用嚟回应人类心里面嘅渴望，解释世界运作嘅法则，呢一种核心功能咧，从未衰退嘅。今日咧就等我哋同大家一齐解构神话。

0: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搓侧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周末兜收场，
4: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5: 通识分析苏轼。
6: 咁我喺今日嘅神话呢个题目里面呢，首先就会同大家呢分享几个好出名或者好经典嘅影视作品嘅改编啦。唔係淨係单单同一个神话嘅单一改编嘅，都会比较下呢唔同嘅改编之间嘅特色啦。咁我会讲下西游记啦，亦都会讲下封神嘅故事啦。当然即係近期大热嘅特洛伊战争啦、奥德赛我都会讲啦。咁我亦都会探讨下即係唔同类型嘅一啲神话，有创世类嘅神话啦、民族起源嘅神话啦，亦都有一个信史前记录历史事件嘅神话啦，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即係一啲道德观啊、价值观啊或者宗教观嘅神话嘅。咁嚟緊呢就同大家詳細講下呢啲內容啦。喂，兩位拍檔，如果講西遊記，大家覺得邊個版本大家記憶最深嘅呢？
7: 電視劇啊？
6: 影視，影視。
7: 我只係最深印象嘅首先係張衛健嘅。
6: 哦，即係都係電視劇啦，張衛健嗰套。
7: 係。因为我嗰阵时都好细个啫嘛，咁日日睇啊嘛。
6: 我最记得就系会背诗嘅猪八怪啊，
7: 都系张卫健个版本啦，即系黎耀祥啦。
8: 我睇过好多个版本，我睇过一啲卡通片嘅版本啊。
6: 我唔记得真系八几年。
7: 陆小玲同嗰个咯，
6: 系，
7: 但因为香港冇买噶嘛，嗰、那个
6: 系，嗰个好经典嘅，嗰、那个系真系跟足，因为八十年代咧，中国将四大名著咧，其实都改编过做电视剧嘅。而且嗰個劇本呢係非常之忠於原著嘅，忠於到點樣呢，就係、是、嗰個角色嗰個對白呢基本上你可以喺本書度搵得到嘅。
8: 同埋佢入面嘅配樂呢，而家呢俾人哋即係攞返出嚟講呢，佢入面嗰啲係一啲神配樂嚟嘅，甚至乎好似有啲人懷疑有啲韓國嗰啲即係 K-pop 呢有啲 melody 都係抄佢入面一啲係。
6: 而且當時取景嘅一啲經典嘅地方呢，而家今日即係作為一個旅遊景點呢，仲會攞返出嚟同大家講，八十年代嗰度西游记咧，
8: 嚟过啦，
6: 嚟过我哋呢度高老庄，其实喺广西嘅，咁样嚟过呢度喺桂林啊，嚟过呢度取景，就话当年嘅猪八戒、八怪好、八戒又好啦，嘅高老庄就喺呢度啦，咁样有好多咁样嘅，即系几十年咯，讲紧旅游景点，仲提翻八十年代嗰套西游记，你话即系几深入呢个民心啊？即系而家成日都讲嘅，即系改编嘅时候成日都讲，八十年代嘅西游记，咁但系西游记即系好多人嘅就喺回忆噶，咁但系另外一套咧就系、是、即系张卫健嗰套都系好经典，但如果讲电影，一定就系周星驰嗰两套啦，即系《月光宝盒》啊，最经典嗰个对白啊嘛，即系如果我要一个限期嘅话，希望喺呢个一万年啊嘛，即系呢啲咁嘅对白，即系变成啊，因为周星驰嗰套《西游记》咧，其实基本上同真正嘅《西游记》咧嘅关系咧，只系存在角色上边嘅关系嘅啫，剧情咧基本上完全系新嘅。我可以咁样理解咧，因为除咗角色名，即系除咗佢有呢、這个，即系揾咗罗家英做呢个唐三藏，其实佢里边嘅剧情同真实嘅《西游记》系冇关系嘅。
8: 其实当年咧，依啲真系暴露年龄时间啦，即系当年我记得周星驰嘅版本嘅《西游记》出嚟，大家系会话呢个系无厘头嘅，呢个系同《西游记》冇关系嘅。但系佢有啲角色塑造系好成功，即系例如唐僧啦，
6: 罗家英啊，
8: 罗家英即系个唐僧平时系应该系比较沉气啲嘅。但是不是到好像周星驰电影那个版本那个 version
6: 强化了 嗰個角色原本嘅一啲特質喺個電影裏面再擠翻出嚟。
8: 但係即係到而家，我哋根本就係一個經典啦。我哋諗起《西遊記》，我哋一定會諗起周星馳呢個 version 嘅。
6: 係，即係尤其是個經嘅對白。
8: 即係點解唐僧會唱 Only You 啊？其實係冇關係噶嘛。但係我哋而家係諗起唐僧，我哋就諗起 Only You 噶啦。
6: 咁其實即係我覺得成個IP 啊，即係覺得《西遊記》其實一個好大嘅 IP。但首先我覺得冇所謂對定錯嘅，因為《西遊記》呢本書咧本身佢都係一個好假嘅故仔嚟噶嘛，即係佢嘅起源就基於唐僧嗰本《大唐西域記》啦，即係佢去印度天竺取經嗰個遊記作為一個底本，但係其實嗰個故仔同個遊記本身嘅關係都係1:99啦，1% 係真假，99% 係假。咁所以
8: 有好多人會話，譬如話孫悟空呢個角色，哇！呢個角色真係強大啊！但其實孫悟空呢個角色又唔係佢發明啊嘛。
7: 但即係一般喺即係你可以睇學術研究嘅領域裏面咧，《西遊記》同《封神》都唔會放喺中國神話個領域入邊嘅，
6: 都係小説啊嘛。
7: 係啦，即係其實我哋啱啱一開始我都喺賢者時間都講過，即係一般就係嗱，我唔一定啱。只不過是很多人類學家又好或者研究神話的人都會覺得它是要存在在先民的 level 的，是的，即是口說傳統的。
6: 我回應子龍這個講法，因為中國呢某程度是缺乏一個有系統連續承繼下來，
8: 這個是一個西方的概念，
6: 由口述轉到文字的一些作品的，這個也都跟中國的文化本身有一個很長的承傳其實有關，不是說那些東西不存在，而在中國整個文化承傳裡面，在每一個朝代呢都會改的，
7: 是
6: 都是重新創作重新整理，即是封神這個故事大家可以想像，封神其實是真的有個長篇小說啦，是封神榜，它本身是講這個周商之間的改朝換代的故事，其實改朝換代的故事在中國的說書裡面是非常普及的，基本上每一次改朝換代的故事呢都有的，不過當然現在最流行的那本是三國演義啦，
7: 因為通常我們會歸類為神魔小說的，那為什麼真的我不反對的，譬如好像這些小說裡面呢它有些神話夾了進去的，
6: 應該是神話故事的一些篇章加咗入呢本書裏，
7: 但係就唔多嘅。因為譬如話喺《封神演義》裏面咧，最核心個角色叫哪吒。
8: 嗯，
7: 其實哪吒係印度嘅神嚟噶嘛。
8: 嗯，
7: 咁佢只係傳咗去中國，我哋將佢中國化咗啫嘛。咁所以佢本身佢的而且確係有神話嘅性質嘅，但佢係印度神。咁譬如話你去到《西遊記》咁樣，佢有啲神，譬如話玉皇大帝嗰啲，佢本身係道教嘅神譜嚟噶嘛。即係佢係有嘅，有神話嘅。
8: 譬如孫悟空，雖然佢係有中國嘅一啲以前一啲妖啊，同埋一啲精靈嘅影子喺身上嘅，但係其實佢亦都有好強嘅印度嘅呢個哈魯曼，即係哈魯曼嘅一個影子喺度嘅。
6: 同埋其實如果大家睇翻現存我哋熟悉嘅一啲神鬼怪嘅古仔，其實嗰個版本啊，都係非常新噶。即係我哋熟悉嘅都係出自聊斋啦，或者
8: 山海经嗰啲。
6: 山海经佢唔係
7: 熟悉所講嘅，如果係個故事性比較完整嗰啲呢，
6: 係拍到戲嗰啲啊。
7: 係啦，通常都係明清時期或者係宋以後先有。
6: 係啦，白蛇传咁，其實白蛇传個古仔都係好新㗎。白蛇嘅古仔流傳就好遠㗎，好久遠㗎啦。咁但係白蛇传呢個古仔我哋而家睇到呢個版本係好新㗎。
8: 呢個應該係乾隆
6: 丁朝嘅事啦。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個5000年承傳的文化，所以那些口傳的故事呢其實一早就已經被文人筆錄了，而且經過很多不同的人在中間強化改編，大家知道神話的東西開頭的故事可能很簡短，後來改一下改一下呢就變成了史詩式巨片，樣即明明就是500字，即好像這個求驗客傳，求驗客傳大家知不知道其實好短嘅啫嘛，原本求完客轉，但係改下就變咗 TVB 嗰套大運河啊嘛，喂爭幾遠，中間嗰個過程係爭好遠，咁所以如果係講即係無論《西遊記》啦，《封神》都係，即係《封神》都有好多個版本嘅，即係我印象最深刻就係我哋二台最有名嘅 DJ 鄭子誠扮呢個紂王嗰個版本，
8: 個個都我哋好多人都會對子誠哥呢、這個，
6: 即係其中一個最經典嘅電視角色啦。咁因為温碧霞做呢個妲己啊嘛，大家諗下嗰個版本其實裏邊有好多唔同。人物的創造，因為對我這一代人來說，因為其實電視都是相對新的技術，即是以前就是上戲台大戲或者是大電影，但是去到電視第一個深入民心即是封神的故事，就是我小時候不懂得 識呢啲神話故事唔會攞本書出嚟睇㗎嘛。咁就係靠電視，即係點解八十年代嗰套西遊記或者係當年嗰套封神，點解即係紫成嗰晚晝王呢個角色可以咁經典呢？其實同我哋嘅年紀本身有關係嘅，就係正正係我哋相對比較細啲，即係對我嚟講係十零歲嘅時候呢，即係讀緊中學嘅時候嘅一個版本。點解我哋覺得呢個版本咁經典呢？就係因為同我哋嘅年紀有關係嘅，亦都同嗰個年代嗰個劇集嗰個集數可以拍得比較多，即係嗰個故事可以保存落嚟嗰個成分都相對比較多少少，其實有關係嘅。因為後來呢80年代嗰啲版本呢通常就係比較忠於原著咁樣改編，尤其是係中國內地拍嗰啲啦。咁但係去到後來呢，因為即係一套劇集要有成本效益㗎嘛，佢就冇可能將成個故事呢原汁原味咁樣改編落嚟，所以佢哋個改編嘅成分比較多，亦都即係個故事濃縮比較多。咁所以就同原著嗰、那個所謂原著係我哋而家見到最普及嗰個版本啦，通常都係明清時候定稿啦，咁就差別好大。咁但係封神最近即係電影亦都有一個大製作嘅改編啦，咁兩位又點睇呢？
8: 我幾鍾意第一集，我覺得個選角選得好好，嗰、那個紂王真係我覺得係神來之筆。
6: 啊，都係經典係嘛？
8: 係啊，
6: 即係紂王一定係經典。
8: 唔係紂王一定要揀得好。
7: 真人電影我就一般。
8: 是
7: 但是哪吒我 OK， 即是动漫哪吒我真的觉得挺好看的。
8: 那这个黑神话悟空呢
7: 当然是好的游戏啦，即是如果用 game 的角度来说。那他有他自己的剧本，他剧本写得很好咯。
8: 他有个 twist 这样。
7: 是啦，
8: 真的是。
6: 同埋即係我哋覺得呢一種都係一種我哋叫做文化嘅符號，因為有一啲神仙呢，中國有啲神仙好得意嘅，即係如果我哋入廟呢其實有得拜齊天大聖㗎嘛、
8: 嗯、
6: 其實係由小說封神㗎嘛，即係關公都係啦，三國演義其實唔係神話嚟㗎嘛。
7: 但即係我意思咪就係嗰啲人呢點解會覺得呢啲係傳說或者信仰而唔係神話，因為呢個係真係學術界嘅諗法，就唔係我嘅諗法啦。咁佢哋會覺得佢冇解決到，即係佢唔係好似先民咁需要解決一啲深層次嘅焦慮，即係譬如我哋要發明一個盤古出嚟，因為我哋要解釋緊呢個世界點樣嚟。即係譬如話我哋睇西方點解要大洪水咁樣，因為佢要解釋即係可能點解個世界
8: 冇曬死咁多人，
7: 個世界點解咁多水咧咁樣，即係佢解釋呢啲嘢啫嘛。
6: 係
7: 咁，但係即係譬如無論咩關公信仰又好，或者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即係由小説升格為神嗰啲咧，其實佢冇解決過我哋啲深層次焦慮嘅。
8: 嗯，
7: 即係亦都冇矛盾，你只不過係覺得睇完個小說開心，咁佢咪變咗個 IP， 然之後我哋放咗落去二創，即係其實古代都已經開始二創㗎啦，
6: 係
7: 係咪？當然啦，咁我唔反對，咁你諗下我哋嗰隻咁厲害嘅即係國產遊戲都叫黑神話啦，
8: 係
7: 佢都叫神話啦，
6: 咁其實佢冇錯嘅，因為大家要明白就係呢啲故事神話故事，即係其實佢基本上除咗嗰幾個角色，你唔使俾 IP 㗎嘛，因為嗰啲創作即係個作者死咗超過50年，其實那個角色你係唔需要俾錢去買嘅，如果故事係重新創作嘅，而大家又對嗰個角色有一定嘅熟悉感。咁成件事其實對個開發商又好，對個拍片個影視商又好，其實都係非常之有利㗎嘛。當然個劇本要搵人改編，嗰、那個改編嗰個人你都係要畀錢，但係相對你改編一個作者仲在生嘅經典小說，你成件事係容易好多㗎嘛。即係起碼你要改編金融嘅小說，如果金融仲在生嘅時候，你都要同佢傾下佢肯唔肯畀你改編呢，佢可以唔畀㗎嘛，佢覺得你個改編太過離譜可以唔畀。咁但係即係對於呢啲神話背景嘅小說，其實你係冇人可以反對你改編嘅，因為個 IP
8: 好似而家呢個喺電影院呢、這個佢有改編，佢用嘅一啲演員係咪
6: 有爭議性，但係你反對無效，
8: 冇人可以出嚟反對到佢係啊，
6: 係啊，因為冇人擁有呢個版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西遊記》啦、《封神》啦呢啲故事，其實某程度係對，即係如果問我啊，係幫到我認識呢啲經典嘅作品，即係引起我嘅興趣睇翻呢啲經典嘅作品。咁咧去到即係中間啊，咁我揀咗呢首歌咧，當年封神榜嘅呢套电视剧啊，陈浩文同埋刘玉翠唱嘅呢首封神，翻嚟继续讲神话。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啊，頭先講咗即係兩個幾經典嘅 series 啊，即係唔係淨係得一套作品嘅，好多作品嘅《西遊》同《封神》，即係中國最多用嚟改編嘅同神話有關嘅故事啦。咁其實我都想探討一下一啲神話嘅類型。頭先阿子用講得好啱嘅，中國嘅神話咧其實係有創世嘅，即係女娲補青天啦。但係我認識呢啲神話咧，本身可能咧係嚟自咧其他嘅作品嘅，即係例如女娲補青天，我第一次接觸呢個故事咧，就可能嚟自呢、這個《红楼梦》，跟住有粒石头剩翻，然后就变咗贾宝玉。即系其实中国嗰个文化发展里边咧，好多呢啲咁嘅神话咧，其实系俾其他古仔咧偷咗，然之后嗰本书可能更加出名，
2: 好似 fan fiction 咁样。后来个 fan fiction 系仲出名过当初个原著咁样。
3: 即系佢好短咯，即系
1: 佢用咗好短嘅部分，
3: 好短咯，系，即系好短，跟住你好快就可能诶阿苏轼啱啦，咁佢短嘛，咪好容易吸落其他故事嘅开头或者结尾咯。
1: 系啦，呢个同神话冇关，但系最经典嗰个例子咧就系《水浒传》变咗呢个《金瓶梅》啊嘛。如果大家有睇过《金瓶梅》，佢头嗰几回其实同《水浒传》某嗰几回一模一样，跟住后来嘅情节就系大改编嘅啦嘛。喺中国好多神话咧，如果你问我咧，其实《封神》里边都有好多创世嘅部分嘅，即系有将嗰啲创世神话一部分挤咗落嗰个故事里边嘅，其实有好多。所以中国神话个系统里边咧，其实就系冇好似欧洲，即系欧洲有两本经典啦，《荷马史诗》啦。咁其实《荷马史诗》系口耳相传，嗰、那个点解要口耳相传咧？就系、是、因为欧洲曾经有几百年嘅青铜时期断咗嘅，佢哋叫青铜时期大崩溃啦。而家研究可能系因为气候啊嘅原因咧，就系、是。希腊嘅文化咧，曾经系有几百年咧失去咗呢个文字嘅成传嘅，咁变咗佢就有一段时期咧，即系后来我哋叫卡西图嘅时期咧，就将经典时期之前嘅故事咧，就由一啲人。我哋唔知荷马存唔存在㗎，其实就将嗰啲口耳相传嘅故事就重新组织落嚟。咁佢最经典嘅部分就係特洛伊战争同埋奥德赛啦。咁成件事本身呢就係、是、其实关于一个争女嘅战争啦，即係佢喺个史诗里面係咁样讲。咁但係实际梗係唔係啦，佢要将嗰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咁所以将嗰个英雄难过美人关挤咗喺个故事里面啫。咁我从来都唔相信两个国家打仗係因为争一个美女嘅呢件事。即係太過神話化啦，即係點解個口耳相傳嘅故事流傳落嚟可以有咁多讀者，就係要增加個可讀性㗎嘛。口耳相傳嘅問題就係嗰個歷史到底真實係點樣，個版本已經揾唔返。咁中國有創世嘅神話啦，睇下世界裏面其實有好多呢民族起源嘅神話㗎喎。咁譬如羅馬人講佢哋係狼養大嘅兩兄弟㗎嘛。即係點解會有呢啲神話呢？係咪即係同民族嘅凝聚性有關？
3: 佢甚至乎係同自己民族嘅文化有關嘅，即係佢要解釋點解我哋呢一班人嘅生活形態係咁樣
2: 啊？因為其實當時你睇歐洲，即係法國、意大利同德國啦，甚至乎西班牙，其實佢哋嘅地域唔係咁大嘅，佢哋好近嘅。其實法國人同德國人同意大利人以前其實有幾大分別咧？其實冇咁大分別。你可以有一個 marketing 嘅角度，你有 branding 噶嘛？你每一样嘢话俾佢听，我系特别嘅。点解我特别啊？我系狼养大嘅咯，咁我咪特别啲咯。咁你先至会有一个国家起出嚟。如果唔系，罗马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喺以前嗰个时代，无论系饮食、生活，所有嘅习惯，其实唔系争咁远。你两个部族争资源，咁你都要有个古仔去挂一个旗嚟讲噶。
1: 系，佢哋都系。被羅馬人叫做 Barbarian， 即係野蠻人嘅嗰堆國家人。中國嘅民族起源神話咧，其實好多嘅，因為我哋係漢族人本位啦，所以大家即係傳頌最多嘅就係即係漢族人嘅起源，皇帝打贏蚩尤，跟住三皇五帝啦，跟住就。建立咗呢个汉文化嘅政权啦，呢个系汉本位嘅一个睇法。
3: 应该咁讲啦，即系其实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呢啲民族起源故事嘅，咁但系佢嘅神话性质有几大咧？咁样嗱，我觉得有啲就夸张啲嘅，即系会话俾你听，其实嗰个系神帮你啊咁样。其实本身皇帝战蚩尤。其中一個版本都是說皇帝兵法九天玄女教他的嘛，其中一個版本是這個來的嘛，即其實他是得到神力而打贏他的嘛，他不是靠自己的嘛，但是後來你知道我們即中國文化是剪走了九天玄女那部分的嘛，
1: 宋朝之後九天玄女
3: 就沒有了嘛，消失了嘛，就所以我覺得是有些原因的，即他本身其實是神話來的。
1: 是，但是我想提的就是其實中國的少數民族呢都有自己的創世神話，
3: 是啊，滿族那些一定有啦，
1: 譬如苗族呢他會說他自己其實是蚩尤的後代，
3: 是啊， 行，
1: 即係佢覺得咧，佢哋就係當年俾皇帝打輸咗，所以匿咗入山區。點解我變咗喺山區？點解咁苦咧？個生活喺山區咧，就係、是、因為當年爭天下嘅時候打輸咗。但係佢都覺得自己即係同一個起源啊。因為皇帝同蚩尤其實佢哋係一個相距好近嘅部落，即係為都提高自己嗰個地位啊！即係我雖然唔係漢人，雖然匿咗喺山區，但係我都係高貴嘅起源嘅。咁啊，遊牧民族嘅更多呢啲咁嘅起源故事啦，即係無論蒙古啦、蒙古廣場新天啦、滿洲啦、遼嘅契丹人啦，同埋之前嘅匈奴人啦，佢都有自己嘅創世傳說嘅。當然啦，佢哋而家嗰個對現代漢文化對呢啲民族嘅神話起源咧，相對的認識就不深的，因為它已經變成歷史教科書的一部分，即是那個民族覺得自己是什麼的後代，然後產生了這個民族，即是作為一個人類學或者是這個歷史文化起源去看這件事件，那個神話性其實就不強的。蒙古可能是我們認識比較深，因為蒙古始終建立了一個跨歐亞的朝代，它的影響不是只是亞洲，即是我們對長生天的一些認識可能會相對是多一些。
3: 其實滿族都多嘅，只不過係滿洲人入咗關之後咧，佢同我哋漢人嘅接觸，佢用翻漢人嗰套文化啫嘛。除咗剃頭啦，佢冇逼我哋用佢嗰套信仰。
1: 神話係
3: 係啦，冇係啦，冇錯啊，即係佢冇用佢嗰套，譬如話嗰啲咩多隆格格啊嗰啲咧，其實佢有神廟崇拜噶嘛。即係其實你知即係東北咧，咁佢哋
1: 養鷹
3: 係啦，養鷹佢好崇尚神廟噶，佢覺得自己騎射啊嘛。
1: 係
3: 佢係即係。神著教佢噶，
2: 同埋佢哋有呢啲神獸上身啊，
3: 系冇错。
2: 即系我哋中原就净系做一啲扶乩啊，即系最离谱都系净系尖童嘅啫。但系佢哋嗰边咧就会话系直头系神獸上身，
3: 降神咯，即系撒满降神。
2: 系啦，
3: 咁但系即系我哋对满洲人嗰个神话系好唔理解咧，其实佢有意嘅。
1: 佢特登將佢保留翻喺自己少數精英裏面，
3: 係啦係啦，佢其實有少少民族區隔嘅意味嘅。
1: 係啊，
2: 如果佢真係信嗰套嘅，佢覺得我依一樣嘢係俾我神力嘅，我梗係唔想你知啦。是咪？
1: 因為某程度滿洲是特登，譬如滿洲話或者滿洲的文字咧，其實只是在佢好上層的社會精英才識嘅。某程度是反映你是不是真正的滿洲精英咧？
2: 其實在歐洲都是的，以前你拉丁文或者法文，即係喺英國好耐的皇室都係淨係講法文嘅啫嘛。你是高級人，你咪講法文咯，咁樣。
1: 係啦，英文反而是普羅大眾。即係同樣嘅情況，其實去到滿洲後期咧，大部分嘅滿洲人都唔識講滿洲話，同埋唔識滿洲文嘅。只是即係去到好權貴嘅階層先識，而且佢哋用滿洲文，即係有一個滿洲版本同埋漢字版本嘅一啲歷史記錄啦。即係某程度係為咗保留統治階層嗰個特色，呢樣嘢喺希臘化嘅埃及亦都係好明顯嘅。即係亞歷山大打完之後咧，有一個希臘化嘅埃及王朝，最後一個法老係呢個埃及艷后啦。佢哋本身係講希臘文，用希臘文字喺呢個宮廷裏面㗎嘛。但係佢嗰班仆人同佢要統治嘅階層就係當地嘅埃及人，即係某程度
2: 殖民統治嘅拿手好戲嚟㗎啦。
1: 係啊，歷史例子，經典例子。最後再講下即係道德、宗教或者價值觀。中國咧，某程度神話嗰個體系咧，其實有個發展嘅。因為我好難講，即係而家我哋熟悉嘅啲神咧，係幾時突然間出現嘅？因為都係信史之後先至出現嘅。大部分我哋而家認識中國神話裏面嘅神史，因為道教我哋嘅起源，即係我哋話係老子啦。老子其實係春秋戰國時期嘅人嚟噶嘛，都已經係信史時代嘅事嚟噶。中國係。極少信史前嘅神事，即係相對個 population， 即係我講我哋認識嘅滿天神佛裏面係極少係信史前一路流傳落嚟嘅。大部分我哋而家喺中國歷史裏面識得嘅神仙咧，都係信史之後嘅事。就算八仙全部都係信史之後啦，即係曹國舅咁樣啊，國舅咁樣係一個身份嚟噶嘛。即係我哋會見到，中國嘅神話其實好多時都係即係踏入咗信史之後，有好多人嘅藝術加工啦，或者係宗教嘅推廣。讲啦，即系道教嘅推广啦，佛教嘅推广啦，建构出嚟嘅系极少极少，好似埃及同埋希腊咁嘅一套信史前嘅神话系统保留咗落嚟。可能信史前嘅系统咧已经俾艺术加工到我哋唔认得啦，即系呢个就系中国嗰个情况。咁但系中国用神话讲道德咧，其实我觉得系相对少嘅，比较咧多用寓言嘅形式或者系用儒家嗰一套去做道德规范嘅，即系比欧洲少啊。即係中國嘅神話好少講道德㗎， 通常都是讲创世，通常都是讲即系民族起源。讲道德嘅比较
2: 起码流落嚟嘅唔多啦，应该咁讲。
3: 创世都唔多啊，即系你一比较嗱，即系我哋类比啦，咁我哋即系西方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创世纪咯，系咪先？即系其实中国系冇噶，好少嘅。即系你话女娲咩啊，用泥土做人嗰个都系比较后期噶啦。
1: 啱，即系唔系信史前发展出嚟。呢个同我哋嘅文化长其实有关系嘅。如果你问我，因为我哋一个连续五千年嘅文化啊嘛，即系唔会好似欧洲又断层。咁啊，呢次時間差唔多啦，咁咧我就揀咗咧呢首歌咧，就係盧冠廷嘅《一生所愛》。點解揀呢首歌咧？佢係《西遊記》嘅其中一首主題曲啦。翻嚟繼續同大家講神話。

0: 今个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一名27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时，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到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人饲养等，仍需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被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被狗只追赶，切忌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8年度起计的未来10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5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3个和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埃及总统府在声明中引述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该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对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该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确保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他还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在有关国际决议和两国方案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和全面解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眼神。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同埋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4: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2: 黄子勇，
5: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6: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5: 海林
7: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文化策略之海林，
7: 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到底其实荷马系一个咩人呢？咁跟住咧，西方仲有啲乜嘢神话呢？其实例如英国有呢个贝奥武夫啦，咁同埋喺我心入边，西方嘅呢个神话，我觉得西西弗斯咧真系好值得讲。仲有最后咧，其实咧讲起荷马，我就谂起咧西藏嘅呢个《格萨尔王传》。其实我哋可以睇下西藏嘅《格萨尔王传》同荷马有咩分别。我哋可能继续讲神话。阿苏轼，头先你就话荷马呢个人唔知佢存唔存在系咪？
6: 冇一个确切嘅结论啦，我应该咁样讲，即系到底佢系咪一个人，好似莎士比亚咁？
7: 同莎士比亚唔同。莎士比亚呢是我哋知道有一个人，有
6: 到底是笔名定是一个真人，
7: 是啦，有一个人或者起码有几个人在某一个时期写了一堆嘢，我哋知道那个时期创作的。咁但是荷马呢，就其实呢我哋唔知道佢是一个人啊，定是一个 title 啊，一个职业啊，定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唔系淨係喺希腊系咁，喺印度亦都系。譬如说有另外一个人叫 Patanjali， 哇，无所不能，很多东西都好像是他写的。我最后想搞现在最新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有很多个 Patanjali， 其中我们知道的这些 Patanjali 应该就是你讲是一个国立图书馆馆长，咁喺呢个国立图书馆馆长，佢哋就会出版一啲书，咁就叫 Patanjali 写啦。
6: 有一个现代例子，有一啲出名嘅动漫公司咧，佢哋会用一个笔名咧代表咗嗰间公司嘅。总之，凡系呢间公司出品嘅动漫作品咧，都用呢个笔名。
7: 系，
6: 但系嗰个唔系一个人。
7: 即系好似 John Smithy 咁样，即系美国有啲导演，当佢喺嗰部戏觉得，哎，不忍目，
6: 好难啊，
7: 我唔想挂自己个名，呢个名字就变咗 John Smithy 啦。
6: 系啦，类似咁样啦，即系一个电影公司。
7: John Smithy 都拍唔少戏嘅，系啦，其实唔系，
6: 即系过咗1280年，大家唔清楚呢个背景嘅时候，就咦，点解呢个人咁多产品嘅咧？
7: 点解我想提呢个西藏嘅呢个《格萨尔王传》咧？大家有冇听过呢个《格萨尔王传》啊？
5: 冇啊，系你可以。《
7: 格萨尔王传》系呢个世界上最长、最长嘅史诗级嘅，
6: 大概几多字啊？
7: 应该咁样讲，佢仲有一个好，
6: 唔系你长嘅意思系时间跨度长啊？
7: 唔系，系
6: 篇幅长。
7: 篇幅长，因为系咁，首先佢系无限嘅，因为佢仍然在发生。大概我哋见到嘅已经存在咗大概1000几年啦。
5: 伟大嘅互联网话俾我听咧，佢有600000行诗啊，即系佢系逐行计噶嘛，写诗佢系诗嚟嘅。
7: 60万行咧，只系佢至今嘅
5: record。冇错啦，
7: 佢系不断地保存嘅。点样保存咧？因为其实印度嘅呢个 Mahabharata 即系已经几好长啦嘛，但系都唔够呢个《格萨尔王传》长。点解咧？因为佢系唔同时代。都会有一啲人咧，呢啲 chosen person
5: 熟写，
7: 唔系呢啲 chosen person 佢可以讲啊，咁你可以话喂由佢口讲出嚟系咪即系佢作啊？
6: 我谂起阿摩连
7: 啊，咁但系个问题系呢一 一啲出嚟讲《格萨尔王传》嘅人咧，我哋可以叫佢话分五大类啦。点样分就系、是、一咧，佢系有一种咧就系、是、神兽艺人，即系佢话佢自己咧冇不识丁嘅，呢啲人冇读过书，可能佢喺小学啊或者四五岁咧，突然间病。佢就會發夢咧，有隻大鷹啊，或者有個神啊，就執咗本書喺佢口度。跟住佢醒咗之後，佢就自己識背啊。佢話佢唔係作，佢係背。但係一個小朋友點可以記到成幾十萬字嘅咧？即係起碼幾神奇啦！你可以教到個小朋友背到咁多嘢。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呢啲好似藝人，即係好似講古佬咁啦。咁佢啊真係靠睇咗呢啲書嚟背嘅。咁呢啲就正常啦。咁有一啲咧，就係話佢可以去刮啊，因為西藏有個 idea 就係話有啲服藏啊，之前啲人賣咗啊，佢可以喺度咦刮到一本係呢個係以前嘅呢個《格薩爾王傳》。仲有啲咧再得意啲咧，就係佢面前擺一塊鏡。佢望住嗰塊鏡，即係好似睇水晶球咁樣，佢就可以好似讀一本《格薩爾王傳》嘅其中一冊讀俾你聽。咁呢個《格薩爾王傳》就不斷地更新啦。咁而家咧就大概係六十萬行啦。當然就講咩咧？講一個英明神武嘅格薩爾王，同埋佢哋嘅即係天地嘅起源啊，佢哋嘅民族點樣嚟？呢、這個就係即係佢哋以前西藏古遠嘅一個神話啦。咁其實河馬。可能都是差不多的身份，就是说这个希腊有个年代他们可能没有了一些 written word， 没有了一个文字，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些这些叫 traveling storyteller，
8: 旅游诗人，
7: 是的，就是这些诗人又好，讲古佬又好，你说他是什么都好，总之他就有古仔。
8: 咁你知有个职业叫做 Bard。
7: 系啦，咁以前古代冇电影院噶嘛，咁吓呢个都系一个娱乐嚟嘅咩？咁同埋可能你都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知识，系咪先？我唔知道我自己点样嚟。咁我哋唔知道，即系我哋讲紧呢一个河马系几时嘅河马。总之佢哋就有一个咁样嘅古仔，就系讲呢个以前嘅。Odysseus
8: 啊，講下咩任由詩人啊？任由詩人咧，即係喺中古嘅時期咧，有一個職業咧，就有啲類似我哋嘅講古佬嘅，即係說書先生咁樣嘅角色。即係我哋嘅說書先生，可能喺一個城市裏邊，即係有一個好長嘅時間啦。咁任由詩人咧，就係佢哋會喺一個地方遊歷，跟住將一啲聽到嘅故事咧編成一啲詩歌，佢哋係唱出嚟嘅。其實我哋嘅粵劇，即係我哋中國古代嘅戲曲，其實都係唱出嚟嘅。咁其實即係大家嘅文化好類似。咁戲曲裏邊好多故事其實都有歷史性。咁所以变咗好多故事咧，有一啲系真，有一啲系假，又加咗一啲神话，又加咗一啲即系嗰个诗人独特嘅创作。即系大家唔好觉得《三国演义》我哋而家睇到嗰个版本，罗贯中嗰个版本就系由头到尾嗰个版本，其实唔系噶。每一个说书人咧，其实都可以加自己，好似阿周星驰咁，系可以将个故事有一定程度嘅更改，吸引更加多嘅听众。出名嘅。說書人咧，佢係可以將個故事咧改到好精彩，即係有啲似好似李我叔咁樣咧。當年即係佢可以憑空將個故事講出嚟。
5: 我少少又想補充先，即係唔好溝亂啊個概念。神話同史詩係兩樣嘢嚟嘅。
7: 嗯，
5: 係啦，即係史詩咧就係河馬嗰啲叫史詩，即係史詩用押韻嘅詩行寫成嘅。咁佢可以裏面係有神話嘅。OK， 即係好似我哋中國寫詩都會用典故啊嘛。咁但係其實神話理論上佢本身應該係短篇單行嘅，即係譬如話好似。即系古希腊里边有啲戏剧啊，或者有啲悲剧啊，佢可以好短、好零碎咁样。咁只不过系嗰啲吟游诗人将呢啲咁嘅所谓叫短篇小嘅叙事串咗落去变成诗歌。咁史诗其实中国都会有嘅，即系好似周仲啊，即系《诗经》里面周仲都有啊。即系我想讲清楚嘅，头先即系海林嗰个核心嘅情况就系、是，河马可以系一个人，可以系好多个人，将以前嗰啲小嘅神话故事串埋，肯定唔系佢作出嚟噶嘛。
7: 嗯，
5: 佢穿埋咗，
8: 佢改編啦，
5: 系啊。
7: 我哋以前即系细个嗰阵，俾人讲就话，话俾我哋听就话，河马系一个人，佢写咗呢啲嘢。但系而家越嚟越睇嘅就话，诶，总之就系
8: 河马系一种职业，
7: 系啦，可能河马系一个职业。佢其中一样讲嘅故仔咧，就系呢个 Odysseus。
8: 同埋都提一句咧，即系点解希腊会出现嗰个文化断层，就同地中海曾经有几百年咧，由青铜时期退化到石器时期咁上下嘅文化嘅。
7: 咁听返首歌先啦，听返首周华健嘅神话情话，返嚟我哋继续讲神话。

0: 周末兜收场。
1: 我想讲下咧，即系仲有一个 idea 就系话，其实点解会有魔戒？点解 Tolkien 要写魔戒？就是、因为佢觉得咧，英国人已经唔记得咗自己嘅一个即系远古嘅神话，佢冇咗一个即系解释佢哋自己，即系英格兰嘅人佢哋嘅根系点样嚟嘅。咁当然最接近咧，就可能系 Beowulf 啦。你会见到 Beowulf 其实同 Hobbit 其实好似嘅，有只龙啦。咁呢个龙系好贪财噶啦。咁嗰个皇帝同呢只龙其实有啲魔鬼嘅交易啦。咁样呢个可能系最接近英国自己嘅呢个神话，
2: 即系借用咗个神话喺自己嘅小说里边。
1: Tolkien 当初嘅职业其实佢系一个教授嚟噶嘛，佢系一个语言学嘅教授，开头都系自己公余时间创作，咁当然佢对 Beowulf 好清楚啦，咁所以你唔可以话佢系抄嘅，但系佢一定系有 inspiration 啦。咁当然而家大家年轻嘅一代完全系觉得即系 Lord of the Ring 系即系佢 identify 系佢哋自己嘅故事啦。我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唔系净系我哋中国有少少即系话，唔知道我哋远古嗰阵嗰个神话系点样样。譬如英国咁样，你见到有 Stonehenge 巨石阵，但系其实大家唔系好知道到底呢个巨石阵当初边度嚟，边度起，做咗啲乜嘢噶。咁所以呢一个可能系我哋好多文化都要开始去諗嘅一个即系唔系问题嘅，但系即系有嘅现象囉。咁但系讲起嘅就系喺西欧即系古代嘅神话一定系学希腊神话。咁喺希腊神话入面呢，对于我嚟讲啊，细个嗰阵就觉得呢个故仔好无聊。但系越大个呢，我就越觉得呢个西西弗斯嘅神话呢应该系每一个打工人或者每一个即系要不断地面对嘅日常嘅问题，经常会谂到
2: 每日做完嘅嘢，第二日又要重新再做过。
1: 咁你唔觉得你平时好多嘢都系咁样样咩？即系你觉得哎呀，点解唔可以有啲嘢我做完一次就算，系唔得嘅？同埋你觉得哎，我而家做呢样嘢有冇作用嘅咧？
3: 嗱，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希腊神话里面其中一个好核心嘅命题嚟嘅，即系个人神关系比较紧张啲嘅。即系佢徒劳嘅原因系咩？即系西西弗斯徒劳嘅原因就系因为个神玩你啫嘛。
1: 系啊，好无个神好无聊地玩佢。
3: 系啦、
1: 啊，
3: 即系其实冇其他原因嘅。即系其实点解？点
1: I like it 啊？
3: 系咯，好中意咯。咁但系你知道我哋即系中国文化底嘅人系即系用德字嚟谂呢样嘢，唔会有个咁样整蛊你嘅上帝噶嘛？
1: 咁样都可以做到神？
3: 我咁勤力咁样系咪先？你点可以咁对我？但系佢系无理由地咁样对你噶嘛？佢系。
1: 所以我细个嗰阵咪觉得呢个神话好无聊咯。
3: 是啊、
1: 但是大我左右觉得人生经历其实很多东西好似
2: 其实
1: relatable 喎。
2: 希腊的神呢某程度是反映这个在上位即、就是那些统治阶层的人曾经做过的东西的即、就是历史上面真的有这样的。
3: 不是他不是一些这么理智的东西的，他是其实在解释即、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讲很核心即、就是先民时期的时候，他是为了解释一些突如其来的祸福的。即、为什么你会有突如其来的祸福啊？就是你解释唔到嘛，
1: 即
3: 系
1: 好似大洪水咁。
3: 系啊，点解咧？就因为上帝惩罚你咯。
1: 咁我觉得安心啲嘛。咁我以后就做人警醒啲，可能就应该冇大洪水啦。
3: 系啊，即系佢先唔系咁夸张话系一啲历史反映啊咁潜藏，佢只系想解释点解有啲人好运，有啲人点样努力都系得唔到个好运。咁你咪解释咗咧，就是、因为有个人喺后边整蛊你咯。
1: 嗯。
2: 但要是一个名人值得个神在后面整蛊你。
3: 是啦。
1: 是不是人怕出名猪怕肥这样。
3: 你会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要偷火呢？是不是、就是你明明火可能我们中国的角度，我们有个圣人出来发明了钻木取火这样睡人士。那就很好咯，大家造福人群。不是的，你西方是要有个人是拦住你不给火你就走去偷。
1: 是的，跟着偷完火或者是那个天使教识了你一样东西之后他又受到惩罚。
3: 是的，准备人罚的。喂，其实好东西来的，大家有火这样是不是人类文明推进啦，跟着不得的。
1: 不得，这些东西不可以给人用的。
3: 是的，神是憎你讨厌你不给你用的。
1: 同埋佢哋嘅故事入面係日日喺度追女仔㗎嘛。印度同希臘啲神個個喺度追女仔。
3: 繁衍神話
2: 即係早期困擾人類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因素就係點樣繁衍嗰個種族㗎嘛。即係中國嘅祖先文化咁樣，即係開枝散葉係好緊要㗎嘛。大家都有呢個部分喺裏面嘅。
1: 嗯，同埋我會睇譬如非洲嗰啲神話啦，即係其實都幾多 variety， 即係有啲話譬如一隻大雀生咗一隻蛋啊，即係因為我哋人係永遠都會問呢個問題㗎嘛，我點樣嚟㗎？我點解喺呢度？當初我哋生存嘅呢個環境當中係邊一個創造嘅？ 咁所以就一定要去讲一啲故仔，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有一啲故仔可能系 functional 嘅，即系譬如话银河系我哋以前可能对天上嘅星星即系要记得嘅，咁我可能作个故仔我容易记得啲，咁样呢个亦都系可能系一个好理性好 functional 嘅原因。
3: 但大部分都系同阿宙斯嗰啲风流像有关嘅，系咪先？嗰啲大小红座都系啦，全部都系同阿宙斯拈花惹草，跟住阿天后赫拉又呷醋搞成嘅。
1: 天后又系对于我嚟讲，我即系
2: 解
1: 释
2: 要解释古代嗰啲星座点嚟。
3: 系咯，即系嗰个 Milky Way 都系因为阿宙斯啲风流像，
2: 有个宙斯的后宫
3: 系啦搞成嘅，咁成日都出事嘅佢系。
1: 我印象中个个故事都系阿天后发嬲。
3: 系。
2: 都系套路嚟嘅。
1: 阿西王母冇咁多呢啲嘢。
3: 西王母正常好多嘅，西王母系正常嘅，但佢都有，即系你喺中国神话嘅角度嚟讲，西王母都有。
1: 佢都有嬲嬲猪嘅。
3: 佢本身其实系怪兽样嚟嘅，
1: 嗯，
3: 即系又虎爪又虎齿，即系怪兽样嚟嘅。后来系先慢慢洗白变咗个好慈祥嘅美女咁样。
1: 但系有人话其实大禹。嗰、那個雨字其實都係講一種蟲嘅。
3: 呢個係顧傑剛嘅講法咯，即係我哋叫做疑古學派啦。咁佢哋成日都會覺得，哦，大禹呢啲咁嘅叫做非信史嘅歷史咧，其實大禹應該係一條蟲嚟嘅，即係佢同甲骨文嗰個樣啦、嗯。因為個雨字下邊咧，咪有個框嘅、嗯，即係好似一萬兩萬嗰、那個我哋嗰個數字下邊有個框，跟住有隻腳噶嘛。咁佢就話啦，其實所有喺中文字裏邊咧，嗰啲古文字啊，凡係下邊有呢個部件嘅，都係啲蟲嚟嘅。所以大禹本身應該係一條蟲，好似鱷魚嗰啲咁嘅，後來先幻化成為人形嘅啫，比儒家咁樣。咁當然呢個講法係唔啱噶啦，即係好早我哋即係從古文字嚟講都知道呢樣嘢係亂咁噏啦咁樣。咁、
1: 嗯、
3: 但係你的而且確講得啱嘅，即係特別喺清朝滅亡之後啦，坦白講個民族自信係跌到落冰點噶嘛。當時嘅一啲知識分子咧，都會好想比附西方嘅一啲學術體系嘛。
1: 因為佢直頭係講到，即係不如我哋連中文字都唔使啦，
3: 拼音啦咁樣。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因為有呢個時代背景嘅。
1: 嗯，但係亦都 reflect 到就係話，我哋對呢一段時期好似冇乜信心
3: 是啊，你仲要明白当时嘅考古学仲未发展嘛。
2: 同埋儒家都被抛弃啦当年。所以即係其实而家我哋重建民族自信，我哋返返睇自己嘅即係神话，或者係即係其实我哋嘅神话好多时都系小说创作嚟㗎。咁、
3: 啊、
2: 其实我哋系会重新去定位，重新去欣赏返呢啲。
1: 我觉得好好啦，我觉得譬如话黑神话悟空，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利用。而我哋亦都见到譬如话 Tolkien， 其实嗰个咪就系一个缺乏神話而重建一個民族自信的一個過程。不過聽一首歌先，講起神話呢，我成日都諗起這一部電影，這部電影是 Never Ending Story， 那他這首歌都覺得很好聽。回來我們繼續講神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抵达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料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周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本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一名27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毁在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否人饲养等等，仍需要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若发现被捉狗只藉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若果被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港队在名古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步常在决赛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细一和细二对决，刘步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36.59嘅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嘅优势夺得金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这么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周末兜收场，
0: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7: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喺学术界曾经有一个讨论嘅，就系觉得中国文化好似缺乏神话咁样嘅。咁我就想同大家讨论下呢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現代神話竟有冇可能出現嘅呢？咁好似我哋講親神話呢，都係同啲遠古先民有關㗎喎。咁我就想同大家討論下羅蘭巴特嘅現代神話說。咁我哋呢返到嚟就繼續傾神話。
8: 歡迎返到嚟最後一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蘇適。
9: 我係海林。
7: 我係黃子庸。剛才即係我哋都講咗好多中國神話嘅片段啦。咁其實呢，我都好認同嘅大家一種講法嘅，就係、是、其實中國咁多民族呢，佢每一个民族都肯定有自己嘅神话嘅，只不过系留唔留得低落嚟咁解，
8: 或者你熟唔熟？
7: 系啊，即系
9: 熟唔熟？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其实睇过好多啲咩苗族，
7: 系好多
9: 嘅族嘅创世神话。
8: 你去旅行嘅时候，其实喺去到景点，佢系会话你知。
7: 唔系，但系有几个原因嘅。嗱，我觉得第一件事咧系早期人类学嘅田野考察咧就唔系咁蓬勃嘅，咁所以导致到有好多可能已经现代化咗之后先再入去做翻咧。咁你就會覺得係你肯定係受到其他嗰啲可能作品影響咗啦，究竟係以前真定假㗎？咁佢又冇文字記錄喎，咁你又知嗱，中國傳統嗰一陣咧，即係好講所謂叫做識字嗰個階層嘅人啦。咁佢一識字咧，佢就用嗰個正史嚟變成咗一種話語霸權嘅啦嘛。
9: 嗯，
7: 所謂叫做民族神話咪慢慢丟失咯。嗱，即係好老實，我哋有讀過楚辭嘅人啊，你點會覺得南方本身冇自己嘅神話體系啊？佢一定有啦，只不過係佢啲故事丟失曬啫嘛。我哋都唔知道東皇太一係邊個，係咪？如果唔係屈原就寫唔到東皇太一啦，係咪？我意思係佢哋一定係有神話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唔會話咩中國缺乏神話嘅。咁但係呢好遺憾地，即係你一比較我哋頭先話睇話西方有創世紀，有啲咩古希臘嘅神話譜系，咁點解中國會冇呢咁樣？嗱，我覺得第一件事要搞清楚嘅，因為中國好早呢就將一切嘅歷史化。嗱，佢唔係冇想解決一啲所謂咩先民深層次矛盾嘅問題。嗱，即係我哋頭先咁啱講到火啦，咁你諗下西方解釋火就係普羅米修斯啦，係咪？係。咁但係中國佢都要解釋呢個問題啊，先民都要
8: 解釋。三皇五帝啦。
7: 係咯，點樣解釋啫？咁佢咪話，有個人瑞人士啊，叫做就發明咗鑽木取火啦咁。咁然之後將佢納入咗成個三皇五帝嘅譜系入面，咁至於大家都係親戚嚟嘅，
8: 史記有噶，
7: 係啦，大家都親戚嚟嘅。咁譬如話，點解我哋識得捉巢住啊？有個有巢
8: 氏
7: 發明嘅，喂，咁佢咪解決曬嗰啲我哋人生嘅焦慮咯？原來我哋嘅 family tree 好大喎。
9: 係啊，細個嗰陣我覺得好驕傲噶，哇！原來我哋即係祖先咁多嘢發明咗，
8: 係啦。喺其他地方係神話，喺中國係歷史，
7: 係邊啲歷史咯？
9: 即係咪其實依個都係我哋態度咧？即係我哋態度係比較務實。
7: 佢係好執著，其實我用執著呢個詞咧係正面嘅，即係其實你知道中國由商周開始就已經好執著記錄歷史啦。
9: 啊，依個係即係比起其他嘅文化咧，我哋係真係每一日即係啲重要人物咧，食嗰啲乜嘢，做嗰啲咩，即係其他國家反而要喺中國嘅歷史入邊去揾翻佢哋嘅影
7: 子。嗱，我哋舉一個例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對於家族譜系嘅順序咧，由商朝開始就已經好清晰。大家知道邊個皇
8: 帝？個皇帝系譜啊嘛。
7: 喂，但係你睇翻嗰啲，即係你其他嗰啲文明咧，佢可以係無啦啦有個皇同你講做咗三千五百年噶嘛？你明咩？嗰啲蘇美文明嗰啲咁噶嘛？即係佢會覺得嗰樣嘢好唔務實。但係我一睇，喂，中國嗰啲係好務實嘅喎，佢記錄帝王嗰個譜系係好清晰，唔會假嘅喎。咁但係我想講嘅一點就係話，我哋又唔需要話因為咁樣我哋話，佢同西方一樣有好多神話，咁佢又唔係嘅。點解我會咁講咧？我哋而家即係有文字記錄已知嘅，即係時代就係商朝啦咁樣。咁你睇到商朝啲甲骨文占卜咧，咁唔多唔少佢都有啲神噶嘛。嗰啲神咧，大部分係分咗兩大類型嘅啫。一類係自然神，嗰啲日月山川嗰啲啦，
9: 係嗰啲一定要有。
7: 你拜下條黃河嗰啲，個個都有噶啦。另外一大個類別咧，就係、是、人死咗之後升格嘅變咗神，
8: 祖先神，
7: 祖先神。咁你諗下，喂，其實西方冇乜祖先神㗎嘛？
9: 呢個有好大嘅原因係因為西方基督教之後
7: 係冇錯，
9: 鏟咗好多，
7: 鏟咗好多呢啲啊嘛。
9: 係啊，
7: 咁你諗下，我哋本身其實一路以嚟，我哋又冇呢個基督教嘅去逆轉呢件事啦。咁甚至乎去到周朝，仲強化咗呢樣嘢添啊！即係覺得嚇。君權神授噶嘛，總之你拜祖先咪得咯，咁上天 endorse 咗我哋噶嘛，咁啊繼續拜祖先就 OK 啦。咁自此以後你就會發覺，蘇適講句好啱啊，佢唔需要有超自然力量去幫你呢個宗族繼續發展落去啊。
9: 嗯，
7: 咁而周朝佢更加強化嘅嘢就係，只要你個種族或者宗族有道德咧， 咁、那個超自然力量咪會保佑你咯。
8: 嗯，即係嗰個天人合一嗰個理論。
7: 係、啊，
8: 尤其是漢朝之後
7: 更誇張啦。咁所以我覺得佢係有啲原因嘅。咁但係當然我唔反對佢自身本身潛喺底下，佢梗係有好多神話。
8: 應該咁講啦，中國唔係冇神話，而係啲神話咧好多時候俾後來嘅
7: 洗走
8: 帝王 copy paste
7: 咯。係啊，嗱，好簡單啊嘛。嗱，我哋話喂，商朝點樣嚟噶？唔係阿商湯個母親吞咗隻鳥蛋生佢出嚟噶嘛？
9: 呢、這個就初於似平時
7: 係咪啊？係好正路啊嘛，即係佢會同你講
9: 有雀仔有蛋。
8: 但係個個王朝開頭嘅古仔都係咁㗎，要作翻個神話出嚟。
7: 但係嗰個先民係有啲理由嘅嗱，因為佢哋商朝人咧其實好崇拜鳥類嘅，
8: 係
7: 咁你睇到佢好多鳥圖騰啊。咁點解佢會好崇拜鳥類？因為佢相信自己個民族係吞鳥蛋生出嚟㗎嘛。你冇呢個神話，你係冇辦法解釋點解佢哋有鳥圖騰㗎。咁你又話點解無啦啦周人係農業咁重要？佢講明後職就係農業之神嚟㗎嘛。咁佢點嚟嘅就係踩呢個上帝嘅腳印生佢出嚟㗎嘛。佢阿媽係。
9: 呢個比較特別。
7: 係嘛？咁所以我覺得佢有佢嘅理由嘅。所以當時咧咩中國缺乏神話說點解會發生咧？第一件事就係、是、去到民初時期咧，大家個民族自信係跌到冰點啦。咁人哋一睇话古希腊嗰啲哇好劲，咁我哋嗰啲完全冇、啊。咁开始佢唔系批判嘅，佢都系一个陈述嚟嘅。譬如话鲁迅，咁佢喺中国小说史略，咁佢就会讲我哋中国人比较务实，系啊，你啱嘅，佢真系咁讲，缺乏幻想同埋缺乏浪漫，咁所以就呈现碎片化嘅一啲所谓叫神话现象。咁但系我觉得佢本身唔系碎片化，系苏轼讲嗰个，佢系俾人洗走咗啫。
8: 進化咗或者將佢融咗落去嗰個歷史體系裏面，
7: 係啊，
8: 融咗落嗰個小說體系裏面。
7: 我喺時間嗰集介紹過一個白書，叫做《長沙子彈庫白書》。其實伏羲女娲身為兩公婆去生自己的仔出嚟，變成世界起源咧，嗰、那個白書係有嘅。咁但係後來咧就洗走咗啦呢一個部分，即係日月星辰點樣嚟？其實伏羲同女娲交合生出嚟咯。
9: 嗯，
7: 佢本身係咁噶嘛，故事係咁，但係佢後來就冇咗啦呢一部分。咁大家會覺得嚇、啊，一講創世神話咧，中國得一個啫嘛，就係、是、盤古咯。
8: 盤古初開，
7: 係啊，盤古咯，
8: 跟住女娲補天，
9: 係真係覺得有啲寡。
7: 盤古好多人都講咧，係三國時期先記錄落嚟嘅一個故事啦。但有啲人就話佢外來嘅，我唔信佢係外來嘅，即係我覺得係嗰啲阿蘇適同阿海林講咧，佢應該係苗族神話嗰啲嚟嘅，
9: 嗯，
7: 或者白月神話咯。佢咁啱去到三國時期，
8: 吳國就去咗八月，
7: 係啦，
8: 國就去咗接近雲南嘅地方，
7: 係啦，即係佢哋先慢慢可以打入到嗰個正統敍事譜系入邊啊嘛。喂，本身我喺中原大國，我鬼理你嗰啲邊緣嘅地區咩？但你去到吳國、蜀國，佢有一條理啦嘛。
8: 咁三國志都有呢啲記錄噶嘛。
7: 係，我所以我覺得佢係吸收翻嚟嘅一啲神話故事咯。即係你覺得好唔中國㗎嗰、那個故事係，係、嗯，但係女娲煉石補天。是有啲理由嘅，即係中國版嘅，因為其實女娲煉
8: 漢族版啦，我哋咁樣講。
7: 其實女娲煉石補天係 combination 嚟㗎嘛，
8: 係
7: 佢前面有個前置故事㗎嘛，其實係祝融同共工打仗，共工係水神，祝融係火神，咁佢哋打仗咧，咁共工就輸咗，咁佢就揾個頭撞北周山㗎嘛。當時嘅世界觀係咁嘅，世界咧就係有四隻腳嚟撐住嘅一個平面嚟嘅。
9: 嗯，
7: 咁當時共工一輸咗咧，就排品唔好啦，正如
9: 所講
7: 啦，就發脾氣啦，係啦，揾個頭咧撞冧咗個北周山，就令到成個中國傾斜咗啊！所以我哋中國嘅河水係由西向東流噶嘛。咁撞穿咗個天落，女娲咪要煉石補青天咯？故事係咁嘅，其實係
9: 我唔知道前面嗰
7: 係咩？你唔知道即係拍 o 你知道拍 t 咁好啦，但係我哋講到呢一度唞一唞先啦。咁我第一首解嘅歌咧就係蔡依林嘅《獨佔神話》。咁我哋聽完繼續翻嚟傾神話。

0: 周末兜收场。
1: 好，兩位拍檔，咁啊，頭先我哋都係講一啲比較遠古嘅一啲記憶或者神話啦。咁即係如果你嚴格做一個神話研究嚟講咧，咁通常啲人都話，嗯，我要放喺一啲遠古先民嘅記憶入邊嘅。咁但係嗱，我呢度略略咁講下啦，即係我哋有陣時成日都話，喂，神話同傳說有咩分別咧？咁樣，
2: 嗯，
1: 當然啦，我喺賢者時間都講啦，咁神話咪有神嘅咯，咁傳說咪冇神嘅咯，咁樣。但係有啲好尷尬嘅。即係譬如話，我哋中國有四大傳說啦，就係梁山伯、祝英台、孟姜女，跟住牛郎織女，最後一個白蛇傳啦，係咪？
3: 係。
1: 咁四大傳說啦，咁喂，有啲真係冇神嘅。
2: 但牛郎織女唔係神嚟嘅咩？
1: 梁山伯、祝英台冇神啦，
2: 係咪先？
3: 有鬼有鬼。
1: 係啦，咁就傳說啦，咪呢個咁唔使懷疑。孟姜女冇神啦，孟姜女係傳說啦。咁、即係白蛇傳同埋牛郎織女有啲尷尬啦。
2: 嗯。
1: 係咪啊？即係嗱，你而家問喂白蛇傳算唔算神話？冇人覺得白蛇傳係神話嚟㗎。
2: 但是七夕你是会拜的嘛。
1: 嗱，牛郎织女就会有啲怀疑啦。啱啱啊，但是白蛇传冇人会觉得佢是神话的嘛。啱啱啊，个个都觉得是传说的嘛。咁但是佢的分野在哪呢？是因为白蛇传后出啦。是不是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大家即是我一讲大家就会觉得是我哋唔会觉得白蛇传叫神话的。是不是
3: 白蛇传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白蛇传神仙是后来潜见下去的。他早期的故事是没有那么多，即是一个妖精被个法师修复的故事。
1: 不是，我觉得呢，即是我由一个文本的角度去想啦，怎样分到传说和神话。我觉得神话的特征真的很明显的。他是会想解释一些我们以前解释不到的自然现象的。或者是我哋头先讲啲咩民族起源呢，嗰啲即係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嗰啲嘢㗎。係。咁你白蛇传佢唔系呢啲功能啊。
3: 佢纯粹一个爱情故事。
1: 係啦，佢一旦冇呢啲功能呢，你就会觉得。
2: 或者做女人唔易啊。
1: 係。
2: 你明唔明啊？
1: 如果佢系集中喺生育嗰拍。
2: 係啦。
1: 即系佢可能会同你讲啊，我哋呢个世界上点样有生育能力。
2: 你话阿白蛇，你话阿白蛇做错过啲咩嚟啊？
1: 係。
2: 佢处心积虑做一个贤妻良母。係。係咪？
1: 嗱，我哋咁讲，嗱，白蛇传都系一个恋爱故事啊。
2: Yeah.
1: 嫦娥奔月，我哋讲登月嘅时候都讲过啦，佢都系一个恋爱故事嚟噶。嗱、yeah. ，我哋讲嫦娥奔月就觉得佢系神话啦。
2: 嗯，
1: 点解有乜分别咧？就因为嫦娥奔月佢系解释紧个月亮上面
3: 点解有缆啊？
1: 系咯，即系佢有个形态，
3: 啲阴影点嚟噶嘛？嗰只兔仔
1: 有呢个功能嘅分别噶嘛？你一旦冇呢个功能，你就会好怀疑。所以牛郎织女有少少剧场啦。
2: 我哋喺度分緊呢个界係咪？
1: 係啦，佢有少少骑住嘅，即係觉得喂嗰两粒星好光㗎嘛。
2: 嗯。
1: 但係咪七夕嗰日特别光呢？
3: 梗係唔係。
1: 又唔係㗎嘛其实，所以佢又解释得唔
3: 係
1: 好
3: 到。佢哋係咪嗰日特别近呢？梗係唔係啦。佢哋个位置永远都唔变。
1: 所以又唔係好准係咪？咁所以我觉得嗰样嘢可能係有呢啲咁嘅分别囉。所以我觉得大家少。
2: 逻辑唔够完整係咪呢个。
1: 係啊。
3: 我觉得佢解释咗点解嗰日要放假囉。
1: 放假係嘛。
3: 喺古代点解嗰日可以放假。
1: 咁但係我觉得好有趣嘅。点解我哋一讲先民时代嘅时候呢，嗰啲用嚟解释自然现象嗰啲呢就叫神话。
2: 嗯、
1: 你先民时代以后嗰啲咧，就好多时候会破产，唔属于神话。
3: 主要系信史前、信史后啦。
1: 其实因为个原因咧，嗱你要明白咧，特别好似儒家咁样啦，你到汉代以后，你冇咗个圣人集团噶嘛，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崩溃咗。
3: 冇人可以做到圣人啊嘛。
1: 冇错啦，你冇圣人噶嘛。嗱，好似基督教咁，你辩经大会之后，你唔可以话出咗个好劲嘅，我要喺圣经度加章落噶嘛。
3: 即系好似封神榜咁样咯，阿姜太公之后冇神仙噶啦嘛。
1: 即系你会突然之间话出现咗个哇超劲嘅加辑唔得噶嘛。咁所以即系神话系有时代限制噶嘛。嗱，但系我觉得罗兰巴特，点解我会想提罗兰巴特咧？佢有个 point 嘅，佢话其实嗱，你知佢都好左下噶啦，即
2: 系
1: 嗰啲文化理论左派啦。咁佢好鬼憎嗰啲資產階級㗎嘛都。雖然佢自己都應該係資產階級嘅一部分啦。
2: 通常都係咁㗎嘛，即係好似話做嗰行怨嗰行。你喺嗰個背景出嚟，你就好討厭你身邊嗰啲人。
1: 咁佢就話啦，即係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嗰、那個聖人集團咪就係嗰啲資產囉，即係嗰啲資產方呀、點解呢？佢有啲道理㗎喎。我哋係製造緊一啲現代神話，令到人相信某啲嘢㗎喎。
3: 神話 double colon 啊，即係
2: 你唔好講太遠啦。雖然大家都知道，但係大部分我哋都知道雜誌啊，或者喺網上你見到嘅所有人都係被修圖過來㗎嘛。
1: 嗯、
2: 但係仲係好多人有容貌焦慮，就係話點解我個樣唔係好似佢咁樣嘅？點解我冇佢咁瘦嘅？係
1: 啊，
2: 呢個咪就係一個神話。
1: 嗱，廣告商解決你嘅深層次矛盾嘅方法係咩？相信我，用嗰個產品。
2: 系啊，
1: 呢个咪就系神话咯。
2: 系啊，好多嘅广告都系嗰个人，佢有你冇嘅嘢啊嘛。
1: 系啊，
2: 佢可能靓过你，或者
1: 苏轼系我哋当中最清醒嗰个人嚟噶，佢唔会俾呢啲嘢呃到噶嘛。
2: 佢永远都觉得呢个性价比唔高。
1: 系啦、啊，佢会俾呢啲呃到啊嘛，但系好多人俾呢啲嘢呃到噶嘛。
2: 即使你表面上你话你自己唔俾佢呃， 但是你那个潜意识都是被他呃了。
3: 呃多呃少啦。
1: 因为神话的本质呢就是将 A 同 B 两样可能科学上面冇 linking 嘅嘢 linking 埋一起嘛。咁、其实现代神话是咁㗎，喂钻石点解代表浪漫呢？啱啱啱
2: 一嚿炭
1: 唔合理。
2: 又唔值钱。
1: 係囉，钻石同浪漫是大揽扯埋喎。
2: 你爱唔爱我？如果你爱我那个要大粒啲㗎喎。
1: 係呀，鲜花同爱情有咩关系？
3: 钻石是上世紀初的時候俾幾間好出名，麥當勞有首歌其實唱曬嗰啲牌子㗎喇。
1: 呢句神話囉。
2: 瑪麗蓮夢露。
3: 啊係瑪麗蓮夢露原唱。啊
2: 麥當勞其實係佢只係佢 MTV 入面用咗嗰、那個嗰、那個先啫。佢冇唱
3: 牌子。瑪麗蓮夢露嗰首歌係。
2: Diamonds are the girl's best friend。
1: 仲要強化添，用嗰個流行曲嚟。係咪 ?Diamond 咩
3: ?Diamond is girl's best friend。
2: 喂真係。一個女孩兒嘅 best friend 係 Diamond。
3: 跟住就開始唱牌子名，其實就係嗰幾個牌子，因為有好多鑽石礦。
1: 雖然呢度係一個個人意見節目啊，以下說話唔代表我個人意見咁、我自己覺得呢就真係。
2: 求生意志好強。
1: 係求生意志好強。
3: 唔
1: 係
3: 只代表你個人意見啦，點可以唔代表、
1: 我唔代表，我純粹係複述啫。我就覺得真係嗱，鑽石同浪漫呢係冇關係嘅。咁所以大家呢係盡量可以唔送鑽石教嘅。咁但係嗱都係嗰句囉。
2: 你自己係點樣先？
1: 咁如果老婆鍾意都會送嘅。咁但係即係嗱，認真
3: 即係我都要低頭
1: 嘛。係低頭。但係羅蘭巴特嗰個有啲point嘛，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哇，好似冇咗嗰個聖人集團，我哋就唔能夠創造神話。每一創造咗好多神話俾我哋睇啦啲 product。
3: 係，即係如果你情人節真係可以唔送花，你就真係
1: 英雄
3: 傻。
2: 情人節可以唔送花而冇後果嘅
1: 英雄，
2: 英雄，
1: 英雄。
3: 人係社會動物啊嘛，有社會嘅壓力嘅。
1: 係，但我覺得佢講嘅嘢真係好有道理嘅，咁所以佢咪好極端咯，即係正如我喺賢者時間講啦。他說其實一切神話都是有待揭穿的謊言。
3: 子庸你做了我做的那件事，我將一個題目拉到無限遠。
1: 他的意思不是我說的，羅蘭巴特說的。羅蘭巴特說
2: 的。羅蘭巴特。
1: 是啦，跟我沒關的，是啦，我只是陳述羅蘭巴特的意思。
3: 事實都是講到無限
1: 遠。是啦。所以我覺得挺有趣的，他說喂，那你想想，我們逆回轉看，他們有些遠古神話，他不是就是一個已經揭穿了的謊言，沒人會再相信盤古開天辟地。是咪呀，冇人會再相信即係共工撞到北周山變咗西向東流。揭穿晒㗎啦，冇人相信嫦娥奔月㗎嘛，我哋都登個月啦。咁佢咪揭穿晒囉。咁只不過而家嗰啲咩鑽石代表浪漫未揭穿咗嘛，呢個謊言。咁我唔會做揭穿嗰、那個。咁係羅蘭巴特講㗎啫，咁樣係啦。我只不過係引申去鑽石即係咁。
3: 你作為一個博士，我只係用一個寫論文嘅操作。
1: 引用是啦，我哋呢啲叫做引用啫。
3: 佢嗰篇文嘅第几页有呢句說話。
2: 我感受到满满嘅求生意志。
1: 係我引用啫咁樣係啦。就唔会亂咁表达我个人意见嘅對羅蘭巴特。係啦。有幾樣嘢即係喺呢度强调啦。即係特别喺文初开始呢，我哋成日会有好多中西比较嘅。咁有幾樣嘢呢，第一件事呢就係好有我剛才讲啦，就是中国缺乏神话，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係中国系冇史诗，呢个第二个。第三个呢就係中国系天人合一。咁啊呢个都系比较出嚟嘅。第四個就是中國的文學是抒情傳統，這個是四大比較的看法。當然它有對又不對，但是有些東西都不可以說它完全不準確的，即正如我們剛才說啦，中國缺乏神話的原因是因為它比較碎片化和被人洗走了，其實個原因就是這
3: 樣。那今天講神話，我覺得其實大家都知道那些東西是假的，但是呢我覺得作為一個文化保存下來給我們認識先民的一些歷史啦，或者他們的價值觀，我覺得他們都很有價值的。而且神話因為沒有版權，所以呢成為現代很多遊戲或者影視作品的就是發掘劇本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地方啦。
2: 啲小朋友最喜歡聽故事，我覺得神話是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的。而小的時候讀了，其實大過了有些時候你會覺得、有些共鳴，例如西西弗斯這樣，是會給到你某種程度的安慰。但是反而你應該更加 aware 就 是啦，廣告那些神話，譬如覺得現在你覺得、這些神話很離譜，應該你看你每日生活中你 come across 的那隻神話。
1: 有興趣的聽眾你可以找羅蘭巴特那本神話學你看看的樣、但是我們今個禮拜的時間差不多了，最後選的歌就是陳奕迅的《人神鬥》，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3: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戴维营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前，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亚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

0: 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若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力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表示，自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在星期日遭受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名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一名26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不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人饲养等等，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被发现被捉的狗只是藉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是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今明两日风势微弱，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了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定。

0: 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坚啊，
2: 我是张全义 Amos。
0: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啦，一如以往呢，我们公司都会有实习生这样来的。那今年派来的一个靓仔呢，
1: 靓仔真是的
0: OK 啊，不错啊，咬字又挺好啦，
1: 好、哦、难得喎、啊、现在
0: 做嘢又上心啦，但是、个有趣点是、他本身其实都冇乜兴趣加入电台㗎喎。
1: 哎呀，呢个系最先决嘅条件嚟㗎喎。成日都话电台要咬字清晰㗎，字正腔圆嗰啲。嗰啲嗱，其实唔系基本条件。最基本条件系佢鍾意。
0: 最基本系鍾意。佢调返转啦。咁佢系嚟完我哋呢一度呢做实习生之后，即系各位哥哥姐姐好锡佢啦，俾佢试到唔同嘅嘢啦。佢反而系倒返转，咁就开始有兴趣，就觉得咦，可能我都可以喺呢方面发展下喎。咁我哋所有人问佢，咁你当初嚟报实习生点解呀？我唔知呀、啊、我咩都报下囉，我以前都系咁，我咩都报囉。佢廿零岁啦，同我表姐啲仔都系一样，廿零岁一模一样，你想读咩？唔知呀、啊、咩都试下囉，我唔知自己鍾意做咩。就令到我諗，究竟一个人去搵自己想从事嘅职业，有时好似嗰种等运道或者等个天派落嚟，就好似我哋呢个 intern 哥哥仔咁样，哎，佢都唔系特别好想做嘅，初初派俾你，发现又，哎，好似又几啱喎。
1: 哇，但系咧，你譬如你呢位靓仔嘅 intern 哥哥仔咧，佢其实有道好处，佢又唔算话太等运道，佢起码佢会主动去出击。佢只係唔知自己做咩啫，但係佢會行出第一步去搵一啲佢試下下碰下撞下一啲機會。咁好彩佢今次喺你哋呢度就搵到一個嘅出路啦。
0: 係呀，
1: 呢個都算係唔話得㗎。我最怕一啲就係坐屋企打機唔做嘢、哦、我做咩呀，我唔知喎，佢咁後生有乜所謂啫？有啲更加極致嘅，即係咁有老豆阿媽養，咁我老豆阿媽唔可以養你一世喎。咁佢百年歸老嗰時搭樓都係我㗎啦，即係有啲真係會咁講㗎。
2: 都好諗得開喎。
1: 係啊，都聽過㗎。我話嚇咁樣嘅咁。咁所以咧，我有時咧都好避免自己用翻自己一套嚟對套落翻而家年輕人度，費事俾人話係啲老海鮮嗰啲啦。但係你又諗下啊！我哋都經歷過，都後生過啊！究竟有冇試過啲咁樣嘅迷茫啊，或者係唔知自己想做咩嘅階段呢？我有少好彩，我冇噶，我真係好細個嗰陣時，我真係小學六年班嗰陣時已經想做記者。
0: 哇，好老正義啊！
2: 犀利啊！
1: 咁但係嗰個客觀環境好唔同啦，因為嗰陣時冇互聯網啊嘛，即係你而家問個細路，喂，今日發生咩新聞？篤下手機咁佢。睇到咁，但系我哋嗰阵时真系要睇电视、听电台或者睇报纸先知道咁样。咁所以我嗰阵时觉得，哇，做记者好劲抽，好伟大啊！我觉得呢样嘢，即系冇咗记者嘅话，你完全咧，你香港咧，你净系识香港或者隔篱啊陈师奶啊张师奶嘅事嘅啫。咁但系嗰阵时冇谂过任何嘅人工啊或者福利啊啲条件啦、啊。不过我记得我爸我妈都好似隐约讲过一句说话，就话。做记者搵唔到钱㗎喎，咁我嗰时对钱嗰个概念都唔会咁睇重，十二岁㗎嘛，我諗啊即係搞唔掂阿爸阿妈养啦都。咁所以呢，我算係一个好彩嘅一群，中学嘅时候就不断努力读书，咁因为个先决条件除咗话鍾意之外，你都要入到你心仪嘅学科先可以做到㗎嘛。
0: 都唔易入㗎喎，全你系仲要中大。
1: 係啊，我嗰时我系读中大啊，咁所以咪嗰个方向咪努力读书。考好公开试嘅成绩，入到中大新闻与传播系，咁然后咧毕咗业就可以做记者咯，咁样，咁所以我条路系比较冇咁崎岖嘅，系。咁啊 ，Amos， 你咧，你系咪一开波已经想做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咧？
2: 我梗系唔系啦。
1: 咦？
2: 我细细个嘅时候，鬼知临床心理学家系啲咩？
1: 系啦，
2: 食得噶吓。我细个嘅时候，第一个愿望咧系
1: 唔使做。
2: 我当时我真系冇谂过唔使做嘅，
1: 系啊，其实我嗰时冇噶，
2: 系一定要嘅。
1: 嗯，
2: 咁我第一份工作好向往嘅咧，系揸巴士。
1: 吓，咦，我睇唔出。
2: 冇错，嗱，我以前细个住嘅地方，而家已经唔存在噶啦，北角村啊。
1: 哦，
2: 北角村嘅下边咧，中间就系有巴士总站嘅。我细个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喺我 契爺契媽屋企佢湊我噶。咁我契爺就係一個巴士司機嚟嘅。
1: 嗯。
2: 咁我覺得揸巴士係好威嘅一回事嚟嘅。哇！咁大架巴士，
1: 啊、
2: 哇！即係你幾英明神武啊！
1: 其實到而家我覺得好勁噶，我揸唔到咁大架。
2: 我都係覺得巴士係好分男仔細個嘅時候好神往實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我係中意揸巴士嘅。咁當然啦，慢慢大咗，咁我而家諗翻咧，就係我父母都應該有落藥嘅，好辛苦嘅喎、哦。你睇下你契爺周身痛啊，咁實際上又係嘅，即係以前啲巴士咧冇風油太噶嘛。
1: 啊，係啊，好重
2: 嘅狀態。好重嘅狀態，咁所以我細個時候記得咧，佢貼嗰啲咩？嗰啲咩咩咩咩，
1: 嗰啲
2: 藥貼啊，嗰啲咁樣樣咧，其實因為應該去冤痛咧，同埋熱啦，咁啊，所以就即係
1: 狗嚟噶嘛，
2: 係啦，咁所以我就諗起咧，就我父母其實嗰陣時已經係有落藥嘅，可能佢都驚我揸巴士。咁啊之後跟住咧，我第二個願望入到去中學嘅時候咧，我想做呢一個航天科技。
1: 哦，哇，
0: 系咩啊？
1: 嗰时即系做太空人，
0: 见到杨利伟啊，因为
2: 我系想
1: 杨利伟年代，
2: 我系其实想做咩咧？我想整飞弹同整战斗机。
1: 哇，咦？呢个系 Tom Cruise 嚟嘅
0: ，Top 金
1: 金嚟嘅。
2: 咁但系问题咧，我父母咧就
1: 又落药，
2: 又落药吓，佢哋佢觉得咧，我整啲嘢出嚟杀人咧系唔好嘅。
1: 嗯。哦，有佢嘅道理。
2: 咁所以咧，我父亲咧嗰阵时其实系讲到咧，佢话如果你真系走去做啲咁嘅嘢出嚟咧，我唔认你嘅。
0: 哇，讲下啫，咁认真，
2: 佢真系好认真噶，啊，好认真地真系禁止我
1: 揸战斗机啫。
2: 我谂住系整战斗机，
1: 我整战斗机添啫，
2: 即系更加即系唔啱。但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唔系，我望到自己个国家吓。唔够强劲啊嘛，俾人虾，我觉得唔得，咁唔俾。
1: 我好宏大啊你，
2: 唔俾。咁啊好咯，咁啊吓，咁唔整武器，咁咪做医生咯，有谂过。
0: 吓呢个好晦气式，
1: 系咯，
2: 唔系人都想嘅，
0: 你自己都想嘅。
2: 咁但系问题咧就在于我系一个好需要瞓觉嘅人。
1: 啊
2: ，on call 36个钟头咧，我系做
1: 搞唔掂啊，系咪啊？
2: 我系即系我系要瞓9个钟嘅人嚟噶。咁所以
1: 到而家都系啊！
2: 我到而家其实都要8-9个钟头嘅，我唔够瞓咧，我会发脾气。
1: 我想睇你发脾气嗰样。
2: 我会发脾气，咁所以咧，咁啊，唉，咁当然啦，即系家母亦都系其实做心理辅导嘅，咁所以变咗咧就谂下谂下，唔使挨眼瞓。咁都因為其實我嗰陣時諗住做醫生都係做精神科嘅啫。
0: 哦，
2: 咁咪心理學家咯。
1: 都
0: 有冇
1: 煩？
0: 有冇屈就咁啊？但係
2: 咁又冇乜屈就嘅。
1: 有教訓喎。
2: 有教訓嘅，有教訓冇屈就嘅。咁當然做嘅嘢有少少唔同啦。但好得意嘅噃，嗰陣時咧，我父母咧就表面上每一次咧，佢都會話咧：阿仔你想做咩都冇所謂嘅。但系跟住咧，轉頭咧，你會見到咧，佢喺呢度又深啲啊，嗰度又深啲啊，嚇呢度又話啲啊，嗰度又話啲啊，嚇講緊差唔多20多年前啦。我阿媽就好開心嘅，我做心理學家，但係唔知點解咧，而家佢年紀老咗咧，就反口啦。
1: 點解啊？
0: 點啊？一日都係你啊！你揀做心理學家，跟住我唔識搏落去，有咩好鬧咧？
1: 係咁高
2: 層，知己想你嗰陣時做醫生。
0: 唔係啊嘛，呢個年紀數翻轉頭，
2: 因為佢而家要睇醫生啦。
0: 哦，免費睇醫生啊，
1: 好實際嘅一個諗法嚟嘅喎，係即係你嗱，你如果係醫生嘅話，阿仔我就可以慳翻好多錢啊，咁樣。
2: 佢覺得方便好多。
1: 係。咁即係有啲 consultation， 即係啲諮詢都可以唔使錢，
0: 你都要老人科先得㗎。
2: 唉，即係所以原來父母嘅心思咧，係會隨住年齡咧，佢係會改變嘅。
1: 嗯，可能男仔同女仔唔同，男仔就好着緊你個事業啦。我爸我媽其實嗰個着緊程度就冇 Amos 咁高嘅，即係未至於話脱離呢一個父女啊母女關係嘅。但係我到而家好記得我媽講嗰句嘢。咁我屋企三姊妹係得我一個唯一讀到大學，咁我因為我要向住呢一個做新聞嘅進發，我媽句說話就話：，嘿，女仔讀咁多書嚟做乜嘢啊？ 迟早都会嫁出去，都泼出去嘅水嚟嘅啫。咁样，跟住我好听到一句说话，我好嬲噶。其实都点解啊？妈妈会咁？喂，妈妈，你都系个女人嚟嘅啫。虽然你嫁出去，但系你而家系咪泼咗出去嘅水？唔系啊嘛。
2: 大家都系女人啫，点解要互相伤害咧？
1: 冇错啦。咁所以虽然佢哋对于我去做记者，可能搵得唔太多钱，系有发表过意见嘅，但系对于我职业嘅路向就冇乜嘅任何嘅一个嘅大嘅评论，但系就讲嗰啲番说话，咁我觉得好明显，去到今时今日就不合时宜啦。
0: 所以咧，好多时咧，父母喺我哋年轻嘅时候讲嘅嘢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影响好深啊！即系就算我哋最后冇跟佢都好。但系啲说话都系会记
1: 到而家
0: 噶，
1: 好记仇噶，我
2: 好难唔记得噶。
0: 我反而记得咧，头先阿 Amos 话你嘅兴趣，你嘅志愿曾经系揸巴士。谂起我一个童年嘅片段咧，我同我妹妹好中意喺超市咧，就睇人哋嘟嗰啲巴曲啊。
1: 哦，咁咦，你童年已經係嘟巴曲噶啦，
0: 系啊，
2: 咁
1: 我哋唔同年代咁嘟巴曲點手操作？嗰陣時係撳掣嘅，應該係嘛？
2: 咁係
1: 啊，撳掣冇巴曲，巴曲係好後期嘅，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啦，係。
0: 咁所以咧，我同我妹見到個巴曲咧，每次都會叫超市嘅收銀姐姐咧，係咁以俾我哋嘟兩嚿嘅。咁我妹咧越嘟越起勁啦。有一日佢翻到去咧，就话系佢幼稚园嘅时候就是，我嘅志愿就系要咧去超市度做
1: 收
0: 银员。咁我嗰阵时候我觉得我冇所谓啦，我唔知道点解爸爸妈妈咧有少少嬲，
2: 反应好巨大。
0: 咁即系而家你话我望翻转头，我到今日我都觉得冇所谓嘅，其实系
1: 系啊。
0: 即系如果我妹妹我觉得个收入系 OK， 佢冇咁大压力，佢又嘟得佢畅快嘅，咁咪 OK 咯咁。咁又但系话说回来咧，佢可能为咗缓解我妹想嘟嘅呢一个欲望咧，佢买咗台 B B 收银机。
1: 我两啲咁嘅嘢嘅咩？
0: 有啊，我两姊妹日日就喺嗰个嘟巴曲啦。
2: 咁呢只唔系叫训练你变成收银员咩？
0: 系啦，系好矛盾啊！佢可能会觉得你而家嘟个够，咁你第时大个你就谂清楚啦。咁当然往后喺我嘅成长度，我就冇我嘟个够之后就觉得过足瘾啦。我觉得喺人生咧某啲转捩点，系一啲好特别嘅瞬间咧，佢可能就改变咗你嘅命运噶啦。咁我大学咧其实系读政治系同埋法律系啊嘛。咁我就有一个上庄，即系有啲学会。咁我负责嘅岗位咧。就是咧，每一个月咧都要喺我哋香港大学有个叫开心公园嘅地方，咁就要搞一次嘅论坛，咁就请咧大学生，你自己去揾嗰啲立法会议员啊，
1: 咁劲，
0: 有时可能官员啊、学者啊，咁就去评论下由香港嘅时事评论到去外国嘅时事。都有嘅呢啲 topic，
1: 呢个系我硕士嗰阵时先读嘅一啲课程。
0: 咁但系喺我大学一年班开始咧，我就枕住每个月都搞，啊唔知点解咧，我又搞得好起劲，我觉得哇真系好好玩啊，又识得多人，啲讨论又有意思。我嗰时真系某一个瞬间，究竟呢个世界上有冇一份工系日日都搞论坛嘅咧？
1: 哦，即系活动搞手咯，其实系咪咧？
0: 但系我一定要系搞论坛，
1: 要论坛嘅，
0: 要同时政有关嘅。
1: 哇！
0: 我即刻就谂到四个大字，我知啦，我要去香港电台啊！
1: 又系、哦，
0: 即系香港电台系有呢啲我心目中最理想嘅呢一种论坛嘅啫。咁我就报啦，咁我报电台报嘅。咁我仲好记得咧，打从嗰开始，简直系改变咗我一生。咁我就嚟做实习生啦。而我亦都通过咗啦，就係加入公共事务组啦。公共事务组呢，大家而家都知节目仍然存在，就係千禧年代啦，同埋自由风自由风啦。
1: 冇错。
0: 我由 day one 开始，直到我转组之前，我都係做千禧年代。佢头嗰好几年啊，完全係满足咗我，你 day day 都搞论坛啦。
2: 搞到你唔搞都得。
0: 搞到你唔搞，同埋嗰啲论坛好难㗎嘛。
1: 係啊。
0: 我真係冇諗过原来呢个世界真係有一份工系你想日日搞论坛就满足到你。其实就係由嗰一度开始就去諗啊，究竟我想做啲咩嘅呢？我就发现喺我哋三个啱啱嘅分享入面呢，我哋都係由我哋嘅兴趣同埋喜好嗰度做切入点嘅，即系可能 Akina 中意睇新闻，
1: 系我觉得好型做记者，
0: 就会去谂呢方面。Amos 咧就排除法之后咧，就觉得谂
1: 要瞓觉，
0: 系啦，咁但系咁点解系心理方面咧？除咗阿妈之外，你都中意嘅，但系你又话，
2: 我觉得唔难啦、啊，即系始终即系你谂下，
1: 做到就话唔难嘅，
2: 即系潜移默化，咁由细到大都听好多，其实心理治疗啊、家庭治疗啊，其实应该点做啊？咁其实真系听好多好多好多，
1: 嗯，
2: 咁所以其实去到入到大学嘅时候，其实真系唔难嘅，觉得嗰样嘢都算系相对学得比较得心应手一啲，
1: 啊，
2: 咁就慢慢就觉得嗰个都系一个专长嚟嘅，咁既然系一个专长，咁咪高话 long 呢个专长咯。
0: 你讲呢个就讲得好啦，我哋点样揾出一份自己啱做嘅工呢？除咗你兴趣之外，你头先提到一个字得心应手，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讲下啦。
3: 方建议。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1: 你系咪经常会睇小自己，觉得自己根本系微不足道？其实每一个人每一日一句说话一个动作，可能都影响到其他人嘅一生。我妹妹就同我分享咗一件事，令到我有所启发。妹妹以前在杂志社度做设计嘅，每年都会有一批学生嚟到实习，包括十年前嘅 A 同学。众所周知，实习生工作唔多，仲要经常坐冷板凳。A 同学亦都唔例外。有一日正准备出去外面去跟场拍摄嘅妹妹路过，见到闷到发毛嘅 A 同学，就口痕叫佢不如一齐出嚟观摩下。A 同学即刻欢喜若狂。期间摄影师突然之间要求有人去骑马俾佢影相，妹妹面都青埋，临急临忙边度会揾个骑师呢？点知 A 同学细个嗰阵喺乡下学过骑马嘅，就成就咗呢一辑独特嘅相片啦。十年之后，妹妹无意之中喺求职网站见到 A 同学嘅简介，见到佢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间公司嘅管理层，由 A 同学变成 A 经理啦。相约出嚟聚旧嘅时候，佢就同我妹妹咁讲啦：当年其实我好心灰意冷嘅，但系多谢你俾机会我出去跟你学嘢，令到我更加肯定自己嘅兴趣。妹妹听完之后吓到傻咗，佢心谂嗰件系好少嘅事嚟啫，而且每年有咁多实习生，佢都唔记得边个打边个啦，点都估唔到自己一个随意嘅举动，足以影响人哋嘅一生。妹妹的故事激发我重温翻当年离开大台嗰阵，旧同事留俾我嘅私信。我记得一位同事咁讲嘅，佢话 N 年前佢系一位新闻记者，喺一次去记者会嘅途中荡失咗路，慌忙之下就遇到我。我安抚佢唔使担心，因为被访者未有来出现嘅。同事话嗰次系极大嘅安慰，仲视我为榜样，估唔到后嚟仲做埋同事添。讲真，事隔 N 年啦，我真系冇印象嘅，但系帮到人都系开心嘅。以前我经常认为自己唔系大人物，讲咩做咩都唔重要，甚至喺呢一分钟讲完，下分钟唔记得咗咯。但系原来不论乜嘢背景嘅人，对其他人分分钟有住举足轻重嘅影响，甚至系拯救迷茫嘅人。所以唔好睇小自己，亦都警醒自己，每日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头先 Amos 喺上一 part 咧就话啊，佢入咗呢一行做临床心理学家咧，系因为埋牙之前已经觉得啊，啲嘢我都应该识啦，由细听到大。其实佢就凸显咗，其实我哋搵一份工咧，好多人咧如果用热情去搵咧，未必揾得到，即係可能我鍾意畫畫，我鍾意跳舞，或者我鍾意寫詩，有幾多人可以將呢一啲興趣或者熱情變成功呢？我睇過一本書啦，亦都係一分鐘閱讀，我哋有介紹啊，就係咧叫《深度職場力》。咁佢就話咩先係啱自己工呢？其中一樣就叫勝任感。咁啊 ，Amos 咧係完美示範。
2: 係啦，勝任到啦已經。
1: 勝任感就係咧有一個 skill， 有一個技能。而你是培養了出來的，那他又很特別啦，他未開工先培養啦。很多人呢是
2: 胎教可不可以？
3: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的，我又不會說真的完全認識，那一樣有些東西你要讀的，但是起碼呢你會覺得你容易啲上手，你不是在這裡爬緊個懸崖峭壁。就即係正如呢而家我哋有好多醫科生，其實佢喺屋企係醫學世家嚟嘅，咁佢細個開始已經摸住個骨㗎啦，咁佢梗係搞得掂啦。即係其實你就會知道呢，原來點解有啲人佢會跟住嗰個父母或者家族嘅嗰個 pathway 去走，因為你熟悉，你本身除了是一個正規教育以外，你在你的日常生活的經歷裡面，你有很多潛移默化的學習。即是做生意的，你很小個已經聽到你的父母講緊生意，你見到你的父母在做緊會計，在做緊核數，在做緊很多這些嘅嘢，咁你會覺得你完全容易啲有嗰份勝任上手嘅感覺，咁你就會喺個學習歷程入面咧冇咁多自我質疑嘅，咁係確實係舒服啲。咁而當然啦，即係我覺得我係相對幸運嘅，即係有一個在學業上面學習歷程裏面可以拍得上的一個方向去走這條路。但是我亦都相信其實為很多人來講，有時你再去細心一點去想哪些東西其實我是讀得上手一點，就正如就是拔師之前都有跟我們講過的，文科是好像上手過理科的。
2: 是啊，我都是啊。
3: 往往其實你自己已經知道了，即是你哪些是讀得上手一點，哪些是覺得辛苦一點。有些東西不要這麼為難自己咯。
2: 那勝任感呢，如果你譬如在 Amos 的身上，你幸福得多啦，你有那個家族那個的氛圍去籠罩住啦。你譬如用回我那個例子，我就沒有家族那個氣氛的。我家裡我查返族譜應該沒有人做傳媒的。即是我應該是第一個來的。咁但係呢我都培養到一種嘅勝任感。但係呢個呢都係唔打唔撞，即係我回頭望返我條路，我先發現有一個嘅咁樣嘅鋪排。我入嚟香港電台我係第一份工啦，我同阿拔師都一樣。咁但係香港電台唔係我第一個志願嚟嘅，啲老闆聽到唔好嬲啊。係呀，戴定頭盔先。不過我都喺唔同嘅場合都講過，我大學嘅時候呢我又好彩去讀新聞係有一個嘅課程，是一個實習的課程。那那個時候大家都要去揀你自己想實習的公司。那我那時候呢是揀了一間電視台的，就是有線電視。那想做一個電視台記者，完全不是因為我靚啊或者成啊跟外表沒有關的，只不過我是從一個懶惰的角度出發，我覺得做電視台一段稿是寫得最短的。那還有就是爽咯，我人鍾意爽呢啲，嘩做報紙嘅話你寫咁大篇稿唔好啦，咁所以做電視台啦。咁但係好唔好彩啦，名落孫山啦，嗰陣時係揀五個人，有七個人去宴，咁我都係嗰兩個係名落孫山嘅人嚟嘅。
1: 嘩走咗寶喎。
2: 走寶啦，直頭都係。咁然後係呀，咁跟住然後啲同學就話：，哎，咁試下港台啦，港台有位啊，咁好啦，咁結果我入咗港台啦。咁呢一個嘅唔打唔撞個好處咧，反而就係喺電台，尤其是譬如港台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培訓，就係佢真係俾好多機會啲新人嘅。喺我哋嘅年代咧，譬如啱我哋暑假最大嘅新聞係咩？會考放榜，高考放榜。咁如果喺電視台嘅話，呢啲大新聞咧，一定係啲大哥哥大姐姐去做噶啦。一定有豐富經驗的記者去做，但是那時候夠膽死，我們實習記者我們可以做到那個頭條，那你做到頭條去做會考放榜那一下，哇我那個滿足感大到不得了，那時候還是實習了幾個禮拜。
1: 哇
2: 係啊，咁所以你諗下，哇，
3: 勁喎、
2: 啊，做頭條。嗰、那個嘅即係對於記者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肯定嚟嘅，咁慢慢嗰種嘅聲音感咪咁樣建立起嚟囉。咁、所以呢你調返轉，如果我一開波嘅時候我喺電視台度做實習嘅，我可能成個實習嘅歷程，你唔好話頭條啦，你做到一單新聞都透笑，你可能你嘅任務只係每日去做街訪啊，搵啲街咪啲訪問之後俾啲大哥哥大姐姐去貢獻俾佢哋咁樣，咁通常都係咁樣慢慢排上去，咁所以呢一个就系有时蔡翁失马焉知非福啦。喺个职场上，你未必揾到或者系入到一个你自己好心而好中意嘅一间机构，但系唔代表你喺第二间机构你不能够发光发亮，甚至乎你培养到一啲嘅胜任感、满足感，对你将来嘅事业系好有帮助嘅。
1: 所以喺混沌之中啦，要揾一份咧一份工，一份自己做得到亦都啱做嘅工咧，我哋撇开热情之外，就系揾一啲。自己做起上嚟，你都 feel 到自己冇咁吃力，得心应手啲嘅，顺住自己个优势去嘅，就升任感啦。嗱，呢个系地图上嘅第一步。咁之后第二步就系咩呢？就系叫一个自主感，或者我哋叫掌控感。因为你有升任感，就
2: 系
1: 因为你搞得掂啲嘢啊嘛。
2: 系啊，
1: 咁你翻工你搞得掂啲嘢，你老细又唔理你咁多嘢啦嘛。吓，正常情况下。
2: 系。
1: 咁同埋你有多啲嘅空间可以发挥你自己，嗰、那个自主感系好紧要。好多人就话呢一份工啱你咧，就系、是、你可以发挥得到。彰顯到你嘅諗法，又或者你想要嘅方向咧，可以導引得到喺你哋嘅經驗入邊，嗰份啱你嘅工係咪亦都係一份你多啲空間可以自主嘅工咧？
2: 嗯，
3: 嗱，我就會覺得咧，唔係為人人嚟講咧，多空間係好事嚟嘅，因為有一啲人咧，其實佢哋越多變數咧。是可以越焦虑的。
1: 哦，
3: 咁
2: 即是选择困难症。
3: 即是我俾好多空间你，即是代表住你要自己去决定，要去掌控其实我要做几多或者我要做几少。咁但是唔代表你做多咗或者做少咗冇后果㗎嘛。咁其实佢係要靠你嗰个自我拿捏嗰个度啊，去到边度。為有啲人嚟講咧，佢係享受嘅，甚至咧有啲人咧係最討厭佢老闆咧，就係、是、微操作，
1: 嗯，
3: 即係捉住你隻手話俾你聽，你呢下要揾呢隻食指去篤落嗰個位，揾、手指尾係唔得嘅。
2: 呢個係微操作，呢個好大嘅操作嚟嘅喎。
3: micro management
2: 哦，我都好 macro 啦已經。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直升机父母，盘旋咗咁多年，几时先可以降落呢？我有位朋友，佢仔咧读紧大学三年班嘅啦。有一日出嚟飲嘢嘅時候呢，嘩，佢同我訴苦啊，佢話佢個仔而家連喺大學呢要解咩科佢都要幫佢諗，佢仲要呢幫佢打埋去教授度問，喂，咁嗰啲科其實嗰啲 grading criteria 係點㗎，啲 assessment criteria 係點㗎，佢喺度呻啊，佢話，喂，究竟而家我佢係媽定係我係佢秘書，咁我問，咁你有冇打？佢停咗兩秒，跟住好細聲咁同我講，我打咗。哇，這個畫面我相信很多聽眾其實都不陌生的，肯定你身邊有些朋友你是會聽過的。不過今天呢，我想大家談一談的就是，說不定在這個現象裡面有可能你都是主角之一來的，這件事就是直升機父母。什麼叫直升機父母呢？其實這個詞語是在大約90年代到美國的心理學界開始出現的，佢形容緊啲父母咧，好似直升機咁，長期咧盤旋喺個仔女嘅頭頂，準備咧隨時衝落嚟去救佢。而近年咧，仲衍生出兩個升級版，一個咩咧叫剪草機父母 （lawnmower parents）， 即係點啊？喺啲仔女面前咧，幫佢哋開路，預先咧剷平所有障礙。呢種嘅教養模式咧，喺仔女仲好細嘅時候咧，其實你睇唔出咩問題嘅。但係真正嘅危機咧，就係當你啲仔女開始大啦，慢慢進入青春期，去到18、22甚至28歲嘅時候，話你做父母嘅仲幫佢揀科啦，幫佢寫 CV 啦，教佢喺大學要點生存啦，返到工都好呢，仲會寫信去公司同佢上司投訴，嗱，你唔好咁嚴苛對佢。研究顯示呢，原來如果啲父母係過度介入成年子女嘅日常嘅時候呢，呢啲子女出現焦慮啦、抑鬱嘅比例咧，係明顯較高嘅，自我效能感咧比較低，決策能力比較弱，甚至喺親密關係入邊咧都會出現好多困難。咁點解嘅咧？其實心理學家 Eric Erickson 講過嘅，青少年啦去到成年人嘅時候咧，佢要建立自己嗰個身份嘅認同啦、自主性。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其實佢哋需要跌跌碰碰，需要試錯。需要面對一啲唔舒服嘅後果，如果每一次都有人幫佢兜底，其實佢哋永遠都唔知佢捱唔捱得住㗎。咁作為父母應該點做啊？咁第一，我想強調，直升機父母唔係壞人嚟㗎，反而通常呢，佢哋都係好錫佢子女嘅。但係佢哋過度嘅介入背後呢，我亦都相信有一啲好深層嘅心理原因。第一樣嘢就係，其實父母呢係自己好焦慮㗎。好多時候父母介入未必真係呢因為阿仔搞唔掂，而係佢自己好驚阿仔搞唔掂，所以呢我都係出咗手先。第二就係呢，好多時候父母都有好多身份綁定認同嘅問題，佢覺得佢要做一個好父母，就即係話呢，我要全天候全能咁樣呢係去照顧好我嘅仔女，即係話佢無論係喺佢心靈上或者喺佢肉體上有一條花痕呢都係唔得嘅。其實好可能係因為佢好驚佢自己係失敗嘅父母，所以呢佢好多嘢變得好控制。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呢，佢好驚呢如果有一日子女唔再需要我啦，咁點算呀？所以我好需要喺一個深層次嘅情感生活上面嘅聯繫，令到佢係永遠都唔會唔需要我㗎。咁點樣可以幫自己降落嚟啊？如果你聽到呢一度，你已經開始有啲懷疑，我可以點樣做可以改善自己呢？其實好可能第一步就係首先去處理自己嘅焦慮，唔好交俾你嘅仔女去消化你嘅情緒。有時停落嚟問一問自己，我咁想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其實是因為我真的很想幫我的仔女，還是其實都有我想舒緩自己不安的成分。第二就是，很可能都要重建一下自己作為父母以外的身份的，除了你是阿仔的阿爸、阿女的阿媽之後，你還是誰呢？你有沒有自己的興趣、自己的朋友圈？ 你想学习嘅嘢呢？咁心理学嘅研究系显示，多元嘅身份呢，系其实会好好多嘅，因为父母反而呢就会比较少过度去介入自己子女嘅生活。最后嘅一样嘢呢，就系、是、我哋去练习作为父母，我嗰个介入嘅方式呢，系好似搭棚架咁样，而唔系急救嘅状态嚟嘅。就即系等于建筑物修理好起好之后，啲棚架系要拆嘅。咁呢一个呢先至系比较健康嘅支援。亦都即系话呢，呢一个健康支援嘅背后呢，你系容许你自己嘅子女呢面对有啲嘅失败，有啲嘅犯错。反而好多时候你容许佢嗰件事做错，但系呢你提供嘅系一啲心理支援，帮佢点样样好好面对，我面对到呢啲挫败之后，我去处理我自己嘅情绪。去到呢度，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会再諗多少少。嗯，原来直升机嘅父母系好爱自己嘅仔女，不过亦都正正呢一份爱，系时候都要学埋点样样降落啦。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1: 喂，有啲人嚟讲呢，你最好呢就话俾我听，好有规范地工作，你唔好要我自主决定，因为自主决定呢就真係要我咩飞。
3: 哦，我明啦。
4: 有啲人天生唔鍾意
3: 係呀
4: 咁大负担。
3: 不过呢个就要睇下嗰个工作性质喎。你用返我喺电台起步为例啦，我嗰个嘅自主感呢，其实嗰个嘅训练又真係几好㗎喎。因为电台每一单新聞都系一个人做㗎嘛，你一个人出去采访，一个人返嚟写稿，一个人录音，一个人剪片咁样。咁所以呢，我喺譬如港台嗰六年训练，我系惯咗自己一个人嘅。我决定啊呢、這个嘅访问行先 ,ABCDE, 咁嗰个排列咁。咁去到电视台啦，如果我有开波我喺电视台嘅话呢，你受制于好多嘢，包括啊摄影师佢影到你想要嘅画面，跟住收音收唔收到一啲你好想要嘅声音咁。咁你好多嘅客观嘅环境，即係嗰个嘅制成品唔系你嘅最终嘅制成品，好多人参与。咁但喺电台嗰度，我又好开心，我做到嗰种自主感嘅时候，咁我有到呢个自主，我将呢一样嘢带到电视台嘅时候，我就可以发挥得比较得心应手啦。咁、所以呢就要睇个行业嘅，传媒行业上面呢，我都觉得个自主感呢我係揾到嘅，而係好彩係咁样个铺排囉都係。
4: 嗱好啦，地图嘅第二步，头先我哋就讲第一係胜任感啦，搞得掂啲嘢，第二就自主感啦，未必人人鍾意嘅，有啲人就需要发挥到自己，有啲人呢就係、是、哎你唔好俾我咁大压力，你话帮我听点做。咁就仲好。第三个可以考虑嘅地图上嘅点呢就叫关系感。即係话呢一份呢啱自己嘅工作呢又系啦，唔系俾热情盖过晒，你鍾意就大晒。反而系你喺入面同啲人合作得好好啊，你冇觉得系孤单啊。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份适合你嘅工作嘅指标嚟㗎喎。
3: 咦，臨床心理學家，你會唔會喺呢一方面比較孤單嘅呢？
4: 係喎，
3: 因為你一個人一個人單對單見嗰啲客人㗎嘛。
4: 佢有 receptionist 嘅。
5: 係有 receptionist 孤單嘅。
4: 係囉。
5: 咁當然我哋都有我哋嘅病人啦。咁但係我估呢，其實亦都好在乎於嗰個人嘅性格本質。有啲同學，有啲朋友，佢哋鍾意做 group project 㗎。佢哋鍾意一齊嘅。你会发觉呢，其实有啲人呢係好鍾意一齐去做某啲嘢嘅。
3: 嗯。
5: 但係有啲人反之呢就係、是、呢佢好怕一齐嘅。最好呢就係嗰件事我同你做晒佢。
3: 哦。
5: 你唔好要我又要就下 A， 又要就下 B， 小明又鍾意咁，小芳又鍾意咁，咁呢佢就觉得好痛苦㗎啦。咁所以有时呢其实都在乎于嗰个人嘅性格特征。究竟佢係鍾意玩团体赛，定係佢鍾意个人赛。咁有啲人呢係鍾意個人賽嘅。咁通常最痛苦呢就係、是、你係一個鍾意個人賽嘅人，就擺咗你做團仔賽。
3: 哦，錯配咗啦。
5: 錯配咗，或者調返轉頭你係需要人陪嘅，但係呢你就孤零零。咁樣樣呢亦都會變成另一個痛苦。所以成件事首先都係認識自己。
3: 啊，呢、這個好重要。我係兩樣都得嘅。 打咩赛都 OK， 所以喺个传媒行业上面系几开心嘅，都
4: 几吃得开嘅，
3: 系都几吃得开，因为个关系咁，我哋系要靠人脉噶嘛，好多都你去约个被访者，嗰人唔鬼识你嘅，咁你都要去打通关系，待人接物得好，咁人哋先会采你去做访问噶嘛，咁所以系个人赛、团体赛我都 OK 嘅，但系咧唯一唔习惯就真系离开咗传媒之后去。去到咗一个办公室嘅工作咧，大家有少少困兽斗嘅感觉，即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嗰、那个好处系咩咧？出出入入唔系成日对住，咁所以大家个关系咁样反而系会好啲添，
4: 冇咁多摩擦。
3: 系啦，冇咁多摩擦，你自己做好自己单新闻就 OK 啦。咁但系去到办公室嘅时候，可能大家要合力去做一样嘢，而系只要见口晚见面嘅时候咧，我觉得我自己系唔惯嘅。咁咪有呢个觉醒咯，你有呢个觉醒之后，你咪及早抽身回头是岸啦，施主。好彩我系喺职业嘅路途嘅比较后期嘅阶段，我系遇到啲唔系好啱自己嘅一啲工作范畴，咁所以要好清楚自己学喺 Amos 话斋，要好清楚自己嘅特性。呢一个喺个职场上打滚系一个不二法门嚟嘅。
4: 嗱，指南针咧唔系得一个嘅，头先嗰一个咧就系话，假如你唔知自己做咩工好，咁就由嗰个升任感啦，就培养个自主感啦，再睇下个关系感，如果都 fit 咧，其实份工都 fit 噶啦。呢、這个指南针咧，可能未必人人啱用。第二个指南针搬出嚟咧，就系咧，要讲翻我哋嗰个烟肠哥哥仔个方法，就系咧唔好一铺到咁大，就系你去小试牛刀。食自助餐咁喎、
5: 啊，其實即係點解會而家多咗好多啲咩 job shadowing 啊，去體驗下某啲嘅工作啊？其實嗰個亦都係好理想嘅一個方式嚟嘅，即係有啲時候人類嘅想像咧，就係受限於我哋有幾能夠想像嘅，即係其實亦都受限於我哋嗰個切身嘅經歷。咁如果我哋冇咁多經歷喺手，咁最好嘅解決方式咪就係去經歷下啦。你想象唔到其實呢個世界有啲咩味道，有啲咩菜式嘅，咁咪去食個布菲，去呢度咬一啖，嗰度試一口，你就會開始慢慢其實認識自己啊，原來我鍾意啲乜，我唔鍾意啲乜，再喺嗰度開始呢，係作為一個起點去探索其實我嘅人生可以點樣去行啦。
4: 嗯，讲呢个试呢，我有个深嘅感受就系呢，读大学嘅时间，因为读法律嘛，你都要试少少做实习啦，不论去跟大律师、跟个师傅，同埋都要去律师楼嗰度做下季嘅实习，我就已经知道自己好唔鍾意啦。我呢鍾意份工，但我鍾意佢啲咩呢？我鍾意呢可以着靓衫，喺中环金
3: 钟呢个 OL 系啦，系咪套装
4: 咁细个出入甲级写字楼。买杯咖啡系廿几三十蚊，然之后咧跟住个师傅去边个 clubhouse 嗰度咧，
3: 系又好型咁样
4: 食饭。咁细个可以去见识一啲唔系我自己本身可以见识到嘅嘢啦。我系中意嗰一啲，但你叫我翻到去咧睇文件，去为法律嘅案件做 research 啦，甚至去谂一啲辩论嘅观点咧，嗰啲我都真系唔系好啱嘅性格。亦都由我头先嗰个说话入边，我都会见到，我中意系嗰个见识啊嘛。其实就系喺呢一种尝试入边，你就知道自己中意唔中意啲乜嘢。如果你系中意见识嘅话，其实谂边个地方可以见识得多，每日见最多嘅人啊，又系嗰四只大字香港电台。好，第三个指南针就系、是，假如好啦，我哋都真系要透过我哋自己。嘅熱情所在，我鍾意啲乜嘢嚟搵我份工呢，都唔係就咁口響㗎嘛，我鍾意畫畫，我鍾意跳舞咁，嗰、那個鍾意係好抽象嘅，咁有啲方法睇下兩位覺得啱唔啱用呀。
3: 嗯，
4: 有啲人呢就話你去 list 列出過去一段時間令你最開心做嘅嗰五件事，列完之後呢，唔係話呢五件事就係做工呀，即係我鍾意 shopping 呀咁樣啦，而係諗呢五件事入面你係鍾意佢啲乜嘢嘅成分嘅呢，画画可能是你喜欢创作的成分，还是你喜欢一个人做事的成分，
3: 如果颜色的配搭这样。
4: 是啦，跟着呢去先至想这些这样的细致的 qualities， 然后先至想其实我真的喜欢的这样东西是什么的 qualities， 而在哪些工有这些 qualities， 而不是将那个兴趣变成个职业这样。这个方向有没有帮助的呢？
5: 我就反而调转头这样看，不要将 你嘅兴趣、你鍾意嘅嘢同你嘅工作呢拍埋一齐。
3: 啊，
5: 因为工作之所以为工作呢，就硬係一定有啲你唔係好鍾意嘅嘢喺入面嘅。如果唔係呢，嗰隻唔叫工作，嗰隻叫兴趣。
3: 係，咁呢个我感受好深，不过我听 Amos 讲埋先。
5: 咁工作呢就係、是、你有钱收嘅。咁点解要有钱收，即係有辛劳费啦，即係代表住一定係金钱呢係弥补咗某一啲你嘅损失或者一啲损耗嘅。咁所以点解呢，你出去参加兴趣班，你去玩嘅时候呢，唔好意思，你係要畀钱㗎。你係要畀钱人哋呢去 entertain 你。所以两样嘢嚟㗎。反而呢调返转头呢，我觉得在工作的尋找上面，職業的尋找上面，更重要的就是你去摸清楚你討厭什麼東西。
3: 嗯、
5: 只要那樣東西你不討厭，其實很可能已經足夠了。即是例如你是很討厭孤零零不好說話，一個人凍冰冰的，那你千萬不要在實驗室工作。
3: 哦，是喔、
5: 哦。那即是
3: 正正中曬、哦。
5: 正正中曬的，那你就很攞命的了。如果你是一个一定要好多嘢讲嘅人呢，咁即係代表住你係需要喺一个需要比较多溝通嘅行业入面嘅。但係如果调返转头，就係你係非常之讨厌讲嘢嘅呢，你又真係確实唔好需要去摆自己喺一啲好需要溝通嘅行业入面。咁所以变咗，首先第一样嘢了解清楚明白我讨厌啲乜嘢嘢。你避開嗰啲坑呢，其實好可能已經足夠㗎喇。
3: 呢個係一個排除法。我先話點解話感受咁深呢，因為而家我做自由工作者啦，十幾年裏面我其中有一部分呢，我係想將我嘅興趣，就係、是、做皮革嗰個興趣呢，轉化咗個事業嘅。咁我覺得嘩，呢一樣嘢又好好夢幻啦，又可以將個興趣結合埋去搵錢喎，嘩一舉兩得啦。咁但係我發現就係，當我將呢一個皮革嗰個變做一個工作嘅時候呢，係好痛苦嘅。因為我要追數，我要去謀生，我要去搵客仔，我要做呢個市場推廣，好多好多樣嘢。我將嗰個興趣呢，就好似頭先阿伯斯講話畫畫一樣嘢，我將嗰樣嘢呢變做一啲好功利嘅嘢，慢慢呢我將佢係厭惡咗。咁呢一樣嘢，我嗰個十年前去諗住發展，結果呢慢慢慢慢丟低咗。本來係屋企有好多好多嘅皮革，五顏六色，好多好多工具，而家全部都擺曬喺迷你倉。咁所以係暫時我未有嗰個嘅動機想去攞返呢一個嘅興趣嚟做囉。咁我覺得我有少少我毀壞咗個成個我自己嗰個嘅鍾意嘅一啲嘅事項。
4: 所以你做嘅工係咪一定要係你嘅興趣，又或者你嘅所有熱情嘅所在呢？Kina 嘅分享呢，可以將呢個粉紅泡泡呢篤爆咗啦。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都曾经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该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多家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战线。

0: 美经贸关系走向嘅关注持续升温之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表示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至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表示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海关在湾仔会展举行的珠宝首饰展览会侦破一宗售卖怀疑侵权首饰案件，检获大约27件怀疑侵权首饰，市值大约是16万元，拘捕两人。海关表示早前接获举报指展览会有摊位涉嫌售卖怀疑侵权首饰，经调查并在版权持有人协助之下突击搜查涉案摊位，检获大约24件怀疑侵权首饰，其后再搜查涉案公司位于红磡的地址，再检获3件怀疑侵权首饰，涉案首饰包括耳环和颈链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今明两日风势微弱，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義 Amos。
0: 上一 part 呢，我哋就讲到呢自己点样遇上适合嘅工啦。其实喺搵工嘅过程入面呢，喺我哋呢个社会呢，有一个好重要嘅因素係会影响咗各大子女嘅。

0: 子女出嚟咧，最影響到子女嘅就梗係父母啦。今日我哋呢位嘉賓咧就會同我哋講下啦，究竟父母點樣影響到子女去揾佢哋嘅工作？究竟個影響係好定係唔好嘅咧？喺佢親身嘅經驗入邊，見到啲乜嘢奇難雜症？父母應該點樣應對仔女揾工同埋揾咩工呢個問題咧？我哋今日咧有香港心理學會嘅註冊臨床心理學家蔡珊珊 Susanna，
1: 你好 Susanna，
2: 你好 Susanna。
3: 阿伯斯頭先講嗰個關鍵咧就係父母咧，我啱有個親身經歷啊 Susanna， 我幫我家 姐問啊，我冇小朋友啦，咁但係我家 姐咧就有一個嘅23歲嘅仔啦，已經就係我兒生仔，咁一路以嚟咧，我哋以為佢都係想做獸醫嘅，佢對小動物佢好有愛心，咁所以佢喺加拿大咧，佢已經讀咗一啲類似先修嘅課程咧喺大學嗰度，咁有一日啦。佢哋嚟香港探我一家三口咁，阿家姐就叫我去问阿姨生姐，佢话喂阿姨，你问下佢想做啲咩？我话你系佢阿妈，点解你唔问咧？佢话总之你问啦，有啲嘢唔好方便开口咁样好啦，即系佢可能觉得我系一个知识分子，又可以俾到一啲好好实际嘅建议去问啦。咁我话诶。阿姨生仔，我话你系咪想做兽医啊？你已经读完一个课程噶啦 ？No 咁啊，跟住我吓 No， 点解嘅？咁问佢想做啲咩咧 ？No，I don't know， 即系对嗰啲啦。咁我其实我有啲气馁嘅，点解23岁仔咯？咁同埋点解唔系想做兽医咧？倾倾下先发现，原来想做兽医呢个心愿咧，系我家 姐想去做。
0: 吓、
3: 啊，系啦，
2: 即系圆满紧家 姐嘅愿。
3: 系啦，即系因为屋企有两只猫，就好似系 Amos 咁啦。咁、哦、有小动物，又见到佢好有爱心，觉得佢中意做兽医。好啦，咁原来佢係 I don't know， 想唔想做兽医啊 ？No， 咁所谓 no 咗之后，咁而家想做啲咩、嗯？或者不如我哋諗下有啲咩嘅方向啊？然之后阿姐夫就跳出嚟，啊，不如咁啦，去学揸飞机啦，揸飞机。咁又讲阿姐夫咧系一个对于飞机系非常之熟悉嘅一个人嚟嘅、哦，即系飞机爱好者。咁然后就讲到天花龙凤啦，咁但系见到儿生仔一啲反应都冇嘅。
0: 嗯，
3: 咁所以咧。原来呢个想做机师呢个愿望咧，系阿姐夫嘅，咁、所以我变咗，哎呀死啦！阿儿生仔咁搞法唔得掂嘅，原来佢而家可能系满足紧佢阿爸阿妈嘅一啲欲望、但系其实而家佢都系一嚿饭咁样。Susanna，你多唔多见到呢一啲嘅年轻人咧？
1: 見到啊，我諗你個兒生仔都係好常見。我哋而家好多年青人咧，佢就未完全一個學位畢業曬啦，但係佢都已經讀咗一啲相關嘅課程。係
3: 啊，讀咗相關課程㗎啦。
1: 咁我自己臨床方面見到咧，其實都好多，甚至乎佢完成埋佢嘅專業資格。
3: 嗯，
1: 即係佢可能已經係個律師啦，或者佢已經係一個會計師、建築師類似嘅，全部人可能去到30歲，跟住咧先至喺度好似中年危機咁樣，跟住咧就開始好迷茫啦，就唔知自己想做乜嘢。即係佢哋好多時咧，我自己見咧就係有一班年青人咧，佢哋都有能力嘅，即係佢係做到父母引導佢去想做嗰個職業，佢做到嘅，讀到書嘅，但係咧佢又冇諗清楚自己想做乜嘢，咁佢就做啦、做到可能幾年啦，甚至乎考到個資格之後咧，佢就成日唔開心嘅個人，非常之唔開心，跟住就點解會嚟到見我哋啦？可能就係變咗抑鬱嘅症狀啦。吓、啊，真系好唔开心啦！跟住通常啊，我见过几个咧，都系会即系好迷茫之后咧，即系同我哋倾完之后咧，就真系可以重新出发啦。咁啊点咧？就真系脱离咗佢嗰个原生个职业，就做翻佢自己，因为都要一个过程啊。因为可能由细到大都冇人同佢去发掘下，或者去谂下究竟佢自己中意啲乜嘢。佢净系知自己做到，但系又唔系好中意做。
0: 嗯，
1: 咁佢做做下咧，佢就真系好唔开心咯，即系身体其实好诚实嘅，
3: 系，
1: 系
3: 佢反映到啲咩嘅状况？即系我估下，如果我唔中意做一样嘢，我夹硬要翻去，头痛咯，
1: 系啦，
3: 作呕作闷啦，冇胃口啦，瞓觉瞓得唔好啦，通常都系呢一啲
1: 嘅，呢啲啦，同埋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啊，即系有阵时咧，好想爆风球啊，真系唔好翻工啊，
0: 翻工
1: 想翻工，但系我估你哋唔会咯，即系如果我哋好热爱嗰份工作，
3: 系啊，我断。短见计嘅，所以我系唔想打风。
1: 我都系，我都系，我系最好唔好啦，又要改咁麻烦。但系如果好唔中意翻工嘅人，就会有个症状就系、是、真系唔好翻啦，谂起就头痛啦，好唔想翻工，即系身体已经好诚实地讲咗啲信号话俾你听。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同埋瞓得唔好啦， 瞓得唔好咧，諗起要翻工就好煩啦。跟住慢慢就真係影響嗰啲情緒啦。咁到情緒出現嘅時候咧，就真係即係認真去審視翻究竟自己係咪好喜歡呢個職業。
4: 嗯，但系呢个情况喺香港其实好常见，
1: 系啊，
4: 因为一个啱啱毕业或者要决定自己读咩科嘅年轻人咧，其实佢真系可能系从来都未谂过自己想点，咁但系你唔知自己想点，但系到呢啲时刻你要拣啊嘛，你知香港啲父母好上心噶啦，你拣唔掂啊，咁我帮你拣啦，
1: 系
4: 啊，咁我帮你拣嘅时候，父母嘅准则就几样，你最紧要系养活到自己啦，最好啊可能有翻啲社会地位啦，咁就好容易有倾向。如果你有读到书嘅，咁梗系乜师乜师，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咁但系向咗呢啲方向之后，就好似一个枷锁咁样噶咯。大家喺嗰个时刻入边，其实个仔女又冇错。个父母其实亦都唔知点做，咪唯有咪呢啲咯，最正路啦。个父母可能觉得，喂，我帮你咁拣有咩错啊？点条好路你行啦、
1: 啊？
4: 咁
1: 系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啲父母都会帮佢觉得呢个方向系最正常啦。譬如前嗰排咪放榜嘅，就算系国际学校嗰啲都有放榜，咁嗰啲都未系考嗰啲 IB 试嗰啲同学，都已经以呢个目标，以攞满分为目标。
3: 哇，咁劲 ，aim high 喎。
1: 系啊，佢就 aim high 做咩啊？跟住佢话佢要做医生。跟住我問佢：你點解要做醫生？佢話：醫生最好咯，賺得多啲錢咯，個社會地位高啲咯。咁我話：咁如果賺得多啲錢，其實有其他職業都賺到錢嘅，唔一定係醫生嘅。跟住你問佢咧，佢又數唔出究竟仲有啲咩職業。
4: 哦，
1: 其實佢都唔認識嘅，其實
2: 係一個。純粹一個 impression，
1: 係啊，
2: 純粹覺得係
1: 咁樣樣，
2: 或者可能其實係有屋企人講過下，
1: 係啊，
2: 咁但係實際上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好地去深思熟慮去考究其實做咩嘅喎。
1: 系啊，
3: 嗯，呢、這个的而且确系，因为譬如用翻阿二生仔嗰个例子啦，咁、我哋喺度即系几个大人对住一个细路，其实佢都好惨嘅，即系对住我哋成扎都已经系迈向五十岁嘅，即系大佢一橛嘅一啲嘅
4: 中
3: 老年系啊 ，uncle auntie 嘅时候，咁我哋咧就系不断喺度讨论啦。如果你现阶段你真系好似大海一个浮标，唔知自己飘去边嘅时候，咁我家姐就俾个方向佢啦。那個方向就話，如果你唔知道自己想做咩嘅，你應該揾啲賺到錢嘅，係啦，就正正就好似 Susanna 所人工高嘅，咁你起碼就可以照顧到自己啊嘛，係。咁阿醫生仔聽到之後咧，其實都係冇反應嘅都。不置可否，亦都冇话认同，亦都冇话反对。呢样嘢正正就好似 Susanna 头先所讲啦，人工高好，有社会地位，但系最核心嗰个价值系咩？系咪自己中意做嗰样嘢咧？咁、当你通常问到佢哋呢一个系咪自己中意嘅时候，咁佢哋系处于一个咩状态嘅咧？
1: 佢哋真係好迷茫啊！我見到嗰啲就算二三十歲都好似仲喺度諗緊，譬如我細個都好中意畫畫嘅。不过佢哋一般啲家长都话爸爸
2: 冇前途，
1: 系啦，艺术呢啲嘢
3: 搵唔到食，
1: 搵唔到食咁样就你唔好谂啦，兴趣就得，你唔可以大学主修呢科，呢科你只可以攞嚟做兴趣嘅啫。咁所以佢又要抛低呢啲艺术嘅梦啦，或者系有啲佢想做天文地理咁样，天文咁样 香港有咩供天文嘅咧？跟住
2: 天文台，
3: 喺太空馆，
1: 唔知系咪真系佢想嗰啲天文咧，系真系太空嗰啲，唔系即系天气嗰啲
3: 科技嗰啲，
1: 系啦，即系可能有啲限制嘅。咁你香港冇得读，你又冇钱俾你去外国读，咁你咪又要限制咗。即系其实佢好多嘢都限制咗佢自己谂法。咁我就收埋呢啲我好想要嘅嘢啦，呢啲算啦，我。放低啦，父母又幫唔到我，或者我都未必真係做到嘅，或者喺呢個地區冇呢個機會，即係好似咧限制咗我哋班年青人一啲嘅眼界。其實世界真係好大咯，我想講，即係如果講緊我哋香港都可以有太空人上太空嘅時候，想當初佢廿年前應該冇諗過自己會做太空人啊。
5: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6: 3。好多人以为找到理想的工作全靠运气，又或者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大家都以为其他人一早就知道自己想点了。 在网站 The School of Life 入面有一篇文章告诉我们听，要找到有成功感的工作不是靠运气的，而是有一套可以练习的方法。到底可以怎么做呢？有三个步骤。第一，拆解你的热情，不要只是说想做创意的事，又或者是我想帮人啊，这样就太抽象了。写低过去令你最有满足感的三件事，问下自己当中这些事最核心令你有满足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喜欢统筹，还是你喜欢自己一个人解决难题？了解这些微小的快乐就是为自己定位的第一步。第二，将兴趣连结人家的需要。真正的意义感往往是源于你喜欢做的事和世界需要的帮助，这两样东西可以交叠一起。当你发现自己可以帮人减轻痛苦，又或者解决一些问题，成就感就会自然产生了。第三，可以试下做低成本实验，千祈不要因为迷茫就急住辞职，然后就自己去创业。试下 career prototyping， 即是职涯原型测试。如果你是想转行的，去开咖啡店的话，你可以找一些咖啡师喝杯咖啡倾下偈，又或者去咖啡店做兼职，甚至利用你的周末试下做一些跟咖啡有关的工作，收集了真实的经验和数据才好做决定。我们可以破解一个迷思，就是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工作，每份工都有它枯燥的地方，重点是这份工的核心价值是不是你想要的呢？我们不需要将自己的职涯看成一错就玩完的一条单程路，或者我们可以试下用实验者的心态去看待每次的尝试，就算试错了，就是当是收集一个经验，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咯。这个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开启职涯探索之旅。

0: echo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1: 如果我哋代入年轻人嘅视角啦，见到父母俾一啲工作嘅意见自己咧，究竟会点嘅咧？我讲下我自己点样应对，就系、是、都未去到我真系要揾工。我好记得咧，系 form three 到 form four， 咁咧仲要拣文科定理科噶嘛。咁我老豆咧，其实不嬲都唔理我读书嗰啲嘢嘅。咁啊，开始人生第一次你要拣啲嘢嘅时候咧。啊！我又唔知点解无端端加把嘴、啊，佢就话：，哎，精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2: 咁叻啩？
3: 搵嘅路
1: 就系讲咧，你读理科嘅话咧，佢就话你
4: 失手啦，
5: 就可以打横行啦。
1: 系打横行，你做咩工都得噶。你读文科啊，冇用噶，文科出嚟做乜嘢？但系个事实同埋我自己好了解我自己啦。我嘅文科系叻过理科好多好多，同埋我系适合读文学嘅科嚟嘅。
4: 嗯，
1: 其实当初我有一下咧，佢咁样讲完之后咧，都好复杂嘅情绪。我既唔想我老豆失望啦，我都想我老豆觉得我走遍天下都不怕噶嘛。咁我就谂紧，不如拣理科啦，纵使知道系错嘅。
4: 嗯，
1: 亦都第二样咧，就系觉得有种发晦气嘅，亦都你一啲都唔了解我，但系你咁样呃落嚟。OK， 好啊，我照跟啦，睇下到时会出现啲咩乱子啊！你点解可以乱咁俾啲意见，就咁讲一句坊间通用嘅 slogan， 每人都唔同噶嘛？咁我当时成三个月至半年嘅时间咧，我脑咧有啲咁嘅挣扎啊！但系咧，我真系好好彩，最后咧，咁我妈就都知我文科系好啲嘅，佢只系抛咗一句：你自己谂掂佢啊！嗱，拣咗唔啱读咧。就你嘅事啦，嗱都唔系鼓励性噶吓，都系恐吓性噶，
2: 都系咩事啦吓？
1: 咁我最后咧，我都系冧崖勒马，我觉得真系制唔过。嗰阵时觉得啦，拣科系一生人嘅事噶嘛，你又要会考，
4: 好失落都你嗰阵。
1: 哇！但系我心入边嗰个负担
4: 好勇敢啊！
1: 我负担好大啊！我觉得我冇办法成为一个理科嘅人，真系我走到天下边度都怕啦。咁就咁，我爸爸就会失望啦。
4: 嗯，
1: 喺你遇见过嘅年轻人入边，当父母俾佢哋一啲职业上嘅选择、见解，甚至一啲愿望嘅时候，啲细路仔通常佢咩反应嘅咧？
4: 佢哋我觉得分两批啦，即系有啲真系能力好高嘅，即系文理商乜都得嘅嗰啲，就佢就真系冇乜所谓咯。咁佢咪读咯？佢觉得如果我读呢个科，我父母开心嘅，咁我咪照读啦。咁但系好似你嘅情况就系、是，譬如佢真系特别系文科叻啲嘅，理科冇咁叻嘅，咁佢。都要表达嘅，但系讲唔出嚟嘅时候咧，夹硬读咗理科之后，就好明显个成绩系会睇到嘅，就可能你当其时冇做到啦，有啲就真系佢会偏低啦，啲名次低啲嘅时候，咁、跟住嗰啲自信又差晒啦，可能佢话：，喂，你明明中一至中三啲成绩好好嘅，点解你去到中四、中五、中六之后就成绩差晒？咁因为就系拣错科咯。就是为了要符合父母的期望，所以他们又不敢反对，就照去揀。就算读国际校那些都是的，可能他去到揀科都可能又是倾向理科一点的，觉得多些选择，或者其实我估都是最尾那条路，说你如果考得好很多 A， 你就要去读二科啦。
2: 都是成绩分数话事。
4: 都是分数话事啦。但是呢，我见过一些就算他真的入了二科的。不过佢咧都系可能问水又未去到状元嗰啲咧，其实佢入到去咧都系好辛苦，因为都唔系佢自己好想做、好想读，佢唔系最高分嗰啲咧，佢去到都系好下层。咁佢入嗰个就系好自信好差啦，但系父母又唔知啦，又会觉得喂你都做到，跟住就出现情绪反应嘅时候，或者啲焦虑啊、抑郁啊，跟住就会好疑惑啦，点解会咁？但系我见咧，我哋年轻人会咁样啦，细路仔。但系其实咧，父母咧大部分咧，去到啲年轻人咧出现咗情绪状况嘅时候咧，都系锡佢哋嘅。
2: 系，佢唔会夹，
4: 唔会夹硬嚟嘅。往往我就觉得即系好心悒，就系要去到嗰个位咯，系要到嗰个人病咗。先至可以真心地去讲自己啲感受啦，咁佢先至知道原来父母都系会接纳噶。
2: 哎呀，不过经常都系咁样噶，因为可能系大家收藏嗰个嘅方式都做得好好，掩藏嘅能力好高咁样。咁阿拔斯头先嗰个好彩就系嗰阵时你有翻个主导权吓，亦都知道自己点样。咁我都认识有一啲嘅 年輕人啊，或者以前係師弟咁樣。咁佢哋嘅視覺係點樣咧？佢去到大學啦，大學咧就我相信佢爸爸媽媽未必有好大嘅壓力俾佢，但係佢亦都唔知道自己嗰個前路係點樣。咁用啲咩方法咧？冒冒然踏出社會做事，又未必係我中意嘅一啲職業，佢咪選擇繼續讀書咯。咁我認識嘅，譬如我有位朋友嗰位師弟喺佢嘅undergrad 啦，即係佢本科嗰陣時，佢係讀新聞系嘅。咁然後我去到英國讀書嘅時候讀碩士，咁啱我喺嗰度撞到佢，原來一齊讀同一個碩士課程。好啦，翻到嚟香港啦，咁我繼續投身工作啦，我啲手停口停噶嘛都。咁但係佢咧啊，好出其不意，我以為佢都會係揾翻啲傳媒嘅工作，但後屘咧佢話我翻到嚟我繼續讀。繼續讀個碩士，咁然後咧，好似再讀多一個另外一啲嘅課程，咁所以讀讀下都讀到30歲啦，都咁仍然未投身社會，咁我就發現，或者我自己又諗，其實佢哋係咪係逃避緊一啲嘅現實咧？個現實，我哋始終都要投身社會做嘢啦，但係我仲未去到揾到嗰個我自己嘅即係嗜好嘅時候，不如繼續讀住書先嚇，咁跟住就所謂買時間，但係其實買下買下都已經買曬啲青春，
1: 買咗一世
2: 啊！係啊，小雙女見得多唔多啲咁嘅
4: 多啊！而家呢一代仲多，我覺得我哋而家呢一代，我譬如我都係人父母啦，但係我啲嗰啲細啲，但係如果好似大多我10多年嗰啲咧，佢哋嘅下一代咧個環境比較富庶，即係咧真係唔憂做啊！即係我哋以前畢業咧就要出嚟做嘢㗎嘛，
1: 養家
4: 我哋有個責任啦。但係而家嗰啲咧畢咗業咧幾年都唔做嘢㗎喎，都係喺屋企仲喺度諗緊究竟想做乜嘢啦。咁屋企人亦都冇乜所謂啦，你喺屋企又唔係好使錢喎，跟住又會繼續俾錢去使啦。咁甚至乎而家有啲你就算畢咗業一個專業，我見過就係佢嫌嗰份人工低。就唔好阿媽直接同佢講
3: 10,000-20,000，
4: 係啦，
3: 20,000
4: 歲咁多
1: 人士嘅 trainee 咁樣，
4: 係啊，你好辛苦啊，唔好做啦，咁低人工不如就算啦咁樣，一係就不停喺度讀書咯，好似你頭先講個例子咁樣，咁跟住就一路讀，咁即係佢你讀咁多年書都要錢啦，係咪啊？都要生活費，其實都係背後有個家庭去支援住佢，咁但係一路咁樣去。讀嘅話，可能其實佢都唔係好清楚自己想點啦。咁家長亦都可能覺得啊，唔係啊，佢都讀到碩士啊、博士啊，好叻啊，
2: 好勁啊，
4: 好勁啊咁樣。跟住，但係其實佢有冇真係佢仲要讀個博士，有冇出嚟教下書咧？去做下研究咧？未有做過。佢太耐，可能10多年啊，讀完書之後10多年都冇去職場嗰度做過嘢咧，就真係冇信心嘅。
2: 嗯，
4: 即係佢好聽啲，我哋牌面上個履歷睇到就不停喺度讀書咯。
2: 係，
4: 但其實可能工作經驗都係冇乜嘅。
1: 嗯，
5: 我見過咧，又有一啲咧，嗰種迷茫係佢選擇工作或者佢選擇佢要點樣去讀書去。揀咩啲嘅行業嘅生涯嘅規劃上面嘅時候咧，父母係好多意見嘅，其實插好多手，即係覺得你應該要做律師啊，或者去做其他某啲嘅專業人士。咁但係正正就係頭先邵先生你講啦，咁但係咧出到嚟，發覺佢份人工又原來開頭咁 trainee 梗係唔係好高㗎啦。咁父母又有其他意見咯，就係覺得咧你賺成咁少，你都係咪鬼做啦？係變成雙重打擊咁樣嘅，即係我又冇得揀，咁跟住咧。到而家我出嚟做嘢咧，我已经跟你嘅选择话我要做乜嘅啦。咁咧，你又叫我唔好做，因为赚得少，都继续冇得拣。即系好似佢哋嘅人生咧，变成系冇得拣、冇得拣同冇得拣。
4: 嗯。
5: 但系好得意咧，就系父母好似咧系觉得我都系为你好啫，我冇错噶。即系嗰下大石砸死系咁砸落嚟，咁。啲年輕人可以點呢？
4: 如果有聽眾係父母呢，真係都諗下嗰個我係為你好呢一句說話呢，係你係真係為嗰個年輕人好啊，定係為你自己個心裏面好囉。即係有陣時可能你好想你個仔譬如做醫生律師呢啲穩定職業或者有社會地位嘅工，其實係你想佢有個安穩嘅生活啦，定係其實係你自己個心你係好想佢有呢一個社會地位。
2: 或者年輕嘅時候，父母好想做，但我冇錢讀書，或者未去到嗰個階段。哎，阿仔，你幫我完成個心願啦。
4: 係啊，究竟係你自己嘅安全感嘅問題啊，定係你個仔女嘅安全感嘅問題咯？
1: 嗯，
4: 即係其實可能佢做藝術家，佢可能覺得好安全㗎。
5: 嗱，我又好奇怪，我亦都试过咧，即系有一啲嘅朋友嚟揾我咧，其实父母咧系极度高薪嘅状态嘅，但系咧佢哋唔知点解咧，系仍然好似心底里边咧有一种惊恐，定系点样样咧，系逼佢嘅子女咧。一定要好似佢哋咁成功，甚至好似咧系觉得你要比佢更成功。咁但系个问题就嚟啦，喂，佢已经系大公司啲 C-suite 嗰啲人，咁点比佢更成功？我真系觉得好痛苦嘅。
4: 系呢个系另一个矛盾，我觉得如果佢父母系好叻嗰啲咧，嗰啲年青人咧都比较大压力嘅，我觉得，因为爸爸妈妈都好叻啦，佢想超越佢咧，佢都首先要好努力啦，而嗰班父母都比较叻啦。即可能对他们的要求都很高，所以那些由细到大应该都很高压成长。我不知道我父母读书不多对我没什么要求，那我们就可以很自由，是很自由地去自己去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根本他都不懂。
1: 如果好实战咁样讲啦，即系譬如当而家有真系年轻人啦，咁夜都唔瞓听紧呢个节目，佢就听到喂呢啲完全系我而家面对嘅 case， Susanna。我应该听朝早起身同我爸爸妈妈讲咩啊？勇敢 say no 定系点做好呢？其实好容易拎出嚟讲会闹交、啊。我讲咩好先至可以让我去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又或者俾啲时间我去揾下我想做嘅嘢呢？
4: 如果你而家听紧呢个节目都有呢个迷茫，我真系鼓励你咧，可以试下讲你嘅感受。或者你的意愿俾父母知，或者你都不知道的，其实你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样，那你会不会想试下去都可以排次序的，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跟他谈的时候，看看究竟你有没有第一二三位，或者简单一点说，你根本现在都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想怎样的，你可不可以写到十个职业出来，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脑，不要用 AI， 用 AI 就很多了、
2: 没错，
4: 用个脑自己去想想你认识究竟有多少个职业，或者多少个学科你很想选去想读。如果你写都是只写很热门那些的，你连其他那些都不识的，那你是不是都要给自己认识多一点，你要自己有个主见先，你自己都没有个主见，你凭什么跟你的父母去谈去周旋呢？那如果你自己想好了，喂，我譬如我想读历史的，跟住佢吓你读历史你做乜嘢啊咁样，可能第一个父母个即时反应个谂法就系咁样，咁你话我都唔知啊。但系如果讲紧我哋读大学一个过程，系咪都想个年轻人去培养一啲某啲嘅能力咧，即系分析能力啦，独立去处理一啲嘅事情啦，系嘛，或者解难啦，即系或者一啲特质系而家 AI 嘅时代。是取代不到我們的，是吧、即是有些技能啊，或者跟人溝通的技巧啊，很多東西，是不是你都想去培養？其實做任何職業都可以的。我真的見過有些客人他讀 drama， 即是不關事的，做投行的，投資銀行的，都可以的，不關事，讀文學都可以的，讀文學都有去做。跟住其實他們要的是什麼人呢？他就是要個醒的人嘛。
2: 沒錯，和思路清晰，有責任心，
4: 是啦，他不是一定要你讀這個商界啊商科這些人才去收你
5: 的。那講又啱喎，即係其中我一個死黨讀大學的時候，他是成日笑自己啦，話讀啤膠啦，咁其實
4: 即係咩
5: ？Chemical engineering。
2: 哦，即係化學做膠嗰啲嘢。
5: 即係佢話真係學整膠嘅。咁但係實際上我畢業之後咧，佢真係入咗投行噶。
4: 吓，
5: 系啊，佢真系入咗投行噶，
2: 因为佢思路清晰。
5: 第一思路清晰啦，第二其实就系原来佢最尾先发现咧，投资银行其实即系要涉猎呢一啲即系工业噶嘛。咁其实佢都要揾个知嘅人噶。
4: 系，行出状元啊真系。
5: 系啊，所以佢就发觉，原来佢仲有发现就系咧，喂，原来咧入边有一啲同事咧真系读文学啦，读 fine arts 啦，点解？原来都要投资埋好多
1: 艺术品
5: 啊嗰啲嘢啊！佢话咁呢啲知识喺边度嚟啫？你真系揾个统计学嘅人咩？佢唔识噶嘛？
4: 系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3: 夜妈妈，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4: 我不落的。
3: 为什么？
4: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5: 有失眠困扰的服务使用者经常都会问我，如果我那晚失眠，那应该做些什么来令自己睡到觉啊？他们期望我会教一些放松练习啊、催眠啊、静观啊、冥想啊、拉筋等等。我的答案通常都是令他们失望的。我呢就会说，没办法的啦，几时才睡得着觉，不到我们自己话事。就等于究竟长雨落到几时才停，亦都不到我们话事。如果你想做些事令到自己睡得着觉，就等于想做些事令到长雨停咁。通常的效果就是制造焦虑和挫败，多过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由得它，或者想想既然睡不着，多了些时间出来，不如拿来做些平日很想做又没时间做的事。就等于既然长雨都是这样落了，不如想想这段时间可以怎么过就更实际咯。而且无论长雨落多久，怎都会有停雨的一日。睡不着的时间无论有几耐，都总会有睡得翻的时候。因为这个世界除了高登啊或者奇人异事之外，从来都不会有人可以不用睡觉还可以生存下去。
6: 日出前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讲完喺年轻人嘅视觉点样应对呢一件事啦，好啦，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好核心嘅。做父母嘅点算好呢？其实我觉得父母系委屈嘅，即系个个都想自己嘅仔女，我未必要你赚大钱啦，但系喺你唔知自己想点嘅时候，我都要帮你一把。我唔知你养翻我啦，你养得掂你自己，咁喺我认知范围内，我帮你拣最好嘅医生、律师，其实我都冇错啊。但系偏偏而家咁样拣出嚟，又好似搞到我系罪人咁样屈你做咗呢一个医生、律师十几廿年，跟住最后令到你不屈不得自唔开心。咁我做父母企喺你人生嘅十字路口，我可以做啲乜嘢呢？
2: 係啊，咁阿姨生仔嗰个故事呢就仲有一个延续添嘅。咁虽然头先我讲我家姐就话好想我姨生仔去做兽医，投放咗佢嗰个期望落去。咁但係佢知道呢个期望落空啦，因为个主体个故事主人翁本身都唔想做。咁点算呢？佢作为父母，我觉得佢都做咗一个几好嘅决定。就係话佢趁住返香港嗰段时间，佢就问阿 Auntie Akina 姐，佢阿妹我啦，喂，你有冇啲咩嘅拍摄嘅场口啊？你如果有嘅话咧，不如带阿姨生仔去见识下啦，因为佢未见过，冲击下，睇下可唔可以咧撞一撞佢一啲思维咁。咁我啱啱拍摄紧一个嘅选秀节目啊，咁上嚟睇下啦。咁佢两母子啊一齐上嚟去见识下，睇下人哋点样拍摄啊。睇到個節目好似好簡單咁樣，鏡頭前面有個主持人喺度講下嘢，但係其實幕後有100个人喺度支出咁轉不斷做嘢嘅時候，咁完咗啦。咁我問你二嬸仔點啊？嚇有冇 feel 啊？跟住佢話哦 ，very interesting 咁啊。佢唔係 hea 我嗰只嘅，佢真係兩眼 bling bling 咁樣啦。佢話啊，真係好有趣，都想試下咁。咁呢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開始。雖然已經23岁，但係23岁其實都好後生啫。佢仲有青春嘅。咁睇下佢喺拍攝啊，又或者係一啲嘅電視製作嗰方面，可唔可以幫到佢殺出一條血路咯？咁所以 Susanna 係覺得家長，譬如佢真係見到個小朋友向住一個未必係我自己作為大人嗰個目標進發，咁佢又好迷茫，唔知自己點算好嘅時候，都要幫一幫佢，係咪輔助佢一把會好重要呢？
3: 你家姐就好好啦，即係又問你啦，一齊去俾啲機會去見識下啦。咁如果譬如普通我哋家庭嘅父母，可能未必有咁多機會，但係其實市面上都好多機會嘅。我自己覺得，就算你翻工，你都可以俾佢睇下㗎。係
2: 啊，
3: 係嘛？
2: 就算你 Amos 翻工咁樣，但係有 client 喺度就要回避下先。
3: 你做茶餐廳嘅，咁你都可以俾佢睇下，原來唔係咁簡單嘅喎一件事，你去管理一个餐厅或者你去厨房好辛苦好难嘅，唔系你想象中咁简单。咁佢了解咗，可能佢睇到喂，未必知自己想点，但系佢已经知道我唔想点。譬如话厨房好热嘅，哇，原来爸爸佢哋做嘢咁辛苦。譬如你经历咗一日，你已经知道哇，我已经唔想去厨房度工作噶啦。即系大约都知道自己我可以筛选一啲某一啲嘢。咁但系佢亦都可以认识多啲。其实我觉得而家好多年轻人都系唔知咯。唔知道你有冇见过 Amos 嘅嘢？我成日都收啲 email 就系话喂，好想。中三、中四已經要成日 summer 咧，暑假就要嚟。
4: shadowing 啊，
3: 係啊係啊，我要話 test 你黐嚟我哋診所，咁細個就話要嚟我哋度，跟住就想將呢啲嘢寫曬落個 CV 嗰度嘛。
2: 哦，
3: 好細個已經鋪排咗啦，
1: 咁細個。
3: 但你諗下一個中三、中四嘅，佢點會識得要去？咁鋪排應該都係有高人指點㗎喇。
2: 係啊，而家小學都話人生規劃㗎、啊、我都係講過一放，我話咦小學生十歲真係認識咩叫人生規劃咩咁樣，可能就比較早囉、啊。
3: 但係有啲好早已經識得咁樣去鋪路嗰啲呢，好似又我唔知係嗰啲父母太醒啦，即係要嗱，你如果想讀心理學呢，你就要搵呢啲機會啦，就一路以嚟就鋪定路咁樣去做囉。咁但係就變做好似佢好似狹窄咗，佢冇其他機會。譬如佢真係去睇下啤膠咁樣，見識下其他行業都得㗎。有啲女仔可能鍾意整車㗎，有個女仔話俾我聽。
2: 係啊，
3: 佢好鍾意整車，但係佢覺得佢阿媽真係反對佢學整車嗰啲。
2: 哎呀，我而家後悔呀，就係我阿爸就係整車㗎以前。係、
3: 哦、
2: 啊，咁但係我哋三個女咁樣三姊妹冇辦法繼承到佢衣缽啦。但係我而家回望返，嘩，如果我女仔嗰陣時跟我老豆去學整車幾型呀、啊、出嚟。
1: 係
2: 咪而家就後悔咗啦。
1: 都幾搵到㗎喎、
2: 啊。因為 OK 㗎都、啊。不過啲客信唔信我另一回事。
4: 但我喺度諗緊呀，會唔會其實呢有時父母咁逼住自己嘅子女去追尋 好早去確定某一啲嘅專業，其實會唔會其實都反映緊佢哋自己內在嘅一啲擔憂啊？其實係自己嘅迷茫。其實好可能頭先你就叫啲年輕人去睇下寫十個職業出嚟啦，其實會唔會逼個父母你自己寫啊？你其實你想做十個，其實佢自己都會唔會寫唔到咁？因為佢都驚，所以就變成一個投射，好早就監住自己啲子女咁做咧。
3: 不過咧，你問真佢啦，我冇逼佢噶。佢自己中意啦，佢自己拣嘅，我点会逼佢啫？佢咁大个啦，大学我唔会逼佢啊。通常都咁样答你嘅，好明白事理嘅。咁但系咧，其实都通常分开见嘅，唔会坐埋一齐见嘅。跟住啲仔女就会话咧，唔系咯，你喺度填紧嘢，拣咩科报咩大学时候就好多意见啦。跟住就特别某一个会多啲意見嘅就會好唔鍾意同嗰個人傾。有啲細路仔譬如去揀大學，譬如英國揀五間大學咋嘛，如果去報 A-level 我都輔導過呢啲，真係嗌晒交，因為只可以填五間嘛，咁佢哋揀唔過，咁就係嘩，個媽呢就覺得你一定要入最勁嗰幾間㗎啦，你成績應該得嘅。跟住佢我就係唔想入最勁嗰幾間。跟住個女好清楚話俾我聽，亦都後來我鼓勵佢都話返俾佢媽聽，因為我係知道自己嘅能力，我入到去呢我應該都係包尾嗰啲啦，就算我入到去我就唔想自己成日做好似包尾嗰啲，我寧願我去到一間我可以開開心心唔使太大壓力嘅，又讀到佢自己喜歡嘅科。嗰、那個阿媽呢都嬲咗佢好耐，不過有我哋喺度幫手做個中間人去等一等呢，咁佢就好啲。後來他都是可以選到自己的地方，他現在都順利入到自己的地方。
2: 那你做中間人你是怎樣協調兩者的角色呢？那
3: 當然衡量生個仔出來最重要第一件事想什麼，即是除了他眼耳口鼻齊了之外，都是想他
2: 健康
3: 快樂開心心而已。
2: 嗯，
3: 那我經常都問家長最終這個問題，你現在他去到20歲你都是不是都是想他健康快樂？
2: 是，咁就絕對㗎喇，冇乜邊個家長哎呀唔想
3: 你夾硬佢去到嗰間好勁嘅大學，跟住佢亦都知道自己掹車邊入到會成日好似包尾嗰啲感覺，佢好唔開心嘅。咁你點解要令到你個仔女咁辛苦？不過而家真係好多人，我明知我去包尾我都要入嗰間名校，真係有好多呢家長㗎喎。
1: 點解呢？
3: 我有見過一個呢，佢俾佢個仔重讀咗四年啦，喺嗰間名校、
1: 啊、中學
3: 係呀、啊。但是我說為什麼你要這樣去給這個兒子？他說欸，那他都還在這間中學嘛。
2: 蛤、啊、
3: 但是他不過那個是啊，那個兒子是有些利用價值的，對那間學校來說他運動很厲害。
1: 哦，所以給他想四次班
4: 就願意留他在這裡、媽媽又很想要那個名校的光環。
3: 是啊，
4: 但是其實
3: 但是他沒有想過那個兒子來說的心理狀態怎麼，他的同學都升到大學他都還在讀不知中幾。
1: 兒子怎麼啊？那兒子
3: 那兒子他又覺得自己因為他運動好咯，但他就是繼續覺得自己運動很好咯。但其實他不差的，因為他讀名校嘛，你只要想想他如果去一間可能 Band 2的，他就不用怎麼用力他都可以做頭那陣那些同學仔咯。但是他媽一路就是不放手那個 Band 1學校那樣東西，那就搞到個仔蹉跎了四年在一間學校讀同一級。
1: 嗯，通常在你的臨床經驗裡面，啲家長如果係陷入咗喺呢一啲漩渦入面，佢哋嗰啲狀態啊或者理據啊，譬如例牌話我為你好之外，你仲見過啲咩最典型嘅諗法係嚟自呢啲家長，以至到會可能逼到個仔女唔開心㗎啦？
3: 除咗我為你好啦，同埋佢覺得你唔識諗啊，你好細個啊，或者係我係你阿爸，我係你阿媽，你要聽我講。
1: 哦，真
3: 係
1: 會咁樣，
3: 有啲家長都會咁樣講。你識乜嘢啊？
2: 我食鹽多過你食米。
3: 係啦，你諗住咁樣揀嗱，你就算喺呢間名校包尾，你都會你識嘅人唔同啊嘛，佢會咁諗。
2: 哦，個網絡
3: 個網絡唔同，係啦，即係所以佢寧願佢包尾，佢都要佢喺呢間名校嗰度讀，都唔要你喺一間可能屋村啲嘅學校嗰度讀得好。
1: 我為你好啦，你唔識諗啦，我係父母你就要聽我話啦。其實呢啲聽落去都幾硬，
2: 幾難聽
1: 嘅。但係你會可以點樣去拆解呢一啲父母 嘅呢啲諗法
3: 咧？我諗我同 Amos 都有啲特別啲嘅身份，就係、是、嚟見到我哋嗰啲人都已經係可能有啲情緒出現咗問題啦。出現咗個情緒問題嘅時候咧，可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理據，同我啲父母講：喂，佢已經有事啦，你仲想繼續咁逼佢，咁係點咧？真係要去到嗰啲位，佢哋要放手咯。講緊最根本佢嗰個愛。如果佢對佢仔女嗰個愛佢係喺度咧，佢哋就會放手。哦，得啦，算啦，我哋轉校啦，我哋唔好再咁樣糾纏嗰個漩渦啦，或者一定要嗰個名校啊，或者一啲好某一啲高尚嘅職業嗰啲光環咁樣咯。
1: 我問一個再進取啲，有冇啲嚟揾你嘅家長就話我個仔咁樣就唔開心，佢太唔捱得啦 ，Susanna 你培訓下佢嘅堅毅力，佢要再捱得啲。
3: 哦，其實佢已經捱咗好多年了，
2: 佢都好辛苦。
3: 係啦，你哋咁勁咁進取嘅父母，佢已經好叻啦。我想講，
1: 嗯，
2: 點、
1: 嗯、
2: 樣可以令到個父母去醒覺咧？即係嗱，譬如揾到你哋嘅時候，佢哋可能情緒已經出現問題啦。咁你再進一步，大家都唔想啦。又成我哋睇新聞見到啲悲劇，係啊。咁所以其實都要話俾佢知嗰個嘅畫面或者嗰個路徑，如果再係咁嘅話，你可能真係有啲唔開心嘅事發生。大家都唔想行到嗰步嘅，
3: 我谂呢一样嘢要靠你哋传媒帮手啊，真
2: 系嘛？我哋帮帮手，
3: 即系宣扬下。其实职业都有好多种啦，唔一定系某一种职业比较高尚，或者一定要有社会地位赚到钱。其实行行都系出状元，卖一个点心都可以做到米芝莲啦，系咪？或者好出名。我谂我哋香港比较狭窄啲。即係商業化社會啲，其實你見到外國有啲人真係淨係專做一件事情，
2: 係啊，
3: 都可以做得好好噶嘛，都可以有一番成就啊，係嘛？但係我哋就似乎冇呢個眼界。
1: 最後啦，嗱，如果有聽緊嘅家長，佢都好想自己喺適當嘅時候提醒自己，即係唔好等細路仔走咗入個困局度，而個困局係自己造成啊嚇。每當个家长想俾意见个细路仔就住学业或者佢未来事业嘅时候，有冇一句说话 Susanna 可以教佢哋？你讲之前，你同自己噏一次，问自己一次先，等你自己个开口做家长嘅，唔好讲错嘢。
3: 首先，家长都可以问下自己，如果假设你系你个仔女，你会唔会想做呢样嘢咯？或者你就算有呢个能力，你系咪真系真心好想去做咯？即系句说话啦，即系己所不欲咧，勿施于人。当然你话我都好想做医生啊，不过我冇你咁叻读书咋，我做唔到啊。咁但系做医生都唔系净系读书噶嘛，仲有好多能力上嘅嘢啦，即系你要挨得嘢啦，或者要好坚毅啦，其实都好多嘢去配合。咁或者唔怕血啦，可能好多条件上唔系净系你谂得咁简单。咁但系可能父母可能就未谂清楚，就会自己。已经加诸于佢自己嘅谂法俾嗰啲仔女，可能你自己问下你自己做唔做到？如果你自己都好怕血，你又叫喂唔系啊？你做医生好啊？咁点样说服到别人呢？
1: 嗯，咁我各位家长待住啦。今日非常之多谢晒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多谢晒，
4: 多谢 Susanna，
3: 多谢你哋邀请。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同支持也门政府军嘅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同埋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唔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话：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好多系统上嘅问题，亦都见到一啲执行上嘅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至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喺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表示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0: 港队喺名古亚运开幕之后嘅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喺决赛与宿敌日本队嘅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同埋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系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女子40/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嘅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36.59架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优势赢得金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八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和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3: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4: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5: 《时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
4: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5: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6: 月光抒情，李秋婷。
7: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6: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7: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啊，你叫我啊？
9: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8: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

0: 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环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转变，不少过往备受忽略的新兴市场，如今展现庞大发展潜力。近年工程人才与产业资源逐步朝亚太地区转移，东盟市场增长势头尤为突出，值得香港建筑及工程业界及早部署，把握先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均对东盟经济长远走势作出乐观预测，区内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 4.5%至5%。东南亚基建市场规模去年突破500亿美元，数据中心等科技基建年均增长率更加达到 17%。现时已经有不少香港工程团队率先出海，将香港建造技术输送东南亚各地。香港工程业可透过六大范畴发展优势，对接东盟市场需求。第一，发展低碳可持续建筑，输出节能涂层、环保筑材等绿色技术。第二，推动数码化建造，将建筑资讯模拟、组装合成技术拓展海外。第三，拓展智慧城市管理，输出物联网、大数据搭建城市运作系统。第四，落地人工智能工程应用，借 AI 监测，适配东盟复杂地势与气候环境。第五，研发及应用环保新材料，配合东盟绿色产业推进。第六，强化韧性跨境项目管理，运用机电装备合成化等技术，提升跨国工程施工效率。香港工程业累积数十年国际化经验，本身具备强大竞争实力。面对东盟涌现大量基建商机，业界需要善用香港超级联系人定位，联同内地优秀企业并船出海，合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只要工程界紧贴环球发展趋势，持续培育新一代专业人才，巩固数码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优势，就能够在亚太基建新版图之中站稳脚步，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你将一杯热水同一杯冷水同时放入去冷冻库入面，直觉会话俾你知，温度较低嘅冷水应该会先结冰。不过科学实验却发现，热水反而比冷水更加快结冰。这个违反直觉的物理现象，是科学界至今仍然让人争论不休的彭巴效应。在1963年，在坦桑尼亚马金巴中学里面，有一名叫做埃拉斯托彭巴的学生，在制作雪糕的时候，因为急住将热牛奶放入去冷冻库里面，发现热牛奶竟然比冷牛奶更加快凝固。后来他同大学教授合作将这个现象发表，这个反直觉的效应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多年来，科学家提出了多种假说来到试图破解这个谜题。最直观的解释是蒸发假说，认为热水在冷却过程中蒸发较多水分，总质量减少了，因此更快结冰。另一种常见的讲法是过冷现象，冷水在结冰之前容易进入不稳定的过冷状态，而热水因为经历了剧烈的对流和温度梯度，反而更容易激发成核点，提早打破平衡开始结晶。此外，还有溶解气体散热，甚至水分子之间氢键动态变化的量子效应等解释，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单一理论能够完美涵盖所有实验变数去提供合理的解释。虽然这个现象看似只是一个厨房里面的奇特冷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有趣的应用启发。从工业冷却系统的热交换效率优化，到冷冻保存技术中怎样避免细胞结构被冰晶破坏，彭巴效应为工程师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亦都提醒着我们，大自然永远藏着挑战人类直觉的密码。当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被打破的时候，就是科学探索的开始。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双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ey to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ey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吃素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假意被他干扰。Hey,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Hey,

0: 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1: 色无下，
2: 蓝色，
1: 色无下，蓝地球。踏入九月，代表告别暑假，要同炎夏讲拜拜啦。不过都要提提大家，风高物燥，特别系行山嗰阵要小心山火啊！尤其是近年气候变化趋势加剧，全世界嘅野火灾情越嚟越严重，甚至正系闹紧灭火饥荒。加拿大一款被称为超级吸水机的水陆两栖灭火飞机，吸水力有成6000公升，在2022年重启生产以来，成为各国抢救的目标。目前加拿大政府和飞机制造商接到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共38个订单，不过最快要到2028年才能够交付第一批的飞机，不过呢都只是两架。滅火機需求極度龐大，供應就嚴重脫節。飛機製造公司正是評估擴建第二條生產線，或者要加拿大政府寫包單，有50個訂單，他們就會即刻開新的生產線。不過咁噃，事實上其他國家都在研發替代機型，打算搶佔市場。到底加拿大政府最終會不會願意包底呢？第二條生產線開不開得成都真是有變數的。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世人唔一定系理智嘅。十九世纪医学界有一个经典嘅个案，一位年轻嘅医生做出咗一项简单但系具有突破性嘅发现，永远改变咗医学嘅进程，挽救咗无数妇女嘅生命，但系亦都毁咗佢自己。主人翁塞梅尔维斯医生，1818年出生于匈牙利，后嚟喺维也纳医院嘅产科诊所工作。喺嗰度，佢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嘅现象：由医生负责嘅产科诊所里边，产妇嘅死亡率极高，而由助产士管理嘅病房里边，产妇嘅情况呢就好好多啦。经过科学研究同细致嘅调查，佢注意到一啲医生喺进行解剖之后，直接去接生，并且推测佢哋呢一个过程当中传播咗致命嘅病原体。因为咁，佢引入咗一项简单但系革命性嘅措施，喺医生接生之前用氯溶液洗手。呢项措施显著咁样降低咗由医生管理嘅产科诊所嘅产妇死亡率。但系奇怪嘅系，佢遭遇到同僚嘅强烈抵制，大家都唔愿意改变自己嘅习惯，甚至对洗手呢个行为系表示怀疑。因为嗰个年代细菌理论仲未被广泛接受，同行对自己突破性想法持有怀疑嘅态度，又冷嘲热讽同埋拒绝接受。佢嘅精神状态开始恶化，陷入咗抑郁同埋焦虑。1865年，47岁嘅塞梅尔维斯送咗入去维也纳一间精神病院，两个星期之后喺嗰度去世。多年之后，佢嘅工作先至成为医疗保健嘅标准做法，挽救咗无数生命。结论系咩呢？真理有时候系需要时间嚟验证嘅。蓝地球李灿荣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3: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2: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地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0: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5: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30，
0: 港台电视30日。
6: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7: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前言：殓房是我长大的地方。公众殓房是我出生的地方，不完全正确。我是在医院出世的，但我确实是在殓房的宿舍长大。很多人听见我住在殓房都十分惊怕，然而那是我度过快乐童年、展现青春期风采的地方。为什么我会在殓房长大？我的爸爸是一名殓房助理员，俗称听差，他的职位就是听候差事，主要工作是辅助法医进行剖尸。他名叫叶福，早年别人称他为福哥，后来称他为福伯。港岛公众殓房又名维多利亚公众殓房，建于20世纪初，位于山道。整个殓房有4间砖瓦建造的平房，背靠一个小山，那里种有很多果树，有桃树、芒果树和番石榴树。活泼好动的我最爱爬上番石榴树摘取果实，因为那些番石榴实在是太美味了，至今我仍然怀念那味道。不只是我夸赞，所有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我表姐更以番石榴姨妈称呼我妈妈。 山的半腰有个花园，种植了各样的植物，是用作出售的。小时候我常常到那里玩耍，花园的主人对我们很好，像亲人一般。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前言：殓房是我长大的地方。平房与平房之间有多块空地，这些空地成为了我们的乐园。我们在那里踢球、玩捉迷藏、冰捉贼、跳绳等不同的游戏。虽然没有电视、没有游戏机、电脑和手机，但是我们却有创意无限的集体游戏。而平房前后都有空地，整个殓房被围墙包围，有三个出入口。这四个平房分别是厨房、宿舍、写字楼和停尸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公用厕所，在半山上有一个小平房。听爸爸说，我们住的所谓宿舍，其实本来是停尸间。战后殓房的职员把它分隔成三份，成为三家人的宿舍。另一个平房改建成了厨房、柴房和一个宿舍，剩下的是殓房办公室和停尸间。我们的厨房是古老的大灶头，都用木柴来烧火。从六岁开始，我就帮妈妈在厨房煮饭。我们要先把木柴破开，用报纸燃点柴之后放入灶头，再放入大的柴枝。火燃起后小心看着，当米水滚起了，就要把柴火拨去一旁，让余下的炭灰把饭庆熟。如果不及时收火，饭就会烧焦，不能吃了。

0: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当我告诉同学我在那里温习，他们都会问，
1: 旁边就是停尸的地方，你不害怕吗？
0: 说真的，有时我也会感到有点害怕，但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全神贯注做功课和温习，四周环境不再是我考虑的问题。到了1972年，公众殓房要搬到坚尼地城去，那时我刚从罗富国师范学院毕业，青少年时期告一个段落。对于这个陪伴我长大的地方，我依依不舍，但也知道是时候要离开了。自此开始事业人生，走进人生的另一阶段。

我们家很穷，可是我却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长大，并且在成长期间遇到丰富多姿又不寻常的经历，使我的人生充满了色彩。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嘅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同埋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唔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有曾经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凌激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之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若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尼巴夫说，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也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乘以1乘5元。

0: 大約是52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預測是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吹微風。指望星期二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7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湊大仔仔，好多謝他。
4: 我們肯教，他又用心學，自然就懂了。
3: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體諒，關係自然長久啦。
4: 不過記得，標準僱傭合約規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約定明的僱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體諒，共建長久融洽關係。勞工處熱線2717-1771。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五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同时具备前瞻思维发展路径。放眼全球，以色列虽然面对复杂地缘局势，却是极具参考价值创科发展典范。以色列先天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依靠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为举世认可科技经济体。香港和以色列存在不少共通特点，同属土地资源有限，对外高度开放经济体，内需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扩张，两地社会文化观念却存在明显差异。香港社会普遍偏向追求平稳低风险发展模式，不少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时候习惯优先选择医科、法律等传统热门学科，大众普遍向往毕业之后投身高薪稳定岗位。传统观念之下，社会对成功定义趋向单一，创业经常被视为高风险选择。反观以色列，年轻一代普遍乐意选择创业作为发展路向，当地从小培育探究思考思维，青年服役期间接触国防尖端技术，累积解决难题经验，社会包容创业过程出现挫折，再加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营造适合科研发展创业环境。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香港除投放资金建设硬件设施，更需要调整社会观念。现时各大院校已经调整课程设计，开办创新科技相关学科，安排学生走进初创企业实习。只要社会各界一同拓宽成功定义，包容尝试，鼓励探索，就可以培育更多科研和创业人才，协助城市在未来国际竞争之中寻找突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5: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限。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父亲的童年，我喜欢煮食，别人都夸我煮得不错，应该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吧。爸爸不是一个厨师。

也不是出生于厨师家庭，但是他却有敏锐的嗅觉和味觉，也有非常仔细的观察力。也许就是这些与生俱来的能力，让爸爸能十分准确地从解剖尸体过程中找到死因。话说回来，爸爸煮出来的东西真的非常好吃，嫂嫂和弟妇都称赞爸爸的厨艺。老爷做的萝卜牛腩真是一绝，弟妇常常在别人面前夸赞爸爸。除了我之外，弟弟也承传了爸爸的手艺。他现居于加拿大，是一位牧师，常常煮出一桌好菜，招呼教会弟兄姊妹和朋友，广受欢迎。爸爸出生的那个年代，男士都不入厨房，为什么他会下厨呢？那就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0: 巴巴出生于1920年代，确切年份已经无从查考。祖父是东莞石龙镇的一名藏师，即现代的律师，家境富裕，先后有5位太太。最初的3位太太在婚后没多久就离世，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只知道爷爷的第一个太太姓刘，所以爸爸的原名是叶刘福，就是纪念爷爷的第一个太太。后来娶了第四个太太，成为田房，可惜结婚多年仍无所出，于是再娶了一个妾侍，她就是我爸爸的亲生母亲。我从未见过我的祖母，不过我相信她一定长得漂亮，否则我何来有如此英俊的爸爸。我不是恋父狂才这样称赞她，而是别人也认同爸爸长得好看，她有靓仔伯的称号。后来第四位太太也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爷爷生性风流，家中有两个太太，还要到外拈花惹草，所以祖母生活得并不开心。未知是否这个原因，她很年轻便去世了。幸好爸爸没有遗传爷爷的性格，否则就没有福伯的传奇了。由于爸爸是长子，深受祖父痛爱，甚至把他宠成一个任性的小孩，无心向学。爸爸连小学程度学历也没有，不单不懂英文，连中文字也不会写。不过他不算是文盲，因为他可以阅读并认得每一个字。自我懂事以来，就看见爸爸天天阅读报纸，不是一份，而是多份不同的报纸。孩童时，爸爸被送到镇内的一所私塾读书。
1: 我有读书，我小时候在卜卜斋读过书，所以我识字。
0: 爸爸常常说。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香港均有为男童而设的私塾，俗称卜卜斋。为什么学堂被称为卜卜斋呢？当时的学堂教授内容主要为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内容比较枯燥乏味，因此小孩子很容易打瞌睡。老师发现了，便会用长尺敲打桌子，发出卜卜的声音，以唤醒学生。要是有犯错的小孩，更会用长尺卜头。香港早年也设有这些私塾，最早是元朗锦田邓氏的力型书室，是由邓甫协建立于公元十一世纪。到了十九世纪，香港有500多所私塾。

小时候，爸爸经常逃学，上课也不用心，把老师气炸了。有一次，老师终于忍不住，用长尺打了他几下，那时体罚是可以的。爸爸便哭着跑回家投诉，结果身为壮师的祖父跑到学校骂了老师一顿，并警告如有再犯，便把老师拉去坐牢。从此，老师也不敢再逼爸爸学习，他不来上课也不管，因此爸爸开始荒废学业，整天在外流连，无所事事。记得爸爸曾经告诉我，他年轻时最爱到处游玩，还组织了龙舟队，整天练习爬龙舟参加比赛。不过他没有赢过任何比赛。如果我小时候好好的读书，你爸爸我必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么你不会遇到妈妈，也不会有我们。不知道爸爸有否后悔没有好好读书，如果当年他用心读书，会否像爷爷一样成为壮士呢？没有人知道，后悔也没有用，人生是没有如果的。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有活化石之称的猴，身体里面蓝色的血有科学家用来研究对付新型肺炎的疫苗开发，这个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同时亦都令到猴面临灭绝的威胁。今集我就同大家一起去认识下猴和他们的血的神奇功用。猴又叫做马蹄蟹或者夫妻鱼，属于健尾目海生节肢动物。猴的祖先出现在地质历史时期古生代的奥陶纪，当时恐龙还未出现，而原始的鱼类才刚刚面世。猴的外表和三叶虫相近，但不是它的近亲。恐龙大灭绝之后，猴还可以生存，而且没有太大进化或者演变。由四亿几年前到现在都保留它原始和古老的样貌，所以猴有水中活化石之称。猴的身体构造简单，分为三个部分，最大部分是头胸，之后就是分节的腹部，最后就是一条长的尖尾刺。猴的头和胸的侧面有一对腹眼，每只眼睛由若干只小眼睛组成，还有一对可以感受紫外线的单眼。猴移动速度很慢，可以背向朝天地游水，不过它喜欢钻入泥沙爬行，因为身上面有一对钳，专门捕食泥沙入面的薄壳软体动物和蠕虫。

现存嘅后种类得翻几种，包括美洲后、中华后、南方后同埋原美后。美洲后呈绿啡色至黑啡色，主要分布喺美洲大西洋沿岸至墨西哥湾。中华后就系灰绿色，分布喺中、日、韩、越南等等嘅亚洲国家嘅海岸，喺香港都会见到佢哋嘅踪影。南方后比起其他后嘅身躯较大，所以又叫做巨后，呈灰绿色，主要分布喺新加坡、印尼、泰国等等嘅地方。原美后嘅颜色比起其他后深色，主要系深绿、绿啡色，分布喺东南亚沿海，而佢哋鍾意喺盐度较低嘅河口，同时会逆流而上。春夏季是后的繁殖季节，雌雄一旦结为夫妻就会形影不离。肥大的雌后通常会孭住瘦小的丈夫行，所以一捉到后呢，通常都是一对对，所以后有海底鸳鸯或者夫妻鱼之称。后生长得不算快，他们需要脱十几次壳，经过9至12年才会成熟。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署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到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处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钢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76%。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美洲猴血液含丰富的铜，所以颜色是冰蓝色，而他们的血液入面充满变形细胞，从而代替白血球。这种细胞在检测昆虫内的毒素是非常有效的，甚至在少于一兆分之一的浓度之下，变形细胞都会在病原体入侵的情况下触发凝固作用，从而保护猴免受病毒感染。由于这种细胞有珍贵的医学用途，不少食品生产商或者药厂几十年来都是利用猴血制成猴试剂，快速而准确地检测由细菌产生的内毒素。而这种试剂被广泛应用在检测医疗药物、产品、设备有没有受到细菌和内毒素污染，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内毒素是很多常见的细菌，例如是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细胞壁的分子。就算产生内毒素的细菌被杀死，内毒素仍然可以导致人类发烧或者死亡。所以药厂必须确保制造的任何疫苗都不含内毒素。

由于猴血用途广泛，所以野生美洲猴群族长期都受到生存威胁。据彭博去年的报道，一加仑的猴血价值6万美元，也都即是折合差不多74万港元，也都因为卖得好价钱，猴血有蓝金的称号。美洲猴现时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入面的异危物种，很容易继续下降而面临灭绝。猴的确成功避过恐龙大灭绝，但是今次又会不会因为人类的行为影响之下再一次受到灭绝的威胁呢？这个就需要时间去证明了。除此之外，香港猴的数量亦都在2002年至2009年之间大幅减少超过90%。2012年研究显示，本地年幼马蹄蟹数量已经减少至约为不足10000只，只是得回大约4500只年幼的中国猴和3000只年幼的原美猴。虽然是这样，香港的中华猴和原美猴还未被列入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受保护物种之一。

根据世卫的数据显示，现时全球有大约133种新型肺炎疫苗正在研发当中。有外国媒体表示，开发过程对后血的需求增加，令到使用替代品的呼声日益增加。不少人都希望透过替代品减少抽血期间错误杀死后。美国有不少的环保团体都希望业界可以研发后血的人工替代品。他们组成后康复联盟，呼吁药厂改用同后血抗病原体，即是原理近似的重组因子做代替品。联盟表示，现在有大量代替品简单有效，而且可以持续使用。生物医学研究只会打击脆弱的野生动物群族。不过美国药典委员会在今年5月底发表声明，指仲需要更多研究去证明后血替代品。委员会的发言人又指出，科学界用后血已经30年，但是替代品只是用了2年左右，需要更长时间去作出深入的研究，以获取更多资讯，先确定当中的可行性。人类经常在商业利润、个人健康以及物种的保育之间作出艰难的决定，不知后又可不可以逃过今次的厄运呢？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日好开心再一次同大家见面，分享一个令到我好感动的故事。

前阵子有一个女子好激动咁样去向我求助，佢话佢觉得好伤心、好沮丧，因为觉得丈夫变咗，变得越嚟越冷漠、越嚟自私，唔再关心佢，唔再理佢，甚至连好似连倾偈嘅欲望都冇埋。一翻到屋企即入房做嘢，由朝到晚就对住部手机、对住部电脑。佢嘅丈夫唔系咁嘅，以前好亲切、好温柔，系一个暖男。佢问我：华山博士，一个男人系咪结婚之后全部都会变做渣男，全部都会变心？我听到呢个女子嘅表达之后，我一路用心去听，我尝试去俾一啲回应，同时发觉当我想讲嘢嘅时候，佢即刻打断咗我，我讲唔到，佢继续喺度讲佢几受伤害啦，个男人以前几好啦，但系而家变得几冷漠啦。於是我第二次嘗試再打斷佢，我嘗試去講我的感受，嘗試想問佢一啲好重要嘅問題。結果呢個女子好似聽唔到我講嘢咁啊，佢繼續好激動咁樣喺度講、喺度講、喺度講。於是我決定唔出聲，聽佢講，我睇下佢會講幾耐。原来他真的讲了12分钟没停过。到他讲完了，他忽然意会到他好像讲了很多东西，然后他忽然停一停望着我，华山博士，那你觉得怎样？怎样去搞定我老公啊？男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咁我望住个女子就同佢讲：我话你系咪真系想听我嘅感受？佢话当然系啦。咁不如我讲我而家真实嘅感受俾你听好吗？佢话好啊，梗系好啦，华山博士。咁我望住佢，我用最温柔嘅态度同佢讲：我话亲爱嘅女子，我觉得你正话对我嘅态度，可能就系你平时对你丈夫嘅态度。这个女子好像听不明我讲嘢咁啊！佢话吓咩话？你咩啊？咩我啊？于是我讲一次，我话我觉得你只话对我嘅态度，可能就系你平时对你丈夫嘅态度。这个女子终于听到，佢好错愕咁样望住我。佢话华生博士咩意思啊？我话你有冇留意到，正话你讲咗12分钟嘢，我几次想表达嘅时候，你都打断咗我，你听唔到我讲嘢，你似乎都活喺自己嘅世界。我感受到你好激动，你好受伤害，同时我觉得自己受伤害唔表示我系啱，我觉得自己受伤害亦都唔表示对方系错。值得留意，如果你想象一下，面对好似你咁样嘅 style 嘅女子太太，你丈夫会有啲咩感受？呢、这个女子望住我，佢话：华生博士，你讲啊，你讲真心话，我想听啊 ，OK 噶。于是我同呢个女子讲：如果我华生，我个女朋友系咁对我。我对住佢讲唔到嘢，佢一开口讲10几分钟嘢，我会觉得好辛苦。我可能好爱佢，我可能都感受到佢好爱我，同时我完全收唔到尊重。当持续系咁，我会逐渐唔想同佢倾偈，我唔想翻屋企，我对住佢会冇嘢讲，因为我知道我一开口，随时佢又会墙边大论滔滔不绝，我会觉得好大压力，我会觉得好烦。好辛苦。
咁呢个女子嗰刻忽然问我：我系咪做错咗？我话你冇做错，我收到你真系好爱你丈夫，你成日都讲俾我听，你为丈夫付出咗好多，你帮佢嘅工作，帮佢嘅事业做咗好多好多，你关心佢身心健康，我相信丈夫都收到你嘅爱，所以佢依然留低。同时，你话佢越嚟越冷漠，越嚟越唔同你沟通，会唔会我哋自己都有责任？依刻我自己好感动，因为见到一个女子，当听到我咁讲嘅时候，忽然间好似软化落嚟。佢话：系啊，我承认啊，我阿爸都话好烦啊，我以前第一个男朋友都系咁讲噶，我就系咁嘅人。我话如果你真系爱对方，我哋值得学习用对方需要嘅方式同对方沟通，而唔系用我觉得我需要嘅方式强加在对方身上。你其实最渴望同丈夫创造怎样的关系？这个女子静了一阵，她说：我很渴望同丈夫是一个很亲密、很有爱、很沟通的关系。那我即刻大力加许这个女子，我很好、啊、你很渴望同这个丈夫真的沟通，你觉得什么是沟通、啊？这个女子忽然说：我以后不懂答，我不敢答你了，我忽然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沟通、啊、所以我日日同人沟通。华山博士，不如你讲给我听，你觉得真正的沟通是什么？我就跟这个女子说：我多谢你，我见到你这刻就很谦卑，我欣赏你这刻很尊重，我很收到你的尊重，这刻我就很想跟你沟通，因为真正的沟通不在于我讲什么，我想讲啲乜，真正嘅沟通在于对方收到啲乜。你估下，如果你依刻完全站在丈夫嘅角度，佢见到一个经常会抱怨、好多嘢讲、一讲停唔到口，而且完全唔介意打断丈夫讲嘢嘅太太，你估从丈夫嘅角度？我不是说他对，只是尝试理解他的感受。亲爱的女子，你感受一下从丈夫的角度，他会觉得你怎样？他会觉得他老婆是怎样的？他有多享受这段婚姻关系？这个女子忽然真的好像恍然大悟那样，华生博士，我明白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咁我好开心喎，嗰刻我即刻话：咁你会点做啊？我翻去听佢讲嘢咯，我问佢咯，甚至我谂我要向佢道歉咯，因为我唔识爱佢咯，我做错咗咯。咁我即刻同呢个女子讲：我好欣赏你愿意主动向丈夫道歉，同时你唔需要话你做错咗，因为你真系冇错，你好爱你丈夫，你尽晒力去做，只系你真系唔识得。你用错咗方法啫，你唔需要去踩自己、批判自己，变成你错，对方啱，咁你又会好辛苦。当丈夫真系话你错咧，有一日你顶唔顺，又想去报复，又想去反击，又会丙翻对方，咁又继续创造呢个恶性循环。我哋只系需要承担责任，道歉系承担责任非常重要嘅一步。我哋好值得去睇自己，不如咁啊！如果依刻你俾自己静一静，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感受一下，基于乜嘢你对住丈夫你嘅沟通模式系咁嘅？我哋揾翻事情嘅根源，好好去睇自己，好唔好啊？

咁我就带呢个女子做咗个静心，一个呼吸练习，我只系让佢完全放松，再放松，一路喺度深呼吸，然后鼓励呢个女子睇到自己内在嘅需要。呢、这个女子静咗一阵，跟住佢好好好难得，佢好愿意睇自己，好快佢已经睇到，佢承认佢好需要被认同，好渴望被认同。佢话佢自幼得唔到父母嘅爱，冇人认同佢，冇人关心佢，所以当难得同呢个男子好似情投意合，仲愿意一齐结婚，佢好激动好兴奋，于是佢将佢一生所有情感嘅需要投注晒喺呢个男人身上，然后渴望呢个男人即系佢嘅老公满足晒佢所有嘅需要。于是我问呢个女子，我话你觉得点啊？佢话系啊，我都觉得我好唔合理啊。其实我都应该尊重佢，让佢有自由。我话我多谢你咁讲，真正嘅爱就系让大家都自由。To love you is to set you free。我好感谢呢个女子，其实我觉得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个女子，我哋都好渴望爱同埋被爱，我哋好渴望被认同，而且我哋好努力去爱。正如呢个女子，佢竭尽所能去满足去照顾老公嘅需要，同时又投注晒自己所有嘅需要喺丈夫身上，大家都好辛苦，结局两败俱伤，伤痕累累。同时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个男子，都系个丈夫，我哋可能都唔懂得表达自己嘅感受，自己嘅需要，自己有委屈，自己觉得不被尊重，都唔懂得表达，结局就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唔沟通。其实双方都有责任。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好开心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我渴望我们在这个太太、这个丈夫身上都看到自己，会不会我们都总是用了自己的方式去爱，将自己的需要强加在对方身上，然后假设对方要满足我的需要，而当我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会不会我们都不懂沟通，不懂表达，变得越来越冷漠，而且会觉得好受伤害。我渴望这个故事都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值得为自己的需要完全负责任，好诚实地去内观，去看自己，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承担回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将我的需要投注倾泻在对方身上，因爱之名操控为实，结局两败俱伤，伤痕累累。最后大家在一刻给自己完全放松，华山博士想同你做几个好慢好静的深呼吸，结束我们今天这么有价值的一个分享，给自己慢慢放松，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操控、恐惧、绷紧、压力、批判、愤怒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我们做多一次，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压力、负面的情绪沿住脚板底中间涌泉穴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渴望透过今日大自然之声这个分享，让我们更加懂得和身边的人创造一个有效的沟通。沟通不在于我想讲什么，只是在于对方听到什么，收到什么。衷心祝福大家。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巡逻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有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比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是以3分36秒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的优势赢得金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正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同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5

0: 亡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全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耳仔负责听，
3: 系
2: 脑袋负责记，
4: 收到。
2: 嘴巴负责答，
5: 收到。
2: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5:07啊，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隔咗几日嘅时间同大家见面啊嘛，喺星期三同你拜拜之后，几日之后到今日啦，逢系星期一、二、三朝早，你开呢个香港电台15台咧，都听到我嘅声音，同你一齐共度早晨，清晨爽利啊！而家嘅温度咧28度啊。预测今日最高去大概32度。

全赖有你啊！全赖有你嘅支持，咁啊节目一路会继续吓。朝头早起身，我做节目嘅时候，都希望收音机旁边有好多嘅知音人士，包括咗喺香港啊、海外嘅一啲朋友啊。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清晨爽利。新嘅呢一日咧系2026年9月21日，农历嘅日子系8月11日，星期一。今日广东地区风势系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5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32度。今日会出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啊！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张国荣传嚟有你之后，有梅艳芳。

呢首歌初出嘅时候都系令到好多人即系神魂颠倒啊！呢首歌曲系表达咗喺舞池嗰度邂逅嘅一段缠绵嘅爱意，离别之后嘅强烈嘅失落，同埋对逝去嘅旧情，系一种无限嘅眷恋同追忆啊！

这首经典的情歌在1993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合唱歌曲，男女合唱，而那时候虽然他们是新人，都是叫做应该年份那么上下，出道都不太久，这首歌呢都大受欢迎，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很多的流行榜啊、颁奖典礼，也都成为卡拉 OK 的热门的歌曲。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许志安、郑秀文。清晨时间5:24，早晨啊！黎明时分，新的一天开始了。杜德伟，等待黎明。

等待黎明，表达喺失去挚爱之后，内心陷入极度嘅孤独、绝望同埋煎熬，但系又无能为力嘅一种痛苦嘅心境啊！等待黎明，虽然个歌名就咁叫，但系亦都有个意思，就系等不到黎明嘅悲观同埋绝望。刚才杜德伟嘅歌曲《等待黎明》。都接近天光的时间了，气温28度，今日最高32度。

0: 好好听嘅首情歌啊，系邝美云同埋钟镇涛嘅呢首《仍然心在想你》。早晨，你听紧嘅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32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
2: 运动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
2: 系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5: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6: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5: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6: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5: 朝早8:00嘅好歌安歌啦，10:00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6: 你都几好瞓、啊。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爱回家早期嘅个集数，嗰啲嗰只歌啦，就系、是。另外欣怡唱的拥抱爱是爱回家的歌曲，都有分不同阶段的歌曲的爱回家，你会边即是喜欢边一个阶段的爱回家呢？我觉得欣怡这首就不错，有一种很温暖的种感觉，她的声线也是很漂亮很好听。欣怡的歌曲爱回家里面的拥抱爱开始，我们六点接近六点嘅节目啦，我想讲五点半后嘅，系啦，五点半过后啦，而家咧就5:38嘅，今日礼拜一啦，咁啊喺六点后咧，我哋有啊 Dan 啊叶君尧，今日会同大家讲嘅呢个题目咧就系同手机有关嘅，咁啊手机都有好多嘅题目啊同大家分享，咁啊其实好多时咧就除咗佢好多优点之外咧，都有啲缺点嘅，到底系乜嘢咧？咁喺六点后咧，大家详细听听就知啦。同你讲讲而家嘅呢个天气情况，广东地区风势系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5时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微风，指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77%。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8，强度属于甚高。

幸福摩天轮，坐上摩天轮嘅时候，你嘅感觉会点呢？哦，高高在上，睇嘢呢就视野好广阔，好似大地在我脚下，不过又唔系有野心嗰只啊，系希望有一种幸福嘅感觉，同埋当时坐喺你身边系边个呢？都是你挚爱的人，你的亲人啊，咁样希望在这个即系广阔的世界里面，自己有一种甜蜜幸福，能够是无忧无虑的感觉就好了。唔知道你会不会是有咁嘅感觉啦吓？咁啊，幸福摩天轮咧呢、这个歌嘅表达嘅意思就系将转瞬即逝嘅快乐升华为永恒嘅安心同埋陪伴。真正嘅幸福唔系生活永远处于高峰嘅。而是无论命运是怎样的转动，人生如何起伏，都有一个人愿意在狭小的空间里面紧紧拥抱你，陪你度过每一个高山低谷。

武则天武媚娘的传奇，当时唱这首歌的就是吴若希《眼泪的秘密》，主要是表达在深宫或者尘世命运当中，面对刻骨铭心却无疾而终，充满痛楚的爱恨交织，以及是将无奈和心情寄托于宿命和来世的无限眷恋。

0: 5:51啊，呢首令你听起上嚟如痴如醉嘅歌《Loving You》。
1: 期望每朝早，
2: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2: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阿伦呢排就喺红磡翻工啊，佢话咁啊，一年有10場嘅演唱会，仲有2場，寻晚咧我都有去睇啊，咁呢个都系我即系。钟情的歌手之一，他很多的歌曲真是风魔到不得了，当年的爱情陷阱，尤其是这首真的很轰动，出的时候呢，1985年出的时候，一推出就是几度断市，首批出货都抢购一空，香港那时的人口是500多萬左右，大概都创下了这个有40萬張的惊人纪录，还要加上是后期不断又有黑，即是复刻的啲唱片等等等等，去到累积已经成功突破了100萬張。阿伦的歌多到不得了，唱好耐都唱唔完，所以揀歌3個鐘頭嘅演唱会其实都真係幾难揀啊，但係呢啲名曲不能不唱，掀起一阵嘅热潮啊。

爱情陷阱啊，呢首歌咧都不能不听啊。以下呢首歌亦都话全球华人最熟、最熟又最中意听嘅呢首歌《爱在深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当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于国家机关的信任正在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会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在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欠三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洲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里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里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的时候表示，愿意同卡里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最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多人被困井下。新华社引述目击者指，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和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声明证实这宗矿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当中名列前茅，是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不过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的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黄金产量达70吨，其中大约80%来自矿工人手开采。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钢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级，是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钢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

0: 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一级，能见度是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是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食喺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排堆积如山嘅功课，
6: 你哋捱足咗赢晒关系，
7: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8: 遇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同你 level up。
13: 何玉芬、
14: 黄淑仪、
15: 李浩辉，
16: 我的成长号。
17: 15規劃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星期三晚7点半，港台电视32。
18: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9: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杰校长。
4: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宫课堂嗰啲活动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个个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18: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呢个时候喺钱佩兴身边有阿丁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逢是星期一的朝头早这个时候就听到你的声音啊。每一次呢我的嘉宾主持都带来他一些特色的资料，你都找很多啊，源源不绝，每一个礼拜一呢跟大家分享。今天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1: 胶原蛋白可否养颜呢？
0: 哇，这个是女士们最想听的
1: 喎、啊。
0: 是啊。得不得呢？
1: 嗱，我会透过一名医学院教授的著作呢去观察这个保健问题。
0: 嗱、因为呢现在我们身处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啊。好多社交平台呢每一日呢都有无数的保健资讯。咁当中好多呢听落咦好似好有道理咁喎。但是我们大众根本呢就没有任何的专业医学训练。好难甚至是冇可能去辨认到边一啲资讯系真，边一啲系假啊！
1: 系啊，嗱，每一日咧，我哋不论喺电视定系手机，必定接触到好多所谓保健嘅资讯啊！食乜会补充能量，能够美颜，甚至令皮肤回复弹性等等嘅功效啊！究竟呢啲保健产品当中几多系可靠呢？有冇经过严谨检测，甚至做过有认可嘅临床实验研究？嗱，今集介绍呢本书《餐桌上的伪科学》，希望可以帮清晨所里听众解除一个疑惑啊！胶原蛋白可否养颜？作者系华人嚟嘅，佢叫做林庆顺教授，佢嘅履历系咁嘅，麻烦啦，钱。
0: 林庆顺教授取得兽医学士之后，荣获爱俄华大学生物学博士及分子生物学博士。退休之前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教授，拥有40年医学研究经验，发表过接近200篇研究论文，担任超过60本世界知名医学期刊的评审委员。教授生涯退休之后，以医学研究的角度发表基于科学证据的文章，致力于破解流传在网络的养生保健迷思，帮助读者避免未经证实的资讯误导，从而维护个人健康。
1: 林教授写这本书其实都有一个诱因的，事源在十几年前，他在三藩市夜晚吃饭，看到当地中文电视台播放一个燕窝广告，他说晚晚对着这个广告真的吃不下饭了。这个广告说某大学教授研究发现，这个品牌的燕窝比起其他品牌含有更高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EGF， 而美国某博士因为发现 EGF 拿到诺贝尔奖，因此这个品牌的燕窝有最好的养颜功效。林教授就继续说了，
0: 但是 EGF 是一种蛋白质，一旦吞落肚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而失去功效，所以忍无可忍之下，我只好找那位教授的电邮地址，然后跟他抱怨说这个广告是几咁荒谬。
1: 大家估唔估到之后发生咩事呢？结果系呢个燕窝广告从此冇出现过啦。几年前林教授喺加州大学退休之后，有个朋友建议佢不如整一个网站啊，帮助全球华人解答医学有关嘅问题。呢个网站叫做科学的养生保健啊，因为佢希望呢个网站所提供嘅养生保健资讯呢都系要有呢个科学根据嘅。林教授就解释了，
0: 科学证据的最主要来源就是发表科学期刊的论文，因为科学论文的发表除了要有充足的实验数据之外，还要必须是通过 peer review 同僚评审，所以它的可信性是比起其他资讯高得多。科学证据亦都可以系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政府卫生单位、医学协会或者有信誉嘅医疗机构。换句说话讲，任何个人嘅言论，即使系来自所谓嘅名医，都唔能够算系科学证据。事实上，即使系科学证据，亦都有强弱新旧之分，所以点样划分厘清都是靠经验。
1: 值得一提是林教授在三十几年的研究生涯里面发表过超过200篇论文，而其中大概一半是他亲自撰写亲自发表的。与此同时，各个领域的医学期刊陆续找他做评审，包括神经科、心脏科、泌尿科、肠胃科、妇产科和肿瘤科等等。在最高峰时期，2013年前后他担任评审的期刊多达60几间，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0: 科学的养生保健这个网站 professorlin.com 创立于2016年3月28号，发表的文章已经超过了500篇，全球众多华人读者来自香港的是排第二，而香港癌症资讯网也都获得授权转载这个网站的文章。
1: 这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叫做《餐桌上的伪科学》，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文章是为了回应读者的提问而写的，而绝大部分的提问是关于某种保健产品是不是真的有效，某种食物是不是真的可以预防和治疗各种身体问题。这么多关于食的问题，归根究底主要是因为网络琳琅满目的保健产品营养素自称是能够帮到我们，再加上手机按一个掣就流传了。但是英文俗语说 too good to be true， 听起来太好的东西往往是假的，市面买到的胶原蛋白是不是真的可以养眼呢，令我们变靓一点呢？不如先听听林教授讲胶原蛋白。
0: 不论电视新闻、饮食和保健节目，成日都听到类似的讲法。这道菜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可以护肤养颜，令你青春常驻。好明显，绝大多数的人相信进食了胶原蛋白是有益肌肤。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蛋白质一旦进入了我们的肠胃，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在肠那里被吸收之后，由血液运送到去全身各个蛋白，然后根据每一个细胞个别的需要，被重新组合成新的蛋白质，例如血红素。这些新合成的蛋白质和你原先吃的蛋白质，例如是胶原蛋白，是毫无关系的。换句说话说，你吃的胶原蛋白不论是猪皮定还是补充剂，它们最后都不会变成，亦都不会增加你皮肤上的胶原蛋白的。
1: 林教授仲补充，来自不同种类的蛋白质，例如猪的，是具有抗原性的，即是会引起过敏反应，尤其是如果进入血液里面，更可能会引发休克和死亡的。所以我们的肠胃就将外来的蛋白质消化分解，除了能够提供氨基酸之外，亦可以保障它们不会引发过敏反应的。嗱，点都好啦，不论食几多胶原蛋白，都唔会令你皮肤更靓噶。咁搽喺皮肤上嘅胶原蛋白护肤品又有冇效呢？林教授就咁回应啦：
0: 胶原蛋白系大分子嘅蛋白质，所以佢唔能够渗透皮肤，变成使用者皮肤嘅一部分。佢或者有覆盖作用，能够减慢水分蒸发，保持皮肤湿润。总之，蛋白质、多糖、脂肪、DNA 都是大分子，它们进入肠胃之后会被分解成小分子，分别是氨基酸、葡萄糖、脂肪酸、核苷酸。所以不论那些大分子原先有些什么神奇的功能，一旦被食落肚消化了之后，它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所以读者就要认清楚这一点，就不用浪费很多冤枉钱买一堆毫无用处的补品了。
1: 至於膠原蛋白對於關節炎有沒有幫助呢？林教授呢就憶述一位呢在十幾年前一起夾冰的朋友啊。那位女士說自己的膝頭哥呢成日有喇喇聲啊，行樓梯呢亦都會好痛。咁呢有醫生叫佢呢就食呢個二型膠原蛋白。林醫生呢問佢幾個問題之後呢，結論係叫佢快啲轉睇第二個醫生啦。林教授繼續講。
0: 膠原蛋白其實是構成人體九成的主要物質。我們皮膚下周圍都有膠原蛋白，二型膠原蛋白就少得多了，只是存在在軟骨裡面。它是軟骨裡面佔了五成的蛋白質，亦都是最主要九成的膠原蛋白。就是因為這種與軟骨物不分的特性，二型膠原蛋白被吹捧成治療關節炎的神藥。我在自己的網站已經發表了十幾篇有關膠原蛋白的文章，我一再強調口服的膠原蛋白會在腸胃裡面被分解成氨基酸，不可能變成你皮下的膠原蛋白。去研發二型膠原蛋白成為治療關節炎藥的人都應該知道，口服的二型膠原蛋白絕對是沒有可能變成膝頭哥的膠原蛋白的。
1: 今集清晨所嚟只係講咗呢本接近300頁嘅書其中嘅7頁。林教授呢仲有解答以下嘅題目㗎。椰子油從來冇健康過。
0: 茶嘅謠言一次過講清楚。
1: 雞蛋有好有壞。
0: 蔬果農藥清洗方法。
1: 維他命 D 係爭議最大嘅維他命。
0: 益生菌嘅吹捧同現實。
1: 膽固醇係好定係壞呢？
0: 生酮飲食的危險性，
1: 酸鹼體質全是騙局等等。有40幾個醫學題目，大部分題目不超過10頁的，林教授一一深入淺出為大家解答。
0: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餐桌上的偽科學》，作者是林慶信，在香港公共圖書館有10幾本可以外借的。另外呢，林教授亦都有一个以科学同实证作根据嘅医学网站，破解健康假资讯，揭发维他命补充剂及保健食品嘅真相。呢个网站系 professorlin.com，professorlin.com。咁有兴趣嘅朋友呢，就可以去睇下啦。今集讲餐桌上的伪科学，阿 Dan 有咩歌配合翻呢个主题呢？
1: 大家不妨试下问下自己，每日我哋会接触到几多健康产品广告呢？一时话食咗呢啲咧可以补钙、补脑、补眼，总之食咗佢哋嘅健康产品就会健康啲啦。面对呢啲似是而非话对我好有益嘅广告咧，我嘅态度系咁嘅，就当佢哋系夜晚企喺海边。海面見到月光的倒影，欣賞下他們幾靚嘅。由我們祖國傑出的鋼琴家朗朗彈奏德布西的月光，希望大家喜歡。
0: 哇，好配合返喎，嚟緊中秋喇喎。大家可以嚟緊有迎月、賞月同埋追月啊。
1: fit 到流油啊。
0: 中秋節快樂。
1: 大家咁話。
0: 下星期一朝見，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处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经交由渔护处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黄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处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都曾经发表类似言论。有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之文时表示，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1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1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也就是我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呢，昨日是出殡，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表示沉痛的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呢，昨日都在丧礼上面是致意悼词，回顾董建华的一生同埋贡献。昨日的仪式呢，阵间我哋会有详细报道。
2: 元朗一名27岁的女子怀疑是被狗个袭击致死，渔护处同警方深夜就是采取行动，捕捉了三只成年的唐狗。我哋稍后咧都会请嚟啊，系有训犬师讲下，如果系遇到被狗追赶的话，可以点样去应对？
3: 我哋今朝早嘅话题都会继续讲下内地啊，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体育总局咧早前系提出到咗2030年啊，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咧7万亿元人民币，亦都首次咧独立成章啊，全力推进三大球，即系咧足球、篮球、排球嘅振兴发展。我哋都访问咗咧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胡晓明，佢都观察到咧国家喺唔同体育项目啊产值咧系强劲，阵间会听听佢嘅分析。
2: 内地多个考古机构早前就在北京是联合主办第一届有关古生物复原的比赛和是相关的峰会，吸引超过500人参加。参赛的模型作品都被认为是反映中国古生物领域比起过去二三十年都有所进步。一阵间的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3: 内地电单车品牌张雪机车制造的电单车早前多次在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的分站拿到冠军，打破了欧洲和日本汽车制造商多年来的垄断。品牌创办人张雪现年39岁，由怎样他爱上了电单车到做学徒开始，继而克服挑战创立自己的品牌扬威，会成为今朝早天地人介绍的人物。
2: 一般被视为是小朋友简单的娱乐，看来好像是动画或者画公仔这样，对于受战火影响的小朋友来讲可能都比较罕有的快乐来的。在加沙地带有人道组织就将一架退役的救护车改装成为流动戏院，希望可以为他们提供享受快乐的机会。放眼世界会讲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累计跌大约 1.7%， 标普500指数跌大约 0.1%， 纳指就升超过 0.7%。 至于今个星期展望，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到美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将会同何立峰会谈，讨论多个的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美国数据方面，将会公布标普全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初值、八月内用品订单、房屋数据、九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等。多名的联储局官员会发表讲话， Costco 会公布业绩，而今个星期本港会公布通胀和进出口数据。恒生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报24750点，全个星期累计跌 0.2%， 科技指数就累计升近 2%。大市表现，我们电话温尼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早晨 Harris。
6: 早晨 ，Kimmy， 大家早晨。
5: 系啊嘛，据报今个星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会访美啦，白宫就公布咗相关嘅行程嘅，估计对呢个市况有咩影响呢？
6: 本身嚟讲，这个习主席方面即系三至星期五访美啦，咁其实都系匆匆的来，匆匆的去，咁啊应该其实对于翻高科技啊或者贸易上边啊农产品啊呢啲咁样嘅主要话题方面嚟讲会有啲影响啦。咁市场方面嚟讲，依家暂时嚟讲都系比较乐观少少吓，咁认为咧就双方因为喺王毅呢个嘅外长即系已经处理好同呢、这个美国嗰边本身嚟讲都已经倾咗好多嘢，咁应该其实讲紧就冇乜特别太大意外嘅机会会比较多咯。咁我相信咧吓，特朗普邀请啊习近平主席过去，亦都帮佢助选嘅啫。其实因为中期选举马上嚟紧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我自己会觉得咧，睇下科技业方面嚟讲有冇啲咩突破啦，汽车业方面嚟讲会有冇啲咩突破咧。其实吓，因为本身嚟讲之前啊，特朗普咧喺过去呢个月咧，其实都提到，如果系呢个中国车厂可以愿意喺美国开厂嘅话咧，其实佢哋都唔介意中国品牌入美国咁样。咁而另一方面嚟讲，科技业方面咧，近期美国都好多时特登强调翻我哋中国内地方面嚟讲，蒸馏佢哋即系用咗佢哋嘅 AI 程式做蒸馏咁样。咁但系其实实际上咧，美国亦都有用中国程式做蒸馏嘅，其实吓大家互相都有用，因为 open 噶嘛，其实吓。咁所以嚟讲咧，呢啲话题方面嚟讲，可能都会喺市场上面发酵。咁但系当然啦，其实最重要都系睇翻个油价表现啦。其实吓啱啱过去呢个礼拜方面嚟讲，因为呢个美国加咗息，咁同埋中东嘅消息 方面稍微緩和翻啲啦，咁油價跌翻落$100樓下咁樣嘅。但係如果油價方面再重新升過嘅話咧，對後市方面嚟講就會有個比較大啲嘅影響同埋打壓咁樣。依家暫時嚟講咧，就本身紐油喺96.22啦，其實嚇咁依個就會影響住後市方面嘅表現先咯。
5: 嗯，睇翻恆指咧，上個禮拜咧就接近24,800呢啲水平啦。25,000呢啲水位係咪個阻力都係比較大啲啊？
6: 我自己個人認為就本身恆生指數咧，可能有機會今個禮拜做翻好少少嘅，因為過去方面嚟講，好多時喺呢幾個禮拜咧，好多時一個禮拜升到個禮拜跌嘅，咁但係調翻轉上個禮拜就輕輕跌咗幾啊點咁樣咧，其實下跌都唔多。咁但係調翻轉嚟緊呢個禮拜方面嚟講，可唔可以企翻穩咧？我覺得有機會企翻穩，因為冇乜特別太大事。咁主要如果你話真係對於市場方面干擾嘅，除咗頭先我所講嘅油價之外咧，咁本身嚟講，聯儲局啲官員咧都會有啲言論會講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認為今個禮拜方面咧，有機會恆生指數如果落嘅話，咁喺24,500應該會攞到個支持。咁而亦都睇到9月11號同埋呢個9月18號咧，咁其實嗰陣見到個恆生指數咧，都其實喺翻25,000咧，見到都跌唔落咁樣。咁24,500都跌唔落咁樣。咁而調翻轉頭上邊方面咧，25,000會唔會有阻？正常嚟今日嗰日有個裂口會有個阻力嘅，不過我覺得裂口方面遲早都要補翻咁樣，我覺得今個禮拜補翻嘅機會都係有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去到25,400，咁最後埋單可能喺25,500附近埋單咁樣啦。
5: 嗯，明白。頭先咧提到即係美國都加咗息啦，香港呢邊咧就未加嘅，咁即係時間嚟到都九月嘅下旬啦，嚟緊譬如十月或者第四季咧，要留意咩因素咧？
6: 第四季方面嚟講，其實本身通常都係個市況方面稍微做得好少少嘅時間嚟咁樣。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外圍方面嚟講，中期選舉呢個大家好留意啦。咁內地方面嚟講，會唔會有啲刺激政策方面嚟講會推咧？呢個亦都大家市場方面嚟講相當之關注咁樣。加上咧地緣政治局勢方面嚟講，依家搞極都未搞好咁樣。特朗普話中期選舉之後先會搞好咁樣。咁但係呢邊美元那邊雙亦都其實喺呢個沙特阿拉伯同埋呢個嘅胡塞武裝嗰邊嚟講嘅角力啦，咁亦都調翻轉頭，令至到呢個曼德海峽方面嚟講有避風嘅危機咁樣。咁呢啲其實嗰陣市場方面都關注嘅。咁投資者方面嚟講，我自己認為啦，今年第四季方面咧，會比第三季稍微樂觀少少，但係調翻轉頭又唔會話升太多住咁樣。要睇中央方面有冇政策方面推出，如果有嘅話咧，可以其實樂觀少少，即係做到即係再高少少突破埋今年嘅高位都得嚇。但係如果冇嘅話，好似咁定嘅話咧，咁其實講緊可能都會係窄幅上落為主咁樣，激氣量可能上到27,000咧，已經盡曬頭。下邊方面嚟講，暫時見到24,000附近咧，支持力度都幾強，咁大家可以喺呢啲位置方面做一啲嘢咯。
5: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夏老師嚟傾到呢度先，唔該曬，拜拜。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幣6.698，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內地家電龍頭企業之一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早前獲頒授首屆全球可持續製冷領導者個人獎項，反映中國製冷企業技術已經被納入全球評估視野。由張思文喺財金百科同大家講下。
7: 財金百科。
8: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製冷聯盟早前頒發首屆全球可持續製冷領導者獎項，以表揚在各個領域推動可持續製冷和極端高溫抗災能力建設的傑出領導人。國家獎項由新加坡和亞聯酋獲得，個人獎項就由內地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獲得，是今次唯一的個人得獎者，亦都是首位獲得這個殊榮的企業家。董明珠在获奖发言中表示，主动节能可以减少能源消耗，但是外部环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格力致力于从技术层面突破，从2012年开始研究如何在不消耗能源的情况下解决温度问题。他又指，现时全球都呼吁节能减排，制造业责无旁贷，技术创新是进一步助力降低碳排放，达到预期目标的唯一途径。制冷联盟的数据显示，机械制冷目前占全球总用电量两成， 是推动全球电力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预计去到2050年相关的需求将会增加一倍以上。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2050年和制冷相关的碳排放量可能增长多过一倍，达到最高大概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排放的一成以上。欧洲制冷需求受到热浪带动，格力电器上半年的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通过本土化营运，期内的整体收入按年增长两成二。挪威、丹麦、芬兰、荷兰等西北欧国家的销售规模按年增长九成二。今次董明珠获奖，连同公司在欧洲业务规模大幅增长，中国制冷企业的技术开始被纳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评估视野。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咧，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咧，正系影响广东。上昼5点，台风杜鹃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一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4%。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10: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北京是会出席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的活动。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正是在北京展开访问行程，期间是会到访国家财政部和相关中央部委和金融监管机构。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上周就会启程前往日本东京和名古屋，为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香港代表队打气。
3: 多名官员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举行记者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相关政策范畴。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新一份施政报告。

0: 在香港很多小朋友有日常就会看看动画啊，画下公仔啊，这些这样通常这些都是他们一般的娱乐。不过对于身处在加沙地带的小朋友来讲，这些简单快乐可能都是遥不可及的。为了等他们可以重拾笑容，当地有人道组织就将一架退役的救护车改装成为流动戏院，希望可以带给他们快乐。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到在内地辽宁大连最近就有一只是斑海豹受到关注。为什么呢？他就很喜欢亲近人类，即使当局将他早前送回去大海放生，他都主动游回去人类的社区附近。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人类在发现受伤的野生海洋生物，将它们医好之后，一般都会将它们放归大海。不过内地最近有一只获救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被带到偏远海域放生之后，竟然自己游了整个星期，千里迢迢回去一个之前它经常流连充满游客的沙滩。这只这么特别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叫做娜娜。两年前出世没几耐的娜娜，在迁徙途中迷路受伤，被有关部门发现后救起，并转运到辽宁海科院，经过长期喂养和悉心治疗，终于在今年四月康复，并且在大连海域被放归大海。不过习惯被人照顾的娜娜似乎不是很适应野生生活，她没有跟随其他海豹族群迁徙，反而经常在大连一个热门的沙滩浴场出没。她对人类完全没有戒心，甚至会主动游埋去游客身边，或者爬上水上乐园的直立板和快艇度玩，很快就成为当地网红。专家解释，可能是因为娜娜自幼受人类照顾，对人类产生了依赖，加上放生后找不到同类，所以才会转向人类寻求安全感。为了令娜娜减少对人的依赖，当局人员今个月特登将她送到远离人类的海域再次放生。点不知娜娜竟然发挥极强的导航能力，用了一个星期时间辗转游过几个海岛，最终千里归巢，游回去那个热闹的海滩。面对这只这么痴人的斑海豹，当地政府决定顺其自然，尊重娜娜的选择，不再强行将她送走。当局还计划在沙滩活动区为她搭建专属的休憩小屋，同时就地开展保护，安排人员常态化巡逻，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对娜娜的影响，等她可以放心在熟悉的港湾栖息。听到救护车警号声，大家通常都会联想到紧急救人。不过在近年被战火游轮的加沙地带，最近有一架名为梦想巴士，由退役救护车改装而成的专车，不是用来急救伤者，而是用车上满载的颜色笔和卡通片，专门去医治战火中儿童的心灵创伤。在加沙中部一个难民营的空地上，一架车身写着梦想巴士的救护车一停低，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就拿出工具，摆好凳，好快搭建了一个临时露天戏院。新华社报道，在加沙学校和游乐设施几乎被完全摧毁，小朋友根本没玩的地方。有见及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就发起了这个梦想巴士项目，将受损停用的救护车改装成流动影院，直接开入难民营。工作人员会陪小朋友睇动画、讲故事，仲会带佢哋画画同埋填色。报道话，自从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嚟，加沙儿童长期面临严峻嘅人道危机，孤儿人数超过64000人。红新月会负责人话，好多小朋友经历过轰炸、流离失所，甚至失去至亲，造成心理创伤。梦想巴士的出现就是希望透过娱乐和艺术创作，为他们提供另一种形式的救助。当地一名12岁的女仔在冲突中失去了超过45位亲人，她说以前他们只可以很害怕地躲起，但现在梦想巴士来到，令他们可以专注地画画、看电视，享受短暂的快乐。
1: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3%。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公祭仪式，寻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根据新华社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香港担任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之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都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矢志不渝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董建华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和赤诚品格永远值得尊敬和怀念。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是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设立了调研署，给市民签署调研册去缅怀董建华。各个调研处未开放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专程从内地赶回去香港作最后致敬，亦都有人是带埋小朋友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多名市民都纷纷表达对董建华的不舍之情，并且赞扬他为人亲民务实、高瞻远瞩，对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酒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寻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揸单车是途经元朗的南乡路路段，突然是被至少三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就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就说，法医经过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是头部和颈部。记者昨天在案发的现场一带观察，有街坊就说附近鱼塘是有人养狗，不过为防万一，亦都会带备驱狗器具。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有训犬师说事件暂时资讯不够，难以评论，但都提醒市民，如果踩单车期间被狗追赶，应该保持冷静，并且尽快驶离现场，同时不要挑衅狗，亦都不要尖叫，因为尖叫会刺激到狗。如果期间是不小心跌倒在地下，并且被狗咬，是应该保护头部，并且是卷曲身体，又提醒市民应该是避免在凌晨在偏僻的地方单独做运动，去保障自身安全。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15/5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同样采用类似的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说，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除了自身努力之外，也都涉及很多不能控制的外在原因。本港今年将经济增长预测提升一个百分点，北部都会区作为突破点，如果做得好，经济自然有增长。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科园河套香港园区主席蔡杰铭 接受专访嘅时候话咧，凭借住人才同埋咧国际化嘅优势，北都都有望成为大湾区创新发展嘅引擎，科研、中试、产业各个环节联动喺北都系已经咧具有初形。信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回旋处咧，近住美清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全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新运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经整好咗噶啦。咁现时咧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仲有之前咧云山道的水管急修都已经处理好了。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和慈文村文泰路全线解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警方联同渔护处就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搜杀公行动。行动之中捕获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去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表示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再作进一步调查。警方就说行动期间记录多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日后如果发现有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罗宇光报道。
2: 一名27岁女子早前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头和颈部有致命撕裂伤势。警方昨晚联同渔护处到事发地点博围南路一带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警员戴备盾牌，手脚上都带有防护装备，渔护处人员就手持麻醉枪和捕捉器具。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成功捕捉到三只流浪狗，并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真相。
3: 我们在案发紧接之前，我是见到有九只去追紧这个的受害者。至于有会不会有其他的动物是袭击这个受害者，我们会在进一步调查，我们会厘清这个真相，希望将个真相可以还原。
2: 黄家强又说，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日后如果发现有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渔护处助理处长检验及检疫叶燕表示，在行动中被捕捉到的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
4: 我们会将那三只狗带回我们的动物管理中心去扣留和仔细的观察。同时我们也都会 去调查究竟狗只有没有晶片，同埋根据晶片的联络的资料去找回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2: 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路透社报道，今次会晤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重要峰会做准备，并引述分析师指，中美贸易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重大，双方会展示一些可交付的成果，避免升级紧张局势。环球时报引述智库研究员指出，如果中美能够透过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找到兼顾彼此关切的平衡点，不单止有利双边贸易健康发展，亦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确定性。张曼燕报道。
5: 中美经贸磋商举行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何立峰是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嚟紧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根据商务部，双方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路透社报道，会议在摩根大通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是出席者。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现时的情况、中国稀土磁体和关键矿产的供应情况，以及中美双方是否能够为人工智能发展建立某种护栏。报道引述长期研究中国贸易问题的分析师指出，维持现状可能是中美双方最现实的预期，而鉴于元首峰会即将举行，加上中美贸易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重大，双方会展示一些可交付的成果，避免升级紧张局势。报道又指，何立峰、贝森特和格里尔需要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

0: 员何伟文指出，之前几轮中美经贸磋商都取得建设性成果，这个机制为两国经贸团队提供常态化、专业化的沟通渠道，令双方能够坦诚交换意见、管控分歧、减少不确定性。如果双方能够通过相互尊重、互相协商，找到兼顾彼此关切的平衡点，不单止有利双边贸易健康发展，亦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也门回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的攻势可能会开辟新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增加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罗宇光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的言论。一名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只是限于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多家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本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而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昨日发表声明，指出情报显示美国为掩饰失败，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警告美国一旦犯下任何错误，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基地和利益都将遭受沉重打击。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到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去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右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在两州表现都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是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在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进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上午5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早上的9点钟。现时气温28度，相对。

0: 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曼城主场5-3击败有布洛比连中三元的新特兰，保持开季全胜纪录。安素费兰迪斯右路禁区外主射罚球，个波直飞近处入网，取得他加盟之后首个入波。曼城9分钟先开纪录，布洛比3分钟之后就帮新特兰攀平，卓基29分钟换前快脚射入，为曼城重夺领先优势。但布洛比33分钟射入空门，新特兰再次追成2-2平手。斯曼由完半场前的入波，曼城第三度领先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入波仍然停不了，斯曼由57分钟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曼城扩大优势到4-2。但今场布洛比先至是主角，他在59分钟完成帽子戏法，协助新特兰追近至3-4。但夏兰特81分钟帮曼城埋斋，锁定5-3胜局。同时的曼联作客富咸，下半场利申道马天尼斯摆乌龙，63分钟富咸领先1-0。古亚在89分钟的射门省到对方球员改变方向入网，1-1逼和对手。另一支红军利物浦就一球仅胜班尼茅夫，伊萨下半场一战定江山。列斯联就同水晶宫互交白卷。积分榜五战全胜的曼城以15分排榜首，列斯联同利物浦同得9分，排在第4和第5，曼联5分排第12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多位。内地电单车品牌张雪机车制造的电单车，今年都在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的多个分站拿到冠军，打破了欧洲和日本汽车制造商多年来的垄断。
1: 现年39岁的品牌创办人张雪因为热爱电单车，曾经一年只是休息了5日，其余的时间都是花在如何制造电单车之上。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就会介绍一下张雪究竟怎样由车房学徒开始逐步走向创业，以至研发成果在国际车坛大放异彩的之路。
3: 天地人，
4: 张雪1987年在湖南怀化一条偏远山村出世，她第一次和两个碌结缘就是妈妈送的一架小单车，多年之后她仍然形容是自己童年最明亮的回忆。14岁那年，张雪第一次骑上电单车，从此爱不释手，之后她没有再读书，入了车房做学徒。她由实践当中建立对机械系统的理解，之后已经可以从一堆零件中组装出一台来发动机，佢食饭同洗费都要悭住，先至买到一架车龄超过20年嘅二手电单车，并且自学练习特技驾驶，希望成为电单车手。2006年，张雪19岁嘅时候，曾经多次致电湖南嘅电视节目组，希望获得展示驾驶技术嘅机会。最终节目组同意拍摄，但系拍摄当日落雨，张雪喺山边同公路多次跌倒，导致初步拍摄效果唔够理想。当节目组准备离开的时候，张雪骑住旧电单车追上采访车，最终打动到记者为他补拍。这段影片亦都成为张雪日后被专业车队发掘的起点。20年后，张雪接受央视访问时话，当年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一心想捉紧机会。
5: 我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就是夸张的说死马当活马医呗。我不去争取这次机会，可能就是错过了再也没有了。
4: 后来张雪顺利加入江苏一支车队，展开职业车手生涯，曾经获得分站冠军，但他很快意识到成为顶级车手并不现实，伤病、资金和激烈竞争都是挑战，于是他选择转型，决心去制造一架最快由中国制造招牌的顶级电单车。张雪在2013年走上创业之路，拿着仅有的20000元人民币去到有中国电单车之都之称的重庆，凭着对电单车的熟悉开始组装电单车，并在网上论坛发布改装贴文吸引关注，渐渐累积第一桶金。张雪之后和合伙人创办机车公司，期间遇过资金不足和负债等问题，但最终一一解决，销量更加排在全国前列位置。不过由于张雪希望加大投资，自主研发高性能大排放量的发动机，和投资者理念不同，于是他在2024年自愿放弃股份离开公司。张雪说，决定那阵一啲都没有犹豫，因为他想追寻自己喜欢的事。
5: 你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你就去成为怎么样的，就是我这一辈子不能浪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多珍贵啊，多难才来到啊，我不得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尽情的享受我的生命，尽情的享受这个世界啊，赚多少钱管他多少，有多少够吃就行了，够穿就行了，所以我一定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4: 张雪之后用自己个名创办新的电单车品牌，经过2年努力，他说车厂工艺和制造能力已经追上国外车厂，只是缺乏经验。他而家的目标是在3年内令到公司成为全国第一，10年内推到世界头10位。他说有信心做得到，因为他对电单车非常理解。
6: 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的业务从逆向开始，再到研发，再到采购，到质检，到制造，到售后， 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
4: 除了制造最快的电单车，张雪亦都冇放汽车手梦，不过不是由他出战，而是成立车队参加国际赛事，并培育年轻车手。车队目前已经资助部分年轻车手去欧洲训练，他期望用5至10年培育出一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
2: 时间嚟到朝早7:18，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啦，天文台系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咧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咧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1%。
1: 内地多个考古机构早前就在北京联合主办第一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吸引超过500名古生物爱好者以及专业模型创作机构的代表等等来参赛。作品是结合了科学考证和艺术想象，尝试将几亿年之前神秘的古生物样貌重现。
2: 有专家指出，参赛作品都反映了中国古生物领域比起过去20-30年来是进步了，都有信心未来有机会在古生物复原领域引领世界。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早前到过现场了解，听听他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介绍一下。
3: 透视大中华，
7: 第一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的场馆，以高7米、长14米的草食性恐龙克拉美丽龙，以及大头鹿、粗短4肢的肯氏兽，一大一细骨架迎接大家。行入一啲更加有2至3米高、望落似鸵鸟的史前食肉巨鸟蚀壳，除了骨架版本，更加有有埋羽毛和眼睛。见到佢大勾的大嘴和强壮双腿的复原模型，方便参观者对比，还有群居习性的鹦鹉嘴龙、霸王龙等等。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星形容，参赛作品反映国家古生物复原水平比20至30年前大为进步，相信未来国家在古生物还原的领域很快会走向世界，甚至有望引领世界。
8: 20年前、30年前，我们国家的这些复原类的东西，不管是雕塑也好，还有其他的文学科普作品也好，基本上是来自国外的学者的。今天展示的这些很多的作品啊，你可以看见年轻的一代在成长，而且他们做出来的很多东西比国外不差。我想呢，有这样的一代人，我想我们的这个领域呢，很快会走向世界，甚至引领世界啊！我为这些创造者感到自豪，但是不代表他们这个创造作品当中没有错误。大赛呢，也是希望我们科学家和艺术家紧密的沟通，让我们的这个复原越来越好。水平越来越高。
7: 其中有参赛者带着一大一细的欧洲矮象等作品由天津来到北京参赛。现年25岁的高日凡说，5岁开始研究古生物，他有信心在制作古生物模型方面，即使在人工智能盛行的时代都不易被取代。
9: AI 对于这个行业的影响可能会稍微比较小，今天你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文献是昨天才刚发出来的， AI 它是需要大量的素材去给它投喂，然后它才能生成出一些就是比较精准的图像的。而当你出现这种新研究的时候， AI 的第一反应是它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竞争很激烈，然后大家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对，我能感觉到这种 散落在民间的热情，很少被官方看到。但这一次就是说第一次的官方正式的参与到了我们这种创作里面，然后决定就是说把我们这些创作一起集中展出，然后进行评奖，所以我很兴奋。
7: 同属主办单位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赵方臣就期望活动能够成为科学家、艺术家、博物馆与文创产业的交流平台。
10: 古生物复原恰好也是切合了我们国家科普战略的方向，优质的复原作品可以直接用于校园科学课堂、公众博物馆的展览、线上科普传播，同时也能够延伸文创、数字艺术、研学文旅产业链，实现科学价值、教育价值与产业价值的同步释放。各博物馆、文创企业要把握交流的契机，探索博物馆馆企协同、产学研融合的模式，让科学走出实验室，让远古生命走进大众的视野，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的稳步提升。
7: 现场亦都展出了由科研人员指导还原的古生物模型，可以近距离观察古生物的身体比例、皮肤和肌肉纹路等等，吸引了不少古生物爱好者到场。其中许先生更加带埋自己的画作来到观摩学习，
11: 了解一下，顺便看一下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他们是怎么去复原，他们有什么理念，他们的各种想法，科学基础的复原上有什么巧思，有什么可以在这种复原上我们可以汲取的一些知识点，看看我跟他们的这个想法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7: 获奖作品会在北京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展出，去到10月31号，公众可以免费参观。园内亦都设有体验活动，被参观者模拟在考古现场体验拼装恐龙骨架、修复化石等等。
2: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噶。咁天文台咧系预报系本港地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钟。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2%。
1: 明古亚运会已经开幕了，相信国家队和港队运动员的表现同样都是备受关注。国家体育总局早前公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是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0,000亿元人民币，并且全力推进三大球的振兴发展。
2: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胡晓明。他說要達標是有一定的壓力，但是國家不同的體育項目產值強勁，不是沒有可能做到。
1: 胡曉明又說，足球、籃球和排球項目可以是訓練團隊精神和服從性，國家對於三大球寄予厚望。聽聽他的分析。
12: 最近就多了很多新的項目，咁啊，同傳統嘅體育嘅 definition 又唔同咗。首先咧，就係要講咧，就係多咗電競先啦。電競呢個產業嘅產值係非常犀利嘅。第二咧，就有好多新興嘅運動、城市運動啊，咁樣經濟強勁咗啦。所以喺呢個電視轉播呢方面嘅產值上升好多嘅。咁跟住國家亦都係大力推動冰雪運動啦，呢個咁嘅產值亦都係非常犀利嘅。所以係喺呢幾樣嘢嘅疊加底下呢，就到2030年呢達到70,000億係有一定嘅壓力，但係我覺得唔係一個達唔到嘅目標嚟。
13: 關注一啲傳統嘅項目，即係三大球啦，今次規劃提到要大力發展青少年足球啦，強化啲好波嘅球員去啲海外高水平聯賽去培養、去鍛鍊呢啲政策保障等等。咁你點睇國家咁重視足球，找好個落實？你認為個關鍵喺邊度？
12: 關鍵咧，我相信就係、是、都係要搞好我哋嘅青訓工作。希望喺中小學裏面咧，就已經要開始比較正規嘅聯賽啊，咁樣等我哋體育可以融入去個教育嗰個系統嗰度，希望就可以發掘更加多嘅 好嘅苗子啦，同埋即係訓練嘅計劃亦都係上軌道。我相信足球對我哋好多中國人嚟講呢都係心頭一個痛啦。呢一次嘅世界杯吓冇我哋份，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系好关心我哋国足嘅前景，希望我哋啲球员亦都可以争气啦。咁啊，里边亦都提到咧，就系等我哋啲球员多啲出国去比赛，可以提高佢哋嘅水平啊。咁啊，讲到点解即系三大球咁重要咧？我相信主要因为呢三个足篮排咧，都系一个团体嘅项目。首先训练大家系有团队精神啦、服从性啦、尊师重道啦、尊重教练嘅安排啊，呢啲咁嘅作用吓，对呢个国民嘅素质系都系有提升嘅。
13: 对外交往方面，今次规划都零零舍舍提到，嚟紧要加强中美个体育交流。胡生都有喺美国读过书啦，你觉得即系两国喺呢一方面个交流个重要性喺边度？
12: 中国同美国嚟讲，两个都系体育大国。好似上一次嘅巴黎奥运会啦，我哋大家都攞到同样系40面金牌，两个最强噶啦，第三个都争好远。多啲交流咧，就可以即系互相提升我哋嘅水平啦。另外咧就对民间外交嚟讲咧，就系都有非常之正面嘅。何况咧就系美国社会上边嘅媒体上边都有意无意之间咧，就系发放一啲错误嘅信息。绝对是有需要即是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睇法的。
13: 关于港澳方面，规划都提出要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香港自身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或者个机遇在哪里？
12: 上一次的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已经可以体验得到，这个是成功的尝试。我希望就是能够继续是粤港澳大湾区能够为国家的体育事业就是做一份贡献。建议就是国家就成立一个一带一路运动会，而且呢攞秘书处呢就摆喺香港。我相信香港作为一个我哋国家最国际化嘅城市嚟讲呢，对全世界差唔多所有地方出入交通亦都系最便利嘅地方呢，我相信系有一个对推动我哋体育嘅事业呢系有好大帮助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聯同漁護處就一宗懷疑有動物襲擊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行動中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處方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就說行動期間記錄多處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日後如果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进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最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多人被困井下。新华社引述目击者指，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及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声明证实这宗矿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是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不过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黄金产量达到70吨，其中大约80%来自矿工人手开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就是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啦，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车龙啦就去到新丰花园。咁仲有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啦，曾经有坏车阻路㗎，不过啱啱都已经拖走咗㗎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维森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是较为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都先关注下咧日前啊怀疑有狗只咧系袭击人嘅事件。元朗一名27岁女子咧喺日前啊星期六嘅深夜踩单车翻屋企，怀疑咧被狗只袭击致死，咁头部咯同颈部有致命嘅撕裂伤势。法医检验之后咧，相信系由动物造成嘅咬痕或者系爪痕。
4: 渔护处联同警方深夜在涉事的地点一带展开行动。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成功捕捉到3只成年唐狗，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捉养人，再进一步调查。
5: 有训犬师是提醒如果市民被狗只追赶，就不要背对他们逃走，而万一被狗是扑过嚟咧，系袭击倒地，就要避免咧被狗只咬向头部等致命部位。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系访问咗咧训犬师文海，听下佢嘅建议。
6: 首先，我哋会判断咗危险嘅程度先啦。如果譬如一只狗仔去追你，可能你踩得快啲就已经可以啦。但系去到2、3只、3、4只一群狗仔去追你嘅时候咧，其实最好就系落车先，跟住就用架单车嚟做掩护，慢慢离开，千祈唔好用你嘅背脊对住佢，一定系面向住佢。喺动物嘅角度嚟讲，如果你背住我走，你系唔会有反抗嘅能力嘅。佢攻擊你嘅可能性亦都會提高，咁將架單車擺喺你嘅側邊，推住架單車喺你同狗仔嘅中間，保持住最遠嘅距離去經過就可以啦。咁唔好表現好驚慌，亦都唔好用聲音嘗試諗住係嚇走佢，因為你自己驚，所以想去走。狗仔都係咁樣去諗件事嘅。手上面有任何一啲物品啦，亦都唔好隨意咁樣去擺動，去諗住嚇走佢，佢會覺得你攻擊佢，增加攻擊嘅可能性。如果咁行啦，行埋嚟攻擊你啦，因為你架單車喺你側邊，所以咧你可以將架單車就擺喺你嘅前邊，阻擋住佢衝埋嚟攻擊咯。咁一般狗仔如果嗰架單車係成日單車嘅話咧，應該就係可以隔開到狗仔，狗仔亦都唔會冒然去跳高跳過單車去走去咬你個頭嘅。咁呢個情況就比較有機會率去慢慢全身而退啦。
7: 咁如果係一啲不幸嘅情況啦，即係譬如個市民俾一啲狗隻去撲到去倒地啦，最有效嘅一啲防禦嘅姿勢或者防禦嘅方法又係點樣呢？
6: 其實如果你俾狗隻咬親咧，一定要記住唔可以去踎低，因為踎低咗之後咧，你同佢嘅視線咧就變成好接近啦，好保持平衡。嗰個情況咧，佢應該就會直接去咬到你個頭，一啲好致命嘅器官啊。咁變相你就必須要企喺度，就算佢咬到你嘅話，都有機會，只不過係咬到你隻手啦、你隻腳啦。咁睇下有冇附近有冇一啲人可以幫手去盡量揾幫手。咁所以如果假設佢真係咬住你嘅，你要保持企喺度，咁睇下有冇側邊有冇一啲建築物或者係一啲牆啦，可以拍埋佢，盡量係借住力令到自己企起身，唔好趴低為首要啦。至於你話點樣可以令到佢鬆口，咁就最好用譬如如果有皮帶就用皮帶啦，可以當一個頸圈咁樣擺上去嗰隻狗仔嘅頸上面啦。咁跟住就可以嘗試去拉開佢啦，咁樣係最低程度去傷害到隻狗仔，而且因為你圈住咗佢條頸，控制咗佢條頸，佢放咗口之後，你揸住嗰個皮帶亦都冇咁容易俾佢咬到你嘅重要器官，咬到你啦。
7: 今次嘅事件咧就係發生喺元朗南生圍嘅附近啦，咁尤其好似呢一種嘅鄉郊地方咧，可能都會有比較多嘅狗隻啦。咁如果市民去踩單車或者去郊遊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咧？做啲咩嘅預防措施會比較有效？
6: 今次嘅事件啦，有機會係因為佢之前曾經俾人驅趕過。嚇親而令到佢今次作出呢個行為。如果你知道嗰度有機會有野狗嘅時候，盡量唔好一個人啦，或者最低限度你可能帶遮啦，隻狗衝埋嚟嘅時候你可以開遮啦，將你同狗嘅嗰個距離可以隔一隔開啦。見到狗仔嘅時候，其實係盡量去唔好嚇親佢啦，唔好表現得好驚慌啦，淡定行過就係最好嘅一個方法。
4: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八日离世，是享年89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寻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央视的新闻联播和新华社亦都有相关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沉痛哀悼，向董建华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的一生和他的贡献。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8: 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昨日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等昨日都有出席仪式。在董建华任内担任问责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和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有到场作最后送别。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央领导表示沉痛哀悼，向董建华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指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亦都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报道话，仪式由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其后出席人士分别向董建华的遗像三鞠躬，并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盖上国旗的董建华灵柩由梁振英、李家超等人扶灵，董建华的长子董立军就手持父亲的遗照，董建华的遗孀董兆雄卿要由家属搀扶，在警方的开路下，灵柩由灵车移送到歌连臣角火葬场。政府又在港九新界设吊唁处，位于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吊唁点，由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形容董建华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
9: 他是一个很温柔、很慈祥、很宽容的那种面容和心情的，跟任何人讲，就算别人闹都好，乜嘢都好，他都是宽容和谐的那种心，即令到我真的很不舍得，很心痛。第一次听到个电视话他走了，唉，个眼泪真系都流出来。
8: 有市民情绪激动，形容董建华对香港有伟大的贡献。
10: 我好激动，我冇瞓觉，因为我觉得好可惜，因为董生真系对香港贡献好大，特别是对啲公屋嗰啲啊，真系佢为香港市民着想啦，可以睇到董建华为香港做嘅一切伟大。
8: 有市民认为董建华出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赞扬对方高瞻远瞩。
11: 我后生时都曾经系即系有啲批评过佢，但系咧就依家再谂翻转头咧，其实佢做嘅嘢咧已经系当时最适当嘅啦，已经同埋佢的确系高瞻远瞩咯。房屋政策啊，当时嚟计即系每个人嘅利益立场唔同嘅，同埋啊见仁见智啊嘛。全港市民嚟计，长远揾多啲地起多啲楼咧，呢、這个一定系最有效噶，好多雲頭大計嘅發展，例如郵輪碼頭啊，教育嗰方面又儘量用母語教學。咁其實好多啲大嘅發展計劃咧，可能係要用10年、20年啊咁樣話更加長遠嘅時間，但當時嚟計咧，可能唔係咁多人當時會接受到。
8: 有市民话，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赞扬他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12: 因为董生我就是我哋第一届的特首，呢个香港回归之后，咁佢尽可能做到最好的维持翻嗰个社会嘅现状，但是资源都希望能够增加我哋多啲对国家的认识、认同感。董生系呢个第一届特首，佢系好亲民，所以我哋值得好要纪念怀念佢嘅，不想佢过功，以示致敬嘅啫。啊，董生，我有留意佢，因为我曾经写个信俾政府。即多谢他那个咁繁重的工作和咁关系之下，令到我哋好觉得生活。
8: 新华社发文总结董建华的生平，形容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始终如一坚持爱国爱港的立场，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又赞扬他是在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开拓者。作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他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对一国两制的前行和捍卫赢得香港各界、祖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赞誉。
5: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预测今日嘅天气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3%。
13: 报章摘要。
4: 明报头版报道，董建华出殡，习近平等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致哀。文汇报，习近平等沉痛哀悼，董公灵柩覆盖国旗。大公报，董建华永远值得人们尊敬怀念。星岛日报，国旗盖灵柩，伴英魂，董建华化轻烟。商报，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港举行。
5: 南华早报的头条同样讲到香港送别董建华。东方日报的头条就关注到标题是恶狗咬死人，一个月两宗断魂。经济日报，习特会左右港股，紧盯住 AI 管制。信报的头版就是外汇基金增持黄金。经济学家祁连活认为无外联汇。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寻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而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新华社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之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此事不如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董建华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和赤诚品格永远值得尊敬和怀念。大公报报道。
5: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设立了调研处，给市民签署调研册去缅怀董建华。各个调研处未开放之前都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排队等候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是专程是由内地是来到香港作最后致敬。亦都有人带埋仔女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多名市民纷纷表达对董建华不舍之情，并且赞扬他为人亲民务实、高瞻远瞩，对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酒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的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昨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骑单车途经元朗的一个乡郊路段，是突然被至少三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法医经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是头部和颈部。 记者昨日就在案发现场一带观察，有街坊说该处在疫情前有十几只流浪狗，最近已经有所减少，但因为他们曾经都追咬途人，所以他踩单车的时候会带木棍旁身。有市民就说附近鱼塘有人养狗，但为防万一亦都会带被驱狗器具。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5: 而《明报》的报道亦都引述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踩单车期间被狗追赶，应该保持冷静，并且尽快驶离现场。同时不要挑衅狗，亦都不要尖叫，因为尖叫会刺激到狗。如果期间不慎跌到地上并且被狗咬，是应该保护头部并且卷曲身体。又提醒市民应该避免在凌晨在偏僻的地方单独做运动，去保障自身安全。明报报道。
4: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同样都是采用类似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說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體，經濟增長除了是自身努力之外，亦都涉及很多不能控制的外在原因，包括疫情、戰爭和關稅戰等等，因此希望指標貼近世界趨勢。他說本港今年將經濟增長預測提升一個百分點，北部都會區作為突破點，如果做得好，經濟自然有增長。商報報導。
5: 明報報導，政府日前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規劃的意義是在於以未來看今天的視角，將願景轉化成可以逐年檢視的指標和行動方案。他說外圍環境越多變，市場越需要跨越年度的確定性，由政府引領方向，投資基建、創新制度，而由市場配置資源和激發活力。企业是看得见五年之后的方向，将能够和政府合力发挥有为政府高效市场的联动力量。明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访天津期间接受大公报的访问。蔡若莲说，天津和香港一直以来在教育领域保持密切合作关系，香港将会是以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重要爪手，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打造教科协同推进的生态圈。香港仲将会是积极引进国际和内地知名院校落户，带动前沿学科、重点实验室和交叉学科的建设。蔡若莲又表示，国民身份认同的培育从认知开始。他举例说，和历史人物、历史现场的互动，远远是比起仅从知识层面了解国家来得更加深刻。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5: 文汇报亦都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香港是会以北都大学成为重要引擎，并且会进一步深化和天津的多层次教育合作。他强调北都大学城并不是简单扩大物理空间，园区建设融合了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大元素，打造教科协同推进的生态圈。三个大学城将会同所在城区的发展重点和定位相互配合，强化产学研互动，加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推动创新科技研究发展。文汇报报道。
4: 信报报道，香港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科园河套香港园区主席蔡杰铭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凭着人才和国际化优势，北都是有望成为大湾区创科发展的引擎，科研、重视产业各个环节联动在北都已经是具有初型。港深创科园一期除了政府斥资兴建的八座大楼之外，针对园方兴建的八座大楼，蔡杰铭说两座已经是落成的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并且是有一座人才公寓启用。在地块发展方面，园方在六月推出两组的地块，各包括一幅创科用地，投标企业是可以选择同时就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投标，一共是收到五间企业提交的六份标书。 他又透露，港深創科園西面跨河連接橋預料明年完工。至於香港深圳園區基本同意白名單制度方案，人員流通有望明年實現。信報報導。
5: 經濟日報報導，名古屋亞運港隊昨日是拿到兩面銀牌，空手道代表劉慕常在 女子個人型是項目摘下銀牌，他說雖然銀牌就不是他想要的顏色，但是代表表現是一次比一次好。另外港隊在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亦都得到銀牌，港隊派出了馬子玲、何思培、李心瑤、簡卓同出戰，以3分36秒59打破香港紀錄是拿到銀牌，國家隊是以3秒49的優勢贏到金牌。經濟日報報導。
4: 東方日報報導，本學年有15間小學獲派零班，當中有8間選擇合併，其中葵青區的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盧光輝紀念學校和荃灣區的中華基督教會全員第一小學將會在下學年起正式合併。兩校的校長接受專訪的時候都說，成功合併源於在全人教育等的辦學理念上契合，雙方就將是把握本學年為籌備年，在課程銜接和家長溝通等作出磋商，希望可以透過融合兩校的優勢達至一加一大於二的成效。東方日報報導。
13: 社評摘要。
4: 文汇报的社评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中央高规格悼念，不单止是对其一生鞠躬尽瘁、爱国爱港的高度肯定，更加彰显了中央对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进一步巩固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香港主流价值观，引令香港市民深刻体会到香港的前途命运和祖国始终是休戚与共。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5: 大公报社评，董建华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开拓者，高规格公制董建华深刻启示香港社会各界，继承他未竟之志，团结开拓新局，唯有坚守家国大业，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评论说香港才能够行稳致远，焕发新机。大公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的行程。中美元首互动毕竟不是友谊赛，双方必须在贸易、稀土、对台军售，特别是在 AI 议题之上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相信习特会将会取得一些务实成果。至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显然不可能全面解决，对此不应该怀有离地的期望。星岛日报社论。
5: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5年规划确立设置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区间目标的设定是具有灵活性，兼顾政策韧性和现实，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倾力发展，有助推动经济发展，亦都标志着港府是进一步迈向有为管治。当前全球面临关税战、战争等难以控制的外部挑战，区间目标都能够为政策留出防御的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讲到，近期类似 AI 越界事故层出不穷，难免令到外界怀疑业界赖以自证安全的评测本身是否可靠。如果限制权力、节制权力的滥用一直都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目前多名 AI 业界的领袖都主张放缓 AI 的发展，虽然由于国际竞争和技术进步等考量很难实施全面限制，但是人类仍然应该建立沟通经济，让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赶上科技发展的速度。信报社评。
5: 东方日报政论就关注到，本港上个月才发生格斗犬咬死人的事件，估不到同类的惨剧是有告上演。评论说，看回英国在2014年修例大幅提高了危险狗只法令的罚则，在本港方面短期内渔护署都必须加强在乡郊执法，长远来讲政府呢都应该是必须修例，不能够任由法律真空。东方日报政论。
4: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今日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今朝节目到此，拜拜。
5: 拜拜。
1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